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城管局。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啊，随时留言。您可以在我们的就是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留言就行了，我们记者会转到我们直播间。好，另外呢，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沛县人民政府啊，我们在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平台呢，我们的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都已经把视频的就是预告哈都已经推发了，各位有问题呢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啊。有的朋友说我不会去在这个抖音上留言或者是在这个微信里面，你可以关注一下下午的节目，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这档节目呢，现场也会接听大家的问题啊。你也可以随时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下午的主持人，这样呢转到我们早上呢转到我们这个对方啊，就是我们上线单位都是可以帮您来解决的。好，北京时间8点06分，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各个部门负责人都过来了。我们今天带队呢是我们徐州市城管局党委委员，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局长杨怀亚，我们市容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汪小荣，户外广告管理科副科长石高林，还有道路设施管理科科长朱建国，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直属大队大队长史兴龙，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副主任许提，还有我们市市政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孙爱东，市照明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艳慧，铜山区城管局党委委员武向阳，鼓楼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张立文，云龙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学斌，全山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牛诗音，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三级专员李培武，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何瑞，还有云龙区啊，我们云龙湖风景名胜区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啊朝阳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城管局的杨局，你好，杨局。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城市管理局党委委员，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局长杨怀亚。首先感谢广大市民朋友长期以来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今年以来，市城管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城市会议、城市工作会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强化业务研究，对标徐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3年行动方案，逐项细化工作任务，持续践行精细化治理理念，下足绣花功夫，认真抓好工作落实，在扎实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紧盯市容环境、环卫保洁、道路管养、户外广告设施、建筑垃圾治理等关键领域精准施策，常态治理，全力创造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群众满意的现代化城市环境。下面欢迎大家咨询和反映问题。
1: 好，这样杨局，我们有一个问题呢，昨天晚上我们记者王玉石已经到现场了啊，去了解了一下，主要是就是有听众反映说，我们在铜山区北京路汉福雅苑门口啊，这个小区的门口呢，人行道特别脏，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哈？我们连线记者王玉石，玉石，
3: 主持人你好，
1: 大概是什么情况？来描述一下你看到的。
3: 那么在接到这个群众反映的情况之后啊，昨天下午我也是去到了现场，那么情况可以说是不堪入目，令人作呕。它的这个具体位置啊，是在汉福雅苑的西门往南去的人行道上。那昨天呢，我也是第一次到现场，虽然是啊不知道这个具体的位置，但是从汉福雅苑门口啊，我就循着这个

0: 闻的味道，就找到了这个现场。
1: 嗯，所以说你刚才
0: 那么这个目测
1: 这个词儿，你说继续介绍。
0: 嗯，是的，那么这个目测不超过100米的道路啊，可以说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而且它现场不光是这个脏乱差的问题啊，在这股臭水当中还有一部分油污。那么在这个附近的商户员工就跟我说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摔倒，就在我去之前他刚刚扶起来一个。那么另外啊，就是我在现场也是询问了他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这个情况，那么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我想来放段录音大家听一下啊。
2: 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给你规划的？
3: 大概有4年吧。
2: 啊，
3: 那是你因为几方就是建设文明城市啊，然后以前为了搞看这个去，然后现在这个检查应该没有乱，在这个地方三十分钟也管。
2: 是哪个时候啊给你恢复的？
3: 对，就是线上跟司机电话。
2: 他住哪里分管？
3: 城市管理中心。
2: 城市管理中心是市里边还是区里边的？
3: 区里边。
2: 区里边的。
0: 那么现在这个道路啊，到底是归属于辖区街道管理还是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我们也是非常的困惑。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刚刚你这个清晰度不是特别好啊，就是大概也就是说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附近居民不知道该给谁反映这个问题，就首先不知道这个路道路这个归属的问题是吧？
0: 是在线上跟我们反映的是有一位城管的工作人员给他回复过这个问题，那么说之前是因为有一些活动归属于他们管，那么这个检查结束之后就不归他们管了，反映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现在我们连线咱们铜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徐先军，我们把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徐军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麻烦声音大一点哈，就是这个昨天我们下午记者可能把这个问题已经给你做了一个反馈，说是今天一大早你们联合咱们区城管局啊、水务局啊等部门到现场去核查，我不知道现在去了没有，还是说我们到9点上班以后再过去。
4: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昨天晚上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办事处的相关领导就和我们就沟通这个事，然后呢召集了区城管局、区水务局和区这个和我们这个干部演员的物业公司，我们7点半已经到现场了。根据现场查看呢，这个投诉人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属实。现在我们呢在现场呢，主要做出了两点。第一呢，我们责成物业公司今天尽快把这个污水外溢的问题尽快解决了。至于刚才物业公司也谈到了，因为呢之前在一个月之前这个地方也出现了问题，然后呢他们物业公司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对这个出现的这个问题也确实解决了。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当然和物业公司也沟通了，我们当时处这边呢也沟通了，今天上午尽快的对这个点位实施这个清理整治。然后呢，我们联合区这个市场监督局对几家这个产品饭店，我们今天上午呢对这个几家产品饭店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将和城管局和市场监督局和铜山街道，我们联合对这个对几家这个产品店进行这个问题整改。
1: 那这样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哈，就目前我记者看到的是不是应该至少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道路破损的问题。道路破损我看了一下他给我拍的一个视频，然后视频上显示那一段路虽然可能不太长，但是有很多地方就是这个道路上我不知道他铺的是什么，不像水泥路哈，那个道板都已经好像都已经碎了。
4: 铺的道板砖。
1: 盗版砖，那这个盗版砖就是这个路这一块是谁来修？
4: 因为这一块呢，我们和市区城管局的市政科的张科长，我们也在现场了。现在我们也在现场。回去之后呢，我们查一下子这个，现在等一会儿到单位之后查一下子这个，三福雅园这个小区的红线图， 在什么位置。
1: 嗯，
4: 我们现场呢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如果属于公线范围之内的，那你物业公司你责无旁贷的尽快的对这条路进行修理。如果属于市政道路，我们张馆长回去之后和我们城管局领导尽快的汇报，拿出方案，尽快消除这个存在的感染隐患。
1: 就是说现在这个道路确实，我看这个画面确实这个行走起来都比较困难了，是吧？
4: 对，
1: 嗯，就是现在还是不清楚到底是归物业公司还是归我们这个区管道路。
4: 等到这个几点，现在才8点多，等到9点上班之后，我们要从物业公司现在已经安排人带他物业公司正在调这个车辆。我们呢等到上班之后，我们到去执轨局执轨部门，我们再调一下这个材料。如果两处调这个材料是相符的，这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个责任体属于谁，属于物业公司还是属于我们这个市政管理道路，这个问题就非常清楚。
1: 好的，这个就应该今天就能确定，对吧？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污水的问题，污水是化粪池外溢，这个就是这个污水外溢导致的，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刚才好像说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4: 我看了这个从南到北呢，应该有30级左右，确实有这个是这个下水管网这个检查井外溢。
1: 嗯，
4: 这说明有什么问题？我们和水务局的在现场也说了，也看了，应该是不知道下水管网哪个位置，现在应该是堵塞了。现在呢，已经安排物业公司，现在正在调机械、调工人，尽快的疏导。
1: 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就是马上就要开始就是去查验，是吧？
4: 对，查验是我们也开始清理了，马上把这个等到调把这个设备调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清理。
1: 嗯，好的，那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就是如果是把它能够我们确定下来的话，那很快这个地方就能够改善。这样今天下午或者是我们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查清楚，到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呢就是后续呢做一个调查报告，好不好？
4: 好的，
1: 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北京时间的8:1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城管局。
5: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9: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9: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7: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 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7: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0，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城管局，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好，这样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平台留言，其中有一位叫五口的啊，就是说徐州市云龙区月景路最北边有一大堆建筑垃圾土方，严重影响环境和出行，希望我们安排城管部门或者是属地能不能进行清理啊？这个问题
10: 请问云龙区杨一鸣大队长给大家回答一下。
11: 这个感谢这个热心群众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的关注。月景路呢北头北这个最北面确实存在那么一堆垃圾。
1: 嗯，
11: 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呢，
1: 是建筑垃圾吗？
11: 目前呢看，应该是装修垃圾。
1: 嗯，
11: 啊，目前应该是装修垃圾多一些。
1: 有多大一堆？
11: 大概有，有100多立方吧，啊，100多立方。
1: 100多立方肯定不是一家产生的建筑垃圾。
11: 是啊，那个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辖区办事处已经对这一块地方呢清理过一次。
1: 嗯，
11: 那么，这个线下以后呢，我们再会安排相应的方案，进行及时的处置。
1: 嗯，其实一般像这种建筑垃圾，我们是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
11: 这个地方呢，肯定是属于偷盗私堆私放这种垃圾形成的这种垃圾堆。
1: 嗯，
11: 啊，我们在这个巡查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没有及时的发现。啊，那么以后呢，我们会这个要这个清理，一个方面是要进行清理，另一个方面呢，清理完了以后呢，我们会这个加强巡查。
1: 那对这一块我们是怎么普及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家每户装修这块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垃圾，然后说我们这个盖房子也会产生一些建筑垃圾，就这些垃圾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定？
11: 我们徐州市呢对于这个建筑装饰装修垃圾的这个处理有专门的这个条例的规定啊，我们由在全市是有统一的这个处置场所。按照规定，应该装修垃圾呢，应该集中，这个收运，啊，统一处置，啊，那么这种随意倾倒，这种行为呢，是违反了我们这个相关规定条例的规定的。如果我们城管部门一旦发现，可以依据我们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但是呢？确实存在这个一些管理上的这个盲点，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业主啊，为了省那么一点装修的这种运输的费用或者处置的费用，那么他们私自用小三轮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不规范的工具，没有资质的这种运输车辆，这个就给偷拉走了。完了以后呢？这个进行了这个就是偷盗啊，那么形成了这样一种污染的这种情况，我们会那个一个方面是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会这个后续会加强这个巡查，对这种偷盗的行为一旦发现，我们将依据我们条例的规定，进行这个严肃的处理。
1: 好的，好，这一块现在可能是找不到人了，是吧？我们这个，但是要处理这一块呢，我觉得应该是要尽快进行。好，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您好，讲王先生，请讲。
12: 啊，你好，我是这个徐州市犬山区，陆山荣郡的业主啊。我现在想反馈的问题呢，是我们家楼下有一个火花夜市， 及其周边的一些流动摊贩，每天晚上这个从7点多钟开始经营，个别商贩会经营到早上4-5点钟，底下就是喧哗，就是划拳嬉闹的声音，大部分时候会持续到夜里2到3点。这个问题我已经多次反映给12345，然后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现在有3个诉求，我想请那个就是城管局的相关领导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就是第一，这个现场是否能够派人在10点以后，因为他们在10点之前啊，他们是不出这个学琴路这条路的，但10点以后个别商贩会占这个新淮海路的这个机动车道进行经营。我希望这个相关部门可以在10点以后派人到现场进行核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能否建立一个长效管理机制，能够让我们就是居民的休息和夜间经营的商贩之间能够获得一个平衡。我就这两个问题。
1: 好的，杨局。
10: 好，请问泉山区城管局啊，牛世英大队长来解答一下的问题。
13: 你好，这位听友。这个火花夜市周边呢，确实也存在这个店外经营以及一些摊贩的这个占道经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全区开展过多次针对这个夜市烧烤大排档的一个集中的整治。但因为夜市呢，它的这个经营的时间确实比较特殊，比较晚。我们城管局以及街道的执法队员呢，一般晚上的夜班在11点，基本上就是大范围巡查就结束了。11点之后呢，这个执法力量确实比较薄弱，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确实也存在这个管理不当的这个问题。那么下线之后呢，我们会联合街道办事处对这一块这个夜市这个摊贩占道经营及其他一些市容环卫问题呢，我们会再开展一个集中的整治。这个我们也会和这个街道办事处一起联合，再制定一下这个方案，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夜间执法的人员执法力量再加强一下。
12: 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划？
13: 因为这一块我们还要线下和这个下线之后呢，和办事处再开会再研究一下，因为我们这一块的执法力量以及街道的执法力量，我们还要再综合的这个考量一下，看看这个。
12: 领导是这样的，我是从去年开始反馈这个问题，一直反馈到了今年，12345我已经打了几十个了。之前我也和你们某一个负责人这个面对面沟通过。他也拿出来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是一直没有执行落地。你说从3月份开始加强了管理，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依然有占道经营的情况出现，依然有喝酒划拳的情况出现。
13: 你好，这样，你这个问题呢，我记下了，带回去之后呢，我那个下线之后呢，我带回去，我在我们局，我们在这个一起开会研究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因为整个辖区这个夜市包括烧烤大排档，这个确实数量比较多，我们的执法力量呢确实有点薄弱，但是这个不能是我们这个管理存在这个不彻底，这个不能说我们的客观原因。这样我们下线之后，我们再研究制定一个更详细更长效的一个方案，再对这一块进行一个
12: 可以让导播把我的这个个人的信息留给你们，你们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和我联系，好吧？
13: 行，好的。
1: 王先生看来也非常无奈了，是吧？住在这个地方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12: 2-3年前，我是从去
1: 年
12: 开始反馈。
1: 以前可能这种情况相对的好一点，也就这几年我们徐州作为一个这个旅游城市啊打卡点，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夜市啊这个摊点， 特别是我们的烧烤，是吧？哎，然后赢得
12: 这个我都能理解，
1: 外地朋友的
12: 我都能理解、
1: 欢迎。
12: 对，
1: 然后呢，就是很多人都比如说到这儿来品尝什么呀，就到这儿来啊、吃我们的夜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其实我想问什么呢？我。

0: 想问这个牛大队，就是我们有没有上夜班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我们从白天，那你说我们这个城管执法队员他也是人，对不对？他如果是从早上八点，你让他工作到下午的，从早上九点，然后我们工作到下午五点半下班以后，他还要继续工作，工作到晚上十点，他不可能。就是我们有没有比如说排班，有上夜班的，有上这个就是至少到晚班的，对不对？从下午开始上班，然后早上与白天上白天的班的，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个变化，然后进行一个调整，有没有？
1: 我们是有夜班人员，我们执法队员的巡查他是排班的，有白班的。
0: 那排到几点？
1: 一般在街道的话，晚上最晚到十一点，基本上这个大范围的这个巡查就结束了。十一点之后会安排，队员就会相对少一些，执法力量会薄弱一点。
0: 那可能这个王先生反映的这个荣盛城这个地方，估计可能没有顾及到，或者说没有巡查到那个地方。
1: 因为夜市呢，以及包括现在徐州的一些烧烤店，它一般会经营到凌晨之后。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确实执法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同时呢，这个反映的这个扰民问题，其实这个如果也可以通过这个报警，因为扰民问题。
0: 牛大队知道吗？有没有他这个地方有没有去过，或者说从来可能就没有关注过？
1: 这一块我们确实以前开展过整治，也暂扣过一些摊点，但是它确实存在一些反弹的问题，以及现在这个夜市啊、烧烤啊，确实是我们目前城市管理
0: 的。这个时间上我们有没有一个规定？比如说你经营到晚上十二点或者是几点？因为附近的居民他还要休息呢，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我们现在既要有烟火气，我们其他的普通居民还要去生活。
1: 对，这个呢，没有一个。
2: 我说一句话，这个等这个事情呢，现在以前我们都接到过反映，一直在整治。我想到今天下线以后啊，我们把组织这个泉山区城管局火化街道办事处，我们的实地调研考察一下，对他这个经营时间、这个经营的范围啊，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包括我们值班这个，包括刚才说的都站到这个新坏路上到主干道上去了，到下半夜。这确实需要一个要标本兼治的一个过程。对，这个呢我们下线以后啊，组织区城管局街道办事处实地调研建立一个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整体建立一个常态的一个工作机制。
0: 王先生，
3: 哎，对，
0: 你今天晚上应该能睡一个好觉，我相信。
3: 我希望是这样，
0: 好不好？
3: 哦，谢谢啊。
0: 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3: 好，再见。
0: 凌晨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

0: 生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你好。
5: 你好。
4: 久等了，请讲。吴女士，请讲。
5: 好，我是泉山区土石井小区七号楼二单元住户。我4月30号就是多次，一直到现在多次举报这个乙楼违法住改上，啊，在我二楼强行安装民楼的事情。19号，见到这个辖区就是王陵城管队员就跟我说了，联系不到商户种植调查，但是这个我去，就是在这期间去城管还有这个。政府大厅办事有个上口位了，他这个民楼就是没备案，现在事实上就已经是违法违规的了，而且是我是民宅，按照相关规定还有一个市容管理办法还有一个招标设置，就不应该在我这个民宅阳台上安装了，但是多次举报区还有辖区的城管都是以这个借口找不到人，只会处罚不能拆除，但是我是要求你拆除的，你依法拆除，不是说没有强制拆除权，但是你处理了嘛，你也是没有处罚，二是没有下达这个限期，那个拆除的这个所有的步骤都没做，都是以这个借口找不到人，这两个多月了。
4: 现在这个房子是空着的吗？有人吗？
5: 原来是我阳台外里面，但是这个阳台它是反转墙，而且原来就已经有这个安全隐患，而且裂缝很大。
4: 你
5: 按个民楼，
4: 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找不到人，是不是他们那个地方没有人？现在
5: 就是因为什么嘛？他是骗，就是没违规这个住宅上，现在有一个证照，他是没办下来，就没办法营业。但是城管就以这个找不到人，就是不处理这个事情，光是承诺会处理，到目前来说2个多月了。我没看到任何进展，也没有人再给我恢复怎么处理的。
4: 好的，你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杨局。
6: 好，请泉山区城管局刘世英大队长解答这个问题。
7: 你好，这样，这个问题我记下了，下线之后呢，我们安排人员，在这个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这个专事专办，再具体的再了解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这个因为住改商它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个部门，我们还要和这个相关部门再进行联合，共同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门头备案未备案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线之后会安排这个我们的广告科去进行一个这个核查。
4: 吴女士，你说这个主要是这个门头影响到你的这个。你在二楼对吧？它已经影响到你的什么采光还是什么？
5: 因为一个人是嘛吧，这个是胆战枪，原来这个枪就得很大缝了，我们是在里边下的钢丝，
4: 嗯，
5: 有安全隐患，还有一个他这个噪音问题，鱼现在打在这个门头上，平躺平躺的，给敲锣的呀，非常响。
4: 不是，他这个店不是还没开业吗？
5: 他已经开业了，现在开业之后，后续是天气有一个住宅场的问题，已经好像对他也查处了。
4: 嗯，
5: 现在事实上是没有营业，但是期间他多次纠结一些人到楼下谩骂、侮辱，就是闹事。
4: 嗯，
5: 我也报过警，但是现在就是个门头的事，对我是最影响最大的了。
4: 嗯，
5: 他住宅场的问题，前期就是其他部门也查处了，现在就是所有的部门就到这里就为止，就是你找不到人。没见过，现在其他的事吧都在进一步处理。
4: 嗯，他是这家住户还是说他买的这个地方或者租的这个地方？
5: 他是租的，他是租的，他是租的之后，然后现在这个其他问题都正在
4: 租了之后，这个原房主应该是能找到的，对不对？
5: 就我去公安部门和这个社区，还有这个租户，我都询问了。
4: 嗯，
5: 也是说的找不到，也不能提供给我。
4: 嗯。
5: 因为说的这涉及到个人的，
4: 是的，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这相关的部门如果去调查他这个就原房主，这个应该是能够调到的。
5: 这个好像得通过。
4: 你现在主要就是说这个安装门头的问题啊。现在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5: 对，因为这个安装门头。
4: 牛大队，像这个像比如说住宅小区，它能不能私自去就是改成一个什么什么？刚才这是做什么的？卖什么的？
5: 是炸串店、餐饮店，这个区有是命令禁止的。
4: 炸串店，现在我们这个就是上这个住户像这种能改吗？改成这种餐饮店？
7: 按照相关规定，住宅小区内是严禁利用这个这个住宅进行一个经营开店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严禁的。嗯。
5: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广告科我也去找过，科长呢也说了，说的这个门头呢只能是按招牌处理，它是法定的这个名词给我解释的，但是如果他是门头设置的这个内容给他的，他不骗那个有一个执照嘛，是登记的不相关，可以作为广告处理。这个广告处理它的范围就是我们城管这个部门就可操控，但是现在就是广告科引用这法律，对这个问题处理都是不利于我的，而且是不利于这个处理的。都是说的没有强制权，你没有强制权，但是你推进了嘛？你依法解除或者依法处理，老百姓都无话可说。但是你现在就是搪塞我，两家就说的我没有权利找他，辖区城管呢就说的我得上报到又上报到广告科，但是我对这个就是两家处理的恢复的我都不赞同，也不认同。我昨天就打电话又说了，说那你直接告去吧，说的让我，那我要都是告去，老百姓都上法院的话，你这相关的职能部门是干什么的？我举报的是违法，不是其他的，是对我的利益实际受损的。
4: 嗯，
5: 我
4: 有吴女士。
7: 嗯，这样，因为这个门头店招呢，它实行备案制，它不像户外广告是许可，但是呢，门头店招的它的设置也有相关的规范。嗯，它这个包括它设置这个门头店招的这个设置这个上面的内容，它也比如说它不能有这个电话号码，不能有这个经营性的这种相关内容，以及它必须要以周边的这个门头店招大小这个设置的位置基本一致。因为这个但是这个因为它的门头店招虽然它这个不是许可制，但是它有相关规范，这样的话，这样的我们下线之后呢，我们让广告科我们一块儿去线下再看一下，如果它是不是不符合规范，肯定是要让它进行整改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因为它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它涉及到这个住改商这个问题，我们下一周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一块联合，一块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5: 对，我只是希望
4: 吴女士，我打断你啊，这个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你这个基本上介绍也非常清楚了，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还有其他朋友都在等待，好吗？
5: 能不能今天
4: 下了节目之后跟你联系，好不好？
5: 好的，谢谢。
4: 北京时间的8:4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9: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4: 好，北京时间的8:48，我们继续回来收听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0: 你好，
4: 请讲。
10: 喂，
4: 抓个紧，抓个紧。
10: 就是我们是在住在这个云龙区桂榜郡园小区。
4: 嗯。
10: 然后这个小区门口有一家富杰烧烤，他撑起的，他撑起的就是在这个店门口，就是这个省炉子烧火，就是都是炭火。
4: 嗯。
10: 然后就是我是觉着，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晚上散步的时候。还有就是出门去，就是门口小店里边买东西或者带孩子玩的时候，就是这个非常不安全，安全隐患非常大。你这个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你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应该是在屋里边进行的，你不能搁门口烧火，而且那全是炭。然后我们小区里边的居民也多次打电话打这个12345，然后有的这个。就是这个城管给恢复，就说我们管不了他，他是在什么是他这个三轮车里边烧的火，但他那个煮的那个炭炉子是在三轮车里边，但是他会把这个炭都是放在外边的地底上的，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安全。还有一个，他是店外经营，你店外经营，你现在这个大环境，你为了促进这个经济，你可以店外经营。但是你店外经营，你炉子就是你把那些炉子都上在这个店外边的这些外摆的这个桌子上面的时候，它是没有净化系统的，你那个油烟是非常大的。我们住在就是靠近它店铺的这几栋楼的话，就是每天这种油烟就是很厉害，就是都没法开窗户。
4: 要闹的。

0: 这个首先，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城市管理工作当中呢，可能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好，给您带来了这个种生活的影响啊。那么针对您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说几个方面的吧啊。一个，不允许店外经营啊。这个我们的城市融合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店外经营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不允许占道经营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关于它这个生炭火，有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啊，我们城管部门呢会联合相关的其他部门啊，对安全隐患或者是空气污染也好，进行一个相应的整治啊。这个我们这个线下以后啊，会要求我们辖区的这个办事处的这个城管部门，对这一块这个进行专项的这个治理啊。您刚才说这个烧烤店的名称叫什么？
1: 富姐。
0: 富姐是吧？
1: 对，富姐。就是他长期的在这个就是占据这个盲道，生的是炭火，就是我们小区的小孩子也比较多，然后就是过来
2: 刚才你说
1: 的
2: 非常清楚了，
0: 也
2: 是，
1: 他是占据的是盲道，而且我不知道不允许店外经营，我以为可能现在为了促进这个经济环境可以店外经营，但是没关系，但是你店外经营就是你外摆的这些桌子上的烧烤炉子，
0: 您刚才说的呢我已经听到了啊，这个一个是不允许外摆的，另外一个占用盲道，也是不可以的，好吧？
1: 行，那我就知道了。
0: 我们辖区的城管部门会到现场进行处置，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杨局长，感谢您。
2: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步。您好，钱先生好，请讲。
3: 喂，你好，各位领导都在啊，我是惠民小区的一名这个群众，我们徐州地铁六号线二号门东医院站通往惠民小区的这条老的便民路，一到下雨稀泥滑塘，跟我们现在煤化城市煤化建材很不协调。我给多次跟公安他们反映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这条路啊非常稀烂，你到下雨了都可以到五六十年代那种稀泥滑塘，这个人徐州话这么说的。我希望我跟你们反映多回，他们就是说这改化那改化，我觉得人民群众难道回家200米这个路就这么难吗？
0: 您说的
3: 听到没有，领导们？
0: 您说的这个事情呢，我是有所了解的啊。
3: 我跟你说的姐，反映就包括我们惠民小区这200米路就这么难，煤化城市地铁就接到我们家门口，这200米路一到下雨稀泥刮塘，得有五六十年代那个路就那么烂。
2: 这样，前面
3: 我又问您领导是怎么走的，
2: 说两遍了，来。
3: 好，
0: 是这样的啊。第一，我们经过现场了解，这条路呢原来是没有路的，只是六号线通了以后。
3: 这条老的便民路谁说没有路啊？你看那这老桥都还在，谁说没有路？你再去看一下去啊，那个老桥都还在。
0: 我
3: 几十年前我是总统组长的，
0: 我现场去过啊。
3: 我几十年的总统组长的。
0: 是这样。
3: 说完继续说。
0: 就是六号线通车以后啊，我们居民为了生活的方便抄近道，然后这条路呢走出来的一条路，对不对啊？这是原来是没有规划过的建设的这个道路的啊，就是说这条路在我们整体的规划建设上面是没有这条路的啊，这是第一。
3: 这条路你们去勘探一下吧，这个路上有条老桥，我是总统组长的，可以用我的电话号码。
0: 关于这条路
3: 的
0: 管理的权限的，
3: 这个桥都有几十年的桥了。
2: 你这样，钱先生，你让这个杨大队说一下好不好？
3: 好。他说没有路，我都不大相信。就那个路，我几十年的路，老桥都在几十年。
2: 你说三遍，还是说这以前是一个老路？老路。
3: 好。
0: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关于这条道路的管辖权的问题。啊，就是谁负责能来建设这条路或者是来管理这条路的管辖权利的问题啊，那么它不属于我们区城管部门来进行管理，好吧？这是它的管辖权的问题啊。当然 我们在航空热线接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线下呢带回去给我们辖区的相关部门来会商，看看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2: 咱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对吧？既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条路了，就大家从这儿经过了，然后路呢又比较烂，看看就是归哪一个部门，然后咱们谁来出这个资金去修，这是最关键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嗯。
2: 他
3: 说的没话，说的没话，讲的。
2: 他目前不属于取管道路。
0: 您说的都对，这个问题呢，确实。
3: 那堵对，那堵对就没有人干吗？
0: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就是这条路的管辖权和建设权利不在区城管部门，好吗？但是我们航空热线，我接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会给辖区的相关部门进行反映，看看如何来落实，就是您所提到的这些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3: 嗯，
2: 你这样，秦先生，今天下午4点到5点你听节目，我们会有一个回复，好不好？或者说下午直接给你打电话，然后看看先知道这个路归谁来管。
3: 哎，管对了，管谁来管，咱不知道。有这么些有城管的，
2: 你这样
3: 也去
2: 不要只发牢骚，发牢骚解决不了问题。
3: 我
2: 先了解清楚了，这个道大家已经形成了。
3: 嗯、
2: 既然他这个路也比较烂，然后又比较便民，是吧？哎，看看就是能不能修、
3: 哎，
2: 有没有这个资金来修，这是最关键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一个归哪个部门？那刚才杨大队说了，确实不归他们区城管，那这个路归谁来修？节目之后我们再了解一下，因为现在也不方便打电话。我们节目还有3分钟时间。
3: 我再补充两句。首先，最重要你听没有？这条路是一条老路，因为这条路能是一条小便路，便路上面有这个桥，桥有几十年了。我初中出场人每年我56。
2: 那我问你，秦先生是你们村里的吗？
3: 我从对，还是村里面的，以前就是我们村里面的。
2: 哪个村？
3: 条老路便路。
2: 哪个村？
3: 以前应该从。应该是厂房。
2: 嗯，你们现在属于哪个办事处？
3: 大龙湖办事处。
2: 大龙湖办事处，这个比如说，我们至少可以去大龙湖办事处了解一下，像这个路到现场看一看。
3: 对，你看这个这个路是你去我
2: 有哪些？
3: 他不管，你不管，你看就这样似的，你不管他不管，我不管他不管，就这里我们家回我们回家那个地铁门口，回民小区200米那个路，怎么就这么难呢？跟咱那么整没化城市这个很不协调，很不协调。
2: 又开始发牢骚了。
3: 啊，对。
2: 现在我们刚知道是属于大龙湖办事处，那至于说这条路，如果说只有你一个人通过，我当然这个不一定，对不对？肯定是很多居民从那儿过。如果大家都需要从这儿过，然后又比较这是一个便道，然后就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3: 对了，
2: 好不好？
3: 上了个最好，管非常好。
2: 少抱怨，好不好？先这样说。
3: 好嘞，
2: 哎，
3: 嗯，
2: 好
3: 嘞。
2: 好，北京时间的8点58分，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都在给我们留言。积翠新村小区三楼。违建房特别多，何时拆除？反映好几次了，没人拆。鼓楼区中学街道，鼓楼区中学，中学街，你这个发的，这个写的也不太清楚啊。说建筑装潢垃圾3个月没有人进行清理，给社区反映过了，没人问。云龙湖食品城，天祥市场楼上有一个集装箱3年了，在三环路上都能看到。渣土车说这个运输路线能不能优化？全然区全然大道进入西三环路啊，从非得从开元路绕行啊，轰鸣路都给压塌了。积翠新村小区三楼上违建房特别多，何时拆除啊？还有这个全然区合住湖山小区一楼。多户业主把这个空调移到外面的公共空间，然后物业公司阻止无效啊，上报这个滨湖叫湖滨街道城管也不给解决，造成更多业主效仿啊。还有我们铜山区上海路文沃公交站台路西后面有一家金太阳美妆店，每天用的这个扩音器喊商品促销价格，城管人员在他们对面都不管不问。好多问题，说实话现在他们都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归属哈，就是管理的部门也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事都应该归城管管。这样，首先我们把这些所有问题全部转给城管，杨局全部带回去，我们先了解一下归哪管，然后至少给我们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回复，好不好？
4: 好的，今天问题呢，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全面进行梳理排查，这个进行这个调研整改。通过广大市民朋友的反映的问题呢，也说明我们。
5: 上午

0: 点，现在是四十。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105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啊，一眨眼半年过去了，一眨眼到年底了就是有很多朋友就说啊，节奏太快了，节奏太快以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困惑和抱怨。经常呢就是有同事啊，就是说就是他另外一半啊，不理解我，为什么就是婚姻到了六七年了越来越淡。其实啊，这个就是有人那就细细的问，怎么你们就变得淡了？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他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就是这一方总想把另外一方变成自己想的那样，
0: 总想改变他，
1: 改变他。你看有个女士说啊，她说一开始两人关系挺好的，我就发现对方发现这个男的呀、啊，就是喜欢这个袜子乱扔，这个烟头乱扔，我就想改造他，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也没改。对吧？还有呢，周末喜欢睡懒觉，我就非要拉他早起，结果弄到最后，俩人都很累，他也生气，我也反感。
0: 其实，很多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你比如说，有些家庭确实。

0: 山呀，然后早晨哎，那个阳光开始升起的时候咱去湖边散个步呀。不行，好像这么多年你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朋友一些家庭啊，就是做不了，就是没办法不同步。
1: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困惑其实都是基于父母那一代，因为它是一代一代的传承，有传承有不同，如果传承了没话说，你父母你原生家庭就是这样的，比如说父母那一代你都能理解，现在目前当前六七十岁的人，就是非独生子女那一代，就是独生子女是第一代，非独生子女那一代他往往是为了家或者为了对方完全改变自己，完全没有自己，
0: 没有自己了，
1: 结果
0: 好像感觉到很融洽是吧，大致看上去很融洽，
1: 其实一点都不融洽，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憋着的。你看纸它憋不住火。为什么到了很多人老了一辈子，
0: 就是个人睡个人的，我不理你，你不理我。
1: 那是小事啊，那是小事。还有离婚的，白白的，就是甚至于老两口，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恨死他了，他早该走了。就是你就觉得啊。这个年轻人就觉得你们怎么日子过成这样，
0: 对，就不理解哈，
1: 不能理解。
0: 但是你刚才说你过着过着你就觉得哦，他这个形成这样一个夫妻关系他是有多种原因的，
1: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过去的人老是用责任去压对方，好像比如说这个妻子说咱家里几个孩子，你要是按时按点不回家，你要是还有自己的小兴趣啊，你就不负责任。你要是不把钱全部放在孩子上，你就不负责任。你要不早起陪孩子锻炼，你就不负责任。你要是就是弄你自己那一套，你就不负责任。五六个不负责任套你头上，你说谁能扛住？对不对？好像你有一项做不到，你就是渣男。是不是？那这个男人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吗？所以我说的问题就在于父母那一代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就该是这样的，在我们这就是独生子女这代人看来完全相反。
0: 其实你说的我能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以前的这个老一辈其实作为孩子来讲哈，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将就着过日子，所以我们这一代呢可能也就不想将就了，也真的就想从这个夫妻之间啊能够吸取一些能量，然后把家庭过得和和美美，或者是能够做自己，对吧，然后也不想过成老年人那一辈的那个样子了。
1: 对因为这里边首先存在，
0: 但是你要怎么做，
1: 同样首先你先分析他问题出在哪儿。父母那一代人之所以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失去了自己，
0: 对，
1: 完全奉献于家庭，主要原因是经济上他不独立，
0: 对，是的，
1: 往往是挣钱多的那一方说了算，那另外你本来就不挣钱，可是你又需要一个家，因为当时啊就是六七十岁那一代人，谁要不结婚不生孩子会被视为异类，承受巨大的社会的压力，因为都是住在一起的，你的户口就在这儿，你也动不了，
0: 而且你也不能离婚呀，你没有一个是没有经济收入，一个是那多少人在你背后指指点点，你也承担不了，还有那时候孩子又多，
1: 当年的问题是结婚容易离婚难，
0: 还有就是当年的那些女性啊，就是她们这个社会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然后他们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女性她不这样认为了。
1: 好，这就说到一个关键问题了。今天之所以跟原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基础的不同。
0: 对，是的。
1: 当时的经济基础低，所以就像我说的，结婚容易离婚难。结婚很容易啊，一说你人品不错，哪单位的就结了。现在不是，现在你没有多少钱，没有什么彩礼，没有什么，我根本就不收你啊。而且很多女性就说得很明白，我跟他结婚，我得图点啥吧？那这一句话图啥呀？人品、财富、社会地位、人脉资源，排第一的那就是财富，对吧？很多女人就是理所应当，就是那她没有钱，就证明她没能力啊。那这个话说起来很无理，
0: 但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啊。对，你想这么理解，也没有人说你错。
0: 对，
1: 虽然它不全面，以偏概全了，但是有很多人是拿这种来衡量的。但是父母那一代不是这么衡量的。父母那一代图的是就俩字儿，老实。我找这个女方很老实，意思就是她不会出轨。我找这个男人很老实，意思就是她不会花心。
0: 是的，
1: 就是老实就是一切。现在呢？老实认为无能，现在你有钱你才有能力，就是你有没有能力你别给我说那些，
0: 但是你
1: 照我看看，
0: 但你也要承担有钱就变坏啊。
1: 不是，
0: 对吧，
1: 咱现在说的问题是，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这一代人，中年和青年两代吧，比如说现在40岁50岁这一代独生子女一代的这一代人的观念跟父母不同呢，第一个核心就是经济基础不一样了，就像你说的，女性经济独立了，甚至女性比男性挣得更多。
0: 对，
1: 为什么？因为现在都是轻劳动力时代，对吧？你操作。

0: 哦，这个叫什么机器电气化设备、嗯、你看那个操纵机器人呢，哎，操作机器人呢，就是后头拿一个手机这样捣鼓捣鼓，那机器人在前台就又跳舞又干啥的，
1: 嗯，
0: 对不对？那
1: 哦，你说到这个，我突然还在感慨哈，就昨天我就在感慨这个事儿，我说，哎，我们作为，比如有时候也在看《红楼梦》啊，对吧？有时候也在给就是找一些志愿啊，或者在关注这个事儿。昨天我还真的就感慨了，就是昨天怎么就想到了什么，然后就突然可能在看《红楼梦》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再想到现在我填报志愿。我猛然发现，就是不管是什么专业，他有的只是部队里面，比如说这种工种啊或者什么，他就身体条件没办法，他就是只招男生，就绝大多数都是男生，但是其他所有的志愿里
0: 都是平等的，
1: 都是平等的，就是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是一样可以的，
0: 对，
1: 真的就没有，他只能说男和女的这个差别是有的，他在这个学科上那个男性可能要占多一点，有的说是合唱班啊，有的全女生比较多啊，但是女生也可以，就你只要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去学，就没有任何的区分、
0: 嗯、那么你看啊，既然是这样，就是女性占到相对来说优势了，
1: 嗯，
0: 那么在家里的就是如果结婚的话，那么她的发言权就更多，
1: 嗯，
0: 过去的就是在父母那一代人往往是男人就是主导这个家庭，然后女方失去了自我，
1: 对，
0: 为了孩子为了丈夫奉献了一生，
1: 嗯
0: 啊，30年50年太多了，
1: 太多
0: 你去问问这些老人、嗯、就晒太阳老人，你这一辈子过得幸福吗？不幸福，
1: 嗯， 嗯，
0: 就直接说脸上不幸福，我凭什么失去自我，为什么奉献，都是这样的，包、嗯、一说就是
1: 对，
0: 说着说着都哭了，
1: 嗯，
0: 这一辈子把我就是当成保姆，
1: 嗯，
0: 叫我去给照顾孩子，
1: 我看到
0: 一个拉扯大，
1: 就是有一些博主就采访一些老年人，就
0: 一点都不幸福，
1: 70、80岁的就是老年人啊，然后特别是女性在说到婚姻给了你什么的时候，
0: 说
1: 了
0: 一把鼻子一把泪的，
1: 对，你后悔结婚吗？
0: 60、70岁的人70、80岁哭的跟啥呀，
1: 后悔付出了一辈子，
0: 没错，
1: 然后男性你从婚姻里得到什么，
0: 没，
1: 然后感觉到得到了，还其实男性比如说他从婚姻里得到了一些，但是他可能也是受累于什么女性啊，可能事儿比较多啊或者什么，他也觉得挺委屈的，
0: 很委屈，
1: 嗯，
0: 所以就是互相要把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那种状态，
1: 嗯，
0: 打根儿上就是错的、
1: 嗯、
0: 都是硬扭，所谓强扭的瓜不甜，
1: 嗯，
0: 你看到了吧，
1: 嗯，
0: 现在70、80岁了，这老太太了，她已经无所谓了，有的老爷都走了、
1: 嗯、
0: 有的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你咱做一个普通人，我做一个记者，我跟你聊聊，
1: 嗯
0: 啊、您这一辈子婚姻50、60年您觉得呢，痛苦死了，也就是说他的心始终他就是没福，
1: 嗯，
0: 他就是觉得我不该这样，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为了他所说的那个虚的东西，
1: 嗯，
0: 我付出的自己的青春可是实实在在的呀，
1: 嗯嗯，
0: 亏大了，
1: 嗯，其实你刚才说到不管是一些这些爷爷奶奶辈的哈，不管是男性和女性，他好像在婚姻里总感觉到失去什么、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女的真的就是操劳一辈子生儿育女，然后那一辈子
0: 就是幸福指数很低，
1: 那一辈子可能也有在工厂工作，也得上班，对吧？也得拉扯，都好几个孩子，一个拉扯孩子。
0: 而且
1: 确实
0: 有很多人啊，说我为了他，我失去了自己以前的兴趣。
1: 嗯，
0: 有的年轻人喜欢画画、唱歌，
1: 嗯，
0: 为了孩子啥都不能弄。
1: 嗯，
0: 有的喜欢这个服装设计、电影表演、舞台剧不能弄，
1: 不能
0: 为了孩子，对。
1: 而且那个时候，你想想，我觉得受这个。当时经济啊，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是你喜欢的话，你可能也没有那个条件。
0: 对，没有机会，也没有
1: 条件，
0: 也没有舞台，
1: 对吧？没有这个条件。
0: 你现在你有手机视频，
1: 现在有了
0: 啊，你可以用舞台展现自己，
1: 对不对？那他，我觉得都是和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相关的，所以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在上老年大学的时候才能有这么多的幸福感。
0: 哎、你说到老年大学。
1: 他以前的这种爱好，他是被压抑的。
0: 对，老年大学这一批人、跟父母那一代70、80岁的人是又一代人了，又年轻一点了。
1: 嗯嗯。
0: 那这一代人呢，50、60岁左右。
1: 嗯。
0: 相对来说，他的自由度就更高。
1: 嗯。
0: 他可以去上老年大学。
1: 嗯。
0: 不论是那个婚姻当中另外一半，基本上也放手了，因为他不放手也不行啊。嗯、我去上老年大学，你怎么不？那咱就别过了。
1: 他也看得开了
0: 啊，对吧？
1: 就是你高兴，然后咱这个家都和和美美的。
0: 也就是说，强制的。
1: 嗯。
0: 逼着对方的这种慢慢的在减少，
1: 嗯，
0: 就是按照我想要的方向去改变的减少，
1: 嗯，
0: 再往下，在40、50岁的这一批人，
1: 嗯，
0: 那就更 讲究要有自我独立。
1: 嗯，
0: 所以有人就说，你看到幸福的婚姻一定是夫妻双方允许对方做自己。
1: 嗯，
0: 但问题又说回来了，有人说既然允许对方自己，那我还结什么婚呢？
1: 嗯，
0: 你说做自己就是了。
1: 嗯，
0: 对，那么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他很多人结婚呢？他少了，因为结婚本身就是束缚。
1: 嗯，
0: 就像有人说，你看为什么要戴戒指啊？男方女方都要戴戒指，戴在这个小手
1: 箍在上面
0: 啊？对，第一个
1: 紧箍咒，
0: 第一个这个手指是连着心的。
1: 嗯
0: 啊，第二个在这上面套一个圈的意思。就是、
1: 嗯、
0: 你那这就是小手铐啊，
1: 嗯，
0: 你套住了我也套住了你，
1: 嗯，
0: 那意思就是都要牺牲一部分自由，
1: 嗯，
0: 对不对？是的，可以理解。那你要在一块儿，那就必须要牺牲一部分自由。完全自由也并非快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你牺牲了一部分自由，跟对方就是这段时间是我陪伴你的，
1: 嗯、
0: 或者你说今天去旅游，我陪你去，虽然我不想，
1: 嗯
0: 啊，明天我是要去看场戏剧，你也不想，你跟我去了，我看得津津有味，回头我一看你又睡着了，
1: 嗯，
0: 但是你陪我来了，
1: 嗯
0: ，OK，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两个人他。不是谁隶属于谁，像父母那一代、
1: 嗯、
0: 而是合作关系。
1: 对，
0: 那合作关系的前提就是你的收入跟我的收入得差不多，或者说我收入很高，虽然你没有收入，但是你的才学、你的能力、你的漂亮使得你不乏追求者。
1: 对对对
0: 啊，对吧，
1: 就是你在某些方面要有一些
0: 突出
1: 优势。
0: 对，就像有些富豪他去包养明星，去找明星，人家明星并不因为你有钱我就低你一头啊，
1: 嗯，
0: 你不行我扭头就走，就追我人有的是啊，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
1: 求对方点什么、
0: 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是对等的、
1: 嗯、
0: 于是就能够保持自我。
1: 嗯嗯，是的。
0: 你知道我现在我需要我去拍戏，我要在大漠海南我需要待三个月到半年，
1: 嗯，
0: 那就不见面。
1: 嗯，
0: 你要是不放心你过来探班、
1: 嗯、
0: 对吧，你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一次两次三次不放心就拜拜了，你都一点都不信任，那还过什么？
1: 嗯， 嗯。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所以说现在你就看了，就是我说的这个婚姻，从这个七八十岁这一代到小一点的五六十岁这一代，他去上了人大学，再到四五十岁这一代，双方各自保持独立，再往下二三十岁这一代，他先保持独立，他能够结婚，他都比较难。
1: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0: 他不想牺牲自己，
1: 就是我们，你刚才说啊，就奶奶辈、父母辈，还有我们这一辈的话，
0: 对，还有
1: 对婚姻的观念、经济独立方面，肯定是不一样了。
0: 对，
1: 那在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我真的很难去预测。
0: 后面他先保持自我，我首先先保持自我，我爱打游戏，我爱怎么样。那么如果你也爱打游戏，那要不然咱在一块儿过
1: 坐得去
0: 对了，就是他不仅是一个对等的，就是这种还得有同频共振。刚才我说呢，你像富豪去找个明星，他不同频呢，我脑子里都是挣钱，都是股票，都是地产，你脑子里都是演戏唱歌画画，可能咱俩弄不到一块儿去，但因为你需要我的钱，我需要你的名。
1: 他其实有时候这个过日子啊，也并不是完全说你的职业或者是我的职业，我们要有共通的地方或者共同的爱好，其实不一定，就是不一定怎么去维持家庭的圆满。有时候你说你的圈子我的圈子我都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有共同话题，但是也未必能过得一起去。就像你单位同一个单位的，然后两个他什么也都知道，但是好像这个就是因为太熟悉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还是首先是这个缘分，然后或者是、
0: 你说缘没有虚了
1: 啊，
0: 不说虚的。
1: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说要同频共振？核心原因是现在的时代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儿。
1: 其实我
0: 这个你信不信？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刚才你说到就是两个人是不是要有共同的爱好？如果没有共同的爱好，
0: 我说的是同频共振。
1: 我说的
0: 不是要有共同的爱好。
1: 我说如果没有共同爱好，两个人也能很好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一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谈的主题是相互尊重。

0: 还有呢一个就是相互的欣赏，就是你的领域我不懂，我很欣赏，我很佩服，然后我的领域你不懂，另外一方也很羡慕也很佩服、啊、我觉得这个夫妻也是挺合得来的。
1: 那是小迷妹 啊光佩服不行啊，
0: 嗯，
1: 得互补啊，
0: 嗯，
1: 你说匹配那就是这个是不什么，就是我羡慕你、
0: 嗯、
1: 我赞赏你，那是小迷妹和明星的关系、
0: 嗯、
1: 除了羡慕和赞赏之外你没别的了，
0: 嗯，
1: 那小迷妹多的是啊，
0: 嗯、
1: 我要的是互补，比如说我是理工，我搞金融搞什么，我一套思路，我弄到了一个什么，就专业人干专业事儿嘛，对不对？我连饭我都不会做，我连家务都不会弄。那么你是搞医学的，
0: 哎，对
1: 对吧？
0: 你刚才说这个互补哈，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
1: 不是欣赏，它要互补。
0: 它互补就是一个家庭上面的互补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就一个人是工，我要去挣钱，对吧？一个人是手，它也是一种互补。
1: 现在是全工全守，就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女的要能工也能守。
1: 对，你有你自己的领域，
0: 嗯。
1: 比如说你是外科或者内科的大医生大大夫，女的很多啊，
0: 嗯，
1: 对不对？你在你的专业领域，你可能都读到博士或者更高，那你的领域，比如工科癌症，那我并不明白，但是我是搞金融搞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语数机器人的，
0: 嗯，
1: 那我的遇到的困难，我大概跟你说说。可能你能给我一些思路、哦、
0: 其实我跟你说啊，
1: 还是强强联合，
0: 其实也未必是强强联合。有的男人我不知道现在的男人是怎么样的，有的男人可能就欣赏啊这个女的就是大女主的那种，在某些领域做很多贡献，家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没有这么的重要，对家务啊还有生孩子啊或者家的这种概念没有这么强。但是也有一些男性，他的这种思维我们说他传统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罢，他真的不是要求女的和他一起去这样，他还真的就要求女的就能够把家守住就可以了，就是人和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我跟你说人和人又虚了，
0: 嗯，
1: 按年龄划分，
0: 哦，也不是，
1: 比如说我给举例子，
0: 嗯，
1: 你说是和不是都要例子来支撑的，
0: 嗯，
1: 对吧？要数据支撑，
0: 你不能说绝对的。
1: 我举例子，
0: 嗯，
1: 没说绝对，举例子本身就不绝对啊，
0: 嗯，
1: 例子在这儿不就是事实吗？
0: 嗯嗯，
1: 比如说有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咱们知道那些老总啊，他们到美国去读书，
0: 嗯，
1: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我说这个你一查就知道谁，但我不能说名字，
0: 嗯，
1: 非常著名的人，他到美国斯坦福到哪儿去读书，因为我已经六十岁了，我退休了，
0: 嗯，
1: 我的企业也做够了，我钱也挣多了，我去了，去了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然后哎就有那年轻漂亮的女的到他那个学校里去，哎，跟他认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咱的年龄相差距很大，比如杨振宁和那个，
0: 嗯，
1: 年龄相差很大的情况下，我不需要你对我的事业上或者什么上有太，因为
0: 你那也是个例啊，
1: 就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如果年龄相仿，我二十多岁我在闯，你也二十多岁在闯，就比如马斯克，
0: 嗯，
1: 你看马斯克那些女伴儿什么人，全是高管，
0: 嗯，
1: 就是他需要思路。马斯克虽然55岁，就是他还在进攻的状态，
0: 嗯，
1: 就是当我到一定程度我需要守的状态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就是女性20多岁30多岁，你小鸟依人的把家里给我弄好就行，我带孩子就行，
0: 嗯，
1: 比如张艺谋跟那个陈婷，就这种例子，
0: 嗯，
1: 就他差距很大，
0: 对，是
1: 他的年龄在差距很大，
0: 但是他也都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家庭。
1: 是我咱不说不稳定，我说的核心是两个全攻还是一个攻一个守，我说的是这个区分，
0: 嗯，
1: 就这个区分的根儿在于
0: 结果怎么样，
1: 年龄有差异，
0: 结果怎么样？
1: 结果你看到了，比如说杨振宁跟这个谁，他不是很幸福吗？对吧？
0: 嗯，
1: 所以我就说，
0: 我想说的是，
1: 嗯，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如果两个人都是在攻的话，那孩子怎么办？
1: 你看马斯克，例如他是一个劲的攻，这不用说了，对不对？
0: 嗯，
1: 绝对进攻型的。你看看他的那个女朋友，那个印度裔的那个女高管，
0: 嗯，
1: 包括他妈妈，
0: 嗯，
1: 是不是进攻型的？
0: 嗯，
1: 就是他后面的事情，他可以，比如他有钱啊，或者是怎么样去，是这个，这个不是问题。你知道吧，他
0: 其实
1: 到了一定程度，
0: 其实怎么说呢，
1: 他有一个团队来打理家里，
0: 为什么说
1: 照顾他13个孩子，
0: 为什么说
1: 这不是问题，
0: 为什么说，但是可能会有心理问题。
1: 那你要这么说，就是甘蔗没有两头甜，
0: 是
1: 他不可能到哪去就把13个孩子全带上。
0: 如果都是富豪的话，他的选择也绝对不一样。
1: 咱就不说富豪，
0: 啊，
1: 我就说泛化。
0: 我就说即使是富豪，他的选择也不一样。
1: 对，就
0: 特别是富豪，他的选择，我觉得绝大部分，哎，他还都不会选择去女的去攻的。
1: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0: 他只是
1: 富豪少。咱就说老百姓，
0: 老百姓也是，
1: 对，就老百姓呢，就是意思就是
0: 我刚跟你说是什么，还有我想说的，为什么就是现在要求女性又要有自己的事业，又要有自己，
1: 没有人要求，法律也没有要求，
0: 是我说的意思就
1: 是
0: 自
1: 我要求，
0: 对，自我要求，然后或者是你在相亲市场上你的
1: 那能占优势，
0: 对，那肯定是占优势，所以也是有这种。

0: 有要求，你不可要求的感觉不说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就是就比如女孩子你要到底是那种攻的还是要守的？那女孩子其实你看我听可能是比较保守啊，或者是一些人他这个意见就是其实在这个相亲市场上比如说女孩子如果是老师、公务员、警察或者是就是类似朝九晚五然后双休或者有寒暑假这样一些工作，首先女孩就是稳定，然后有一份工作，她的这个找对象的上限其实还是挺高的。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曾经教完管老师非常忙，比你想象的要忙十倍。你比如说你说她有寒暑假，这是外人不干这一行的人其实她的寒暑假都在值班，她还要不断的去考职称。
0: 不是，
1: 而且
0: 我觉得不是在值班，
1: 她非常忙，
0: 那是在正，那是
1: 在，因为她平时7点钟就要到校。你知道他们不是你想的吗？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其实现在的就是我
1: 你在说护士医生
0: 不是
1: 非常忙。
0: 我现在我们的这个思路哈，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就打开了，因为我想到了一位老师，我认识了一位老师，他就是做英语补课的，然后他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虽然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他需要人来进行辅助，那给他辅助的这个人是谁，就是他老公。就是男人和女人现在我觉得已经没有这种界限了，就是女人也可以是公，男人也可以是守，
1: 不分男女。
0: 对，真的是
1: 这
0: 样的。
1: 这个没关系，不分男女。
0: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女人比如说我要维护家庭这样一个稳定，女人生完孩子然后几个月之后然后再奔赴这个工作岗位或者是在创业的这个时候，那男性真的就有男性那顾家呀，那我如果说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岗位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合伙人我把它交给别人还不如交给自己，对吧？自己的老公来做。
1: 说到这儿，
0: 然后那老公做什么呢？那我正在上课，那我怎么办？那爸爸去接孩子呗。
1: 你就把问题的核心说出来了吧。
0: 嗯，
1: 俩字儿，顾家。于是就是刚才咱们开头提到的，
0: 嗯，
1: 这个男人就很难再做自己了，因为顾家嘛，之前是责任嘛，现在叫顾家。那么顾家的情况下，女人在外边打拼，那你作为老公，你不是把孩子照顾好啊，你不是把家照顾好啊。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跟我年龄一样大，他说我现在就跟单位申请，有远的出差的我去，我不想顾家了，我已经受不了了，20年了婚姻，我天天顾家。
0: 其实我觉得
1: 天天到11点半晚上才能有我自己一会儿时间。
0: 这个我觉得都是比较极端的。其实很多家庭，你说有矛盾吗？他也有。你说过得幸福吗？他也就一般。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你幸不幸福，你在幸福的时候你可能感受不到，你在不幸福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哦，原来那就是平平淡淡就是幸福。
1: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呢，其实我和小东也在聊哈，其实就是说你不管有多少孩子，或者是多大年龄，好像都需要有一个伴侣。当然，这个伴侣是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情绪价值，
1: 因为他理解你啊。
0: 对对，情绪价值给你带来更多的这个情感的慰藉，就是比孩子肯定是要重要很多，因为孩子他要有他自己的家庭，对不对？
1: 跟你是不是一代人都
0: 对，不是一代人，你也说不了一起。
1: 思路也不一样，对。
0: 就即使说你年龄很大，你找了一个比你小很多的，但是如果说你们能结为夫妻，也是因为有共同的语言，能够在一起的，或者有
1: 共
0: 同的需求，对吧？有你有你的需求，我有我的需求，那需求那一拍即合，那也是
1: 也
0: 对，也行，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伴侣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孩子长大了，如果说
1: 他就走了，
0: 他走了，然后孩子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如果说孩子你和孩子之间特别特别亲密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不正常的这种家庭关系，
1: 对
0: 不对？
1: 他没法找对象了，
0: 对他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庭关系。
1: 你有很多就是跟父母特别亲近的孩子，他不愿意找对象，因为他发现哪一个对象都不能像父母那样无限包容。是不是？
0: 所以呢，但是呢，你说你夫妻之间的这个这种交流啊，可能你有时候，哎呀，有时候这些有些时候，你比方遇到什么事儿啊，你可能给父母啊、给孩子都没法说，但是你给自己家里的家属啊，还能够说。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再加上我们刚才又说这个伴侣很重要，那。有的呢，你如果说你幸运的话，你能找到一个比较合拍的这个伴侣。那你如果不幸运的话，那婚姻生活那就是煎熬。
1: 对，他这个，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幸运与不幸运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只有盖棺才能论定。它是一个过程，是动态变化的。对吧？可能我头几年我不大行，可能我后几年就挺好。
0: 哎，对，是的。
1: 比如说晚年大胜，对不对？就是。那这个中间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你要不断的
0: 去改变
1: 提升自己。
0: 哎，你看我之前这都有20年了，有一个大姨就给我打电话，可能也见到我了，他说：“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的婚姻生活太痛苦了。”就是老头就别说尊重了，就根本就不把他当人。
1: 你看，
0: 想说就说，想骂就骂。
1: 那当年为什么一起结婚呢？
0: 这所以我们不说老一辈嘛，老一辈的
1: 捏着鼻子过。
0: 当时你说20年前，我估计他得60、70岁了吧。然后他就给我说这种需求，可能我记得应该是也在节目里说了，就在节目里，就是他的打电话嘛，然后就说我对我的婚姻生活不满意，老伴儿就种种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刁难啊，然后无理的这种请求，但是呢，你说那一辈人可能都这样忍着过来了，
1: 对，
0: 也不声张，有的时候
1: 怎么声张啊，嫁入不可外扬，
0: 对，有的时候这些话也不能给别人说，
1: 现在嫁入不可外扬这几个字你问大家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啥意思。什么叫家丑不可外扬？
0: 有的那家丑那一外扬还有流量呢，
1: 对
0: 不对？
1: 所以
0: 那当时呢，这个阿姨就跟我说，然后哎很痛苦，我们也是也那个，后来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就被她老公听到了，后来她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呦，
1: 把我打一顿。”
0: 不是，没有，她反而那个老头改变了很多。就是她就觉得：“哎呦，我跟你说，你看我都不知道怎么，她知道了这个事儿，
1: 能够被触动。”
0: 对，她也被
1: 触动了。这种人少数，
0: 对，
1: 大部分人是变本加厉，你还敢去电台说去？
0: 还有是什么？就是他为什么会改变？就是他这个人能够，可能本来是冷血的这种，就是铁石心肠的，但是呢，他为什么会改变？我觉得是有一些原因。对对对，我说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1: 就是、
0: 一个呢，就是良心发现了。还有一个呢，
1: 良心发现几乎不存在，他就是张德梦的，他实力不够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他身体不好了，对吧？
1: 他
0: 需
1: 要人
0: 照
1: 顾
0: 了。
1: 这样你看，很多恶人变得稍微善了一点。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他年轻一点，他一身气的时候，他在乎你这个。所以我跟你讲，这个
0: 一个呢是气性，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他气性也没那么大了。还有一个就是他躺在病床上，
1: 他
0: 身体不好，然后他需要你照顾，他需要你的时候，
1: 我跟你讲，这才可恨，
0: 就是这么残酷，
1: 这才可恨了，就让人觉得啊，你今天不行了，你现在开始低三下四的求我了。你前两年你抬手就打，张嘴就骂的时候，
0: 我不是认识一个这样的就是老人嘛，就是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奶奶呢，她在家里，哎呦，拉扯，就是几个孩子，然后又孙子拉扯大，一辈子给这个 做饭，然后那个饭也不能咸了，也不能淡了，不能冷了，也不能热了，
1: 要不然甩手就给你摔地了，
0: 甩手就给你扔出去。
1: 对，
0: 然后到最后后来就发现什么，然后一进家，然后他就说，他就后来就反思过了，我身体不好，然后多亏了老伴儿天天给我做饭，然后不冷不热的吃。你胃不好，你不能吃冷的呀，你不能吃这种什么大鱼大肉啊，或者什么，就一个就是胃癌多少年了，就一样，就是每天早晨就是用稀饭来冲这个鸡蛋茶，什么加点香油，就这一个就特别养胃，然后他就每天给他做了几十年，然后给孩子做饭，然后带小孩什么，一辈子真的很辛苦，到最后身体不太好了，然后最后能做成什么，就是天天就是比如说孩子在家一进门就说什么说你娘呢又说你奶奶呢，然后就问这个，然后后来家里人，那我朋友就说家里人就说他怎么变了，然后就觉得你看你到老了之后还是觉得自己老伴儿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做的什么事儿，就是哎呦那个脾气发的蹭一下就火了，蹭一下就把饭给扔了，然后他在家里的那个孙子孙女儿就说，就劝他奶奶，奶奶怎么不跟他离婚啊，
1: 嗯，
0: 但到最后身体不好了，
1: 然后什么原因，
0: 就是还是老一辈嘛，
1: 不是老一辈没说原因，他老一辈是个事实，我问原因
0: 就是女的没钱挣啊。
1: OK 这是第一个，就是没有经济基础，所以呢他必须要捏着鼻子忍。第二一个是这个思想观念啊，被这种所谓的封建传统的家长制的思想所毒害，认为这个家里的男人就是一切。以前你知道咱徐州这周边女人还不许上桌来，吃饭哪吃去啊，我以前我都不理解不能上桌啥意思，因为这都是我上一代。
0: 有嘛，我觉得山东那边。
1: 就徐州这附近就是鲁南、这个苏北就这一片都这样的，就是他们就现在六七十岁那样的。那我就纳闷，我说那他们不在桌上吃哪吃啊，厨房吃。
0: 嗯，
1: 现在女的我亲你脸上吃，
0: 我是什么，
1: 我蹲桌上吃，
0: 不是，对，然后网上有这样的段子，
1: 我的天哪，
0: 然后网上
1: 翻了天了，现在
0: 对网上有这样段子说，你看说咱这女的咱不能上桌吃饭吧，
1: 我蹲桌上，
0: 然后
1: 直接上桌就
0: 成了，然后那个不是，然后这个拍的是段子嘛，然后婆婆呀什么公公呀老公呀都在那儿说，咱不能上桌吃饭吧，咱没有这个规矩吧，咱规矩就是不能上桌吃饭，然后后来这镜头一扫，这儿媳妇儿啊，这媳妇儿，然后蹲在这个桌子上吃饭，
1: 对，
0: 这就是段子嘛。
1: 对，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压抑人呐，永远他不会长久的。
0: 嗯，
1: 就算他压抑了一代，随着两代三代，其实我很高兴看到现在的人的这种张扬。
0: 嗯，
1: 他对过去的那种是一种逆反。
0: 嗯，
1: 那种过去那种就是违逆人性的，你知道吗？
0: 哎，其实你说
1: 你现在逆反就对了。
0: 对，其实你说这种张扬哈，其实我觉得一个是社会接受，一个就是改变。其实你看，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需要张扬。你看年轻人在地铁里经常看见 cosplay 啊，或者什么，也许你进入那个精神世界，可能你有一些
1: 很多人看不惯，
0: 肯定看不惯。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哈，
1: 你看您那个样打扮，
0: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理解，然后他喜欢就可以了，他只要没有伤害别人，
1: 不是。你不理解人家不收你啊，
0: 但是人家如果说你喜欢做你自己的事情，找到你的热爱的东西，我们也没什么。
1: 这首先一个他没有违法，
0: 对对对
1: 啊，第二一个他没有影响别人，对吧，你坐那儿我给你非得画一个没有，对不对，第三一个我弄我自己的，我自己开心我高兴，
0: 对，
1: 我不就不就
0: 挺好的。
1: 你看不惯，就很多人看不惯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压抑，他压抑了一辈子，所以现在看到别人张扬心里就特不平衡，你知道吧，怎么你们现在二十多岁就能那么张扬了吗，我二十多岁可是个小媳妇儿啊，那不行，你知道这种心态吗？
0: 我跟你说这种心态，我这两天还看到真的有这种心态，就是说这个婆婆然后
1: 她被压抑了一辈子，
0: 媳妇儿，
1: 对，
0: 然后现在怎么你能上桌吃饭了，
1: 对，她烦个啥呀，
0: 怎么就是现在这个我老公以前对我的时候，我当儿媳妇的时候，我婆婆怎么对我，包括就是同样一个人，我老公然后 以前怎么对我、
1: 嗯、
0: 现在我老公怎么样对他的儿媳妇儿、
1: 嗯、
0: 然后他就心里不平
1: 衡，特别不平衡，
0: 各种找茬。
1: 你说本来是一个可怜人，是一个一辈子受尽压抑的可怜人，如今变成个坏人、
0: 嗯、
1: 不就是因为心里不平衡造成的吗、
0: 嗯、
1: 那你打一开始心里平衡不就行了吗、
0: 嗯、
1: 所以不能压抑，压抑到最后就是恶性循环。
0: 哎，你说这个突然想到，我觉得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也提个醒、
1: 嗯、
0: 就是
1: 尊重别人，
0: 就是尊重年轻人的他的想法，就是如果说我们处在这个婆婆，也许就是你的儿子啊，你的老公啊，或者是什么身边的什么，然后对待这个儿媳妇儿很宠爱，或者是很关注，
1: 你就去呗，他愿意打
0: 对，就是很多老年人，你说矛盾在哪儿呀？
1: 看不惯，
0: 看不惯，
1: 看不惯。
0: 对，你为什么你能过这样生活，我没有过？
1: 对，
0: 对吧？你
1: 他不问你的时代是你的时代，我的时代是我的时代，那他不管。
0: 对呀、啊，
1: 就现在我就看你那么宠你就不行。
0: 所以矛盾是什么？矛盾点就是这样，他就是看不惯，
1: 嫉妒出来的，
0: 对吧？而且就是，哎，我辛辛苦苦培养他。培养的儿子还没对我这样的，怎么就天天对你依赖，就是都是各种顺从啊？
1: 你看，
0: 我看不惯。
1: 对，有的，比如说我的朋友哥们男的哈、啊，回到家里头，一到家他把围裙一挂，然后哗哗哗炒菜，然后哈一会儿洗碗，一会儿什么，然后那媳妇儿坐那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他又照
0: 看。
1: 哎，婆婆突然上门来，比如说送东西，嗯、哎呦，他看我妈来了，想把围裙摘下来晚了。
0: 嗯，
1: 他妈一看你在家里头这个样子吗？
0: 嗯，
1: 其实哎呦天哪。他没看前因后果，没看上下文。
0: 嗯，
1: 这个丈夫说，我这么做，我回家，我在单位，
0: 你儿子开心不就行
1: 了
0: 吗？
1: 对
0: 了，
1: 对了，我是一个做小，是装的，是玩的，是让自己摆脱那个老总的身份。
0: 嗯，
1: 我在单位里的颐指气使惯了，我在家里我炒个菜，我怎么的逗媳妇开心、
0: 嗯，
1: 我纯粹是玩的。
0: 这是多好的男人啊！
1: 哎、
0: 就说你培养了一个多好的儿子呀、啊。
1: 但是老妈一来，
0: 嗯，
1: 啪啦就把脸撂了。
0: 嗯，
1: 这样的话不能过了。
0: 嗯，
1: 我儿子是叫你这么使唤的。
0: 嗯，
1: 你看，
0: 哎，
1: 怎么解释？
0: 你说这个，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闺女这两天不在家里嘛，然后昨天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刷碗，然后她说，今天她这几天也一直在刷碗，然后她说我刷碗，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挺放松的，
1: 你就完了。
0: 所以在刷碗的时候，
1: 解压。
0: 对，他以前吃饭，
1: 有人看作是劳动，有人看作是解压。
0: 他觉得挺解压的，他觉得刷碗我挺解压的。
1: 对，
0: 他说我刷，然后他就愿意去刷。然后他以前是什么？以前那个饭，他心里有压力。你说他高考这高中生，然后心里有压力，他真的不想去做那个碗，吃完就放在那儿。然后他现在就觉得
1: 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啊，是对同样刷碗做家务这件事儿，不同人的
0: 不同的看法。
1: 对，
0: 嗯，
1: 当他老妈他一辈子刷碗的时候，他再看见刷碗，他都能烦死。
0: 嗯，
1: 但是作为他儿子，他就从来就没刷过碗。
0: 嗯，
1: 我刷碗挺好。
0: 嗯，
1: 我觉得是劳动改造我的习惯。嗯、那他跟他媳妇儿
0: 就
1: 和谐了。
0: 我觉得比那个躺在床上看手机要更有利于健康吧。
1: 但是双方的父母的一掺入进来。这事儿就向着变了，
0: 所以说这个小夫妻之间就是因为刷碗都能离婚，
1: 那离婚那就是父母参与了，
0: 对，
1: 哎，而且、他妈的说，如果他以后再这么的，你要再不跟他离，你就不是个男子汉，
0: 嗯，
1: 哎呦，这话说脸上你怎么办？
0: 其实大家都觉得，其实年轻人他没有这么认识，说刷碗怎么了？
1: 哎呀，
0: 对吧？
1: 跟男子汉没关系，
0: 对。但是呢，那一放大，哦，我是男人，我怎么
1: 我没有尊严了？
0: 对，他本来没想那么多。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不同的人之间呢、啊，
1: 所以我
0: 几代人之间的沟通就很难。
1: 我刚才还想说什么？我还想说什么？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就说你比如说你不管作为父亲还是母亲，你小时候没有家庭温暖，然后父母就是又偏心啊，然后又不疼你啊，
0: 他认为家庭都这样的，
1: 他呢就是
0: 泛化了。
1: 我们之前说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这个孩子在组建家庭的时候他也没有学习的榜样，他也不知道怎么顾家，他也还是延续你那种方式对待孩子。还有一种就是我
0: 学会了，我不会顾家了。
1: 对，我从小没得到的，我要给我的儿子，给我的女儿，要给我的老婆怎么怎么样，或者我给我老公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加倍的，甚至比普通家庭的孩子还要加倍的爱惜和珍惜这个家。
0: 也说不了那么大，不是也不在乎珍惜爱惜。
1: 那我们刚才说
0: 他就是做一做试试看
1: 啊。我们刚才说呢。就有人就有这种心情哈，还有这种就是你是婆婆一样的，就是你在你婚姻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得到的，那你再怎么样对待你的儿媳妇？
0: 你想得到什么？你想得到什么？
1: 得到什么？得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老一辈的这种婚姻和现在这种婚姻，他的这种要求是不一样的，他的这种婚姻状态是不一样，付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
0: 老一辈你不挣钱吗？
1: 那不能
0: 你不挣钱，所以你老公不雄雄大大的吗？
1: 还有的就是
0: 那你。
1: 还有的就是说，哎呀，我在我那个有这样的婆婆啊，我在我的婚姻过程当中，我当儿媳妇，我当媳妇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的，那我要觉得要这种我觉得不公啊。然后有的呢，就像说，那天天找事儿，对吧？我没有的，那你凭什么能享受？所以各种挑拨，各种找事儿。然后还有呢，就是哎呦，
0: 不能一起过日子。
1: 还有真的，我也听过一些婆婆，就是当然，我觉得是情商啊，或者是比较高的，就说那您看我们那时候过的什么日子？那如果儿子结婚，我绝对不让我儿媳妇再过这样的生活。你就能够看到，有的是什么对儿子一般般，但对这个婆婆特别的满意。就现在真的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对，但是呢，我跟你讲啊，就所谓对儿子一般般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一种就是
1: 我说对老公啊，对老公，比如说啊，这个老公就那么回事儿，老公可能没做到位，可能从小被他妈娇生惯养，但这个婆婆做得很到位，那这个家还能够，
0: 那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那高情商的毕竟少啊，那高情还说啥？那不就是托尔斯泰那话吗？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幸福家庭那都是有一个高情商的这个父母，那他现在讨论的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咋着不幸的？
1: 你看那个什么
0: 是这个问题、啊、
1: 什么向佐那个他老婆，然后他这个婆婆就是喜欢这个、
0: 哎、这个，
1: 然后人说你是嫁给婆婆吧？
0: 我跟你讲，他就像他这样的啊，就累，父母都很强势，然后找个媳妇也很好，那现在看上去很和谐吧？这里边有父母的那个因素在里头，父母的这个变量在里头，但是。我说呢，但是啊，一旦当向太或者是谁他去世了，总有这一天啊，你这日子怎么过？人家这个儿媳妇可是看着你们家里的这个就是家世，看着是目前的这个状况，他跟你结婚的。对于你向佐本人，我了解多少，我尊重多少，或者说我崇敬多少。这是很难说，
1: 但是现在目前看他的表现，他不管是
0: 我也说了嘛，目前是父母在那坐镇呢，父母去世了以后呢，你说是这个问题啊，
1: 哎，所以、啊、
0: 对吧？
1: 所以刚才我们又回到刚才话题之前，就是你我们现在可以刚开始我们。就是这种最原始的认知可能是男的在冲啊，女的在守，但是现在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其实冲的不管是男和女，谁有能力在冲，但是我觉得还是在，不是说你女的是女强人，这男的在家里守着，然后照顾孩子啊，甚至是男的还照顾你。

0: 女方的这个父母，你生病了或者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不分男女，
1: 只要他开心就行，
0: 不要不只要不分男女，我们尊重另外一方，就是你
1: 前面他愿意就行，
0: 就是你前面你供了再大的产业，然后你的家没有守住，你的孩子没有教育好，父母的身体没有照顾好，那你的这个你在前面有做了多大的事业，那你的意义又有多少？我们说肯定有意义，但是又有多少？
1: 就是
0: 对吧？
1: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0: 所以就是这个家庭其实需要双方的付出。当然我觉得哈，真的不能小看，就是我们带孩子呀，或者是我们照顾家庭啊，一日三餐呀，真的你不能小看。你说哎呀，那一日三餐确实你也可以交给保姆去做，但你带孩子这种核心的工作，其实还是要自己能够亲力亲为，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你能够把这些都给安排好，关键的事情你能够处理好。比如说孩子，
1: 你这一说，年轻人不敢结婚了。
0: 嗯，
1: 你说的难度太大了。
0: 也没有，其实这个是这样的，其实是这样，我是这样想的，
1: 就是因为你这种要求，现在年轻人感到
0: 害怕。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就是你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你一片茫然，然后人家跟你说，哎呦，带孩子怎么怎么样，你就可能会吓坏了。但是如果让你一步一步去做的话，其实也没有这么难。其实很多人，你的不管是母性啊，还有这个父性，就是做父亲的这种母性这个光辉啊，或者什么，你不自觉的，你愿意去做。
1: 对，那你不自觉的那不用说了，那是本能嘛。
0: 嗯，
1: 你作为本能，那小狗小猫它还一胎一胎生来，哗一下生六个。
0: 嗯，
1: 既然有本能做决定，那还说啥？
0: 嗯，
1: 咱说的就是非本能，你的主观。
0: 嗯，
1: 比如说我想冲事业，
0: 嗯，
1: 我想带孩子，
0: 嗯，
1: 我想光谈对象，也不冲事业，也不带孩子，就挂二人世界，那无所谓嘛。你想过日子不违法，对吧？
0: 我就觉得就是在带孩子方面，你可能你带孩子我也带孩子，你用心带和不用心带，他有时候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有时候你说哎呀，有这样的家，这样的什么状元出来了什么，哎呦，我们在家从来没有问过他，他就自己去学习。但是这样的小孩有吗？他有，他真的是有。
1: 那又怎么样呢？
0: 很少。
1: 你看看那个就是复旦投毒案。
0: 嗯，
1: 你状元咋了？
0: 对，我就说
1: 他人格健康不健康？
0: 我就说
1: 对吧？
0: 对，所以你不管你学习
1: 没有用，那都是虚的。
0: 你还是要父母要有陪伴，对吧？但是如果说他就小孩自己成长了，然后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是少数。其实你看，有的就是你做了，你和你用心做和你没做，其实结果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那是啊，
0: 对吧？
1: 哪方面努力就哪方面所得。
0: 对对对，
1: 当然也可能你努力到最后也是一场空。
0: 对，
1: 都有可能。
0: 对，是的。那你有的小孩你就怎么弄？他就是不是学习的，
1: 就是一场空。
0: 那你就其实怎么说呢？你一场空，你还是没有找到一些核心。如果他不是学习的料，那你就去给他找其他的。但是如果说
1: 哪有那么多睿智的父母啊？
0: 对，但是
1: 很多父母都是糊里糊涂的。
0: 但是这样的也不是说糊里糊涂的。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7: 105幸福时刻，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来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美好的七月，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梦想与期待。有人为了事业而拼搏，有人为了学业而努力。只要脚步不停，为了心中的目标奋勇向前，我们就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成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发现身边的美好，用一份坚定的信念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把每一天都过得精彩充实，相信所有的美好都将会如期而至。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时间我是天气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预计呢今天我市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同时呢市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报告，提醒朋友们做好个人防护。今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高温高湿环境，朋友们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家中要做到勤开窗通风，饮食上要多吃一些具有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说像绿豆、黄瓜等等，同时呢还要及时补充水分，要多喝点水。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炎炎夏日，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感到一丝清凉呢？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在炎炎夏季当中让我们感觉到一丝清凉的歌，让我们在清新的歌曲声中给自己的心情降降温。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经典歌曲《贝加尔湖畔》。
1: 小二老师上午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我是刘太伟。出门消夏避暑的朋友们一定首选海边湖边，踏浪吹风，水中撒花，喝着啤酒，吃着海鲜，应该是最惬意的事了。炎炎夏日就应该听些清凉的歌曲，一首好听的《贝加尔湖畔》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愿这首歌可以给你带去一份惬意，一丝清凉，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炎炎夏季当中，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感到一丝清凉呢？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在炎炎夏日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一丝凉爽的歌曲，让我们在清新的歌曲声中给自己的心情降降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雪玲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海韵》。
6: 雪儿老师上午好，各位老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王雪玲。如今已是炎热夏季，气温也越来越高，酷暑难耐。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夏天，更喜欢春夏秋冬的每一天，因为每个季节都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最好礼物。一首经典老歌《海韵》送给大家，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丝丝凉意，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5: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14: 我的幸福我做主。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个人呢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我们徐州听众朋友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加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2: 我的青春高八度，
14: 我的幸福我做主，
12: 幸福主打歌，
14: 有你才幸福。
12: 幸福主打歌，
14: 幸福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炎炎夏日当中让我们感到清凉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化龙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荷塘月色》。
1: 亲爱的歌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化龙，在这炎热的夏季送上一首《荷塘月色》，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清凉一下的感觉，感谢大家聆听与支持。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9: 日子越长越红火，
10: 生活越唱越开心，
9: 快乐生活
10: 想唱就唱。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幸福生活唱着过，
12: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8: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雪琪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还爱着你》。
13: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雪琪。
14: 大家好，我是王伟。人这一生最温柔的情愫，莫过于心中藏着一份深深的牵挂。
13: 惦念一个人的时候，有微微的思念，有淡淡的不舍，更有藏不住的温柔。
14: 原来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能有始有终，可我还爱着你，在每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清晨和深夜里。
13: 在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能走进你的心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真心的对你，只有爱你的人才会掏心掏肺的陪伴着你，只有在乎你的人才会不离不弃惦记着你。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首《还爱着你》，感谢收听，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听众朋友，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够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您呢可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呢都更加的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呢也都能够有所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呢凡是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朋友，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广真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我的中国心》。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广真，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我的中国心》，这是一首充满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作，它以深情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首歌。今天我来演唱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不要做断章。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5: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4: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5: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4: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5: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4: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 4007999689，4007999689。
5: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4: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5: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4: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5: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

0: 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 400-799-9689。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午11点，现在是50。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学课。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 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05小说联播，来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曝光，烽火乱世，日寇图谋盗取稀世珍宝，热血百姓心怀大义，并肩御敌守护宝物，敌人妄图窃取钧瓷技艺，卢纯会如何应对？祖传的技艺又能否守住？请听曝光第21集。
6: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曝光
7: 第21集。
8: 卢纯呐、啊、卢纯呐、啊、这片苇塘就算是你的葬身之处。说着这四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不停的就围着这个苇塘啊就转上了。夜空中星月交辉，苇塘四周没有一点灯火，就显得那满天的星斗更加明亮。夜风吹来，芦苇刷刷的来回摆动，就好似为卢纯二人围起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那马蹄声夸夸的时远时近，连连不断。那马蹄声刨碎了卢纯的心呢，好像身后鬼影里随时会有恶鬼扑来。这场面两个人虽然谁也没有经过，事已至此，谁也不愿说出这危险二字。卢纯的两只手紧紧拉住了冯巧英，低低的声音说道：好心人，想不到你为救我遭着这么大的难处，我只能说谢谢你了。这话一说，冯巧英显得很不乐意。谢，你可真会说话，到现在说这样的话还有什么用呢？我这一肚子心酸苦辣，你这一个谢字能赔得起吗？啊！卢纯一愣，又听那小伙子说上了：你可真是病糊涂了，到现在你怎么还看不出我是谁呀？说着他摘下头上的软巾，打开了头发，满头的长发是垂了下来。我是保定府的冯巧英。 哎呀，姑娘摘下帽。

走以后，苏宝忠就把我爹害死了，我也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现在我要到彭城去投奔一个远房的亲戚，才路经此地。啊！卢纯听罢如雷轰顶，心了说呀，我可做了孽了，好生生的一家人为了救我卢纯，到现在落了个家破人亡啊。我卢纯只说一个小小的谢字，这是人话吗？哎，到此时恨我卢纯无能，眼前的恩人几次三番搭救于我，我无以报答。我若说等转世为人变牛变马，这都是废话。卢纯他心乱如麻，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了，只是呆呆的发愣。一时间这二人呢都无话可说了，只听着远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的奔跑声音。冯小英偷眼看了看卢纯，心里呢又有点后悔，哎，怪我说话也太急了，让他无话可讲。看卢纯是又悲又急又悔又愧，巧英想安慰又找不出话来。姑娘呆呆地抬头再看看天上的星光闪闪，不由想起父亲在世之时曾说过这样两句话：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啊。什么意思呢？身和伤是天上的两颗星位，一个出现在夏季，一个出现在冬季，难以相见。巧英想自己和卢纯确实是萍水相逢，就算能逃离虎口，我奔彭城而去，他又不知流落何方啊！到现在，我理应当知道知道他的来历了。他就问上卢纯了：“哎，我问你，你和苏宝忠隔洋隔海，你们到底怎么结下的冤仇了？”哎，说来话长啊。巧英轻轻地说了声：“我愿意听听。”巧英一问，勾起了卢纯庄庄的心酸往事。那一阵阵的马蹄声，他似乎全听不见，两眼微微一合，轻声说道：“冯家大姐，实不相瞒，我是为进京献宝，才落到了这种光景。我家住河南禹县的神后镇。”祖辈烧制钧瓷为生，我与同村的王福哥哥烧出了一件瓷瓶，世所罕见。可是没有想到，本县教堂洋人主教起了歹心，我为宝瓶不落入洋人之手，才奔京师献宝。谁想到苏宝忠从中暗害，王福哥哥就被他害死了。在保定多亏大姐你与伯父冒死相救于我，我孤身进京，我见到的是朝廷腐败，卖国求荣，甘心把无数的国宝送给洋人。我卢纯为保住这一军瓶，我不愿领功受赏，逃回了家乡，谁知老娘被害，我无家可归，又有官府捉拿，苏宝忠是尾随追赶，今天又蒙大姐你再次相救，让卢纯我感恩不尽。说到这儿，卢纯手摸着胸前又说：“大姐，这只宝瓶就在我的身上，我决心一定为护国宝不致丧失，万代相传。我卢纯单有一口气在，也不像苏宝珠这帮恶人低头。”卢纯把自己苦难身世就说了一遍，冯巧英都听愣了，暗想：我本来只看卢纯是憨厚老实，谁知他还有如此的心胸，不由姑娘肃然起敬。再看卢纯，他那眼里可就出了花了。此时姑娘想起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父亲去世了，眼前呢又没有老亲商量，就得自己做主了。可是这么要紧的话，我怎么能让他听得明白呢？最好能引得让他先说。姑娘再说话就显得挺委屈了：你开口多谢，闭口感恩，这些好听的话都没用了。对，

我明白，我让你害苦了，是你一家人都受了我的连累，那我求你一件事吧，大姐，你说，你只管说，你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你，罗水想了半天就说了，那你说怎么办好呢？嘿，姑娘一听这个扫兴啊，我说我还问你干什么呀？卢纯忽然心里头一亮，我有法子了。哟，那你说吧。卢纯说，冯家大姐，苏宝忠追的是我，与你无关，你把头发挽好，戴上软巾，你走得了。冯巧英心说，哎呦，他这脑袋是死鹅堂的。姑娘把脸一沉，你说他像话吗？黑更半夜，旷夜黄郊，我害怕。卢纯想，对呀，人家是个姑娘家，又这么兵荒马乱的，甭说她了，我都害怕呀。怪我，这话说的是不合适。姑娘说了，我怕的不是身后的马队，我怕的事儿多了，我怕到彭城投亲不能容身，我怕官府追赶我没个靠山，我怕这世道险恶，我自己活不下去，我怕今晚一个人走了，多少年后想起今夜我会后悔。巧英一狠心呢，把话就说到这儿了。卢纯再实在，他也会听得出啊，姑娘这叫以身相许啊。卢纯呢也真不含糊，吓得是转身就要跑，心了说，人家姑娘是什么人品，我算个啥呀。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马蹄声还在响着，姑娘一着急啊，伸手就拉住了卢纯，这劲儿啊使大点儿，刺啦一下子把衣服给扯了个口子，还掉了俩扣。就这一下子，冯巧英这两行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这么能说会道的姑娘，到了这个时候是泣不成声了。卢纯，你这衣服破了都没人给你补，你真是命苦啊。卢纯听了这话，回头一看，他看到的这幅景象，从今往后一辈子他永远也忘不了啊。月光下，冯巧英呆呆地坐在芦苇丛中一动不动，好似一尊白玉的雕像。卢纯长这么大没正脸的看过姑娘，这回他可看见了。冯巧英脸上流着两行泪水，她那两只眼睛含着说不完诉不尽的无限深情。卢纯看着就好像两潭深深的湖水。列位，卢纯从烧出这件宝瓶来，他就算倒了霉了，走州过府，日夜奔波，死里逃生，个月来是连个囫囵觉他都没有睡过几夜，因为那世道险恶，他遇到的坏人太多了。当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在月光下芦苇塘中遇到了温柔美丽的冯巧英。诸位您听着也会替卢纯高兴吧，巧英姑娘的选择你也会赞成吧，卢纯这小伙子就是不错呀。他家破人亡，无处存身，都是为了这件钧瓷宝瓶。那件军宝价值连城，更可贵的是他这种精神。他的这种精神就好像神后的一把土，乍一看普普通通，可是经过烈火的熔炼，他闪耀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光芒。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民族之光啊。可是此时此刻的卢纯又是怎么想的呢？这个人太老实了，他憋了半天呢，还是下定了决心，我得走啊，我是什么人？我是刀压在脖子上的人，不定哪阵子就有性命之忧，我干嘛还要牵连人家姑娘？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巧英妹妹，你的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卢纯想罢转身就走，巧英姑娘没动，怎么回事呢？巧英听到身后的马蹄声啊，忽然停住了。原来苏宝忠啊已经看见了卢纯，卢纯呢刚往这个苇荡外边一走，刷刷刷芦苇一响，苏宝忠猛地把马一勒，轻轻地下了马来，抽出了钢刀，他就跟上去了。

0: 卢纯身体虚弱，脚步也不灵啊，身后的声音他也没有听得到。虽然深夜月光下苏宝忠看得很清楚，正是卢纯。这只恶狼他杀人比别人可凶残，他要悄悄地赶上去，从前往后斜劈一刀。为什么？他怕卢纯的身子往前一倒，把胸前的宝瓶压坏。他哪想到在他身后又悄悄地跟上个冯巧英。苏宝忠正绕到卢纯的身后，巧英姑娘尽全身之力就是一脚，扑通啪嚓，苏宝忠就趴在这儿了，钢刀也应声而落了。卢纯一惊，回头观看，正是仇人苏宝忠。这小子让罗北把脸也扎破了，两眼难睁，抱着脑袋直晃。卢纯就是捡起了钢刀，噗，狠狠地扎了去。这个作恶多端的日本野心家，他猖狂一时，却哪里想到在中国的土地上落了个如此的下场。不好！这时就听追捕卢纯的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冯巧英急中生智，牵过苏宝忠的那匹大白马，说的声：卢纯哥哥，我扶你上马。卢纯上的马去，回首又拉着巧英上了马，啪，马后一掌，这匹马呼呼的一声长啸，如飞似箭，直向远方。上哪儿去呢？巧英要到彭城去偷亲，卢纯呢也有去彭城谋生之意。就这样，两人就在彭城安了家，夫妻二人相亲相爱，一晃就过了40年。在这40年里，咱们中国可真是灾难深重啊，经历了许多大的变迁，封建朝廷覆灭以后呢，又有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啊。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又侵入了中国。到了这个时候，卢纯已经年过花甲，白发苍苍了。老两口的眼前呢，只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卢根。为什么叫卢根呢？想当初卢纯跟巧英姑娘是在芦苇根子底下对上的相。小伙子岁数也不小了，冯巧英给儿子相中了一门亲事，卢纯老汉呢自然是满心赞成。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家三口被日本侵略军就抓到了许昌。卢纯被抓时还莫名其妙，等到日军诸佐三木次田把他一家三口带到了神后镇以后，卢纯这心里可就全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想窃取中国世代相传烧制钧瓷的技术。卢纯想，我绝不能承认是当年亲手烧制宝瓶的那个工匠卢纯。卢纯打定主意，一语不发。三木四田命人把他的老伴和儿子就软禁起来，不让他们亲人见面。三木又说了，哎，卢老先生，我知道您对我是存有戒心呐、我说您是太见外了，说起来我跟您的交情是很深的喽。如果您没有忘记，您年轻时有一个老朋友，我是您的这个老朋友的晚辈。夸三木说着腿一并脑袋一耷了，半分钟没说话，这叫什么呀？默哀。哎，老先生，您记得有个叫苏宝忠的吗？三木野太郎先生，那是我已故的叔父。卢纯又气又好笑，感情他到中国接着唱二本来了。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个三木次田怎么会知道卢纯在河北彭城呢？这祸根呢还在苏宝忠的身上。40年前在那片芦苇塘里，卢纯给了苏宝忠一刀，可惜呀，卢纯身后追兵赶得很急，再加上卢纯生病气力不足，那一刀啊就没有把苏宝忠给扎死，可也只是奄奄一息了。回到了东京，他才咽了这口气。他临死的时候可把话给留下了， 他这个侄子三木次田把他的话就记住了。三木次田自小就练着要当冒险家，一直想了40年，日本侵略中国他就跟着来了。这个三木次田把他叔叔的遗言一研究啊，他明白了，卢纯呢不敢再回神后，他是个窑工啊。冯巧英也要去彭城偷亲，他二人去彭城落户了，他就派人明察暗访，才抓获了卢纯的一家。您说这两辈人加在一块儿费了多大的劲儿吧？三木次田把自己和苏宝忠的关系讲明以后又说，卢老先生，我说的这些您也不必惊慌，即使当年您对我叔叔有什么不大合适的地方，那也是过去的事吧，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跟我叔叔还不一样，我们是两代人了，我比他有更远大的理想。其实我对您是很敬佩的，是寄予众望的，我特意请您来主持开窑，烧制钧瓷，我要虔诚地向您学习，让我们都恭恭敬敬做您的弟子吧。说到这儿，他连连点头致意，显得那么是彬彬有礼。卢纯想，少来这套，这套你叔叔都使过去了。卢纯老汉不理他，可是三木呢也不生气，哎，老先生，您这是初次还乡啊，这40多年您朝思暮想的东西我替您想到了。来人，把箱子抬来。嗨，两个日本人抬进来一个用木板钉成的箱子，扒去了外边的铁钥子，撬开了箱子盖，三木次田从箱子里边就捧出了一捧，送到卢纯的面前。哎，老先生，您看看，摸一摸，这是您几十年没有摸到的东西了，这是你们神后的土啊。卢纯奇怪，怎么把土还装在箱子里了？三木次田做出不胜感慨的样子说，皇天厚土啊，哎，老先生，当初您这一代烧制钧瓷是多么艰难呢，40年已过，世道大变了，如果这些土将被源源不断装上了卡车，运往海港，经海上运输送到日本，日本有了神厚的土，再加上中国精湛的传统技术，将为我们美丽的岛国增添新的财富，或者说是我们日中两国共有的吧，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卢纯心里说，怪不得到处墙上写着标语，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感情连土都得供过去呀、啊！供完了土，供技术，再往下接着供，这头就剩不下什么了。卢纯看着这箱子土，好像这些土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上，我们国家真是遭了大难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宝光》聚焦抗战岁月，强敌企图掠夺稀世钧瓷，淳朴乡民奋起反抗，用血肉之躯守护传世宝物。稍后请继续收听《宝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 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

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修。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签。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宝光。面对虎狼之敌，卢纯究竟会如何反击？日寇的阴谋又能否得逞？悬念迭起，请听宝光第22集。
5: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6: 第22集。
7: 三木四田见卢纯还是无动于衷，这一来三木就沉不住气了，真是火冒三丈。在身后没有窑工愿意替日本人烧窑，他的全部希望就放在了卢纯的身上。他心里想，我现在有火也不能撒，我还得用他们。哼，我惹不起你，我找一个厉害的，让他替我出出气，揭你的老底，让你卢纯无地自容。到了那个时候，你得老老实实的给我烧窑。三木打好了主意说，哎，卢老先生，我现在领您去见一个人，走吧。三木说完，单独带着卢纯向村里走去。卢纯跟在三木的身后，走着走着，卢纯不由觉得不安，好像有一块阴云压在自己的心上。这个路是越走越熟，脚步是越走越沉了，再走就不用三木带路了。卢纯身不由己地走到了一家的门前，抬头看，这间草房太破旧了，房顶上塌了个大坑，长满了荒草，墙山斜了，支着根树身子。就听得这拧，屋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个老太太，衣衫褴褛，白发苍苍，手里端着个水瓢，里边还有面，一手拉着个棍子，找邻居家呀给带着蒸点干粮。卢纯一看，心里就是一颤，哎呀，我的老嫂子，想不到你还活着呢。王福哥已经去世40多年了，我本以为你不在了，可您怎么老成这样了？王福家的寡妇看见了卢纯，心里头也是一惊，两个人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了一起。老太太想，这是谁呀？怎么这么眼熟啊？哦，是卢纯，是他，真是他。一见卢纯，老人便想起去世40年的丈夫来了，又想起他守寡40多年的苦难，这心里头就像开了锅似的，老人家脸上的皱纹都纵在一起了，那神色又痛苦又伤心又悲愤，俩手里的瓢和棍子一起就颤抖起来，眼光里显露出来的是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仇恨。三木四田在一边看着，心里这份痛快咧着嘴还直乐， 信了，说我叔叔不愧是我们的骄傲，他这招可真高，40年前给他们做了个号，到今天卢纯他也解不开。瞧这个老寡妇气了，就因为他以为卢纯杀害了他的丈夫，又心酸苦辣的熬了几十年，他对卢纯能不恨吗？这叫仇深似海啊，他非得以死相拼呢。今天我要看看这出戏怎么演下去。老太太看着卢纯，心头怒火难压，一时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老人猛然见到卢纯身后还站着个日本人，笑模笑样的正朝这边看，心里想，怎么还来个日本人呢？老太太愣了愣，她脸上的神态呀又变了，就跟刚出屋的时候表情一样，她端着瓢拄着棍子转身走了。咦，三木一看，这算哪出戏啊？还没演呢怎么就收场了？这寡妇眼花了吧，急得她直喊回来回来。老太太，你凑到他的跟前仔细看看，他是卢纯，他和你的死去丈夫一起烧出过上等的钧瓷，这么大的事儿你会忘了？三木话里带出来了，他可是你的仇人呐。老太太慢慢地转过身来，又凑到卢纯的跟前，左看右看，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就好像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跟他无关。哦，你是卢纯吗？太君他说你是卢纯，能给太君烧出上等钧瓷，我看你不像过去的卢纯。我老喽，刚才太君说的那些过去的事啊我都忘了，老喽，老糊涂喽，糊涂喽。说着又转过身子走去，三木再喊，老人是连头都没回。卢纯往前跟了两步，望着老嫂子的背影，见老人是步履蹒跚，一摇三晃，秋风吹动老人的满头白发，他拄着棍子一戳一戳的走去。卢纯想，老嫂子你不糊涂啊，我听得出您是话里有话，您跟我多年的冤仇我没能当面讲明白，就是因为现在来了日本强盗，您是当面暗示于我，只要卢纯不为鬼子效劳，您对我的恨就一笔勾销了。老嫂子您就放心吧。三木这个气心了，说嘿，我折腾了半天白忙活了，我本想让他兜出卢纯的老底，好让卢纯服软为我烧窑，可是他气得他冲着老太太的背影就啐了一口，呸，这个该死的真是老糊涂了。卢纯摇摇头说，不，他不糊涂，他不糊涂，那就是你跟我装糊涂。卢纯微微一笑，好吧，既然你说到这儿，我就告诉你吧，我就是卢纯。你不就是让我给你烧窑吗？好，烧。啊！三木一听是又惊又喜，好，好。他心里想，不管怎么着，总算是达到目的了。像卢纯这样的工匠是难得的人才，也算我为大日本帝国做出了一大贡献。他特意把卢纯安置到一处舒适的住所，出入的有勤务兵保着，吃喝呢有专人来送，这三木恨不能做个佛龛啊，把卢纯供起来。这一来啊，神后镇上的人一个个气的是咬牙切齿，一些老年人把当年卢纯怎么屠财害命杀王福的事儿一说，年轻人没有不恨的不骂的。这个老家伙打年轻时就坏，这么多年不敢回家，现在借着日本人的势力跑回来了， 偷偷摸摸给日本鬼子烧窑，过去是条狼，现在他是条

0: 狗，地地道道的老汉奸。卢纯从南坡上选窑址回来，后边跟上了一大帮个十来岁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啊，都跳着高拍着巴掌念歌谣玩，这个念完的那个念，还挺合辙押韵。日本鬼子进中国，明里抢来暗里夺，哎，老汉奸没出息，帮着鬼子偷东西，卢纯孝敬日本鬼儿，不定哪天挨枪子儿。卢纯听着这个难过呀，心说呀，我成了万人恨了，想不到我这么大的年纪让孩子们骂我，孩子们骂得有理呀。卢纯呢，又打心眼里非常喜欢这帮孩子，就冲有这些好孩子，中国亡不了。卢纯正高兴，就听嗖的一声，不知从哪儿就飞来了一块砖头，把他脑袋给开了。镇上的人是当面骂，暗中打，就这样，卢纯是咬着牙还干。窑址选好了，材料备齐了，到这个时候，卢纯反倒撂挑子了。三木赶紧劝他，哎，老先生，我知道有人骂你，侮辱你，请您放心，皇军一定替你出气，这窑可不能不烧啊。卢纯说，不能烧。哎呀，老先生，您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这么大的年纪了，开工以后就一个人，我怎么能忙得过来？哦，为这个，我已经给您选派的几名助手，他们都是我们皇军中最精明强干的兵士，开工后他们一方面协助您工作，一方面学习您精湛的技术。不需要。
1: 那您呢？
0: 我在彭城烧窑时都有我儿子卢根做帮手，可是你把他们母子关押起来，哎，哪里哪里，老先生您误会了，我只是想为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既然如此，哎，来人呐，快去把卢根先生也请来，协助老先生一起开工。南山坡上两座土窑，炉火熊熊，映照着卢家父子。窑的两侧有鬼子持枪站岗放哨，在他父子身后还跟着十几个日本徒弟，都端着小本写写画画。卢纯眼里头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些虎狼，四十多年没在家乡烧窑了，卢老汉容光焕发，心里是格外痛快。他抓起脚下一把土，对卢根就问道，根儿啊，你看爹的手里是什么呀？神厚的土。记住了，你爹、你爷、你老爷爷、你那列祖列宗多少辈都用它烧制钧瓷。爹教给你的那句话记住了吗？你说说。呵，后边那些拿本的几个都贴过来了。哎呀，这可是真传的，得好好听着记上。卢根回答，爹，我记住了，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乱子都照您说的办。那个拿本的一字不落的都记上了。爹，我，哎，这乱子是什么意思？那个还帮着解释呢，这是真传呢，不懂也得记上，等回国咱们找专家再研究吧。这一天，卢纯老汉烧的两座窑，有一座呀已经停火可以出窑了。三木高兴的一夜没睡着觉，他设下的酒宴，派人把那父子二人请来，是推杯换盏，频频祝酒啊。这爷俩也不客气，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甩开腮帮子就开上了。没多会儿啊，卢纯老汉喝的脸呢就跟关公似的。三木举杯说，祝老人家此窑烧出第一流的军品。不不不，那可不保准呐、啊！啊，哎，老先生，您不要客气，您的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你外行啊，这里不光是凭技术，一个窑工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烧出一件珍宝。三木一听，噌就站起来了。哎，老先生，您年轻时候烧出那件……说到这儿，他又不好意思问了。 身子又坐下了，再说话呢比刚才是更加亲热了。
1: 哎，老人家，您先饮了这一杯。我的叔叔曾经他就是您当年烧出的那件珍宝还在不在了？
0: 怎么能不在呢？那是我的命根子，它价值连城。
1: 是，您再干这杯。现在放到什么地方了？
0: 老汉接杯刚要饮，卢根一把杯子就给夺过来了。
1: 爹，您别喝了，您说话嘴都不利落了。
0: 卢老汉又把杯子给夺过来了。
1: 去，
0: 你怎么还敢管你爹啊？那只宝瓶藏在哪儿？我不能说。
1: 三木祥，你不说能行吗？
0: 我早就惦记着呢，我再灌他两杯就差不多了。老人家，请干这杯。
1: 啊，喝。
0: 老人家，40多年了，那瓶子不会丢吧？
1: 你这是废话，能丢吗？
0: 就在我彭城家里藏着呢，说什么我都不能告诉你。
1: 三木祥，你都告诉完了。
0: 哎，老人家，今天是喜庆的日子，您能不能把它取来与这次烧制的军品做一比较呢？
1: 好说，让你们都开眼。哎，我说卢根啊，你马上坐快车回咱那个地方啊取来，3天以后回来见我。
0: 卢根说，爹，您醉了吧？
1: 胡说，我让你去取你就去。
0: 三木赶紧插话，
2: 卢根先生，既然老人家有命，您就辛苦一趟吧。
0: 三木回身喊了声，来人，派一个班护送卢根先生去彭城。啪，卢纯老汉把杯一摔，不去了。
1: 你卢根，你回来取宝贝还压着去，丢我的脸。
0: 老人家别误会，我就派2名便衣，只是为了保护卢少爷一路安全。说完，三木用日语对身边的一名军曹哇哇了一通啊，那军曹就出去打电话去了，通知从许昌到彭城沿线的鬼子宪兵机关要严密的监视保护。身后的百姓听说要出窑了，是又气又恨，都远远的站着看，暗骂卢纯。卢纯老汉醉醺醺的带着三木和几个鬼子走到窑前，2座窑，一座停了火，一座正在烧着。卢纯抄起锨来，3下2下把窑门就打开了。正在这个时候，忽见坡下那2个护送卢根的日本兵就跑来了，报告，卢根他跑了。
1: 爸，怎么让他跑了？
0: 他说他要跟母亲告别一声，一进屋子他就再也没出来，从后窗户跑了。
1: 废物，
0: 不废物，我们把他老娘给抓来了。三木一回头盯着卢纯，
1: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0: 卢纯醉醺醺的冲他直乐，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卢纯想，这是我几十年的经验了，老爷子这一辈子听的比你见的还多的，我风里来雨里去，闯过多少刀葱剑树，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
1: 卢纯不慌不忙地说，你要问是怎么回事吗？你过来，我告诉你。
0: 三木往前一凑，老汉双手猛地一推，把三木就推进了窑中。老汉也随着一跳，这窑中炉火熊熊，2人就同归于尽了。原来老汉是早有安排，他3先2先打开的是烧着的另一个窑。卢纯老汉以身殉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呀。这一下子可就乱了，乡亲们是垂手肃立， 孩子们泣不成声，偷着打过芦唇的那些孩子一个个哭得像泪人一样。日本鬼子可都吓呆了，梆梆梆是鸣枪报警啊，在一片的混乱之中，芦唇的老伴冯巧英就走到窑前跪倒，取出他早已准备好的黄纸。秋风萧瑟，大地苍茫，老太太一滴眼泪不见，就说了话了：“我的老头子，我来了，我是巧英啊，你听见了吗？我的老头子，你有骨气，我要祭奠你，你我夫妻四十年也算白头到老了。我知道你几十年来日夜想念家乡，你临死前能亲手烧一窑钧瓷，你是如愿以偿。二，我要祭奠我自己，我不是还活着吗？我生计，我多次听你说过，身后的坟地里呀，埋的女人居多，我冯巧英今生能埋到这里，也算我老来还乡啊。第三愿。说着老人就站立起来，眼望着远方：我的孩子，你在哪里呀？你快走吧，夜黑拦不住你，山高挡不住你，你顺着黄河走，你顺着山川走，你走到天涯，你走到海角，不管走到哪里，你要做你爹你娘的好孩子了。那卢根此刻在哪儿呢？他已经逃出了魔掌，流落天涯。至于他落户何处，咱们中国的国土这么大，那日本鬼子上哪儿找去？这部评书说到这儿就算结束了。我再说几句，解放以后，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有许多流落外地的艺人又重回故乡。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八国归来，亲自提出要恢复钧瓷生产。从此神后的钧瓷得到了蓬勃发展，到现在我国的钧瓷的国际声誉日益提高啊！这一传流千载的古老艺术又喜获新生，为河山添彩，为民族增辉。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4: 评书宝光回望抗战岁月，强敌垂涎名贵钧瓷，爱国民众挺身而出捍卫华夏传世瑰宝。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靠高薪、同乡建制、书生统兵、征召山农四项新规打造湘军，一改旧军涣散弊病。理学名将罗泽南以身践行治军理念，成为湘军取胜的关键力量。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1集。
8: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21集。
1: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对于湘军的军官，曾国藩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达到150两，一年就是1800两。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1000两，中级军官只有300-500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3倍到6倍。那么湘军的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帅10000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5400两。那么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6倍左右。因为军饷高，所以湘军招人很容易。将士欲饶乐，征求从军。湘军呢，在招募的时候，往往募1000人则1000人应职，募1000人则数万人应职。曾国藩一开始只想练10000人，结果因为报名的人太多，后来达到了17000人。那么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儿却是非常脚踏实地。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唱高调，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湘军在制度上的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这一创新呢，也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集思广益的结果。陆营兵最大的问题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这是因为什么呢？清代皇帝都极有权术，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

但是呢，坏处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彼此呢都非常生疏。打个比方，就好比让你呢移栽一棵大树，你呢却去砍树枝，东砍一根西砍一根，然后捆到一块，捆成个大树的形状。但是呢，这些树枝形不成一棵有生命力的树，形不成一个整体。因此出现族与族不习、将与将不和的局面。所以陆营兵为贼不为将，将为兵不为法。将与兵如同路人，胜则相济，败不相救。那么在致李鸿章和江中源的信中，曾国藩指出了陆营兵制的根本弊病。他说，今日兵士最堪痛苦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冤，彼军袖手而旁观，多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度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生死呼吸之轻者。什么意思呢？这支军队大败，血流成河，另外一支军队呢却是袖手旁观，面露微笑。这支军队胜了，另外一支呢就非常的嫉妒，特别害怕胜者得到赏银，也害怕别人升官。所以说曾国藩说，这样的军队即使是诸葛复起，就是诸葛亮活过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它是制度的问题。曾国藩痛于败不相救现象，制定了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呢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那么这样一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的士兵。永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便由营官挑选，师长由哨便挑选，永丁由师长挑选。曾国藩的这个做法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也是湘军这个湘字的起源呐。这个湘字呢，原本是指湘乡县。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那么他呢最初训练的军队军官和士兵来源几乎都是湘乡县人。曾国荃呢则不独禁用湘乡人，且禁用乌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可以说老乡的观念达到极致。那么除了都是老乡之外呢，湘军军官之间的关系还错综复杂，大家呢相互之间都是同乡同族、同学师生挚友的关系。比如说罗泽南和王真、李旭斌、李旭仪三个人是师生关系，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是同学关系，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个人从军，江中源兄弟五人从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旭斌兄弟三个人，王真、王勋兄弟也都是兄弟兵。那么至于姻亲关系就更复杂了，仅以曾国藩一个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旭斌、郭松涛、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直接或间接的姻亲关系。那么这样呢，每一层上级和下级之间都是知根知底，且有选用提拔之恩。本来呢是公家发给的军饷，但是经过招收，自己的军官发到手里，感觉呢就好像是这个军官发给自己的，彼此有一种恩义存在。那么这样呢，下级才能忠于上级，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

避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永丁感迎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义相扶，临阵自能患难相顾。那么湘军呢，就像是一个大树一样，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打通，成为了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那么这就解决了陆营兵的胜则相济，败不相救的问题，形成了曾国藩所说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腹火同行，倒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死党。那么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这是湘军与陆营的另一个重大不同，组织原则。当然，这个组织原则实际上违反了清朝兵为国有的原则。湘军的私人性极强，每一级只效忠自己的统领，不听他人的调遣。实际上呢，这也是开了后世军阀的先河。比如说在浙江战役之中，胡林翼调唐训芳手下归萧汉庆指挥，那么唐训芳本人呢升任了粮台长官，但是呢唐训芳的兵士不愿意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那么害得萧汉庆呢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那么他手下的20营湘勇无人敢接，朝廷呢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20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的身份呢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县丞，其兄手下的将官中文有聂斯道台，武有提督总兵，但是呢都对刘培一是俯首听命。那么第三个不同是什么呢？选人原则的不同。曾国藩选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呢？选士人领山农。选士人呢就是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不用那些有经验的陆营军官。清代国家正规军的军官多是武人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文化素养非常低，而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那么在可以考证的湘军179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到104名。上战场打仗比的是勇气和体力，因此呢历代都用行伍出身的莽夫。那么军事呢是一项专门的技术，自然以经验为宝贵。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偏要选那些没有经验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呢？这是因为曾国藩一贯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的莽夫虽然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因为信仰出战斗力，精神出战斗力。程朱理学是这些湖南书生的共同信仰，他们在信仰之下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如果各位不相信，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罗泽南的例子。那么他就是一个以理学治军的典型代表，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曾国藩用书生打仗的成功之处。罗泽南是一个老秀才，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大4岁，出身极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卷集露宿达旦，年19。

即刻屠自己。因为家贫，三个儿子都在大灾之年饿死了，他本人呢则考了七次，年过三十才考上一个秀才。四十以后仍然是以教书为生，遇有灾年仍然无米为炊。但是呢，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多穷多苦，却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率领弟子办理团练，曾国藩出山后，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嫡系。虽然以前从来没有摸过兵器，但是他的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200余战，几无败绩，屡屡都是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那么此人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就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他呢早把生死放在度外，所以打起仗来从不怕死。胡林翼评价，每战必先，忠勇贯实。那么在他的带领下，湘军树立起了戳力敢死的风气。那么第二呢，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自创立以来呢，理学就有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的弊病，但是湖南理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罗泽南是以理学经世的典型代表，那么他对于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尚未从容之前，他呢就撰写了地理专著《黄舆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周域形势。入军以后呢，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有利的地势来作战。那么第三呢，就是因为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之上能够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分毫不差。那有人呢问他制胜之道，他就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术语尽之矣。曾国藩也说他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罗泽南带兵的方式呢也非常有特点，他在营中亦不忘老熟师的故伎，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每天的白天打仗，晚上呢他就把部下召在一块儿，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的道理。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侠，以孝经四书转相传送，每营门夜匾，书声朗朗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属也。所以说有人就说呀，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那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后来罗泽南在攻打武汉时被炮弹弹片击中额头，重伤死于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罗泽南最后一面。此时罗泽南已经是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但仍然一语不及私事，只谈军政学术，特别嘱咐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所以胡林翼也不得不感叹，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啊。但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

0: 曾笛声在道弦之交，独与宋学相砥砺，其后祖以书生犯大南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所以说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那么选士人的下一句是什么呢？是领山农。那什么叫领山农呢？陆营兵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兵源不好。那么中国传统时代呢，有一句俗话叫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什么地痞流氓，或者是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华之徒，无事则坐领公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曾国藩呢，在这一点之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族，不滥收一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怕这些露营兵把露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所以他招募的人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主要收淳朴的农民，而且呢是山农。因为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广汉，水乡之民多浮华，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捉捕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族，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所以说呢，曾国藩在选择人员之上很有特点。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后，军风军貌与陆营兵自然是完全不同啊。勇丁怕守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是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重招而即事。也就是说，湘军军人呢穿得很朴素，一个个都能吃苦，只讲实际，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军营中的规定呢也很简单，军官们不太在乎级别的差别，只看谁负责哪一摊事儿。如果要扎营，当天马上就能搞定，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做得快得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挑选乡农组建乡军，增设思想训导。靖港兵败后，大刀整顿队伍，依托成熟治军规章，乡军接连攻克越州、成陵矶，大军顺势进逼武昌。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2集。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二十二集。
1: 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族，不滥收一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怕这些露营兵把露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主要收淳朴的农民，而且呢是山农。因为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广汉，水乡之民多浮华，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捉捕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族，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曾国藩呢对自己的这些做法也很得意，他后来总结说，军兴以来多以意见不合，将卒不合，贻误军籍，臣等义军其管带之员，文职多择取士身，武职多拔取莫辨，有素昔之恩义，无军营之气息，文与武合，水与陆合，兵与勇合，将与卒合，全军两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连为一体，而无先界嫌隙之生于其间。曾国藩后来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

湘军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政治教育。太平军呢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洪秀全呢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果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虽然战事空总，但是他们呢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敬重，凡文罗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呢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思想政治工作对太平军战斗力的提升作用很大，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塞尚阿深有感触。他说，粤西古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角，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此党累千盈万，固结其间，一经入会从逆，则皆敏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已。那么时人呢对于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说武昌记事中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莫佑，所谋遂意，铸币赴汤蹈火，在所不顾。金陵记事则说，其胆皆颇，心多入魔，目直视若弹迷者，视死如归，赤身扑敌。那么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湘军也需要有自己的政治教育啊。在曾国藩创立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呢，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他说，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变专事良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以钱矣，是以金多则奋勇以赴，力尽则冷落受散。也就是说，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两个部分。那所谓训呢，就是训话，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前面咱们说了，他呢每逢三号八号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呢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那为了达到效果，他也确实是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即朱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
每次与朱变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管云说法典顽石之头，以成玉以苦口抵杜鹃之血。曾国藩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放在了军纪上，他苦口婆心宣讲的主要目的是欲盖感动一二，祭其不饶百姓，以血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变漫无纪律之态。那么除了宣讲之外呢，曾国藩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个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爱民歌就说道：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那么建立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湘军就和以往的军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蒋廷福就说，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重视，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那么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的基础。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呢并不太高，那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单反苦，精心

苦丝。他呢，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的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那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一、零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呢，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之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遇苦而遇明，则是他的切身体会。

靖港小错，湘潭大胜，长沙解围，湖南全省解严。按理说，这是曾国藩交出来的一份非常出色的试卷，他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先休息几天再说。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得意洋洋，他这个人的做事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他常说悔生急，所谓悔就是总结反省失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自己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败得如此之惨，让他感觉必须深刻反省，严厉整顿。他住在长沙城外庙高峰上，总结战斗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决定对湘军来一次太旧换新。那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换人呢？陆营兵打仗有一个老问题，就是急而复溃，溃而复急。就是说敌人一来呢就溃逃，敌人一走，这些人呢再跑回来继续当兵，这样呢就越打越疲，越打越油，越打呢越没有战斗力。曾国藩决定改掉露营这个习惯。通过靖港之战，曾国藩更明确了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作战守在勇敢。湘潭之战为什么能胜利？那是因为塔奇布是一员猛将，他身先士卒，带起了士气。所以曾国藩决定，凡是临阵逃脱的将领，不管你当时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湘乡知县朱孙仪是曾国藩父亲的好友，因为在战争之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练兵的时候，他最小的弟弟曾国宝一直追随着他做他的助手，希望通过军事意图能够建功立业。但是呢，曾国宝这一支军队在战争之中表现不太好，

也在备财之力，被曾国藩赶回了家乡。曾国宝回到家乡之后，感觉没脸见人，几年是闭门深居，足不出户。那么经过这样严厉的整顿，湘军人马由17000人一下子只剩下了5000人。大幅减员不怕，因为曾国藩除了罚还有赏。曾国藩批准那些在战斗之中表现勇敢的将领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塔奇布部、罗泽南部、彭玉林部、杨载福部因此是迅速扩充，湘军人数又恢复到1000人以上。那么从此之后呢，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了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须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那么这样一来呢，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所以王凯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志，则上下相为，欲立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曾国藩高明的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就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是曾国藩的通过制度使他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的休整，修好战争中受损的战船。咸丰四年1854年的6月，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市再次出发，攻向湖北。北上的第一道关口就是湖南湖北交界的岳州。湘军水师一到，太平军水师出营。太平军水师船舰当中大多数都是没收来的商船，本非那不是为战争所造，运转不灵。湘军水师呢，则装备明显占优，特别是西洋大炮，威力惊人。首战交锋，太平军是大败而归，损失船舶100余只。那为了保存实力，太平军迅速撤离岳州，退守成陵基要塞。湘军乘胜追击，7月18日，塔吉布率军首先赶到成陵基，双方展开大战。成陵基由太平军的名将曾天养驻扎，塔吉布是湘军第一悍将，精于马术，善于骑射，仍保持着旗人入关之初的那种勇悍。那么年已60的曾天养呢，也是太平军的著名猛将，起义以来屡获胜仗，威名远震。那么这一仗短兵相接，因此是打得异常激烈啊。战争开始，太平军主动杀向湘军，湘军释放火箭压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气焰。曾天养一看大怒，亲自来到第一线。那么当他在湘军阵营之中发现塔吉布之后，大喊一声，匹马持矛是冲入敌阵，直刺塔吉布。塔吉布急忙拨马躲避，曾天养的长矛刺伤了塔吉布的坐骑，但是塔吉布的亲兵抓住机会刺伤曾天养，令他马绝人倒，被湘军士兵是乱刀杀死。

0: 曾天养的战死对太平军的打击很大，太平军顿时是人心动摇，军中大乱，再也无志与湘军争锋。湘军呢，则是一鼓作气，塔吉布率军分三路扑向高桥，将太平军七座营垒捣毁，随后又毁其营垒十三座。太平军水陆两军于是退守武汉。成陵矶大战的胜利使湘军士气高涨，水陆东下，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水兵们陆立船头，不披甲胄，不避枪弹，顺流是直抵武昌城下。曾国藩对此呢非常得意，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之中说，当初创办水师之时，曾经想尽办法研究怎么挡住敌方射来的炮弹，尝试了多种方法，甚至将竹皮、湿棉絮、生牛皮、头发数层压在一起做成钢柔排，都没效果。那么后来呢，杨载福等人干脆将牛皮等物摒弃不用，只以血肉之躯直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部下水师官兵亦纷纷效仿，湘帅直立船头，直前无所回避。可见湘军初起时的生猛和勇悍呢。武汉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说，要平定太平天国，首先必须从争夺武汉下手。那么只有夺取武汉，才能水陆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所以他呢，全力谋取此城。8月21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是奋勇迎战。曾国藩呢，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百民。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还原晚清名臣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记录他潜心自省、坚守初心，在朝堂与乱世中步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人物故事发人深省，人生哲理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纪草为何决意独自动身前往金华？前路战火纷飞，他又将经历怎样的艰险？请听《不夜之侯》第27集。
2: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27集。春天到了，春茶又该下来。杭纪草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了他们祖辈赖以生存的季节来到了。他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候多提龙井茶，仿佛有些字眼是只能在心里藏着，一张口说就容易吐出去，化在空气中消失了一般。他说，我们家从前年年都要进这里的天目清顶的，今日倒是有缘能够亲眼看一看了呢。无果师傅本是佛家中人，茶禅一位，他于茶道并不比行家人知道的少呢。此时正烧着水，脸上抹着了黑灰，却也兴致勃勃地说，人都道天目山区三件宝，茶叶、笋干、小核桃，我这个破寺虽然如今也是败落成这个样子，倒是个喝茶的好去处。东坑茶叶，西坑水，我们离东坑不远，日本佬没有打进来的时候，年年春上家家茶灶的火子旺了呢，女人们都满山的跑出去了，却又是要在晴天的上午，茶树上露水收干了才准采摘的。我们这里的茶可是从前进宫的贡茶呢。纪草就笑着说，晓得晓得，我晓得你们这里的茶叶好，价格也公道，品茶好不好最要紧的一条是要看有没有后味，天目清顶就是后味特别的甜，将来把日本佬赶出中国不打仗了，我就专门来收购天目清顶，也不枉这里的山水收留了我们一场。无果就一边合掌念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一边说，你看人就是这样，没进山前我们还只想着如何活下来，保命要紧的，如今刚刚进了山，饭还没吃上一口，倒就又想着要喝茶了。其实要喝茶也不难的，现摘现炒就是，虽然青草气重了一些，也比没有强啊。忘忧一听早就雀跃起来，说，我去采，我去采。小月儿也在一边叫着跳着，
4: 我也去，我也去。
3: 纪草一安定，话就多起来了，笑着说，我比忘忧还小的时候，父亲教我读了许多茶诗，其中有一首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我还能背上那么几句，今日想来倒是要应了那诗里头的意思了，你们且听我念来。山僧后檐茶树丛，春来映竹抽新荣，宛然为客战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思须炒成满是香，便着七下金沙水。你看我们如今可不是都全了，

0: 精心培育的茶自然风貌各异，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便是山中老衲了，一个是要用女字旁的她来比如的，另一个便是单立人的她了。这个她固然还不是那古巴属高温多雨炎热森林中巨无霸般的乔木型，却也不是西子湖畔龙井山中亚热带气候培育出来的侏儒般的半蹲着的灌木型了，它介乎两者之间。山中多寒，茶芽不像山外丘陵之茶那么早早地发芽长大，但毕竟春意已萌，大地复苏，天道有常，万物欣欣向荣，自然比人类要仁慈万分，自然总是公正的，它不因为日本人打进了中国就不让茶树发芽，它让茶树发芽了，它还让天目山边缘这破败到几乎无名的山寺边的野茶长得芽肥舌壮，仿佛唯有这样才会慰藉这些流离失所九死一生的茶人的后代。季草是会摘茶叶的，他知道许多摘茶的技艺，比如他知道摘茶叶时应该用指甲而不是用指肚，他知道应该摘那些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二叶初展的茶芽，他告诉孩子们这些形状的茶叶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雀舌，瞧，它们不是像鸟儿的舌头一样灵巧细小吗？季草在自己的腰上绑了一个刚刚洗干净的破竹篮，竹篮里还衬了一块干净的手帕，那些呈现出新绿色的雀舌就一个个的被江南女儿的手投进了篮子。忘忧和月儿手忙脚乱地在一旁东摘摘西钻子，有时野茶棚一阵阵地滑动，他们就钻出茶棚，看着季草姨妈像鸡啄米一般的双手采茶，他们便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了，他们的眼前便是一阵阵的绿云飞舞，他们的耳边只听到那种惬意的刷刷刷的声音，这时他们便不由自主地向天空望去了。几个月来，他们饱受从天空突然降临的恐怖的刺耳的袭击声。他们看到的天空翻着血浪，天空早已是他们心目中的地狱。现在，他们再往天空看去，天空在森林的衬托下只有绿色的曲浪底线和底线上面的一大块一大块的半透明的清纯的蓝色，还有在绿色与蓝色之间偶尔飘过的优美柔软的烟一般的白云。他们听到了两种声音，当鸟儿在天空歌唱的时候，茶树在大地上歌唱，他们一应一和的声音本来是不会被人类听到的，但是他们此刻慈悲为怀，他们要用自己的声音来告诉孩子们，如果有一天孩子们什么也没有了，还会拥有他们，他们是永生的，忠诚的，尾随着孩子们的，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孩子们便陶醉了，他们像着了魔一样的恍恍惚惚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林子里踏歌而行，他们手搀着手走着走着，月儿就站住了，他个子矮，伸出一只手去刚好贴住一株树干，他说，
1: 哥哥， 茶树。

0: 似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因此，林忘忧迟迟疑疑地用手遮了额头，然后慢慢地抬起头来。顿时，他便被这株茶树的光芒射得睁不开眼睛。这是一株芽叶全白的茶树，它像玉兰花一样，在万绿丛中闪着奇异的白光。它毛茸茸的，银子一般高贵，又像仙人显灵似的神秘。在白色的芽叶中，似乎为了显示它的血脉的来历，它们的主脉却是浅绿色的。忘忧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突然心里面感到难受，眼睛也眩了，因此他一下子就蒙住了自己的脸，跌坐在了地上。月儿不知哥哥是怎么了，就去拉忘忧，但忘忧没有理他，他就慌了，叫了起来：
1: 姨妈，姨妈，快来，快来！
0: 吴果和季草听到了月儿的叫声，赶紧跑了过来，见忘忧坐在树下，不像是受伤的样子，这才惊魂甫定地说：
2: 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那么一惊一乍的，我们还怕是你们被刚出洞的蛇咬了呢。
0: 忘忧依旧坐在地上，却问吴果：
3: 师父，这是什么树？我怎么看着特别熟悉，好像从前在什么地方常常看到他似的。
0: 吴果笑了起来：
4: 我说什么呢，原来忘忧是被这株茶树惊着了，也难怪的，忘忧和这株茶树是生来有缘的呢。
0: 季草也走到了树下，摇摇树干说：
5: 真是奇了，我可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样长着白芽的茶树。
4: 别说是你了，我这么大一把年纪，化缘四方，什么世面没见过，这样的白茶树却也是独一无二，只在我们安吉山中这寺院的后面见到这么一株呢。
5: 季草说：我虽没有见过白茶树，但我们家茶庄倒也是卖着从福建过来的白茶。白茶与长茶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制，所以特别的奇异呢。
0: 坐在树下的忘忧这时才站了起来，抱住树干说：
3: 那不就是我了吗？
0: 两个大人听了都吃一惊，看看茶树，看看人，心就紧了起来。吴果说：
4: 阿弥陀佛，这株茶树也真是奇了，年年开花，结果却少，也不会再生新茶，故而我们这里的人都叫它石女茶的。这茶也不是一白到底，也就是在每年这个时候，一芽二叶展开时最白，再往下，也就是花白转绿了，到了夏秋天，它就是绿色的了。
0: 忘忧听到这里，突然来了劲，抱着树身就往上爬，边爬还边叫：
1: 我这就上去把我给摘下来，你们立刻就尝尝我的味道，好不好？
0: 这一说，大家才又笑了，说：
6: 那这株茶树就是忘忧的魂儿了，忘忧从此就找到魂儿了呢。
0: 虽是临时抱

佛脚，现摘现炒茶叶来喝，吴果师傅却也弄得一本正经。原来这山中寺院香火稀少，制茶出卖也是寺里的一条生财之路，所以吴果师傅倒也是炒得一手的好茶，杀青、揉捻、烘干都有了，只是因为要现吃，所以少了摊放摊凉。忘忧和月儿又各到各处去捡了干燥的树枝来做燃料，吴果找了一双竹筷，把茶倒入锅中翻炒，算是杀青。等到揉捻了，祭草就拿出一块干净的粗麻布，但见吴果轻轻地搓揉着，小心地不让茶汁给揉出来，这样搓了一阵，这才又放进锅里去炒，然后才是烘干。这么一套动作下来，当白茶已被制成了浅绿金黄色的时候，天却就暗了下来。他们一行四人就移进了厢房，火塘边早已点起了炭火，山芋也早就微熟了，冒出了特有的香气。他们几个人就嚷嚷着要喝茶呢，突然发现没有喝茶的碗。吴果师傅一边给孩子们往手里分山芋，一边说，你们等着，看我给你们取茶盏来。不一会儿竟捧着一大碟茶盏过来，这些茶盏全都是黑色的，呈立帽形，看上去古朴得很，也没有一般天目茶盏的兔毫丝、油滴和鹧鸪斑，想来是本地的土窑所烧。一问果然，吴果说这窑从前就建在寺院后面，离那株白茶树也并不远。祭草就一时沉默了下来，他想起了家中那只被二哥带走的居好的兔毫盏，也不知如今这茶盏如何了，那藏着这宝贝的二哥又如何了。孩子们和老人却开始喝起了香喷喷的白茶来了。入汤后的白茶和龙井茶到底是不一样的，它的叶底玉白，主脉呈绿色，即便是在黑釉盏里也能看出那茶汤色本是鹅黄色的。忘忧原本就有喝茶的习惯，此刻像是见了分别多时的老友一般，一大口一大口地喝着，还说，我把我给喝了，我把我给喝了。小李月看来还小，过去或许是从来也没有喝过茶的呢，只是一边吃着山芋，一边口也就渴了，他捧着一只大茶盏，小心翼翼地一口口地喝着，也知道不能烫着呢。吴果师傅就问他茶香不香，月儿说香，然后就清脆地放了一个响屁，一时屋子里就爆发出了大笑。孩子们到底是累了，吃饱了喝足了，倒在火塘边的地铺上就睡。祭草一边拨着火炭，一边想着心事。山中的春夜依旧是寒气料峭的，吴果师傅在火塘边坐了一会儿，准备起身去睡了，祭草却叫住了他，说，吴果师傅，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呢。吴果回过头来说，不用商量了，我晓得你要说什么的，孩子在我这里大概总不会再出什么事情的了，你要走你就走吧。祭草有些尴尬，一直在火塘里撩拨着火炭的手就停了下来，说，我想先到

0: 华去看一看，我不能扔下平儿院的孩子呀。无论找到了什么人，总算是和外面通了音讯，然后我就立刻回来接了孩子出去。您放心，我不会扔下他们不问的。
1: 吴果都已经走到门口了，才又回过头来说，
2: 你能回来也罢，你回不来了也罢，孩子们会在这里待下去的。
1: 天目山是活人养人的山，有了山我就放心了。
0: 现在只有纪草一个人坐在火塘边喝茶了，炭火红红的映着他的脸，他不知道外面的黑色究竟有多巨大。给孩子们盖了盖衣被就走了出去，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辰，它们又大又多，像忧愁打成的结，闪着凄凉的银光，又像在天上挂不住了要掉下来一样的沉重。纪草踮起了脚，他觉得自己现在只要伸出手去，就能像摘葡萄似的摘下那一串串的星星。他还想，现在萝莉是在哪一串的星空下面呢？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杭毅早已心境大变，往后他与楚清之间还会再起波澜吗？这支抗日队伍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波折？请听《不夜之侯》第28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28集。再往南行数十里，双目发光，个个是知音，使他在战火连天中依然有一种花团锦簇之感。比如现在在他身边坐着的唐韵，就是从香港来的大资本家的千金，连他也崇拜他。可惜陈东烘这个老私塾先生白活一把年纪，老树发了新芽，还以为唐韵是冲着他带来的那块大砚台才那么亲热地和他套近乎的呢。他哪里知道我们年轻人正在砚台之间眉来眼去呢。杭毅这么想着，就不免得意地抬头一笑，却与正回头皱眉看了他一下的楚清做了一个钉头眼，他脸上的笑容就立刻凝固住了。这个神秘的女人成了他的一种无形的压力，一道奇怪的美丽而又遥远的风景线。每当这

工队出现一个新来的姑娘，杭毅的眼睛都会为之一亮，他都会发现比楚青更有魅力的女性终于出现了。他往往会热火朝天地与她相处三天，而第四天楚青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又成了众芳之魁。杭毅受不了这种严厉的美，包括他的严厉的目光的美，他慌慌张张地和他对视了一下，立刻就心虚地划过了眼神，装模作样地重新回到陈在良的知乎者也中来了。陈在良是正工队队员中的一个例外，他下巴上生着一把山羊胡子，脑后面又拖着一根花白的小辫子，穿着一件破长衫，翻山越岭是从浙南深澳里赶来报名的。你说他是一个赤贫吧，他背着的口袋里还放着一块大砚台，自称其为国宝，沉的比他这把老骨头还重。你说他山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外面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吧，他偏偏就是知道了抗日，还一口的文言，还特意为了抗日从山里别了那群娃娃，几乎一路要饭才找到了楚青他们，然后义正辞严的到来。在良一介书生，耕读山中，岂不知林下之乐乎，然则投笔从戎，武训有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故不辞千里投奔抗日，愿做麾下一卒，虽战死疆场，青山埋骨，终不悔矣。杭毅看着他的那根小辫子有几分好笑，便不大客气地问，老先生投奔抗日自然是件大好事，不知有何特长。陈在良这就放下他那个破口袋，从里面恭恭敬敬捧出那方大砚台，道，在良一生无所藏也，唯有比妻墨子，此一方砚产于歙州之龙尾山中，名唤金星射石云星月月之砚，为在良祖上传下之宝。在良于今甲子六十，日日与其朝夕相处，砚墨书习倒也自在，虽手无缚鸡之力，难与强寇兵戈相见，但鞍前马后口诛笔伐，老夫力胜也。然后端坐于桌前，取其砚，磨其墨，力透纸背的竟然用颜体写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大字。杭毅见了不禁失声叫好。楚青原本是想把这位热血老年转引到其他更为合适的部门去的，也不知是被他那一口的知乎者也感动了呢，还是因为杭毅的那一声叫好，他想到杭毅这头日夜的写标语，还有其他的各种杂物，常常一个人恨不得分成几个人，如今来了一个能写一手好字的，莫如留下了，实在不行再做打算。一大群抗日青年中，从此便有了出了名的东轰先生陈在良。东轰先生陈在良其他地方都还正常，就是不能与他提那一个砚字，若不小心露出来了，他追着赶着也要与你理论到一个昏头磕冲，他还必得从那汉代刘熙的释名说起。砚，砚也，砚墨始何如也，古有石砚、陶砚、铜砚、漆砚，足有圆形三角，有方形四角，又有龟形、山形，山形中亦有十二峰，实可谓峰峰各异呀。人家就怕他把那峰峰各异的十二峰一一数列出来，便推出最有古文根底的杭毅去对付那老先生，自己便溜之大吉。杭毅一开始倒也还算客气，可惜自己到底也没有父辈的学问，对那些砚呀、笔呀的哪里有那么多的痴情，时间长了也就不再与他对那关于砚台的话。陈老先生竟然就在

0: 书写传单与标语之间隙，感到了浓浓的失落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相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之前一趟觉得特别美好的旅游经历，而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青海。其实我们出去旅游，对于面对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形容词。比如说，会有秀美的，会有神奇的等等。你比如说，在学过的散文当中，就会形容南方的山，它就叫做朗润起来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形容词。而如果形容青海，我当时其实脑海里蹦出的一个词就是壮阔。这跟青海的地域禀赋和自然特征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地广人稀嘛，而且大量的很平直的道路，当你开车走在青海的道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远方是好像看不到边际的土地，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心是极其自由的。而今年如果到了暑假，我相信肯定青海啊、甘肃等等这些大环线的旅游一定会是一个特别大的热门。一方面的原因呢，是大家到青海的话，从西宁飞机一落地，你就会发现很凉快，很适合度过夏天。另一方面是今年年初有一部特别重要的电视剧就是在青海拍摄的，它的取景地在这儿，讲述的也是这儿的故事啊。这部电视剧就是《生命树》，而生命树的拍摄地也是现在在青甘环线上特别重要的打卡地，在德令哈，还有一个克鲁克小镇啊，这个镇子就是生命树的拍摄地。今天我们就想就着这部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跟大家聊一聊。当然今天也不是我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请到一位特别特别棒的嘉宾，他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小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2: 我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的记者，同时呢我本身也是这个一名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我呢从事这个记者工作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因为我们呢是常年驻扎在这个青海，然后工作的这九年来呢，就是我和同事也走遍了就是青海所有的这个县区，包括就是咱们这个熟知的阿尼玛金冰川，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长江源头格拉丹东，从这个秘境果洛，还有就是到这个生命经济可可西里，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采访了就有很多的就是高原上发生的人和事儿。我们也是一直在用手中的镜头和笔，在记录这篇高原大地上的就是森林守护和这个社会人文。
1: 你今年是工作第九年是吧？
2: 是的，陈宇。
1: 哎呀，那咱俩其实差不多，我比你可能稍多一年。通过刚才你的描述，我能感觉到其实你去过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就至少是在青海省内应该是都跑遍了。
2: 对，我和我的同事们跑遍了青海的所有的40多个县区，基本上每个县区都到过。
1: 我问个问题啊，因为我刚从青海回来，那在青海的这段时间，我们在自驾当中能去的这些地方，是不是仅仅只能看到青海的某个侧面？
2: 是的，就是青海因为它特别大嘛，它有这个72万平方公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出行啊，包括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出差，其实都是靠这个自驾的形式前往。可能我们就是作为游客，我们可能只看到了这个青海湖啊，还有茶卡盐湖这些就是比较出名的景点，但是青海就是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它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高原的一面。就是既有这种高原上面的这种崇敬，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栖息，还有就是生活在这片高原大地上的人们，其实都是每一个点都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去转一转的。
1: 嗯，而且其实青海的历史上的遗迹啊，包括历史故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大家现在能走的这个青甘环线其中的，在至少在青海这一部分，其实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了，它有过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呢就已经是沿着这样的过程再去走。然后我在青海的时候，在西宁我还专门去了一趟青海省博物馆，其中给我讲解的那个小姐姐特别去提到说，本来这条线上是没有德令哈的，

0: 期间呢，我们都会感叹就是这个生命的伟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可可西里嘛，它是被称为这个生命的禁区，它那个地方海拔特别高，然后每年的是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雌性的藏羚羊从这个新疆的阿尔金，然后从西藏的羌塘就是迁徙到卓乃湖孕育新生。卓乃湖是它的这个迁徙的目的地，也就是它的我们俗称的这个大产房，它们会在这里面孕育小羊。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迁，它迁徙从这个109国道开始，我们都会一直就是在全程的记录，包括直播什么的。然后你就能就是冬眠当中就能目睹雌性藏羚羊，它就为了躲避天敌，一线求生，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棕熊对它的这个捕食啊，还有野狼啊等等这种的，这些都是每年的时候都是我和同事都是刻在脑海中就是最深的记忆。但是当我看完这个《生命树》这部电视剧之后啊，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当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屏幕上被演绎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有一种就是特别震撼的感觉。就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从前几集的这个震撼，到中间的这个感动，然后再到最后的致敬，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个弹幕弹出来，我就觉得他说，这部剧他说后劲儿很大，当时。
1: 是我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后劲儿大这件事儿。当去到德令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专程就是去打卡的，因为他那个地方是，生命树的拍摄地，这个还有马支县什么这个政府的这个牌匾啊，包括医院呀、白居家啊等等都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就会蜂拥而至，然后大家会去打个卡，然后也许那个地方。去能还原出很多剧中的形象，但真正让大家特别记忆深刻的是这些剧中的人物，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难忘。你比如说其中的两位主人公，对吧？白菊和多杰，然后以及其他的人物，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点，都会有自己的性格特征。然后他们不管性格有怎样的个性，还是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但他们最后做的共同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扎根在可可西里去守护藏羚羊。然后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像小龙会经常去报道藏羚羊的迁徙什么的，那你是有机会去近距离去看到藏羚羊的，是吗？
0: 是的，就是我们是通过镜头，就是长焦镜头，就是可以拉近，就是他们迁徙的这个过程，包括就是他们产崽啊，包括等等那些过程。但是近距离的话，因为它毕竟野生动物嘛，它本身就是对人类就是有一种就是惧怕，包括每年就是迁徙的时候，它路上就是如果有车辆经过或者有人的话，它都会藏羚羊听着迁徙，它都会原地就是等候，包括就是它那个路边，因为有像那种铁塔呀，或者就是电力设施，因为它。可能有就是太阳一照射它那个铁塔或者说是电线杆，它有影子的话，藏羚羊它也会害怕。
1: 就是它其实本身胆子很小的。
0: 对，它这种动物其实胆子很小，胆子很小的同时，但是它们对于生命就是这种，我们说这个就是感叹生命的伟大。你想，它们迁徙那么远，然后又要躲避天敌，最后它其实就是为了后代的繁衍。
1: 你作为一个青海人啊，当你看《生命树》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可能跟其他人更多的、更不同的这样的情感，对吧？
0: 作为一名青海人，因为像《生命树》这个事儿，它本身就是发生在青海的事儿嘛，它的原型。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当时最令我就是感到动容的，就大家就是那份偏执和坚守。看到就是剧中的多杰队长，他喝这个泥水维持生命，然后巡山队员们深陷这个绝境与盗猎分子生死搏杀。我就当时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熟悉感和心痛。就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在采访他们这些现在的这些队员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这些故事。但是当时他们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这个脑子里面来想象。当电视剧就是通过演绎出来的时候，那些内容震撼还跟就是你听到的这种的反而不一样。
1: 就会让你回忆起很多画面，是吧？
0: 对，就边看电视剧，然后我脑子里想起就是他们当时采访那些队员们，他们当时说的那些话。
1: 这个是互相就印证了。
0: 一种是印证，一种是我觉得就是更加就是像是那种，更加直观的展示出来了，就是那种。
1: 那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的现在这些队员们，他们的故事跟电视剧中相比的话，会不会更加的真切，或者是可能，有没有可能会更残酷？
0: 是的，就是虽然现在的这种雄护条件就是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从这个硬件的保障上呀，车辆啊，还有就是物资的这种保障上面，相比于电视剧里面演绎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都知道，因为可可西里嘛，它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真的很残酷，就是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4600。

0: 百米，气温也是常年低于-40摄氏度，而且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我们都说它叫这个生命禁区。我们刚才说，你想在这样的地方当中，就是队员们他要这个去巡山，然后去巡护。虽然现在也没有盗猎分子，但是就是这种大自然对带来给他们的这种挑战，就是从身心方面每一次巡山，他们都说就是每一次都是一种考验。
1: 真是，就是大家在去青海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然后大家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可能旅游发现特别，明显有四个字的建议，就是缓步慢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行动慢一点，然后不要快跑啊、跑跳啊等等这些，以保证这个高原反应。可是像刚才小龙说到的，其实真正的这些巡护队员们，他们常年就生活在非常高的高原的这种环境当中，那他就已经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在那儿维持生存就是一件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巡山队员们，他们还要在那种严寒啊，或者等等这个恶劣的环境的考验当中，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完成他们的工作。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儿，那你像不像这个你采访的一些队员，他们的事迹会跟电视剧中的很多故事是好像能够重叠在一起的？
0: 对，包括就是现在这个巡山队员里面啊，它包括还有很多就是人物，他是咱们电视剧这个多节的原型里面，就是能跟人物就是挂上钩的。他们都以前他们的前辈，要么就是巡山队员，要么就是他们的这个亲属，曾经就是这个生命兽里面这些多节的原型这种的，包括他们是走的这条路里面，就是去巡山的这条路，可能就是当时巡山队员他们走过的路。
1: 就是有传承在里面的是吧？
0: 对，就是一代代的巡护，就是大家看电视剧可能以为就是这只是一代人的奉献。其实真实的可可西，它不是一代人的奉献，它是几代人的就是前赴后继，然后永远就是为了这片净土，他们都在不断的就是在牺牲自我，然后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的生态。
1: 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小龙老师提到了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采访到的很多现在的巡山队员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就是电视剧当中那些主角或者人物的原型的亲属啊，或者是他们在继承着他们的遗志啊等等的。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其实电视剧当中的原型是非常典型的人物。小龙老师，您了解吗？就是电视剧当中的原型人物的故事。
5: 作为青海人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生命树》那个电视剧里演的多杰，他的原型人物其实就是这个索南达杰。他也是这个可可西里，就是这个第一代是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保的人物。他呢，其实也是出生在这个青海玉树通天河谷的智取草原，然后在那里呢度过了他的这个童年时光。像他这个13岁的时候啊，索南达杰他是随着家里人就是西迁到了现在的这个智多县索家乡，这个索家乡呢现在也是就是这个三元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这里也就是这个可可西里的所在地，也就是我们电视剧中就是博拉穆拉演的那个地方。索家原本呢，它其实是这个雅拉部落的这个世代迁徙居住的地方，是这个雅拉杰桑家族的后人。他们一家人又回到了祖先的草原，在索家呢，然后索南达杰度过了他的这个少年的时代。大学毕业以后啊，索南达杰他因为就是成绩优异，然后像这个国家翻译局啊，还有就是青海省民族出版社都希望他能去工作。我们知道他这个一个是在首都北京，一个是在这个青海的省会西宁，条件相当于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来说还是很蛮优越的，但是他是执意要回到就是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回到家乡以后，他先是在这个 县里面的民族中学当老师，他没有就是，这是他的第一份的工作，然后后面又是在这个县里的翻译室工作，包括就是他当时工作的时候，很多就是回忆，他们当时都说，就当时有个学生就是在这个山上突发的这个疾病，然后当时因为交通不便嘛，桑德拉杰呢，他就是背着这位学生，然后连夜赶山路把他送到了医院，还一直就是守护在这个学生的旁边。然后到了后面，他的工作就是从这个县上就是又到了这个县的这个文教局的副局长。期间就是听队员们回忆，包括线上的一些就是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提供的一些内容，他说这个就是1980几年的时候，然后包括青海南部地区的时候，整个草原遭遇了这个特大的雪灾，然后就是大量牛羊倒在了这个雪地里面。当时是索隆纳吉他是主动请缨，就是要去这个县城最远，然后雪灾最严重的这个索家乡要进行救灾。他和当时的这个救援的干部们就是挖雪路、过冰河、翻雪山，经过万千艰辛，然后将这个物资送到了就是受灾的这个牧民当中。在这个救灾当中啊，索纳杰他还得了这个雪盲症，然后腿也冻伤了，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了这个雪原深处，然后将这些受灾的牧民进行救助。这个雪灾这个事儿过了之后呢，索南拉杰他又主动请去这个索家工作。当时是据当地的干部回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连我都不去，那谁还愿意去。然后到了1987年的时候，索南拉杰是到了这个索家任这个乡党委书记。他当时就是冒着这个，因为冬天的话高海拔地区它气温特别的低，当时那个气温都是低至就是零下30-40度。然后索隆纳杰到了以后就开展各项的这个救助工作呀，包括对就是牧民的帮扶工作。在那个地方就是谁家有困难，索隆纳杰他都会就是尽可能去帮一把。他都会义不容辞的去做这些事儿。在他的任上，就索家这个地方本来是不通公路的，在他任上之后又通了公路，然后长期以来就是结束了这个道路不通的这个现状。
1: 刚才小龙老师提到的有几个我得先问问问题哈。就是一个是特别提到了说在救灾过程当中呢，索南达杰得了雪盲症。这个是在一般的大家朋友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雪盲症是个怎么回事？
5: 雪盲症它其实就长期暴露在下了雪的环境当中，然后因为你的眼睛就是受到这个雪对光的这个反射之后啊，就不停的就是流眼泪，包括就是我们冬天去这个高原地区采访，如果长时间就你到了户外不戴墨镜或者就是不做任何防护措施，然后你长时间就是盯着就是雪山啊，或者就行走在雪地当中，你就会一直的就是流眼泪，就会造成你就是各种的不舒服这种的，然后包括就是对你的这个整个就是视力啊，它都会造成这个影响。
1: 就相当于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迎着阳光去拍照的时候觉得特别睁不开眼睛，甚至可能会流眼泪。
5: 对，就是那种感觉。
1: 是吧？但是在雪地里面你是长时间的无处可躲的强光的这种反射。
5: 对，他就你还得在这种暴露的环境当中，你得工作，然后又得克服就是这种自然环境对你身体造成的这种不适。
1: 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青海的气候啊。就是当大家去到青海的时候，比如说飞机落地西宁，你会看到当地有一个宣传标语，就是称呼为夏都。一开始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这跟西夏的都城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可能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西宁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度过夏天的地方，它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就它平均的温度每年都不会太高，不会特别热。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好事儿。可是当海拔再往上升的时候，当冬天来临的时候，真正索南达杰们他们在工作的这些环境就是极其的严寒的环境当中。刚才是说得到零下40多度 对吧？
5: 对，就是这样极端的环境当中呢，它对人体的这种各项的机能也是一种就是考验，包括对心理啊还有身体两方面的这种的。
1: 你说极寒的环境下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怎么感同身受一下，就是当大家到冬天拿出最厚的羽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那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羽绒服就薄得像纸一样，根本它就不抗冻。但是
5: 对
1: 但是这些巡山队员包括这些工作的同志们，他们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长时间去工作，而且是要去承担很多重体力劳动等等这样的方式才能完成老百姓的嘱托。
5: 对，其实就是 索伦大姐她从一开始上班，就是一开始参加工作，然后她虽然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岗位，但是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当老师的时候，她是在帮助学生，然后当这个乡党委书记就是更加接近群众的时候，她是在帮助群众，然后到了后面又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她一直是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是在奉献自我，然后成就大家，就是这样。
1: 那他是怎么又开始从这个现在乡党委书记啊等等这个岗位上，然后开始又进入到跟可可西里之间有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呢？在我们展开生命树背后的故事之前，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在脑海里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就是追根溯源来说，为什么当年这些盗猎分子他会把枪口对准藏羚羊这种动物呢？那以下的信息是来源于博物公众号，非常感谢作者高老师对于我们的支持。这就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沙图什。沙图什它其实是波斯语，意思就是羊绒之王。沙图什它实际上是一种披肩，有的时候呢也会以围巾啊、头巾等等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它们就是用藏羚羊的底绒制成的，特别的轻盈，而且保暖性极好。轻盈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沙图什轻盈到可以穿过一枚戒指的指环，所以又被叫做指环披肩。但藏羚羊的底绒没有办法像绵羊那样去剃，只能是杀死它以后才能够取得。那做一条沙图什披肩就要杀掉3到5只藏羚羊。在80年代末，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突然就火了，绝佳的质量加上稀缺性，使一条披肩卖上了几千到几万美元。当时的贩卖者们就欺骗消费者说，沙图什是取自藏羚羊自然脱落的绒毛制作而成的。那暴力之下，大批的盗猎者就涌入了可可西里。这些可恶的盗猎者们还有一个高效且卑劣的手段，他们会开着吉普车去追羊，他们在夜里面呢用强光灯照射羊群，强光之下藏羚羊的视觉一丧失，它就会呆住了，这就真的沦为了待宰的羔羊。一个熟手盗猎者30秒他就能剥下一张羊皮，30秒的时间对于你我来说转瞬即逝，但是对于藏羚羊来说却足以失去生命和毛皮。那这样大量的捕猎后果不言而喻，藏羚羊的种群密度在20世纪下降超过 90%， 从巅峰时期的50到100万只被盗猎到只剩几万只。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可可西里的面积太大，地形太复杂，很难做系统调查。可可西里平均海拔是4600米以上，4.5万平方公里，没有常住居民，当年呢也没有警察和高科技手段实施防御，这就像是成为了一片法外之地似的。那这就是索南达杰走进去时面对的局面。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索南达杰最初是回家乡当老师，他的理想是培养人才，他曾经一个人骑马走遍草原，动员牧民送孩子上学。那他是怎么转向动物保护的呢？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可可西里，随身带的书是《工业矿产开发》。过了一段时间，口袋里的书就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转变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让索南达杰决心转变的是一次痛心的经历。他亲眼看到遍地的藏羚羊尸骨，甚至有一只母羊被剥了皮，小羊还趴在尸体上找奶。这样痛心的一幕，如果是你我，想必也不忍目睹，难以想象当时索南达杰的心情，肯定是经历了一番难以言表的心情之后，此后生命树的故事就拉开了帷幕。
5: 据线上的他们的回忆，包括就是现有的这些历史材料的这个证明，就当时索南达杰就是他是写过一份这个报告，提出了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索加赞玉树的这个西三县西部的五个乡。当时是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然后交通最不便的地方。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 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他建议就是成立一个西部工作委员会，然后在他的建议之下呢，到了这个92年的时候，然后知多县西部工委就是成立了，然后索南达杰他是任这个知多县的县委副书记，然后兼任的是这个西部工委的书记，然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呢也就成了这个索南达杰的一个梦，然后索南达杰也成了可可西里的一个寻梦者。包括就是后面我们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就是像这个资源的开发呀，这个都是当时这个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儿。
1: 寻矿啊，什么探矿这些的内容是吧？
5: 对，当时他这个成立这个西部工委，然后兼任西部工委书记之后，他就频繁的进入到了这个这片地区当中，开展这个巡查呀等等。包括就是像这个1994年的时候，索南达杰他们一行人，然后从这个格尔木出发，然后走南线前往的可可西里。结果出发没几天呢，他们就一举捣毁了好几个就是这个盗猎的采金团伙，抓获了一大批的这个嫌犯，缴获了这个涉案车辆啊，还有枪支啊等等。从这个事儿之后呢，第七天索南达杰就是他因为身体的不适，以往一样每次进入可可西里时，他都是这个坚持自己担任司机，他是自己开车进，因为他是这个慢性的肠胃炎嘛，一直是，然后他在开车当中都是紧紧的握着方向盘，然后一边是吃着药，一边就是扛着这种身体的不适，然后一直到了就是他这个身体的最后的时刻。
1: 哦，就是其实是已经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接着要完成他们既定的任务。
5: 他很多次的就是这个前往可可西里的行程当中，就是他们会遇到就是这个盗猎分子，然后采金团伙。其实很多时候就包括就是在他们电视剧里面演的，他们就是因为持枪嘛，然后盗猎分子都是很凶恶的这种盗猎分子，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包括就是我们去采访他们的巡山队员的时候，他们也会回忆就是他们的前辈们当时给他们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一个是里面自然条件特别的严酷，你还得就是扛住这么就是极端的自然环境下，还有就是抓获这个盗猎分子，就是在如此海拔高的地方，其实他对人的身体来说，他其实没有一个内心坚强的就是这个意志力的话，你很难就是去完成那些工作，更别说就是要还要抓捕什么盗猎团伙啊这些。
1: 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其实一直到生命的最后，索南达杰同志他还是在一个比较艰苦的身体状态和环境当中的，那这个后面的故事您能帮我们讲讲吗？
5: 根据就是我们平时的采访还有就是公开的这些资料显示，就是索南达杰就是当时他最后一次就是进入到可可西里，也是他的那个进入到第11天的时候，就是他当时驾驶的这个卡车呢，就左侧两个轮胎都爆了，然后当时他们还是就是坚持要去追这个盗猎团伙，后面才发现就是这个轮胎呢，它其实是被这个盗猎团伙当中的人就是用刀这个扎破的，他们其实就是想着要把索南达杰和他同伴分开，然后再好就是开展这个盗猎的这些事儿。然后最后因为车爆胎之后，他被迫停车维修，然后是另一名就是这个工委的干部啊，然后乘坐的这个吉普车追了上去，是当时要去劫这些这个盗猎团伙。到了当天呢，就是傍晚8时许的时候，夜幕降临，然后特别的冷，因为可可西里里面它就是这个风又特别大，像冬天的时候都经常都会下雪。 就在这时候呢，其实就是几个盗猎分子，就是他们趁着就间隙就是不注意，就是烧水递水的功夫呢，将几名就是这个西部公园的干部还有就是向导就是捆绑住，然后挡轰塞进了这个车厢里面。然后在另一边的索南大街，就是修好车之后呢，就是赶到太阳湖南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18名这个盗猎分子，他依然决然就要去抓捕这些人，就是但是没人知道就是那个之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唯一的就是能确定的是，索南大街就是遭遇了盗猎分子的袭击，包括就是他临死之前呢，也曾做过就是激烈的反击，像一颗子弹就是从他这个后面击中了他的左大腿，他也拖着这个受伤的大腿忍着剧痛，从一辆这个卡车的右侧绕到了左侧。可能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真的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然后一头栽倒在了那里。倒在血泊当中呢，他还在就是在反击，因为当人们就是找到他的遗体的时候，他还保持着就是这个推子弹准备射击的这个姿势。他倒下了，但是仍然就是不肯闭上他那双就是嫉恶如仇的眼睛。盗猎分子呢，他虽然是逃之夭夭，包括他的几位同伴也被绑架失踪，草原上就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孤单的倒在那里，就是像一座就是这个冰雕的雕像。生命的最后十一天呢，他在可可西里的跋涉呢，也就是以当时他的就是趴在雪地上，然后还跟盗猎分子要进行就是搏斗这个姿势成为了定格。后来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就是他的身上落着一层薄薄的雪，鲜血也已经被这个白雪覆盖，雪透出来让白雪一片红，就是格外的耀眼。但虽然就是索南大街倒了下去，但是许多平凡的英雄又站了起来。随着这些犯罪分子的一一落网呢，就是再加上一代代巡山队员，包括就是公安部门的不断努力，无数人的就是关注和呼吁之下，到了这个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的这个挂牌成立。2017年的时候呢，可可西里又成功的这个列入了这个世界遗产名录。如今呢，像我们就是这个熟知的可可西里，它也是被整合为了就是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其实这一切体制机制的变化，包括就是这些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可可西里的它发生的变化，其实都在宣告的就是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平衡的人类活动都被严格的禁止。如今的可可西里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它是在不断的续写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的现状。从这以后呢，这片土地就是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我们也就是从一开始刚才跟您聊到，就是从这个西部公园的建设，然后到现在就可可西里被划入了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从这个索南大街一个人的孤影，然后到现在一群人的坚守，再到就是这个一方天地的庄严守护，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用生命就是在守护可可西里。现在就是变成了最后就是守护的生活在这里面的就是生灵们的安宁家园。
1: 其实索南达杰他的故事非常让人动容啊，包括刚才讲到的他牺牲之前的很多细节，也会让人觉得他们的守护是有着极其坚定的意志，然后有着非常鲜明的目标，去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完成了这一生的壮举。
8: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和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了关于生命树的故事之后，我们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则发生在青海的大事件。前段时间，立足健康中国战略，依托青海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禀赋与成熟的高原医学研究实践，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联合当地重磅推出首届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活动聚焦青海2200米核心康养带天然优势，结合本地民族文化、特色物产和旅游资源，帮助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路，带动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大美青海不仅有闻名世界的可可西里，穿越时空的唐波古道，更有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处留下跨越千年的印记。这里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更是一方令人心旷神怡的净土。这里白云翻滚，牛羊成群，有金黄的油菜花，苍翠的祁连山，还有洁白的茶卡盐湖，大自然仿佛在这里打翻了调色盘。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大美青海。
9: 青藏高原上的青海曾经因为时空上的阻隔，常常给人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而如今这种阻隔正被以悉尼为中心连接多个高原城市的空中网络所悄然化解。一张机票就可以将人们从繁华的都市快速送至青海湖的岸边，或者是昆仑山的山脚下。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拉近，更是心理上对遥远这个词的重新定义。高原不再需要一段漫长的艰辛的旅途作为铺垫，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从容计划、轻松启程的远方。
10: 我们的行程从青海的省会西宁开始。这座被称为夏都的高原古城，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如今依然是青海省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在距离市中心20余公里的曹家浦机场，是无数旅客抵达青海的第一站，也是青海人走向远方的起点。自1991年通航以来，曹家浦机场从一条跑道、一座小楼，逐渐发展为青藏高原重要的航空枢纽。2025年，崭新的 T3 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它的设计灵感源自高原精灵黑颈鹤振翅高飞的姿态，又像一片祥云飘落高原，以流畅的线条和开阔的空间迎接八方来客。走进航站楼，高原的壮美被巧妙地凝聚在分寸之间。大厅中央这座气势恢宏的中华水塔雕塑，用蓝、黄、红三条飘带形象地勾勒出长江、黄河、澜沧江奔涌向前的意象。
11: 青海呢是那个三江之源的发源地，
9: 嗯，
11: 所以这是景观的名字叫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9: 那这三种颜色有特指吗？比如说黄色到底是长江、黄河还是澜沧江？
11: 蓝色呢是长江，
9: 蓝色是长江哈，
11: 黄色是黄河，
9: 嗯，
11: 红色是澜沧江。它整个的这个飘带的这个造型呢，
9: 嗯，
11: 也是按照这个整个河流的弯弯曲曲这个造型，大概就跟那个是差不多的。
10: 青海因水得名，更因水而肩负重任。作为三江之源，这里的每一片草原、每一座雪山，都关乎着下游亿万人的饮水安全。生态是青海最厚重的底色，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T3 航站楼的设计也将这份绿色理念融入其中，大量的自然采光、节能材料、室内绿植，甚至在航站楼的候机区还有一座精致的生态微展馆。
3: 这有藏狐，还有黑颈鹤。
4: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杭州的造型就取自于黑颈鹤。
3: 取自于黑颈鹤。还有藏原羚。
4: 藏羚羊。
3: 藏羚羊，还有
4: 雪豹。
3: 旗舰物种雪豹。那为什么会想做一个这样的展馆呢？
4: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把生态作为第一位。
3: 我在想，如果是做成一个商业的店面的话，客流量一定很大，收益一定很高，但是去让渡了它的商业价值。
4: 最早开始的时候，这块确实是规划的是商业。
3: 嗯。
4: 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是让把它作为一个生态展示，应该是更重要。我们的宗旨呢，它也。
2: 杨文强告诉我们，机场不只是交通枢纽，也应该是传递青海生态文明理念的第一扇窗。他们希望旅客一踏上青海的土地，就能感受到这里对生态的珍视。青海不仅拥有壮阔丰饶的生态画卷，更是一片蕴藏着深厚底蕴的文化沃土。这里的高原风光雄奇壮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心驰神往，慕名而来。作为青海面向外界的重要窗口，西宁机场通过精心呈现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使远道而来的旅客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时间，便能感受到青海独有的魅力与温度。据统计，2025年，西宁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7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旅客增速位居全国省会及直辖市机场首位。当然，所有的诗意抵达，都离不开最坚实的安全保障。在每一架飞机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守护的机务人员。当乘客在飞机上听到即将降落的广播开始，塔台与机坪的协作就已经启动。旅客下机后，新一轮的忙碌随即展开。从飞机外观到发动机、轮胎、液压系统，每一项检查都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记录在案。只有确认飞机处于绝对试航状态，机务人员才会签下放行的通行证。而机长只有拿到签名的通行证，才会执行飞行任务。这每一步的操作都是为了两个字：安全。据许宗云介绍，西宁曹家浦机场的海拔为2178米。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界定标准，海拔高于1500米的机场就属于高原机场。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复杂，对飞机性能和保障工作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从飞机靠港后大约45分钟的时间，所有机务人员紧密配合，顺利将飞机推送到指定位置，即将开始下一趟的飞行任务。
3: 我看到我们的地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朝这架飞机挥手告别。每一次的再次起航都会挥手吗？
5: 是的，我们的飞机勤务员给飞机的挥手是体现着一个安全的承诺和责任的体现。
3: 嗯，
5: 他们的挥手带给机组和旅客传达的信息，我们再见，下次再见，也是一种安全的最高承诺。
3: 所以说其实每一次的挥手是一种工作人员自己的心安，觉得对自己对自己工作的一份责任的坚守， 对于旅客的一次祝福。再见的意思就是下次再见。
5: 是的，也是传递着一种最高的礼仪的一份安全。
2: 飞机起飞离开西宁，所有工作人员又开始迎接下一架的到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归程在每一次起落中重复，安全在每一次挥手中沉淀。 机场不仅运送南来北往的人，也承载着琳琅满目的货。西宁机场作为交通枢纽，在货物往来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注重时效的生鲜产品而言，航空运输是最佳的选择。目前青海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农畜产品、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更是全国最大的冷水鱼产区。龟孙鱼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其中近一半是通过航空的方式运往全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为了了解航空运输如何助力青海的三文鱼快速走出青藏高原，我们从西宁市区出发，驱车3个小时左右，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龙阳峡水库。这里是青海省最大的龟孙鱼养殖基地。从码头乘船出发，大约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养殖基地的网箱旁边。
3: 这个网箱的面积有多大呢？
6: 这个网箱是周长100米的网箱。
3: 100米。
6: 对对对。
3: 这里面有多少尾三文鱼？
6: 一般我们周长100米的网箱会放两万五千尾。
3: 25000尾的三文鱼。
6: 对对对。
3: 其实我们经常说三文鱼，我也想听您解释一下，在这个基地龙阳峡的这个水库里养殖的三文鱼，它是具体哪一种呢？
6: 嗯，我们养殖的是三倍体红鳟。
3: 三倍体红鳟属于红鳟鱼。
6: 对对对。是的。
2: 红鳟属于三文鱼的一种，是世界上广泛养殖的冷水性鱼类。因成熟个体颜色鲜，有一棕红色纵纹似彩虹，故而得名。红鳟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水温较低、溶氧较多、流量充沛的水域，适宜生活的水温为12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龙阳峡水库全年水温在12摄氏度左右，平均水深64米，有5米以上透明水体，常年不封冻，是红鳟鱼生长的绝佳环境。捕捞上岸的红鳟鱼很快就会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各种加工。相关数据显示，青海全省龟孙鱼网箱养殖场已发展到近30家，红鳟鱼年产量超1.5万吨，产值4亿多元。仅龙阳峡养殖基地每年的出货量就可以达到1.2万吨。
3: 12000吨的三文鱼有多少是通过陆运销售出去的，有多少是通过航空运输销售出去的？
5: 像我们，因为它就是要分两块，
3: 嗯，
5: 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像那个那边看到的架子，那个是冻鱼，
3: 嗯，
5: 有冻鱼它只能就是通过就是冷链运输的。
3: 明白。
5: 对，还有一半是就是像国内国外的冰鲜里发的。
3: 明白。
5: 这些里面呢，航空呢占70%到80%左右吧。
3: 嗯，
5: 还有20%呢，现在就是冷链车运输。
3: 嗯，那现在往国外东南亚销售的这个占比有多少呢？
5: 国外的话，我们像，就是平均要12来说的话，一年也有个，2000多吨。
3: 2000多吨。
5: 嗯。
3: 啊、是这个数字是逐年攀升的吗？还是？
5: 我们就是计划的量，可能是多来，但是就是跟去年相比的话，它肯定是有提升的，销量是越来越好了。
2: 据严生龙介绍，当天上午捕捞的三文鱼下午加工完毕后便可以直接运往西宁机场。正常情况下，青海的生鲜产品24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国内客户手中，即使是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也能在48小时内送达目的地。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重要一环，青海的三文鱼产业正借助航空物流的翅膀飞出高原。高效的冷链，快速的通关，确保了这些优势产品以最佳状态送达市场。每一架起飞的航班都承载着对远方的憧憬，每一班落地的客机都满载着归家的期盼。这座形如飞鸟的建筑日夜不息，他送游子离去，也迎游子归来。他送来远方的问候，也把青海的特色送往全球。在青海的天空下，曹家埠机场正以一种现代而温暖的方式，重新诠释着这片古老高原与世界的距离。从青海西宁曹家埠机场出发，飞机一路向西南，飞越连绵的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里玛卿雪山，大约 一个小时后，机身开始缓缓下降，我们便到达了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为4493.4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自治州之一。从空中俯瞰，玉树市在群山环抱中屹立，密集的建筑在山谷中崛起。同样，海拔3950米的玉树巴塘机场四周，已被海拔5-6千米的巍峨雪山层层环绕。巴塘草原是这片广袤区域中难得一见的大面积平坦地带，成为修建机场唯一的选择。这座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的高高原航空枢纽，运行环境之复杂，保障难度之高，在国内机场中首屈一指。初到机场，我们首先跟随机场工作。
0: 20年前，他们。

0: 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6: 105健康学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手足冰凉是脾阳虚的典型症状，夏季频繁喝冷饮吹空调会进一步损伤自身阳气，脾阳不足该怎样调养呢？
11: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四肢冰凉脾阳虚，附子理中能帮你。我们在报纸上经常能够看到生命之火熊熊燃烧这样的句子，在我们的身体中确实有一把火在燃烧，温暖我们的身体，让人体保持一个适当的温度，中医称之为少火，命门之火。其实中医一般把这种生理之火称之为阳气，就像太阳的阳气一样，是温暖人体、维持体温、促进脏腑机能活动的能量。而且这种阳气因为存在的部位不同而名称各。

各异，如五脏的心阳、脾阳、肝阳、肾阳等。虽然肺中也有阳气，但一般不说肺阳，多以肺气统称。而所谓的心火、肝火、脾火，则多指病理的邪火。由于每个人的阳热程度不一样，体温也稍有不同。如小孩子的体温比成年人高，成年人的体温比老年人高，男人的体温比女人高，这都是不同的人体内火力不同的体现。五脏中的阳气又以脾阳与肾阳最为紧要，往往脾阳不足而导致肾阳不足，肾阳不足而影响脾阳不足，最容易出现手足冰冷、身体怕冷怕风、倦怠乏力，两者在生理病理过程中相互影响。所谓人体的阳气就像是蒸汽机燃烧室中的火焰，如果温度不足，那么这台蒸汽机的动力也就不足。肾阳命火就像是最开始点燃蒸汽机的那根火柴，脾阳就是后面让蒸汽机持续运动的燃烧燃料产生的火焰。中医说脾主四肢，手足冰冷就是脾阳虚的最直接的体现。相对于躯体而言，四肢是人体之末，所以四肢又称四末。火力不够，其蓄暖作用就到不了四肢，所以脾阳虚最典型的症状，除消化道症状外，就是手脚发冷，重了就是脾肾两虚了。如果早期没有得到调理，就像蒸汽机漏气，开始是气虚，如果长期漏气，那么燃烧室的温度也会随之下降。脾阳虚则伴有胃部经常发凉的症状，肚子疼的时候，用手按揉几下或者热敷一下就会好很多。有些人就喜欢双手捂着肚子站着，这个姿势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是身体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保护性的姿势。夏天吃冷饮以及吹空调可以说是造成脾阳虚的罪魁祸首。夏天暑热，浑身冒汗，直接往肚子里倒一大杯冷饮或者啤酒，那真是透心凉，让人不由得说一声豪爽。但是冷饮入胃是直接戕害阳气的，就像汽车发动机过热可以通过外部降温，但是不能直接往气缸里倒冷水一样。我们的身体有各种自然调节体温的方法，而直接往肚子里倒冷饮就相当于直接浇灭阳火。冷饮进入肚子之后，还是需要脾阳产生的热量把它们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能吸收运化。如果脾阳的热量不足，这些水分就不能很好得到代谢，而变成痰湿淤积在体内。还有就是病后体弱也是造成脾肾两虚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因为长期服用苦寒药造成的，如黄连解毒丸等，也会损伤阳气。现在滥用抗生素问题大家都很关注，抗生素大多类似于中医苦寒类药品，这些药品吃了之后，首先对胃产生一定的损伤，同时也会导致脾阳不足。我们曾碰到过一个病人，特别典型，以前他喜欢吃凉的，还喜欢待在空调房里，大便老是不好，所以老吃通便药。通便药里面含有大剂量的大黄，这就是一个苦寒药。他先是出现便溏、手足不温，后来就出现了血压低、不出汗，一检查得尿潴留了。他的膀胱能存600毫升的尿，但是只能尿出来190毫升。他到医院就诊，找到治疗尿潴留最好的专家，医生告诉他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插导尿管，如果平时不愿意插尿管，那就等病情加重时紧急插尿管。第二个方法就是服用排尿剂。他这个病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由于吃多了苦寒药，损伤到了脾肾的阳气。脾阳虚的人应该如何调理呢？可以吃点理中丸，其成分有人参、白术、干姜、甘草，专治腹冷、胃痛、下痢、手脚发凉。脾肾阳虚的人可以服用附子理中丸，即理中丸中再加上附子。另一个方法就是艾灸，艾叶性温纯阳，能振服阳气，气味辛烈，能通行诸经，调理气血，散寒温胃。此外
艾荣还有

和时间的长短。有人也会问，灸的时候什么样的热度比较合适？这个问题应该问我们自己的身体，以舒适为宜。如果我们的身体处在阳虚的病理状态时，就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像是寒冬里烤火炉一样。出现了脾阳虚的症状，也可以艾灸上脘、中脘、下脘、神阙这一任脉线，还有足阳明经的天枢、足三里、足太阴经的三阴交。取穴的时候要注意，所谓的肚子的中线不是几何意义的中线，而是我们肚皮上颜色偏深的那条线。有很多人的中线其实是偏的，取穴的时候依然要以这条黑线为准。足三里和三阴交的取穴要一条腿取一个穴位，例如左腿取足三里，那么右腿就取三阴交。灸的时候第一个穴位灸3分钟，然后换下一个穴位，这样循环着来，一般灸3遍就可以了。受凉后拉肚子、腹冷、腹胀，这个时候灸一下就会感觉舒服很多。另外，女孩子如果经常经期延后肚子冷痛，可以用热水袋捂一捂来减轻症状，或者用这个灸法。如果经血颜色较深，经前乳房胀痛，经期提前，那么就不适合用这种灸法。前面说的艾条是传统的做法，烟味比较大，想要防止房间里出现艾烟味道的话，也可以卷细一点，不过艾灸的力量也会弱一点。还有一种无烟的艾条在药店里可以买到，不过效果上还是传统的那种艾条较好。上面说的是灸法调理脾阳虚，下面再介绍一个脾阳虚的食疗方。黄芪蒸鸡，嫩母鸡一只，炙黄芪30克，食盐 1.5 克，少酒15克，葱姜各10克，清汤500克，胡椒粉2克。这个食疗方的主要功效是益气生阳，阳邪补虚。对于脾虚食少、乏力、气虚自汗、易感冒、眩晕、麻木以及久泻、脱肛、子宫下垂等症都有很好的疗效。初期服用者为避免上火，黄芪开始可以只加10克，吃了如果觉得舒服就可以慢慢的增加。中医说动则生阳，即在肌肉运动中可以产生大量的热量，所以脾阳虚的人也需要适当锻炼。运动量不需要太大，但是活动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手脚发凉适宜用温补疗法，补虚去寒以增强我们机体的生命活力。但是并不是所有手脚冰凉的症状都可以用温热治疗法。如果是平时容易紧张、急躁、血压偏高、舌质偏红的人，最好去看一下医生，咨询一下为好。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黑芝麻是滋补佳品，味甘性温，最能补肾养肝，补益精血，经常食用对身体大有裨益。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一撮黑芝麻，营养肝肾老不怕。黑芝麻是滋补圣品，它味甘性温，最能补肾养肝，滋养五脏，补益精血，润燥滑肠，养发乌发，润肤美白。每天取一小撮研碎服用，就能够给肝肾补充足够的营养，助人延缓衰老。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十分抗拒衰老的，但它或早或晚都会来临。如果不注意保健和保养，衰老当然会早早地光顾我们的容貌和身体，使我们看起来要比同龄人苍老许多，健康状况也会变差，大大小小的疾病还容易缠身。一听到保养二字，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门高深的技术和学问，需要以重金为代价。其实，想要为容貌和身体的健康打上一些防腐剂来延缓衰老，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尤其是中医特别讲究内调外养，以达到强身美容、延年抗衰的目的。内调外养不一定要什么名贵的保健品或者是药材，平日里一些常见的食物就是极好的内调外养、延年抗衰之品。比如大家可在家中备一个家庭专用的豆浆机，经常用一小撮黑芝麻来磨豆浆饮用，强身美容、延年抗衰的功效就非常理想。因为黑芝麻的养生保健价值极高，是滋补中的圣品，所以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中医认为，味甘性温，能补肾养肝，滋养五脏，补益精血，润脏滑肠，养发乌发，润肤美白。因为它能给肝肾补充足够的营养，让身体中的精血或者是阴血变得充盛，不但能内养身体，调治血虚、贫血、头晕耳鸣、大便燥结，同时还能够外养肤发，治疗头发早白、干枯、脱落、面色萎黄。健康的人经常使用，也能够防止和减少皱纹的产生，让皮肤保持光滑细腻。再加上它的补血功效，肤色也会因此变得红润白净，可称得上是养颜佳品。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每100克黑芝麻的含钙量接近800毫克，是补钙冠军食物。大家都知道，钙是人体骨骼必不缺少的物质，为了身体的健康，老人孩子都要补钙。人到了中年以后，

甚至是过了30岁以后都要注重补钙，以防止骨骼过早的疏松老化。经常吃黑芝麻就能达到高效补钙，让骨骼变得强健并保持年轻态的目的。高盐饮食是引发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元凶之一。黑芝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等可以清除人体血管内的自由基的物质，以增强抗氧化能力，并且其高钾低钠，如果能经常食用它，最有利于帮助人们控制血压和保持心脏的健康。更为难得的是，黑芝麻中含有的蛋黄素、胆碱、肌糖等物质可以防止人体发胖，即使吃多了也不会发胖，不管是肥胖还是怕长胖的人都可以放心的食用。营养专家指出，想要黑芝麻发挥出最好的养生功效，一定要把它研碎再食用。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用一小撮黑芝麻来打磨或者是豆浆饮用就很好，因为黑芝麻颗粒小，外皮又比较坚韧，不容易被人充分嚼碎。如果不事先将它研碎，食用起来就如囫囵吞枣，营养无法释放出来，难以被人体吸收利用。那么黑芝麻豆浆怎么做才好喝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种做法。所需的材料：炒过的黑芝麻一小撮，也就是10到20克，黄豆10克，白糖适量。制作方法：黄豆洗净，先用热水浸泡10分钟，黑芝麻与黄豆一起放入豆浆机中，加水适量，用机器打成豆浆，煮透后倒出，饮前加白糖调味即可。每天一剂，1到2人饮用，功效就是补肾养肝，滋养五脏，补益精血，强身美容，延年抗衰。由于条件、时间等方面的限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常喝上黑芝麻豆浆，这也没有关系，多吃些用黑芝麻制成的小吃、点心也很有益，尤其是像黑芝麻糊等先把黑芝麻研碎后制成的食品。黑芝麻糊一般都有成品出售，食用时只需要用沸水冲泡搅拌即可，非常方便，也可以自己制作，方法也不难。所需的材料是炒黑芝麻500克，糯米粉250克，白糖适量。先将黑芝麻打成粉末，糯米粉也放入锅中，用小火炒熟至颜色变黄，凉粉混合，一同装入储存罐中密封保存即可。每次食用时按量取出，放于碗中或杯中，加适量白糖，用适量沸水冲调即可，可以补肾养肝，滋养五脏，补益精血，强身美容，延年抗衰。黑芝麻的食用方法还有很多，研碎后与大米煮粥，与面粉和在一起制成馒头，甚至可以与茶叶等一起泡茶都可以。黑芝麻含有丰富的油脂，有润肠滑肠的作用，因此食欲不佳、大便溏稀及腹泻的人不可以多吃。普通人群每人每天食用量也不要超过20克，否则会引起脱发或是加速脱发等不良的后果。下面介绍一个肝肾同养小妙招，拍打足三里穴。足三里穴位于人体两腿膝盖边际下3寸处，是足阳明胃经的合穴，大家可以每天早晚以适当的力度，用2手掌分别拍打2处100余下。经常拍打足三里穴，有健脾补气、温中散寒、补肾护肝、强身抗衰的功效。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当下不少人都饱受失眠困扰，失眠的诱因有哪些？服用助眠药物要注意些什么？
7: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弄清病因治失眠，切忌盲目吃安定。有一次连续看了三位失眠的病人，提出这几位病人都是以失眠为主症，为何方中看不到什么安神的药物。这也是很多人对失眠的一个误解，认为失眠是精神问题，用药多以安神为主，甚至服用安定剂类的抑制中枢神经兴奋的药品，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长期服用容易对药物产生依赖，不少病人长期服用安定，开始一片就行，现在吃五六片都没有用。人为什么会失眠呢？具体的病因很多，但是都可以归结为营卫失调。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体有营气和胃气，营气是阴气，为我们的生理活动提供营养，化生血液。胃气是阳气，分布周身，保卫人体不受外邪侵害。我们看一座正常的古代兵营，白天卫兵出营操练演习，保卫营房的安全，修固营房，晚上卫兵入营得到休息，为第二天的战斗积蓄精力。所以中医认为，胃气的昼日出行于体表，木叶内行于里，对心神的安定以及神经系统的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菊乳饮治疗肝胃不和的失眠。中医上说木疏土，这里的木指肝，土指脾胃，是说肝的精神情志疏泄功能正常，则有利于促进消化系统的消化吸收，胃肠道蠕动。这句话强调了人体精神因素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因为在病理条件下往往木不疏土，造成胃肠道的功能停滞，胃气上逆，进一步影响膈肌下降，造成胃失和、降而卧而不安的失眠状况。我们曾经治疗过一个斯里兰卡妇女的顽固性失眠症，这位病人55岁，已经失眠了6年多，一直吃安眠药。到了中国后，她被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吸引，开始练习气功，失眠症状也得到缓解。而近几日失眠症又开始加重，他说最近入睡非常困难，入睡后也睡得不深，听到一丁点声响就会惊醒，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看他形体消瘦，目眶发黑，双目乏神，肌肤干燥没有光泽，在诉说自己的症状时连连打嗝，说起自己的病还不断的叹息，就问他是否有胸肋疼痛，胃口怎么样？他说右侧胸肋经常疼痛，胃口一直不好，确诊为肝胃不和、胆湿凝秘造成的失眠，所以用温胆汤加减治疗。16天后，这位病人复诊，面色红润，肌肤润泽。他说现在吃饭也香，睡眠也香，只剩下陈年老病腰脊酸痛，希望我帮他调理调理，给他开了益气养心、健脾补肾的药方剂，以整理、调理、巩固、 同时也是进一步巩固失眠的治疗。这种类型症状的失眠可以用温胆宁心的方法治标，用调理脾胃的方法治本。作为家庭疗法，这里推荐菊乳饮。材料：陈皮30克，竹茹30克，柿饼35克，姜3克，白砂糖8克。将橘皮洗润后切成约1厘米宽的长条，竹茹碗成10个小团，干柿饼切成约 0.2 到 0.3 厘米厚的片，生姜洗净切成 0.1 厘米厚的薄片。将橘皮、竹茹、柿饼、生姜同时放入锅中，掺入清水约1000毫升，先用武火煮开，再用文火煎约20分钟，滤出药汁，再煎一次，合并煎液，用洁净的细纱布过滤出澄净的液体。药液加入白糖，搅匀即可，代茶饮之。本方药味少，性平和，多是药食两用之品，寒温并用，使清中有温，清而不寒，有理气和胃、降逆调神的功效，适用于一般年轻人及病情较轻者。现在失眠的人很多是由于情绪上郁结或者精神压力过大引起的。肝主疏泄，其中含义一是促进消化系统的消化功能，二是调节情志，把郁闷的情绪疏解开。不良情绪和肝功能的失调往往互为因果，例如暴怒会伤肝，而肝的疏泄功能失常又会让人更容易急躁发怒，所以失眠的病人平时宜开宽心胸，遇事不要斤斤计较。用百脉安神茶治疗心肾不交的失眠。我们日常所见的物理现象是水火不容，水火交融怎么能表示成功呢？这就是中华传统思维独具魅力的地方，也反映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独特之处。五脏中心属火，肾属水，水火交融，心肾相交，才能完成人体的生命活动。神经系统的相互协调，才有白天的精神焕发，晚上的安然入睡。如果心肾不交，水火分离，失去了相互交融，相互克制，那么醒着时头晕健忘，耳鸣心慌，睡觉时失眠易醒，盗汗梦遗。水火背道而驰，心火上炎而不下，则交感神经独亢，导致咽干口燥，潮热舌红；肾水下行而不上，则导致腰酸腿软，早泄无力。造成心肾不交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房事不节，纵欲过度。现在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交感神经紧张，兴奋度增加，所以失眠的人也很多。而且现代人的欲望也多，各种各样的广告也以诱惑人的欲望为能事，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话，也都会化作欲火消灼肾阴，以致阴不敛阳，导致心火偏旺，不能沉静神藏，心肾失于交态而发生疾病。人到中年，机体伴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平衡失调，这是自然老化的开始。中医理论认为，人过四十，阴气自半，肝肾阴虚，心火偏旺，这种类型的失眠也是很多的。对于心神失养造成的失眠，可以用百脉安神饮来治疗。用百合30克，淮小麦30克，莲子心10克，莲子肉15克，夜交藤15克，大枣10克，甘草6克，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加水至500毫升，煮沸20分钟，滤汁，存入保温瓶内，不分次数做茶饮。如果平时老感觉喉咙里有痰，还可以往里面加竹茹9克，生姜6克。睡觉前浴足也非常有效。现在城市人脑力劳动多，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精神高度紧张，这就是上盛下虚。当他工作时，血液精力高度集中，神经长期高度紧张状态，但步入中年，肾中精气减退，下边就下

备不足了，所以人容易出现头胀、颈部紧张，比如说颈肩综合症，现在就特别多，都影响睡眠。对于上盛下虚的失眠状况，中医的方法就是上病下治。当你郁卒的时候，受温度的影响，下边的末梢血液循环肯定会加快，缓解了大脑的紧张压力，大脑就容易入静。郁卒的时候要注意形神合一，要专心，心里想的都是郁卒这件事，不要一边郁卒一边看电视或者想事情。你的大脑已经紧张一天了，临睡前这段时间要心静神怡，不要深思多虑，以致神气扶阳。郁卒以微微出汗为度，所以水要保温，可以不断往洗脚盆里添热水，也可以用郁卒器泡足，让郁卒器保持恒温，一般泡半小时左右。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向病人推荐的方法就是深呼吸。心肾不交的人往往性子急躁，也建议他深呼吸。深呼吸总体说来比较容易，实际上做起来较难。中医说呼出心与肺，吸入肝与肾，说明呼吸运动不独在肺，是五脏六腑共同参与的。真正做到静心把气纳入丹田，也是需要好好练习的。你要慢慢调才能做到深呼吸。开始时要有意识地让你的腹部一起一落，呼吸的时候要细慢深长，一应自然，你会觉得这个气是往下一直到小腹丹田穴，然后又从丹田出来。你吸气的时候肚子就慢慢地鼓起来了，呼气的时候肚子又慢慢地下去了。呼吸的时候要慢细长，要专心，直到你深呼吸时达到不去人为的控制，腹部也能自然一起一落的状态，你就入静了。其实这就是静功了。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月经出血过多是怎么回事？要怎样调理呢？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身体常出血，可用二至丸滋补肝肾来止血。二至丸由女贞子、莫汗莲两味中药组成，以补肾养肝、滋阴清热、凉血止血为主要功效，对于肝肾阴虚所致的女性月经过多及鼻出血、尿血、便血、痔出血等多种血症均有改善治疗作用。上个月朋友的女儿因为月经过多来我这里求医，她跟我说这次月经已经来了5天，每一天的流量都非常大，2个小时左右就得换一个卫生棉，晚上也要起来换个1到2次。我又问她近来身体状况如何，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身体不适，她表示常常头晕，坐久起来或是有时平躺着也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两耳也常莫名的嗡嗡作响，到了晚上容易手足心发热，睡眠也不太好。综合看来，他这是肝肾阴虚、血热妄行的原因。我安慰他说，病情不严重，只要好好的休息，吃上几盒药，不但月经过多的症状得到治愈，头晕耳鸣的毛病也会随之消除。果真，没多久他就跟我反馈，第二次月经正常了，而且身体好了，睡得也香了。我给他的药物在此给大家透露一下，其实就是2盒二至丸。二至丸以补肾养肝、滋阴清热、凉血止血为主要功效，它一直是广大医家用来治疗肝肾阴虚、头晕耳鸣、月经量多等症的重要药物。此药记载于明代医家张时彻所著的《摄生众妙方》一书中，也有人说是药王孙思邈传下来的方剂，已经有1000多年的临床应用经验，而且此药的配方非常简单，仅由女贞子、莫汗莲两味中药组成。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女贞子最能滋补肝肾、清除虚热和强壮体力，另外它还有明目乌发、提神醒脑等功效。而莫汗莲是一味可以滋阴补肾的药材，它性凉味甘酸，最擅长养阴补肾、养血平肝、凉血止血，同时起到安神除烦的作用，所以它常被中医大夫用于调经止血、止漏或消除五行烦热、小便短赤等症。另外，莫汗莲对肝肾阴虚所致的尿血、

0: 治便血等症也非常有效。综合看来，这两味药材都是补肾养肝、滋阴除虚热的良药，它们组合制成的二制丸不但清热止血，还有补虚强身的功效，既止了血，又能强健身体，安神止晕，聪明耳目等，真可谓一举多得。这两种药材十分普通，一般的药房都可以买到，因此如果钟情于食疗的话，用它们来自制药膳服用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它们的服用方法也很多，大家可以灵活选择，泡水代茶饮用，入汤煮粥浸酒，甚至是熬膏。为了方便大家使用，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浸酒和熬膏的方法。二制酒，女贞子、木汉莲各50克，冰糖100克，低度白酒或红酒500毫升，将准备好的女贞子、木汉莲和冰糖一起放入干净干燥的瓶中，倒入准备好的酒，密封静置10天后即可，这期间可以经常晃动瓶身。每天倒取30-50毫升酒液，分1-2次服用，功效是补肾养肝、滋阴凉血、止血调经、醒脑健身。二制膏的具体做法如下，女贞子、木汉莲各500克，冰糖和蜂蜜适量。木汉莲先用适量冷水浸泡15-30分钟，女贞子打成粉末，木汉莲及水一起入锅，添水约100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熬，呈流浸膏状时加入女贞子粉末和冰糖或蜂蜜，搅成膏以后关火，待凉后装瓶密封，每次取1-2汤勺，用沸水或温开水冲服，每天早晚各一次，功效是补肾养肝、滋阴凉血、止血调经、醒脑健身。不过女贞子和木汉莲是以滋阴为主，对于肝肾阳虚的患者并不适合。如果伴有胃痛、胃寒的症状，服用二制丸成药时可以用生姜煮水来送服，制作药膳时可以多加一些生姜，以驱散胃中的寒气。脾胃不好、消化功能差的人，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配合一些能调理脾胃的药物服用，以促进人体对药物的吸收和利用。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艾灸隐白穴。隐白穴位于双足拇指外侧边上，脱掉鞋袜，点燃艾条的一端，置于距离此穴2厘米高的上方，艾灸20-30分钟，左右两边的隐白穴都进行。中医认为脾有统血的功能，隐白穴是足太阴脾经的首穴，有很好的止血作用，可以用于月经过多等症的防治。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

0: 鹅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阎婆惜为何对宋江不满？宋江对阎婆惜又是怎样的看法？悬念迭起，请听水浒传第72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72集。
5: 就说这女人要是对男的有意，这男的就是一个村夫，他瞅着他长得也漂亮，要是女人对这男的要是没心，你就是个漂亮小伙，他瞅着你也有如一个村夫。所以说爱情这个东西它很微妙，它能永恒，能多变，有转移，有海枯石烂，也有水性杨花，任何人也说不清楚。不管是什么莎士比亚呀，弗洛伊德呀，什么诸子百家呀，先圣先哲呀，他们的任何解释都是片面的，只有这当事人才最清楚。所以存在的实际就是真理。现在阎婆惜就是讨厌宋江了，宋江在这干坐着，宋江想什么？我到底看你对待我怎么样。听刚才阎婆说这一番话，好像说你和张文远你们没有关系，有关系没关系，我今天在这坐一宿我就能看明白了。如果说你是因为流言蜚语而心中生气，那么过一段时间你都得跟我搭话，不是因为这个，那今天咱们就算是缘分了结了。坐着等着，到二更了，梆梆哐哐，月上东窗，更漏声梆，人两个相对不相望，一个是无计奈何，一个是心绪烦慌，这个想着自个儿走，那个盼着蟑螂来，走的走不了，来的又来不到，俩人不言语，在这儿干靠干耗，只觉得夜长，谁也睡不了觉。宋江想，这是自寻苦恼啊，何必自讨无聊呢？缘分已了，不必强求好，丈夫之有丈夫心，这阎婆子你多余在这胡搅。阎婆惜想呢，哼，这叫无情相闹，长得黑不溜秋，也不自个儿照一照，还想跟我睡觉，我跟你靠到天亮鸡叫，咱俩是各走一条道。屋子里边仍然是肃静的，一会儿到了三更了，梆梆梆，哐哐哐。宋江心想，我跟他这是冤怨缘呐，当初就不该舍棺材还舍钱，毫无牵连。

0: 用不着阎婆在这苦周旋。这样的女人，有她多事，没她安闲，我这叫自作自受，自找麻烦呐。阎婆惜在那也想，哼，准是月下老喝醉了酒了，错配了姻缘，应该是那白张三给我安了个黑宋三，酒醒了才知道拉错了绳重拴，要不然怎么会出来俩行三呢？想那个三偏来这个三，哼，等过了今天我再看见那张三呢，我让他把那三竖起来叫张川，改了个名，跟他不一般。三更天过后啊，宋江觉得有点困了，他在桌子上屈躬而枕之，待了一会儿一抬头，他一看阎婆惜呀，已经倒在了床上，脸朝里，好像是睡了。宋江心想，你睡了我也睡吧，我不能在这整宿跟你熬着。宋江站起身来，把这个紫罗鸾带就解下来了，紫罗鸾带上挎着招文带，还带着一把压衣刀子，压衣的刀子短刀，既是防身的，又可以用它来裁纸。带子一解下来，把这两件东西就一块都带下来了。宋江把这个紫罗鸾带就搭在了阎婆惜的那个床头上，然后把自个儿的外衣款去挂在那衣架上，转身来到阎婆惜的床前。阎婆惜脸朝里，盖着被，也没脱衣服，外边呢还有点地方。宋江一歇身搭了个边儿，就倒在了阎婆惜的脚下。他刚往床上一躺，就听阎婆惜在那哼了一声，哼，别看就一个字儿，对宋江来讲这是一个刺激。宋江听他哼了一声，宋江也哼了一声，嗯，宋江这气就来了。阎婆惜在那儿老半天没动静，一会儿啊又来了一声，哼。宋江叹息了一声，哎，又待了一会儿，阎婆惜咳嗽一声，嗯，宋江也咳嗽一声，别看都没有字儿，但是这里边可有劲儿，这个劲儿叫着，你说这俩人能睡得着觉吗？宋江是一点觉都没睡呀，在这儿倒着，好容易熬着熬着熬到五更天，听桥楼上更梆一响，宋江翻身就起来了，憋一肚子气。起来之后先把这个外衣拿过来往身上一穿，一边穿着衣服，宋江说了一句话，哼，你这个贱婢不知好歹。这一句话说完，阎婆惜根本也没睡，就手扑棱在床上坐起来，你臭不要脸。宋江一看阎婆惜跟他顶撞起来了，这玩意儿天还没亮呢，我不能跟他吵架，我要跟他一吵架，我不跟他就成一样的人了吗？哼，哼了一声，宋江开着楼门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了。下楼之后就开他楼下这门，一开楼下这个门，咕隆咕隆门插关一响，里边那阎婆也搭茬了，谁呀、啊、谁呀、啊、我宋江。哎呦，宋押司啊，您起这么大早干什么去？
1: 衙门口里有事儿。
0: 哎呦，衙门口有事也不至于起那么早啊，这天还没亮呢，您干什么去啊？再睡一觉吧。
2: 宋江没听他那话，迈步就出了门了。阎婆在里边还说，把门给我带上啊。宋江一回身，咣啷把门给他带上，大踏步直奔衙门口。宋江心想，哎呀，我可算离开这个地方了，把我憋屈死了。来到衙门这儿的时候，一看衙门口前边有一盏灯笼，一看这个灯笼，宋江知道这是卖汤药的老王头出摊了。宋朝年间呢，有一种卖汤药的职业，可能是出自健身的需要吧，人们都买这汤药喝，近代可没有这种职业了。

0: 凳这儿坐下了，您呐来碗醒酒二陈汤，喝完之后您马上就好了，这酒就全醒了。老头一伸手就给宋江盛了一碗醒酒二陈汤，就端过来了，放到这个木板桌上了。宋江端起这碗来就喝这二陈汤，一边喝这汤，宋江心里边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由于这个老王头经常在衙门口这儿摆摊儿，宋江呢也经常喝这老王头的汤药，但是这老王头有个特点，对宋江特别尊崇。宋江喝他的汤药啊，他从来不要他的钱，宋江很过意不去。有一回宋江就给他十两银子，老王头说什么也不要。这老王头就说了，说牙司啊，我知道你给我这么多钱呢，你是想一块儿还我的汤药钱，用不着这个，咱们呢交个朋友，按岁数我比你大，咱们这叫忘年交，因为你为人好。哎，如果说你觉得过意不去呢，等着将来啊我死那天，你就给我买口棺材就得了，我没儿没女老绝户，哎，这点呢我就指望上您了。宋江说好了。老王头这个话呢说的是无意的话，宋江可是当作真事儿记在心里了。今天宋江一喝这汤药，他想起一件事来，哎，晁盖给我一封信，还有一条金子，这条金子我给这老王头得了，不但说够了他的棺材钱，就连他后半生的生活费用也全都够了，他一定很高兴。对，宋江说，王老汉，你这个棺材本钱还要不要了？
1: 哎呦，宋押司，这事您还记着呢啊，我那是跟您说笑话，我找您要什么棺材本钱呢？
0: 不，这个事儿我可是当真事儿听的，我呀真给你准备出来了啊，我现在就给你拿棺材本钱。
1: 宋江一伸手，他想往腰里边摸那招文袋，甭说招文袋，他连那个紫罗銮带都没扎，因为刚才跟阎婆惜说那两句话一生气忘了系那袋子了。他一摸招文袋没有，哎呦，他忽然想起来了，那个紫罗銮带忘到阎婆惜的楼上了。哎呀，晁盖那封信可别让阎婆惜看到啊，让阎婆惜一看到那可就糟了。
0: 宋江知道阎婆惜认识几个字，因为他唱小曲的，看那个曲词他能看得下来，那封信他也能认得下来，如果信落在他的手里那可就麻烦了。宋江赶忙就站起身来，
1: 王老汉，这个钱呢我没带在身上，忘到朋友家里了，我这就给你去取去啊。
0: 转身他就走。
1: 王老汉一看，哎，我说宋押司啊，这您忙什么呀，你改天再取呗，你这宋押司，押司，
0: 他喊呐，宋江头也不回直接就奔阎婆惜家就回来了。他急呀，来到阎宅一推门就进来了，这门没插，因为阎婆刚才也没起来。门一响，阎婆在里边又问，谁呀？
1: 我，
0: 光，把门又关上了。
1: 阎婆一听是宋江，宋押司啊，回来了吧？我说您的起冒了五更了，快点上楼吧啊！跟婆媳呀，你们再睡一小觉，听见没有？
0: 宋江也不搭他的话，腾腾腾腾腾，迈步就上楼。楼上的阎婆媳呢？从宋江一出那楼门，阎婆媳就坐起来了。阎婆媳心想：你走了，你走了，我睡个好好的回笼觉。他把外衣脱了，只着内衣，把被窝扯过来躺在床上，他想要睡回笼觉，可是借着那个灯光他一瞧床头搭着东西，啊，是宋江的紫罗銮带。嘿，黑丝儿，哎，慌慌张张你走了，把这玩意儿落到我这儿了，我给你收起来，把这袋子给我那张三郎扎。阎婆惜起来之后就把这紫罗兰带给扯过来了，拿过来之后他一掂了，挺沉，哦，这有招文带，还有把刀。他把这个招文带打开往里边一摸，什么东西，

0: 拿出来了一封信，还有一条黄金。阎婆惜一看这条黄金，他乐了，嘿，这可是该着啊，黑宋三在哪儿弄条黄金呢？到我手里你就要不回去了，该着我给张三啊买点好东西吃。这些日子张三郎都瘦了，哼，这金子我留着。谁给他的信呢？他把这信瞪出来打开，借着灯光一看，阎婆惜能认得下来，虽然说不能通读，但能知道大意。哎呦，这是梁山镇的强盗给宋江写的信呐！这个宋江跟梁山镇的强盗他们有沟通啊！哈，黑三儿啊，这回你可落到我手里头了。都说这桶往井里边掉，感情也有井往桶里边掉的时候。好，我就把这封信往衙门口一递，你宋江就得吃不了兜着。别看你在郓城县这么了不起，那么了不得，只要把这封信一递上去，你就得趴下。你趴下正好，我张三郎说了，你要是不趴下他就上不去，这不机会就来了吗？阎婆惜把这信叠吧叠吧又装起来了，装起来之后他刚想要收拾这个招魂袋，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楼梯这一响，阎婆惜就知道是宋江回来。他赶忙把这个紫罗兰袋和那个招魂袋以及那压衣刀子往筷头那么一裹和，就塞在自己背里了，咕噔往那一倒，脸朝里假装睡觉。楼上的房门一响，宋江进来，咣啷把门一关。宋江到床头这儿来找这紫罗兰袋，再一看兰袋没了，招魂袋也不见了，压衣刀子也没了。宋江就知道这屋里没进别人，准是让阎婆惜把这东西给收起来了。宋江看了看阎婆惜，阎婆惜，我的那紫罗兰袋你看到没有？阎婆惜不言语。阎婆惜，我那紫罗兰袋你看到了没有？还不言语。宋江伸手一推阎婆惜，阎婆惜，阎婆惜，你看到我那紫罗兰袋没有？阎婆惜一翻身，谁在这搅和姑奶奶睡觉？哟，黑宋三呢？你说什么？我那紫罗兰袋你看见没有？我呀没看着。宋江心想，现在我对他有脾气得忍着，有火得压着，我不能跟他横。这个招魂袋肯定在他手里，我要跟他一横，他借茬就得跟我吵吵，这事要吵嚷出去那可就麻烦了。宋江把心情平静了一下，和颜悦色跟阎婆惜说，婆惜呀，这个招魂袋和我那紫罗兰袋就在这床头上挂着，这屋子里边又没见别人，肯定是你给我收起来了，把它给我吧。啊，你花多少钱雇的我呀，给你看着紫罗兰袋，自个儿的东西放哪儿你自个儿找去，你丢了东西找我问，我往哪儿给你找去？婆媳，别跟我开玩笑了，你把它给我吧。
1: 谁跟你开玩笑啊？我没看着。
0: 婆媳，你怎么会没看着呢？
1: 我就是没看着。
0: 哎，婆媳，我那招魂袋里边有衙门里的公文呐，办公要用的，你还给我吧。
1: 衙门里的公文还有什么呀？
0: 啊，那里有公文，还有朋友送给我的一条黄金。宋江心想，那封信他未必有功夫看，所以他没说。
1: 没别的了吗？
0: 啊，没有别的了。
1: 阎婆惜呵呵一乐，哼，没别的了，最重要的你没说，那里头还有一封信。
0: 这句话一说出来，宋江当时这心里边就是一震。信？是啊，他担心的就是这封信，这是晁盖写给他的一封信呢。这封信要是败露出去， 牵涉到他的身家性命。宋江心想，阎婆惜看到那封信了吗？也许他见到了，但是他未必能看那信的内容，即使他看到了信的内容，也未必能都认得下来。宋江心想，甭说别的，就晁盖那晁字儿，按照阎婆惜的这个文化水平，他就未必认得。为了证实一下阎婆惜是否把这个信全都看明白了，宋江表面上装得非常自然。
2: 啊，哎，我是有一封信，
0: 那是一封朋友给我的信，无关重要。
1: 有那么一封信？
0: 什么？无关重要？
1: 嘿，我说宋江，是无关重要吗？嗯，你朋友给你的信，什么朋友？哪儿的？
2: 婆媳，我的朋友还用你问吗？
0: 啊，我这个人广交天下宾朋，五湖四海到处都有我的朋友，我就说出来你也不认识。
1: 不认识？你这个朋友我就认识。
2: 啊，你认识？你说他是谁？
1: 他是谁？他是晁盖，梁山泊里边贼头，是不是他？
0: 现在官府里边正在悬赏捉拿他呢，就是他给你写的信。哎呦，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宋江当时心里边机灵的一下子，他认出晁盖这两个字来了。
1: 实际上啊，这阎婆惜的文化水平真不算高，晁盖那晁字儿他真不认得。
0: 那么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1: 您别忘了啊，他跟那张文远、张三郎两个人不相好吗？这个张文远呢，经常上阎婆惜这儿来，两个人打打闹闹，打情骂俏，谈情说爱，这整天也不能光在这谈情说爱呀，这情和爱谈够了之后就得扯点别的，什么东扯葫芦西扯瓢啊，把自个儿家的事都抖了抖了，阎婆惜讲讲自己的身世，张文远呢讲讲他们祖宗三代的逸闻，那么把这些个玩意儿都讲完了还有什么呢？总得有材料冲天的时间呢。张文远呢就跟他讲衙门口里边的事儿，而且跟他就讲了，说最近梁山泊闹盗贼闹得厉害，官府当中抓贼抓得特别紧，怎么悬赏捉拿，有个总头叫晁盖劫了生辰纲跑到梁山上去了，而且说谁要抓到他就发了大财了。张文远为了显示自个儿文化水平，给这阎婆惜还写过晁盖这名字，所以他才叫出来晁盖的名字。宋江一听说阎婆惜喊出晁盖两个字来了，宋江当时一伸手，婆惜，你把声音放低一点。怎么着？放低一点？你害怕了啊？你怕让我跟你说出去，官府中知道这个事儿找你算账，对不对？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阎婆惜为何对宋江满心怨怼？他会把宋江与晁盖私交之事捅到官府那儿去吗？请听《水浒传》第73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73集。
0: 婆媳，你听我说。
1: 我听你说。我听你说什么？你说吧。
0: 婆媳，晁盖的事情你可不要当别人提起。
1: 嗯，那就看我愿意不愿意了，我愿意跟谁提我就跟谁提。
0: 好好好，现在你先不嚷可不可以？
1: 我不然怎么的？
0: 婆媳，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那封信是晁盖给我来的，我和晁盖我们两个过去曾经有过交往，他在乡里当保证，我是县里的押司，公事上有过往来，但那都是正常的。现在他逃到梁山上去了，犯了十恶不赦之罪，他给我来了这么一封信，事出有因，并不是我和他有勾结，至于这里边是什么原因，我跟你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今天咱们不说别的了，阎婆惜，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给我压下去？你把这招文袋还给我。
1: 不能，不能还你的招文袋。我跟你说实话吧，宋江，我不但不能还你的招文袋，我还得把这招文袋送给官府。
0: 哎呀，阎婆惜，我怎么能把你得罪到这个地步呢？啊，阎婆惜，你想一想，想当初你们母女二人流落在郓城县，你父亲去世以后无钱买棺椁收敛他的尸体，是你的母亲托人找到我宋江的门下，我宋江出钱买的棺材，把你的父亲葬埋，而后又把你们母女两个人安排到此处啊。我宋江不求你对我报恩，我也不想你对我如何报答，但是你终不能恩将仇报吧。啊，
1: 什么？
0: 我恩将仇报？
1: 什么恩呐？你对我们家有恩呐。宋江，你当初就没安好心。
0: 是，我爹爹死了之后没有钱买棺椁，是你给出钱买的棺材，但是你有图心，你知道我们家有这么一个大姑娘，

0: 花似玉，你看上我了，所以你才出钱。不然的话，为什么我爹爹死了之后，那么我跟了你了呢？这怎么说呢？我嫁给你了，这就是报答了。你还要怎么的呀？啊，
1: 婆媳，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当初我并不打算娶你，是你的母亲再一再二再三再四突然到我的家中去说，我这才答应下来的。
0: 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到你那儿去说，你不会再五再六的不答应吗？那你怎么答应了呢？
1: 你越是不答应，你越是装这个伪君子，这伪君子比你真小人还可恶。
0: 你不是到底儿还是把我收下了吗？把我当了你的外房了吗？对不对？现在还说恩，有什么恩可说的？
1: 好，婆媳，咱们不提这恩不恩，把这个放在旁边，咱再退一步说。不管怎么讲啊，我们两个毕竟是夫妻一场吧，啊，毕竟还有点夫妻的情感吧。
0: 谁跟你有夫妻情感？谁跟你夫妻一场？哎，我是你的妻子吗？宋江，如果你要真把我当做你的妻子，你就应该跟你的爹爹去说，明媒正娶，八抬大轿把我抬到你们宋家庄去。你没那么说，你觉得我出身卑贱，跟你门不当户不对，你没把我当做你的妻子，充其量我不过就是一个外房。我在这儿是什么位置，我自己心里边清楚。说实在的，宋江，打从跟你住在这一个屋子里边那天开始，我跟你就没有过夫妻之情。可能你对我有情，但是我对你一点情都没有，谈什么夫妻之情？我们两个，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不怪别的，怪我命苦。宋江说好，咱们不谈夫妻之情。那么咱们再退一步说，阎婆惜，我们两个是朋友，可以不可以？咱们就算是个朋友，以朋友而论，朋友也不对。我们俩是什么朋友？我跟你在一个床上睡觉，朋友有在一块睡觉的吗？哎呀，此话不堪入耳。什么叫不堪入耳？你要怕不堪入耳，就别办那不堪入耳的事儿。你办了那不堪入耳的事儿，就得让我说这不堪入耳的话。怎么的？
1: 好，我们朋友也不是，那么我们就素不相识了。
0: 对，就当做素不相识。那你就快给我走吧。
1: 宋江坐在这不言语了。宋江这阵心里边好后悔。后什么悔？后悔这封信为什么不及时把它烧掉。
0: 刘唐给他这封信的时候，宋江就想在那个饭馆里烧了，但是他没烧，本想带到下处去烧，半道上碰见这阎婆了，扯到这儿来了。在这楼上坐着的时候，宋江也曾萌生过想把这个信烧掉的念头，因为那桌子上有蜡烛。宋江心想，我把这个信要当时烧了呢，也就没有这个事儿了。可是他想到这儿，当时没做。宋江以为我走了之后回到下处再处理比较好一些，可是万没想到就在这里出了事儿了。后悔后悔也没有办法呀，现在得想尽什么办法，得把这个信从阎婆惜的手里边要过来。宋江坐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阎婆惜不言语，他瞅着宋江，脸上带着一种得意的微笑，心想：黑宋三儿，你也有今天呐！哼，我看你怎么办。
1: 宋江瞅了瞅阎婆惜，又说了：“婆惜呀，我们既没有恩情，又不是夫妻，也不是朋友，咱们再商量商量。全当我是走道的，我走在路上把这招文带丢了，你给我捡到了。现在我知道你捡到了，我朝你要这招文带。
0: 你把这招文袋还给我，好不好？
1: 还给你，还给你行啊？
0: 怎么着？
1: 那不能就白还给你？
0: 是啊，我说的就是这个话呀。咱们讲讲条件，
1: 啊？你说给你什么条件，你能把招文袋还给我呢？
0: 我要提出条件来，你能答应吗？
1: 当然，我都能答应。
0: 那好吧，既然是你要要这招文袋，又要里边那封信的话，还有一条金子，那我就跟你提个条件，三条吧，能答应吗？
1: 别说是三条，你就是30条、300条，我都能答应。你提吧。
0: 第一条是什么？
1: 第一条啊，
0: 第一条，你得把我点卖给你的那个文书把它毁掉。
1: 好，这个我答应了。
0: 我不再是你的人了，知道吗？任凭我嫁别人。
1: 可以可以。
0: 你知道我嫁给谁吗？
1: 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我宋江不管此事，
0: 我把点卖你的文书还给你也就是了。
1: 不，我偏要跟你说明白，我要嫁给谁。
0: 哦，那你要嫁给谁呢？
1: 我要嫁给张文远，张三郎，你的那学生，又是你的属下。
0: 怎么样？
1: 宋江瞅着阎婆惜那一番得意的样子，心里边的火腾的就起来了，心想：你嫁给别人还行，你嫁给张文远，此人就和我在一起做工啊，每日相见，你要真嫁给他，我这个脸往哪儿放？他心里边的火一上来，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宋江长得又黑点，这脸都紫了。但是宋江马上又想到晁盖那封信，这封信是最重要的，别的就干脆都别管了。宋江把这火又强压住了。
0: 嗯嗯，好，你嫁给他可以。张文远比你强，别看他是你的学生，他比你有本事，他比你年轻，他比你长得漂亮，他比你有人情味儿，他比你有文采。
1: 好好好，他比我哪儿都好，如何？
0: 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我要让你知道，我嫁给张文远，你还得给我写个文书。
1: 那你嫁给张文远，我还写什么文书呢？
0: 你得立一个字据，我嫁给他之后，你不找寻他，任凭我改嫁张文远，这是你答应的，你同意的，得摁上手雅，这行不行？
1: 唉，好，我答应，我摁上手雅，我立一下字据。
0: 嗯，这是第一条。
1: 嗯，第二条呢？
0: 这第二条啊，这房子是你给我买的，我们母女两个人，楼上楼下屋里边陈设摆类的东西都是你花钱给购置的，我们母女两个人从头上到脚下穿的戴的也都是你给买的，我们两个人已经断绝来往了，那么这些个东西你得归我，也得立字据，永远不许再要，任凭我随便变卖。
1: 宋江一听，哦，无非你就是要东西。好，这个我答应了。房子是你们母女俩的，屋子里边东西身上穿的带的都是你们的，我宋江绝不再要，我可以给你立字据，按手雅。
0: 嗯，好了，这是第二条。
1: 第三条呢？
0: 第三条，第三条就是你那信里边说的。
1: 我信里头说的什么？
0: 晁盖给你那信里边不是说了吗？他感谢你的恩情，给你送来100两黄金吗？

0: 这梁山泊的贼可是真够大方的啊，给你100两黄金呐、啊，够你一辈子活的了。这笔钱你得给我，你不是想买活命吗？买活命就得拿钱买，把这100两黄金交给我，咱们俩就算完事儿。100两黄金？对。哎呀，普希，你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句实话，他是给我带来100两黄金，但是这100两黄金我并没有收啊。在酒楼上，我和带信的人见到之后，他把100两黄金掏出来了，我只留了这一条金子，剩下的我都让他带回去了。你不是看到了吗？那招文袋里边只有一条黄金，这一条黄金我就说点到为止，只是这么一个意思，剩余的都让他带走了。什么？带走了？少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黑松三，你们衙门口里边这些个当官的，有几个不贪财的？哎，有几个不贪赃的？有几个见钱不眼开的？哎，小猫见了鱼能不吃吗？哎，苍蝇见了血能不叮吗？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不得掏钱呢？100两黄金送到你手底下了，你没要，给送回去了，你怎么那么好？嗯，我不信你舍不得100两黄金，对不对？你这叫要钱不要命。我问你，这100两黄金你真要说是没要的话，那也好，我也不找你要了，招文袋我也不给你了，信我也不给你了。一会儿天亮了，到你们运城县大堂上见你们老爷，我就把这信交给他。那信上可是写着的，给了你100两黄金，那上面可没写着剩下你给退过去了。老爷要按着那个信找你要这100两黄金，你给不给？啊，不给你说得下去吗？咱们就这样吧，你走吧。
1: 宋江一听，这不得了啊，他要真把信送到大堂上去，这事儿就都败露了。
0: 婆媳，你听我说，我跟你说的是真心话，你说这话我不听。
1: 婆媳，那依你说，就非得让我拿这100两黄金。
0: 对，有这100两黄金我就把信给你，没这100两黄金咱们就大堂上说话。
1: 好，婆媳，这样咱们商量商量，我马上拿不出这100两黄金来，我回到我的宋家庄去，我告诉我的爹爹，把我们家的财产变卖一尽，凑齐这100两黄金，我给你送来，你看如何？
0: 什么时候送来？什么时候拿来？
1: 几天之内吧。你先把那招文袋和那信给我。
0: 哈哈，你现在我是3岁小孩子呢啊？哦，我把这信先给你，你回去卖房子卖地去，给我凑了100两黄金呢。啊，你可真不愧是刀比利啊，你可真不愧是常打官司的啊。哎呦，你这个主意点子张口就来呀。你把这信拿走了之后，你还能给我送钱吗？啊，我没听说过入了洞房再下聘礼，出完了殡再给人念经的钱，有这事儿吗？啊，告诉你，姓宋的，有钱就拿来，咱们是一手钱一手货，没钱你就给我走，这封信咱们大堂上见，就这样。
1: 这下子把宋江逼得可是真没办法了。宋江瞅着阎婆惜，阎婆惜，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0: 少跟我做戏，我强人所难？你为了那100两黄金你舍不得，是我强你所难吗？啊，你跟那些强盗勾结，我没把你马上送到官府去就不错了。怎么着，到底？
1: 婆媳，你不要把我逼急了。
0: 逼急了你能怎么的？你敢把姑奶奶怎么样吗？
1: 阎婆媳，你要把我宋江逼急了，我也不是好惹的。
0: 说着话，宋江站起来了。这阎婆惜也不是肉，你不

0: 是好惹的，你又能如何？
1: 你把招文袋给我拿不拿出来？
0: 我不给。
1: 你敢说三个不给？
0: 我三个不给，我三百个不给，不给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我看你能怎么地。
1: 你要是不给我的招文袋，我就要抢。
0: 抢？你敢？你要敢抢招文袋，我就喊，我把四邻八舍的人都喊来，把你抓起来，立时送到衙门口去。
1: 宋江到这时候也顾不得这些了，宋江心想，看这个意思，他不能给我这信了。这个信落在他手里边，天一亮真要送到大堂上，我就全完了。宋江伸手过来就抓阎婆惜这被窝，阎婆惜拿手那么一拢，连那招文袋在那个紫罗銮带里边的东西还有被窝，他就拢了一抱，就抱到他怀里的了。宋江伸手一抓这被窝往怀里边一带，嘿，他那么一使劲，阎婆惜由打床里边跟着就给拽到床边这儿了。阎婆惜就喊了一嗓子，你干什么？你要抢东西，
2: 来人呐！
0: 这一嗓子，阎婆惜唱小曲出身，那嗓子挺透亮，特别有穿透力呀、啊！嗷的一嗓子，窗户外边都听着了。这一嗓子把宋江一个震了一下子。
1: 阎婆惜，你不要嚷，
0: 我偏嚷！你再抢就嚷，我就喊宋江要造反。
1: 阎婆惜，你把招文袋给我，
0: 我不给，
1: 不给，我就是要抢。
0: 宋江第二把抓住这被窝，使劲一咧，把外边的被窝给他扯开了。这一扯开，阎婆惜怀里边抱着东西可就露出来了。宋江一看，那个紫罗銮带的穗子在下边耷拉着呢。宋江抓住这个紫罗銮带的穗子就往怀里边蹬，他想把这个紫罗銮带蹬出来，把那招文袋一块就带出来了。他那么一咧的功夫，阎婆惜是死死的抱住不放。可是这个紫罗銮带由于往下这么一抻，在里边夹着那个压衣的刀子砰掉出来了，正掉到床头，又打床头刮掉地下了。宋江一猫腰就把这刀子捡起来了，这刀子在手里边一拿，阎婆惜一看他手里边拿着刀，吓得蹭楞一下子又窜到床里头去了。你要干什么？你拿刀要干什么？你要杀人吗？
1: 宋江把刀在手里边举着，用手点指阎婆惜，你招文袋给我不给我？你要不给我，我就杀了你。
0: 宋江此时说这句话，心里边想的是只不过对阎婆惜威胁威胁，可是阎婆惜脱不在乎这个。
1: 什么？你杀了我？你杀？
0: 我告诉你，宋江，我这个东西就是不给你。天亮了，我就找县太爷去。我告你，知道我让谁给写状子吗？我让张文远给我写状子，他写的状子告你一告一个倒，我不给。宋江一看，他真要是到大堂之上给我告了状，那我还是准倒。宋江往床里边一伸手，就把阎婆惜的头发给抓住了，往外边一薅他，阎婆惜就滋哇的一声喊了一嗓子，一个是把他薅疼了，再一个阎婆惜也真急了。
2: 宋江杀人啦！
0: 这一嗓子比刚才那嗓子喊的还亮。宋江心想，这要是让邻居听到之后大伙都来了，这事可就不好办了。此时宋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把阎婆惜往怀中一带，手中举刀，只听噗的一声，鲜血四溅。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

0: 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黄宏、沙溢与邵峰为您呈现小品《荆轲刺秦》。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能乱编。送盒饭的老爷子阴差阳错被赶鸭上架，在剧组演起了秦始皇。他打小就把荆轲刺秦的故事记在心里，对历史的真相格外较真。可剧组为了博眼球，竟然把经典改得面目全非，还让荆轲跟风玩起了穿越。面对这样的胡编乱造，老爷子不愿妥协，当场罢演。这份朴素的坚持到底能不能抵得过商业化的荒诞创新？
8: 大家过年好。送盒饭的，给剧组送盒饭的，这剧组不得了，历史大戏《荆轲刺秦》，这戏排出来肯定好看的。这段历史我了解，想当初秦攻金銮殿，图穷匕首现，那荆轲拔出匕首刺向秦始皇，秦始皇左右躲闪不及，准备拔出宝剑欲与还击，可秦剑太长难以出鞘，大臣喝道：“呆王，把剑背在背上。”秦始皇这才拔出宝剑，顺势砍杀了荆轲，到后来横扫六国，一统天下。这是，
9: 哎呀，爹。

0: 你在这儿喊什么喊呀？这里边拍戏呢。
1: 哎呀，我说儿子，你不是副导演吗？你怎么还扮上了呢？
0: 群众演员不够，工作人员就得凑。
1: 说话咋这动静呢？
0: 我演的是太监。
1: 哎呀妈呀，太像了！我来吃饭了，到点吃饭。
0: 吃什么吃啊？就知道吃啊你！真是的。
1: 咋的？拍摄不顺利啊？
0: 哎呀，演秦始皇的群众演员到现在都没到，导演说了，不排完皇上这场戏，谁也别想吃饭。
1: 你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不是，我就说你别跟着急。
0: 干嘛呢？你这是，真是的。爹，你这干嘛呢？
1: 天冷，一会儿饭就凉了，你这捂着点。
0: 你把你那破大衣拿了。演员都说了，吃你这盒饭总有股大衣味儿。
1: 那我大衣上还有股盒饭味儿呢。哟，
0: 就你那破大衣有点盒饭味儿，就等于喷了香水了。
1: 去你姥姥的！
0: 爹，
1: 哎，
0: 爹，
1: 你还真的有我这爹呀？我告诉你，太监没儿子，你不能没爹。
0: 孩子，
1: 什么孩子这是？
2: 爹。
0: 群众演员不到，那是我副导演的责任。
1: 他演员不来，我不能跟着挨揍。
0: 你，哎呀，你看，来来来，爹，你把这个穿上吧。哎呦，你说这群众演员也是，你怎么还不来呀？哎呦，真是急。哎，
1: 什么毛病？这是
0: 爹呀，啊，你帮我个忙呗。
1: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0: 你帮我演个皇上呗。
1: 你快拉倒吧，秦始皇啊！
0: 啊，
1: 我一个送盒饭的，我能演秦始皇吗？你这不逗吗？你这是
0: 你怎么不能演啊？上部戏扫地的老太太都能演娘娘，你怎么演不了秦始皇啊？
1: 没问题。
0: 再说了，荆轲刺秦这段历史故事，你不是从小就给我讲吗？
1: 故事我能讲，演戏我不行
0: 啊。我们这个戏荆轲是主角，秦始皇就是个配角，就一场戏三句话，
1: 一句话我也来不了啊，我不行。
0: 你演不演？
1: 我演不了。
0: 你不演以后的盒饭你也别送。
1: 我这跟送盒饭有什么关系？这
0: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我是副导演，才用你来给剧组送盒饭。咱们家盒饭12块钱一盒，人家有10块钱一盒的，我都没订。
1: 12块钱我货真价实啊，4菜1汤，2个笨鸡蛋都是你妈新下的。不，都是你妈养那个鸡新下的吗？
0: 这都没有用，导演把我炒了，你还送什么盒饭呢你？
1: 我演不了啊，儿子，我这。
0: 爹，你听我说，只要在导演面前，你别说你是送盒饭的，别说你是我爹，我保证你过关。
1: 啊，我不能说是你爹。
0: 对，在剧组导演说了算，导演才是爹呢。记住没有？
1: 我记住了。
0: 好，就这么样。
1: 哎呀，我不行。
0: 秦始皇到了，皇上请。
1: 哎呀，我说我演不了这个。
0: 哎呀，别走，别慌。

0: 我最后重申一遍，皇上这场戏拍不完，谁也别想吃饭。
1: 你看导演脾气真是挺大，
2: 是要不说他是爹呢。
1: 就是，
2: 来来来，跟我来啊。来来来来，导演，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演秦始皇的演员，这是导演
1: 爹。
0: 叫我什么？啊，那个这位老师跨着戏呢，
1: 是
0: 上个戏演儿子，见了谁都叫爹。
3: 哦，入戏了。
1: 对，入戏了。
3: 剧情都了解了吗？
1: 了解了，我儿子都跟我说了。
0: 我叫你什么？
1: 啊，不，导演，我还跨了另一部戏，在那部戏里演爹，所以干是谁都喊儿子导演。哎
3: 呀，腕儿啊，跨仨戏呢。
1: 对，还行。
3: 这个价都谈好了吧？
0: 啊，谈好了，
1: 12块钱一盒。
0: 不是什么？12块钱一天。
1: 啊，对。
2: 价压得挺低，
0: 成本嘛。
2: 哪个单位的？
0: 省话剧团的。
3: 哦，省话。

0: 咱们老师是老演员了，一会儿争取一条过。副导演，给演员说说调度。
1: 哎哎哎，
0: 抓紧时间办上。
1: 好好好，
0: 我也办上去。
1: 哎，导演你也办上。好好好，
2: 哎，走。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好好。宫女们，给皇上办上。
3: 诺。
4: 等会儿
1: 啊，
4: 等会儿
5: 怎么了？
4: 怎么还有宫女呢？
1: 哎呦，你后宫三千佳丽呢，
4: 我还有后宫的戏啊。
1: 你想什么呢？你想，你就这一场戏。
4: 那我就放心了，我怕对不起你妈。
1: 行了，宫女们给皇上办上。
4: 麻烦姑娘啊。
1: 哎呀，你办着，我给你说说戏啊。你演秦始皇，导演演荆轲，我演太监。我先说，使者觐见，荆轲上场站定。你说第一句话，你说下战者何人？
6: 下战者何人？
1: 荆轲说：“燕国使者荆轲拜见大王。”你说第二句话，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6: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1: 荆轲说：“有燕国的地图在此。”你说第三句话，请荆轲呈上来。
6: 请荆轲呈上来。
1: 耶，
6: 耶。
1: 哎呀，爹，别说，您这一扮上还真像。
6: 像啥呀？一股盒饭味儿。
1: 爹，我刚才说的台词你记住了吗？
6: 我记住了。
1: 那重复一遍啊。第一句，
6: 下战者何人？
1: 第二句，
6: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1: 第三句，
6: 请荆轲呈上来。耶。
1: 没有夜，
6: 没有夜，
1: 再来一遍啊。第一句，
6: 下战者何人？
1: 第二句，
6: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1: 第三句，
6: 请荆轲呈上来。没有夜。
1: 没有夜。
6: 是没有夜。
1: 没有夜。
4: 到底有没有夜呀？
1: 夜不用说。
4: 不用说你告诉我干啥呀？
1: 这还怨我了？这还
4: 你们捣乱吗？你这是
1: 爹爹爹的。
4: 我跟你说就三句啊，
1: 啊，
4: 完了就得开饭呢。
1: 哦，不，演完就吃饭啊。
4: 好好，
1: 哎，好，
0: 给我们门的注意啊。
1: 坐那儿，坐龙椅上。
0: 咱们争取一条过啊。预备，那个饭来了没有？
4: 来了，导演，饭来了，四个菜一个汤，两个笨鸡蛋，都是新下的。
1: 拍戏呢这儿？
4: 俩笨鸡蛋，都是新下的，到时候尝尝鲜
0: 啊。
1: 你快坐下吧。
0: 开始，
1: 使者觐见。
6: 下战者何人？
0: 停！
1: 不是你下什么蛋呢？
4: 我说蛋了吗？
1: 你说的蛋呢？
0: 老师。没关系，第一条我们就当没走蛋。
4: 啊，谢谢导演。
0: 站
4: 站，
0: 哎，记好，
4: 站，
0: 走来，
7: 哎，是。
0: 哎，导演，对不起。
7: 各部门注意啊！
1: 哎，再来，
7: 再来一条。
1: 哎，好，站，
0: 预备，开始，
1: 使者觐见。

0: 战，站着下蛋者何人？跪着下蛋者何人？趴着下蛋者何？
1: 停！
2: 老师，我很像一只鸡吗？
0: 导演，导演你不像鸡，但是这个姿势确实像下蛋呢。一看你就养过鸡，有生活呀。趴着下蛋就对了，站着下蛋吧唧蛋就摔碎了。
1: 你
0: 挂个蛋呗。
1: 这边
3: 是导演，
2: 这你找来的？
3: 是我找来的。
2: 省化的
3: 啊？省化的。
2: 多少钱一天呢？
3: 12块钱一盒。不是，12块钱一天，就一盒盒饭钱。
2: 不是你玩我呢？
3: 不是导演，对不起，再来一遍啊！
2: 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我跟他说说，
2: 各部门注意啊！
3: 对不起。导演偷狠了，
2: 我再来一条。
0: 我说我来不了，我满脑袋都是盒饭，我演不了这个玩意儿。
3: 爷爷，我求求你，你别想盒饭，只要你脑子里别想盒饭，你一定能演好。
0: 我能演好啊！
3: 你别想盒饭。
1: 预备，开始，
3: 使者觐见。

0: 者何人？
1: 燕国使臣荆轲叩见代理。
0: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1: 有燕国地图在此。
0: 好，只要燕国归降，朕就可以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2: 停！
3: 哎呀，
2: 你错了，
3: 你错了，
0: 到底谁错了呀？
2: 不是他乱加词儿，
3: 这词儿加的多好啊！不是省话能加出这词儿吗？啊！老师，加钱，一天两盒盒饭钱，二十四。哎呀，
2: 祝贺你涨价了！
0: 我跟你说呀，再不端上那盒饭就凉了呀！
2: 你别总想着端盒饭，端盒饭。
3: 哎，老师，这样。前面的戏咱过了啊，
0: 过了呀。
3: 现在我给你搭一句啊，我说有燕国地图在此，你说请荆轲呈上来。
0: 好，
3: 明白没？
0: 我明白。
2: 好，
3: 拍这段啊，各部门注意，
2: 别想着端盒饭。
3: 预备，
0: 知道荆轲。
2: 对，
3: 开始。有燕国地图在此，
0: 请把荆轲端上来。
2: 你还把荆轲端上来？是呈，
0: 请荆轲呈好了端上来。
3: 停。老师，我明白了，我不是一只鸡呀，我是一卖盒饭呢，我还盛好之后给你端上了。
0: 导演，
3: 我这戏没法拍了。
0: 导演，我错了，导演，你让我再来一次，导演，我求求你，导演，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说好。姑娘们，麻烦你把这个东西打起来，好不好？
2: 哎呀，
0: 你快给我，你快坐好了。预备，开始，使者觐见呐。去，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2: 你好好演行不行？
0: 请荆轲呈上来。
3: 过就这样吧。
0: 好了，该开饭了。
3: 哎，我跟你说，先开。
0: 你等会儿，
3: 还有两句，拍完以后再吃饭。来
0: 啊，
3: 来。
0: 还有？
3: 对，
0: 说好了就三句。
2: 还有两句特别简单，第一句啊，第二句啊。
0: 啊，这是秦始皇啊还是乌鸦呀？
3: 不是，老师是这么回事儿。图穷匕首现，我展开图，拿出匕首，你惊讶啊，
2: 对，然后刺向你。
0: 那这段戏我知道，那我得有宝剑呢。
2: 不用，拍不到。
3: 哥们们注意了，拍这一段了啊。
2: 不等
3: 了，听我的命令啊，预备，开始。
2: 一呀
0: 呀
2: 呀
0: 呀！
3: 你老躲什么呀？
0: 我不躲你不扎上我了吗？
3: 我就得扎你，不仅扎你还得扎死你呢。
0: 呀，这玩意儿还有生命危险呢。
3: 哎呀，我不是扎死你，我是扎死秦始皇。
0: 等会儿他把秦始皇扎死了？
2: 对呀，一箭就扎死了。
0: 那到后来谁统一的六国呀？
2: 荆轲呀。
0: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不这不是？
3: 老师，我们这部戏新就新在是一部穿越剧。
2: 穿越剧，
3: 荆轲刺死了秦始皇以后，
2: 霸占了秦皇后，
3: 穿越到了宋朝，在宋朝参与了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吴蜀闹东街，
2: 接回了李师师，
3: 又从宋朝穿越到了清朝，随康熙微服私访，
2: 迎娶了还珠格格，
3: 最后又穿越到了民国，血战上海滩，
2: 征服了冯程程，
4: 穿越，
2: 征服一切，耶！
0: 这不俩傻子呢？这不是啊！我跟你，对不起，就你这戏我不演了。
3: 你站住！
0: 干什么？
3: 你专业演员能这么干吗？
0: 谁专业演员呢？我是送盒饭的。
3: 你不省话的吗？
0: 对呀，省化肥厂的，简称省化的，有错吗？
3: 过来！
0: 你这人呢？他是我儿子，
2: 是我爹。
0: 我告诉你啊，
2: 爹，
0: 荆轲刺秦这个故事，我从小就给你讲。我现在给我孙子讲，你们这么折腾，到时候一播出来，我孙子还以为我撒谎呢。看着没有，盒饭吃不好，顶多闹几天肚子。你们这玩意儿整不好，坑害的是几代人。同学们，饿不饿？开饭。
5: 生活，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 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精心呈现的相声《侯大明白》。都说实践出真知，可有人偏靠嘴皮子显本事。这不，这次的春晚现场就来了个侯大明白。不说自己腌咸菜的本行，却总爱指点江山，接总统、开飞机、修电脑，天上地下的事儿他都敢接话。嘴上说的无所不能，可真要动手实践，好事儿都变成了糟心事儿。他到底是真聪明还是假明白？下面的相声里您品品吧。
6: 哎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给大伙儿拜年了啊！这新春大吉，大吉大利，身体都好啊，都好都好，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这我懂，大年初一了，应该给您拜年了。
2: 对，应该拜年，新年好。
6: 您好，这你得懂事儿，知道吗？
2: 是
6: 大年初一了，家家户户一走，给人拜个年，图个吉利，图个高兴，
2: 应该这样。
6: 我教教你，这你要不明白问我啊。
2: 哎，
6: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2: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6: 哎呦，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2: 跟你说什么呀？
6: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能比现在还好啊。
2: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6: 这事儿瞒不了我啊，这事儿我都明白。
2: 那您简单的跟我们说说，
6: 你想你这今天你这怎么弄这么些人呢？
2: 热闹啊！
6: 哎，不行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
2: 啊！
6: 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2: 那么依着你呢？
6: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2: 对啊，什么话呀？这是
6: 不是啊？不是活的，就是这个机器人。
2: 哦，机器人
6: 啊！你要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
2: 那怎么说呀？
6: 俩人就站
2: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听不懂。
6: 哎呦，艺术在于含蓄，多好玩啊！
2: 哦，唱歌也用机器人？
6: 不行，那就重了。你弄俩猴唱歌啊？
2: 猴唱歌？
6: 啊，俩猴往那一站就，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你这主意我记住了啊。
6: 怎么样？
2: 下回再搞节目，我跟导演说，找你。
6: 跟导演说，赶快找我啊！
2: 哎，行行，
6: 这样不行。
2: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6: 姓侯。侯耀文，记住就行了。
2: 好，记住了。
6: 哎，
2: 那赶明上您单位呢？
6: 哎，不行，到我们单位别找侯耀文啊，到我们单位你得这么问。
2: 怎么问呢？
6: 同志，我跟您打听一下
2: 啊，
6: 您这单位有一个叫侯大明白的这人在哪儿呢？
2: 侯大明白，
6: 哎，人家告诉你了，就那个
2: 啊，
6: 那个喝凉水的那个，那就是侯大明白，就是。
2: 那么具体您在哪个单位啊？
6: 哪个单位？这个反正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2: 哦，文艺单位。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6: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煮点儿。
2: 煮点
6: 儿啊，煮。我煮点白菜呀、萝卜呀、水疙瘩呀，拿开水一焯，拿烟腌上，我煮这个啊。
2: 明白了，
6: 哪位需要找我？
2: 啊，我啊，您是腌咸菜的？
6: 怎么了？
2: 不是文艺单位的
6: 啊。
2: 哦，我跟您说啊、
6: 嗯、
2: 刚才您这几个主意啊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呀。
2: 不行，下回您的主意就更馊了。
6: 馊那是天热，你搁盐少了。
2: 对，还是咸菜啊。
6: 是不是
2: 啊？好嘛。我说、
6: 嗯、
2: 既然您什么都明白
6: 啊
2: 你应该啊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
6: 不行，我们单位他一群糊涂虫啊，就我一明白人他不容我。
2: 那您怎么办呢？
6: 回家回家听听音乐，到晚上七点了打个电视看电视。
2: 哦，看看新闻联播。
6: 哎、啊、我问问您
2: 啊，
6: 这电视里边这晃晃悠悠的这飞机这怎么回事？
2: 哦，这是飞机啊要降落。
6: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6: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2: 哦，你明白。
6: 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啊。
2: 哪样？
6: 先减速。
2: 哦，
6: 然后对准跑道。
2: 嗯，
6: 把起落架放下来。
2: 哎，
6: 把俩翅膀扣下来。
2: 嗯，
6: 然后咵轻三点就着地了。
2: 轻三点儿，
6: 就是三个轱辘同时落地，那算高手。
2: 呵，
6: 明白。
2: 您连开飞机都会？
6: 那当然了。
2: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6: 哎呦，干什么不是奉献的，对不对？
2: 啊、您这就够献的了。嗯、
6: 啊，不是奉献。
2: 啊，
6: 啊，这谁？
2: 啊，
6: 从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2: 哦，这是外国总统啊，来访。
6: 接外国总统怎么接？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6: 这可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2: 礼宾的事儿。你也懂，
6: 那等着我明白极了。
2: 哦，
6: 你看着啊，让我教给他啊。
2: 哎，
6: 这总统从飞机上往下走，哎，顺着梯子往下走，快点。
2: 废话，
6: 嗯、
2: 啊，那外国总统有顺杆往下出溜的吗？
6: 你说的那是救火队的，那是
2: 什么？
6: 往下走，往哎，别一人走，回去搀着太太一块往下走。哎，下来跟我们领导人握手、
2: 哦、
6: 拥抱，左边一下，右边右边右边还一下呢。哎，这都得先教，你看
2: 谁用你教啊？
6: 好，顺着毯子往前走，
2: 哦、
6: 走，别出那毯子啊，一出那毯子就不对了。
2: 哦，
6: 哎，顺着毯子招手招手，别走了。站好了， 哎，站在台上，马上奏你们国家国歌。
7: 哦，国歌。
6: 哎，听着啊，哎，当哒哒啦滴，当哒啦啦啦啦滴哒。
7: 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一位？您这回娘家这是？
6: 我这歌熟啊，
7: 熟像话吗？
6: 好，好，好，上车，上车，上车。哎呦，头一辆别上。头一辆那是开道的，坐第二辆，哦、插小旗儿那个那是总统的。哎、哦，好，就到目的地了是吧？啊，往北，往北拐，往北，哎，别往右拐，往左拐，往左拐进国宾馆、哦，往右拐就到红塔礼堂了。哦，他们得先进国宾馆，哎、然后会谈，会谈完了以后呢，就是国宴，啊、国宴完了以后再看节目。哦，这个国，哎，怎么吃国宴知道吗？
7: 不知道，
6: 这你不懂啊？
7: 我不懂，
6: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7: 这你也明白。
6: 这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7: 什么菜？
6: 一个是腌萝卜丝啊，腌萝卜块，腌萝卜条啊，腌萝卜片，
7: 好嘛，四盘咸菜啊。
6: 怎么了？
7: 那怎么了？
6: 你不爱吃你拿开，先上汤啊。
7: 这你说对了，
6: 对不对？
7: 西餐第一道菜是汤、哎、
6: 西餐先上汤，
7: 什么汤？
6: 南豆腐腌雪了红，
7: 这是还是咸菜啊。
6: 啊，我们就趁这个，
7: 好嘛，你们腌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6: 这我都知道，你找那换换台，换换台，找我不会的那看。哦，这台是什么呀？
7: 哦，这台啊，啊，科技知识，
6: 科技知识介绍，电脑，电脑懂吗？
7: 我不懂。
6: 哎呦，各位注意啊，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哦、一定要学会电脑。哦，电脑就两条，嗯，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7: 哦，这说对了
6: 啊。程序懂吗？
7: 我不懂。
6: 我给您讲讲这程序啊、哦、这程序是这样的。
7: 哪样？
6: 就是铺上一层白菜啊，撒一层盐呢、啊、搁一层辣椒面，搁上一层白菜呢，撒一层盐、哎哎、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又腌上了。
6: 不是，我这给你举个例子吗、
7: 哦、我明白。
6: 这储存懂吗？
7: 不懂。
6: 储存可太难喽。哦，你储存不好，一长白毛都没法吃了。
7: 还是咸菜
6: 啊，得搁塑料袋里把空气抽干。
7: 行了行了，
6: 算算算，换过来换过来，找我不会的那个。哦，这台是什么？
7: 哦，这个啊，妇幼保健知识。
6: 今天介绍什么呀？
7: 今儿这是无痛分娩法。
6: 哦，无啊，你这个、啊、这个无痛分娩法懂吗？
7: 我不懂。
6: 这你可不懂了，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7: 这你也明白？
6: 我明白呀，我有亲身体会呀。哦，
7: 你不知道你
6: 啊？这我有亲身体会、啊，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疼，你知道吧？
7: 什么事儿啊？这
6: 不是，这不是这个无痛分娩法，关键就是个姿势问题。哦，哎，这个姿势你得，嗯，你学点别的好不好？你学这个，
7: 学这个了，
6: 学这个，您是这个人，你
7: 说啥？
6: 你学这个，换过台，换过台，
7: 别换台了啊！我瞧出来了啊，你这个人呢，不学无术。光说不练，
6: 我干嘛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是让警察给我抓走了吗？
7: 不能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6: 我倒霉就倒霉这明白上了，
7: 怎么回事啊？
6: 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这车上怎么这么些人呢？啊，这里头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7: 是，
6: 哎，我看这人就像坏人，小偷啊，这人，
7: 这可不能乱猜啊！啊，
6: 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嗯，再说这个怎么看小偷会吗？
7: 我不会，
6: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7: 你又明白，
6: 这个小偷跟正常人不一样。哦，咱们正常人舔胸别肚，嗯啊，俩眼往前看，
7: 是
6: 小偷都不然了。
7: 小偷呢？
6: 小偷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7: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嗯，专门看您这仨兜，
7: 仨兜。
6: 哎，知道上面那兜叫什么吗？
7: 叫什么呀？
6: 这叫天窗。
7: 哦，那这兜呢？
6: 这叫平台。
7: 裤兜。
6: 这叫地道。哦，这瞒不了我，这我都明白。
7: 哦，又明白
6: 啊！我一看，我说这就是小偷这个。哦，哎呀，哎，我说这位，嗯，您看怎么样？这小偷初学乍练呢，
7: 怎么还跟人商量？
6: 一看他就不是专业的，业余，嗯，业余爱好。嗯，您看他那俩手就不专业，
7: 怎么了？
6: 人专业那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这一长一短，这出不了活儿那个。呵，这我明白了。哦，
7: 又明白
6: 啊！再说了，他这眼睛也不对啊。嗯，他眼睛看不准人，你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偷旁边那个，快点下手，下手我好把他抓住。哦，啊。只要他一下手，我就把他抓住。快点，旁边那出差的，偷那个人，快下手下！哎呦，你怎么不敢下手？你急死我了！嗯，你下手，你躲开我，我教你。你看、啊，哎，你看出来了吧？
7: 哎，你，
6: 哎，我怎么给掏出来了？这个，
7: 你看看，
6: 不是那个你我啊，我是坐车的。哦、您是您啊，警察呀、啊？
7: 得，
6: 哎呦，警察同志啊，我不是小偷，我临时帮忙，我是。
7: 这有帮忙的吗？
6: 我不是，我就给他示范一个。
7: 您这教唆，
6: 不是那个，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7: 啊，
6: 什么怎么办啊？走，跟我上分局。
7: 你看，
6: 我说分局就分局吧，到分局我再跟您解释吧。啊，哎，不过警察同志，嗯，有件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
7: 什么事儿啊？
6: 您要带我走，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7: 那上哪儿啊？
6: 因为这个车上作案呢，它属于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呀、啊。
7: 你还明白呢？
6: 谢谢，再见。

0: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郭达、蔡明与韩颖带来小品《浪漫的事》。都说爱和理解是维持婚姻新鲜的重要条件，当皱纹爬上了他的脸，当脱发找上了中年的他，你们还会像初相见时那样爱着对方吗？下面就来欣赏关于结婚20年的浪漫小品吧。
6: 哎呀，哎呦，
7: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陪着媳妇儿逛商场，从楼上到楼下累得我是拉了胯呀。
6: 哎呀，
7: 不来两口子肯定吵架，一到商场我这脑袋就大。男同胞们，你们有同感吗？
8: 有。
7: 哎呦，这媳妇儿到哪儿去了？这是，
9: 哎，人呢？这男人一到40多岁呀、啊，夫妻的感情就日渐衰退。你化没化妆他无所谓，你穿什么衣裳他也不理会，每天回家倒头就睡，喝没喝酒也那装醉。有人说这叫爱情疲惫，女同胞们，我说的对不对啊？哎呦，你看都有同，哎，我说今天可是咱俩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瞅你那没精打采的样。
7: 我怎么没精打采了？东西也陪你买了，晚上回家再做点好吃的不就完了吗？
9: 什么就做完？咱俩感情要完了吧？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7: 你别嚷嚷啊，这事有站在大街上说的吗？
9: 回家再说不爱我。
7: 对呀、 啊，不，这回家也不能明着说。
9: 那你现在偷偷告诉我。
7: 告诉什么呀？
9: 你爱我。
7: 你没事吧你？我从来没说过这仨字，咱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9: 你说过啊，你可说过，初恋的时候你可说过。
7: 什么时候初恋的？
9: 什么时候初恋都忘记。大学毕业有一天你约我上你们家玩来，然后呢，
7: 行，咱现在回家，咱回家找到初恋的感觉。
9: 回家不行，回家不行，妈跟儿子都在家呢，回家不成。
7: 你放心，妈在她屋里边看电视，儿子在房间里边做作业，没人干扰咱们。哎呦，
9: 到家了，咦，你先进去。
7: 干嘛我先进去啊？
9: 咱俩不是找初恋的感觉吗？我就假装第一次到你们家来。快点！
7: 那么大岁数了，找什么初恋的感觉？神经病！
9: 开门啊！
7: 你自己不是有钥匙吗？
9: 废话，我头一回上你们家来，我哪来的钥匙啊？
7: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哎，我怎么记着头一回好像不是我给你开的门吧？哎，
9: 头一回是你妈给我开的门，一进门我就说：“阿姨，您还不认识我吧？我是明明，再来。”
7: 问题是后来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是，
9: 当当当，
8: 来啦！回来了，
9: 阿姨，
8: 阿姨。妈都不叫了，改阿姨了。
9: 你还不认识我吧？
8: 你来家都20年了，我还不认识你。
9: 我是明明。
8: 不烧啊！哎，是他傻了还是我傻了？
7: 不是，妈，您回屋看电视去。哎，
8: 我看他病得不轻。
7: 哎、我知道。
8: 不行就上医院。哎，
7: 行啊！好了，您回去啊。哎，走，咱回咱屋说去啊。
9: 啊，去。头一回上你们家来就把人家往屋里拽，什么人呢？
7: 不是老夫老妻的作什么呀？这都是，不是，我不是怕这儿咱妈和儿子干扰咱们吗？
9: 哎呀，可这事只能在客厅说呀，别想他们，想咱们自个儿，快快。
7: 哎呀，你还真别说，你头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紧张呢。呀，
9: 你还紧张呢？没一会儿就把我手给抓住了。
7: 那我不是燃烧了吗？我
9: 你一抓我的手啊，我浑身那感觉跟触电一样。
7: 一抓你的手啊，我的心跳也加快了。
9: 你好多年都没抓我的手了。
7: 我不是工作忙没时间抓呗。
9: 你这会儿没事吧？
7: 没事啊。
9: 抓手。
7: 我接这茬干嘛的？我这是
9: 抓手啊！
7: 我抓了呀。
9: 你抓了吗？
7: 早抓了呀。
9: 你哪儿抓？你抓还真抓着呢，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7: 我感觉好像是左手握右手啊。
9: 当初你一抓我的手，我马上就能收到你的信息。
7: 我这抓了半天，你收到信息了吗？
9: 没有。
7: 你关机了？
9: 怎么是我关机了呢？你自个儿的电池没电了吧？
7: 不是，怎么成我？你一到关键时候就往我身上推。我
9: 什么时候给你？
7: 哎呀，你看看，关键是你这手它不是当年那双手了呀。当年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绸缎，现在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砂纸。哎呀，当年你的脸蛋啊，那就像是剥了皮的煮鸡蛋，现在你的脸蛋像是过年吃的腊八蒜啊。
9: 这20周年纪念日，爱过不过，你就这么气我，不一点不重要的日子，你在过它干嘛呀？
7: 别找事，咱接着往下想。
9: 往下想，你当年多有激情啊，跟我拉完手以后就拥抱了我。
7: 我抱了吗？
9: 抱了。
7: 行，就算爆了，算爆了。
9: 什么叫算爆了？你就跟当年一样，拥抱一下，抱一下。

0: 在这儿呢。
1: 我不要这个，
0: 这是当天的报。
2: 他要过去的。
0: 哦，旧报啊，都卖给收破烂的了。
1: 妈，您别在这掺和了，不是
0: 你们到底干什么呢？
2: 妈，我们在这找初恋的感觉。你
1: 讲那个
0: 初恋的感觉。哦，你们找初恋的感觉，我去找厨房的感觉。
1: 哎，你别说啊，当年也是这样。妈让咱俩在客厅里坐着，他呢就躲里屋去了。
2: 哎，妈这一进屋啊，这和当年的情景还真有点像呢。
1: 就是啊，当年咱俩坐下以后，你就说你爱我，再说一遍你爱我。说，我不看你，你说。
0: 你挠什么呀？这猴年一会儿就过去了。
2: 我这是张不开嘴。
1: 恋爱的时候你怎么张开嘴了？快说，我等着听呢。你说。
2: 明明。
1: 哎。没听清。
2: 我。
1: 你。不明白，
2: 我爱你，
1: 怎么那么恶心呢？
2: 我说我不说，你偏要让我说，我一说你就嫌恶心。
1: 不恶心，不恶心，不恶心，咱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来来，接着说。
2: 明明，
1: 哎，
2: 咱们俩结合，将来一定能幸福。
1: 我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2: 然后咱们再生个孩子。
1: 讨厌，说什么呢？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说不说，咱不要孩子，咱不要孩子。
3: 妈，
2: 那
1: 不要孩子，这孩子打哪来的？
3: 刚刚说不要你就出来了。
4: 爸妈，我怎么了？你们就不要我了？
1: 谁说不要你了？
3: 我爸说的。
2: 我哪说了我？
4: 你怎么没说呀？你刚才说的我全都听见了，还不承认？
1: 不是，儿子，我跟你爸正在回忆我们结婚以前的事儿。
2: 哎，对对对
4: 对。你们俩结婚以前的事儿
1: 啊？
4: 我来帮你们俩回忆
1: 啊。
4: 你们俩结婚以前呢？
1: 啊，
4: 还真记不住了。
2: 快写这个
4: 。呦爸，还不好意思了。快使用双截棍哄哄孩子。快使用双截棍。
2: 双截棍。
1: 多帅的儿子呀。快使用双截棍哄哄爸。
2: 哎呀你看。咱这儿子啊，这是继承了咱们俩所有的优点。
1: 你说啊，恋爱的时候我心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后来呢就有添一儿子。
2: 咱后来不仅添了儿子，心里边还添了双方的老人啊。
1: 你说最初的爱情吧，就像辆崭新的新车，上去就有激情。
2: 这没想到过了磨合期，车上的载重增加了，还真需要加大油门呢。
1: 是啊，咱们光顾往前开车，忘了这车还得保养啊。
2: 没想到这车还需要维修啊。

0: 你这车灯也不太亮喽，
1: 喇叭也不太响喽，
0: 这车帮也该打打蜡啦，
1: 车头都蹭掉漆了。别看你脑门秃了，咱家还亮了呢。
0: 别看你手粗了，可咱家还干净了。明明，我爱你。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赵丽蓉、尤本昌与王丽云为您表演小品《急诊》。奶奶和姥爷焦急万分，要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孙子，但孙子并没有患上了什么严重的疾病，只是因为饮食不当导致了肥胖的问题。他俩与医生就着孩子的健康状况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理智和溺爱到底哪一方能胜出？下面咱们就在节目里揭晓答案吧。
3: 看节目，好，咱们大家，哎，那位同志看节目了，这位老同志，老同志，这位老同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们这演节目，你先到。
4: 我哪有时间看节目啊？我这蛋蛋生的病啊，我要看他了。
5: 哎呀，北京好冷啊！蛋蛋你在哪里了？爷爷来看你来了。
6: 哟，爸爸，爸爸你怎么赶来了？
5: 蛋蛋病了，我怎么好不来呢？他什么病啊？
6: 医生说呀，他身体素质比较弱，问题不大。哎，爸爸您别紧张。
5: 我早就讲嘛，他体积不好，要多活动嘛。你看我给他安排了一张活动的时刻表，每天5点起床，5:10刷牙洗脸，5:30到公园打太极拳，6:00到老年人俱乐部
6: 啊。
5: 这是我的那一张。
6: 哎，爸，您别找了，您看您寄了这份，我这装着呢。
5: 装着管什么用嘛？关键是落实呀！你看看，我给他买来了系列的儿童营养品啦。
6: 哎呀，爸爸，你瞧你，
5: 这个是宝宝健，
6: 哎，
5: 这个是宝宝乐，
6: 哎，
5: 这个是娃娃康，
6: 哎呦，
5: 这个是康娃娃，
6: 康娃娃。
5: 高档的进口啊，人民币不买，我用外汇买的。
6: 哎呦，是吗？你瞧你。
5: 哎切！
6: 哟，爸，你怎么了？
5: 啊，你看这个是他的衣服啊，帽子啊。
6: 哎呦，还挺漂亮的。
5: 哎切！
6: 呀，爸。
5: 啊。
6: 您穿的也太少了。您
5: 看我们那个地方26度啊，谁知道北京这么冷呢？
6: 爸，您把这件穿上。
5: 我穿这个像什么样子？
6: 不然您要感冒了。
5: 我这个人身体好，从来不感冒的。哎呀，
6: 爸，我还是回家给您拿一件去吧。
5: 回来。
6: 那您看您这个，
5: 我穿。哎呀，你要记得吧，丹丹生病，我们不好离开他了。
6: 我知道，可您戴帽子，
5: 不行的嘛。我还买来了，你看看，我还买了大量的开花积累的好东西了。哎，你快跟。
6: 你老这么费心。
5: 开花积累好啊，这个好啊。
6: 哎，
5: 不要动，不要动
6: 啊！
5: 这是电子遥控，你不好用手动的。
6: 哦。
5: 哎，迎着。
6: 哎，
5: 干啥呢？这是。
7: 还得有病，这还有心思玩呢？
6: 妈，您看谁来了？
7: 谁呀？
6: 您看看。
5: 你看这里还有这个嘞。
7: 啊，是老亲家呀。
5: 亲家母啊。
7: 哎呀，
5: 啊，
7: 那咋这身打扮啊？
5: 啊，这
6: 哎，别脱，要感冒。
7: 别脱，回头冻着。
5: 哎，这临时圈圈。
7: 我不笑话您呐，现在这人呢，穿啥的都有，好好的医生愣把他琢磨就漏，这浑身呢都打上骨钉，还愣管那叫新潮。我眼拙呀，我没看出来，我这还寻思这是马戏团的小，是小虎伙子呢。
5: 老同志，
7: 你俩又是飞着来的？
5: 回来的啦。
6: 妈，你又帮蛋蛋做值日去了，人家老师都批评你。
7: 批评他的，那咋着？ 蛋蛋从小身子骨就单薄，你都不怕他冻着？
5: 把他累

0: 哎呀，亲家母啊，这个你就不懂啦、啊。我们做老人的啊，对小孩子万万不可以骄阳啊。
1: 哎，就是，
0: 溺爱是对孩子的害呀、啊。嗯。学校里做做记忆对丹丹身体有好处吗？
1: 您听听，
2: 爷爷，
0: 学校里怎么规定，我们就应当怎么做吗？
1: 对，
0: 关键是现在学校里啊，这个扫把太大太重啊，我给丹丹做了一把，问题就解决了吗？不说吧，那个好啊。
2: 要我说呀，还是他爷爷有戏嘛，
1: 这对丹丹没好处。
2: 你说这男的多情圣啊，这不
1: 这？这哪是笤帚啊，这是刷子。
2: 你这还批评我们呢，这还没批评你呢。
1: 怎么了？
2: 怎么着，丹丹的作业你给做了没有啊？
1: 作业得自个儿做，怎么能让家长代替呢？报纸上一直在说要从娃娃抓起，你总这样总这样，那将来他长大了他能干什么？
2: 你懂得啥，那小孩的脑浆子是有数的，用一点他就少一点。
1: 对，将来等他大学毕业了，那脑子就用没了。
2: 那你这不是抬杠吗？
0: 讲不讲了，跟他讲不通了。
2: 他爷爷，我跟您说呀，就现在这学校的老师给这校生们留的那作业，那叫难，
0: 是吗？
2: 难着呢，
0: 是吧？
2: 你说三加六就三加六吧，还得减去个五，这不是长虫跟王八打架，净绕脖子。
0: 亲家母啊，这个你就不懂了、啊、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脑筋啊是越用越灵的啦。
1: 哎，
0: 他们的记忆力需要我们去开发的呀。
1: 对，
0: 关键是方法问题。
1: 妈，你好好听着，
0: 我跟你讲，你可以这样嘛，每天早餐呢、啊、你给他三个鸡蛋。
2: 仨鸡蛋。
0: 早饭以后再给他六个鸡蛋，
2: 那这是九个。
0: 再叫蛋蛋一口气吃掉他五个鸡蛋，
2: 还剩四个。
0: 这道题目不就算出来了吗？
2: 那蛋蛋要是还记不住呢？
0: 你让他天天吃，天天吃，坚持下去，他一定会吃得住的。
2: 啊、哦，那要是算个千八百的，还不把孩子撑死？
1: 那就吃成蛋糕了。
0: 你想不通你哪去？
3: 闹急阵势来，
2: 叫他
3: 王蛋蛋叫上。闹急阵势来，
1: 都进去，不让动。
0: 别了，别了。
2: 你把这烤鸭软大葱趁热上都让他吃了。
1: 医生不让现在吃东西。
0: 医生就花了。
2: 那你带这个
1: 啊。哎呀，我不。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挑出格的。
0: 这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2: 蛋蛋要是不咬着它呀就睡不着。
0: 打推起到镇定神经的作用啊。
1: 哎呀，我看这神经都出毛病。
0: 太好吃了吗？

0: 亲家母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这想啊，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了不容易呀、啊，他要这么一叫我呀，姥姥姥姥，就这么一横唧，我就比听那新风下的花为媒还过瘾呢。
2: 我跟你是一样的心情了，我扛起那个蛋蛋，他就是接起那个小鸡鸡往我身上撒一泡尿，我都觉得比夏天冲凉还舒服啊。这一期啊，蛋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1: 咋了？那英子跟您说啥来着？蛋蛋得的是啥病啊？哎呀，他啥都没跟我说呀，那蛋蛋得的是啥病呢？你俩倒快说话呀。
2: 我估计呀、啊啊、还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啦。
0: 让我猜中了不是？你也看出来了？
1: 我咋没看出来呢？
0: 就这些日子我看着孩子就那眼皮一层一层的往里抠啊，那小身子骨啊就这么一圈一圈的往里瘦啊、哦、不几天的功夫把孩子折腾的跟小鬼似的、哦
3: 哦、我早就跟你们讲嘛，应当把他接到我那里去嘛，你们就是不听嘛、
1: 啊、那可不是我们不撒手啊，就您那南边啊说忒热呀，到了夏

0: 天呢，热的都跟那火焰山似的，那孙猴都待不了，您说那蛋蛋能待得了啊？
1: 我都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了，那我的本事比孙猴子还要大呀。
2: 妈妈，他怎么了？
0: 我没招他呀，我
1: 整不通啊。
2: 爸，蛋蛋检查完了，
0: 孩子呢？
2: 马上就出来
0: 啊。你咋叫他一个人出来，还不缠着呢？你说这
1: 不要你们了，我去背他。
3: 爷爷，
0: 等等，
3: 爷爷，
2: 哎，爸爸快起来。
1: 哎，不要紧不要紧，等等，
2: 您看这诊断书
4: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2: 营养过剩，肥胖综合症。
4: 治疗办法呢？
2: 一天两个窝头。
4: 两个窝头？
2: 中午一个，晚上一个。
4: 是饭前期还是饭后期啊？
2: 这窝头就是饭，
4: 窝头就是
2: 还吃
4: 啊吃啊！你看看这都瘦成啥样了，让人大家伙
3: 儿。老婆上车，老婆上车，老婆上车，快点
2: 来！要有礼貌，
1: 你轻点，不要吓坏了孩子。这家伙，你叫枪吧，枪吧，快
3: 枪！来了来了来了！
1: 枪吧，枪吧，
3: 枪吧！
2: 枪吧，
1: 揍枪！只要我孙子高兴，是指哪我就打哪。今儿反正我也豁出去了。
0: 我一见你就笑。天天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
5: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杰晓东，今儿高兴。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三老百姓们今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整齐是辞旧迎新，团结大家七七八八围着一火锅，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三老百姓们今晚上真呀真高兴，这两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真是理想想可惜别阻了劲儿，别管他说啥。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0: 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刘宝瑞、郭全宝为您呈现相声《好啊好》。做人贵在真诚，可总有人丢掉本心，专说唯心讨好的话，用虚伪换取好处。这部相声里就有这么一个人，黑白不分，是非颠倒，错的都能说成对的，可是用无底线的奉承掩盖问题，最终害人害己。毕竟虚假的好话可撑不起真实的人生，只有真诚与坦荡才能让人走得更稳更远。您说是不是？
8: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9: 对对对对，
8: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9: 不高兴，
8: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9: 是
8: 啊，哎，大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给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9: 对，
8: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9: 是，
8: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了这个，将来他就进步了。
9: 哎，
8: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9: 对，
8: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9: 那是，
8: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9: 反正少，
8: 少
9: 说没有。
8: 有啊，
9: 有啊。
8: 哎，不能说没有。
9: 是
8: 啊，我们那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9: 有这么一路人。
8: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得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9: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8: 捧什么样人呢？
9: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8: 那也不然。
9: 怎么不然呢？
8: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9: 没
8: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9: 没那事。
8: 有，
9: 我懂这套啊。
8: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9: 表演？
8: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9: 嗯，
8: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哎呀，
9: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8: 你看不出来。
9: 看不出来。
8: 来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9: 行，咱别抬杠、啊、咱俩表演表演。
8: 咱表演表演。
9: 没
8: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9: 我
8: 哎
9: 科长。
8: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9: 行了。
8: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9: 是吗？
8: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了。
9: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8: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9: 咱来来。
8: 咱来啊。
9: 嗯。
8: 啊、哦、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9: 怎么你回来了吗？
8: 我刚下火车。
9: 哦。
8: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9: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8: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9: 嗯，
8: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吗？
9: 有什么要紧事吗？
8: 啊，没什么没什么
9: 啊。
8: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9: 带东西？
8: 是
9: 啊。不，那样不好。
8: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9: 那样也不太好吧。
8: 啊，买的话
9: 也不太好。
8: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9: 是吗？
8: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9: 我呀
8: 啊
9: 四十了。
8: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四十的。
9: 还不像？
8: 您长得面嫩呢、啊、长得绍兴
9: 啊。
8: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开
9: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8: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9: 没有。得要长到这儿的。
8: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9: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8: 哦，您这是眉毛
9: 啊。眉毛。
8: 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您更年轻了。
9: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8: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绍兴。显得绍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三十岁的
9: 啊。
8: 哎，不，像二十几岁的人。真是啊绍兴。
9: 我
8: 哎对对对。
9: 不止了吧。
8: 啊，
9: 不止了。
8: 您今年
9: 是四十。
8: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9: 还不像呢。
8: 啊，
9: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8: 闹病了？
9: 嗯，
8: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9: 我病了还好？
8: 不是别的呀，
9: 啊，
8: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9: 没看出来吗？
8: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9: 看不出来啊？
8: 看不出来。
9: 不过我这病好了。
8: 好了好啊。
9: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8: 好。
9: 嗯，
8: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9: 时间这次很短
8: 啊。啊，
9: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8: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好啊。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9: 啊，
8: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9: 是，
8: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9: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8: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9: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8: 啊，
9: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8: 可不是吧。
9: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8: 啊，是啊，
9: 啊，
8: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9: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的？
8: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嘛。

0: 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1: 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
2: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1: 好，
2: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1: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2: 说得对吗？
1: 嗯，对对对。
2: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1: 啊，
2: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1: 好，我认为这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2: 对，
1: 好。
2: 嗯，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1: 哦，是您呐，科长
2: 啊。
1: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2: 啊，
1: 砸碎玻璃板的事？
2: 对啊。
1: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2: 不怨我？
1: 那当然了。
2: 三大理由，第一是，
1: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2: 嗯，
1: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那倒对。
1: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2: 嗯，
1: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2: 嗯，
1: 您就是喝五斤，它也醉不了。
2: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1: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2: 哎，好。那么这第二呢？
1: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2: 怪玻璃板呢？
1: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2: 啊。
1: 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2: 哎，横说换铁的，这
1: 啊，
2: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1: 您圣明啊，科长。
2: 第三呢？
1: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2: 怎么怪写字台啊？
1: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
2: 是
1: 啊。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2: 啊
1: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2: 嗯，
1: 这件事情我一人都办妥了。
2: 办妥了？
1: 我报销了。
2: 怎么报销的？
1: 理由是玻璃板因公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2: 调换过了
1: 啊，报销了，
2: 倒是会办事。
1: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2: 小王
1: 啊，
2: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1: 嗯，
2: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1: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2: 啊！
1: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2: 是，
1: 说真的，今天这会儿有您报告吗？
2: 今天没有
1: 啊。
2: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1: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2: 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1: 科长。
2: 嗯，
1: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2: 没有我报告好。
1: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2: 啊，
1: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2: 不，
1: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2: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1: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2: 是啊，
1: 啊，
2: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1: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2: 那你甭写条子了
1: 啊，
2: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1: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2: 他是我爱人。
1: 但是，他是您爱人呐。
2: 啊、
1: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啊，不错。哎呀，
2: 怎么你刚才不是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2: 啊？
1: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

0: 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呀，唱得好，唱得好。
1: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0: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1: 是真的吗？
0: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1: 好，我相信你，
0: 是不是？
1: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0: 告诉您干嘛呀？
1: 这曲子是我做的。
0: 是吗？是您做的
1: 啊？
0: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1: 好，怎么又好了？
0: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1: 虽然做得不好啊，
0: 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1: 好，
0: 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1: 嗯，
0: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1: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1: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1: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啊，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了。
1: 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
1: 嗯，
0: 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1: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1: 好，好吗？
0: 好。
1: 他还好些击拳。
0: 哦，
1: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呢？
1: 啊，
0: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1: 好，算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1: 啊，
0: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1: 哎，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1: 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
0: 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嗯，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

0: 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啊！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1: 哎，这什么呀？
0: 这、啊、不是有这首歌？
1: 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
0: 啊？不是新疆，现在建
1: 筑。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啊，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啊，真是开不败的花朵。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好，
0: 好啊！
1: 啊，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嘿嘿，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个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好、
1: 嗯、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1: 啊。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啊、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没错。好，
1: 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啊，
0: 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全免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唐爱国、齐立强全新奉献相声《改门脸》。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小小豆腐脑店也改换起门脸了，但仅有门面可不行，饭菜质量、服务理念也得符合时代的标准才行，不然出了洋相，真的会贻笑大方的。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6: 先给各位朋友拜个早年。朋友们，到了这会儿都该饿了吧？
7: 坐时间长太辛苦了，
6: 是不是？
7: 哎，
6: 一会儿都上我那饭店吃饭去
7: 啊！
6: 我们饭店是一流服务，经济实惠，保证让你瘪着肚子进去，瘪着肚子出来。
7: 对，
6: 猪，那去干嘛呀？
8: 不是我说错了，让你撅着肚子出来，吃饱再出来。
6: 哎，
8: 我们饭店，
6: 你们饭店在哪儿啊？
8: 很近的
6: 啊、哦。
8: 出了门你打听原来的为民小吃店
6: 啊、哦，为民小吃店门脸不大，卖豆腐脑的。
8: 你说那是过去了
6: 啊，
8: 现在我把门脸给改了。
6: 怎么改的？
8: 就是，比方这是门脸啊
6: 啊，
8: 我装上铝合金门窗、茶色玻璃、丝绒窗帘。这安彩灯，这边黄色，这边绿色，
6: 波斯猫啊！啊，
8: 反正装的挺洋气的。
6: 哦，
8: 门口还挂着我们新改的字号。
6: 什么字号？
8: 能万里了，就我们这个能万里了。
6: 你说慢点，叫什么名？
8: 能万里了，
6: 愣往里拉呀！
8: 愣万里拉，这什么名字？我们服务员也比以前漂亮了
6: 啊，
8: 都穿着旗袍，抹着口红的眼睫毛，呱呱呱呱，可能人端盘子上菜都跟服装模特似的。
6: 是啊，
8: 更起辣椒，
6: 更加更加
8: 更
6: 起辣椒，更加更起辣椒，
8: 更加更起辣椒，更起辣
6: 椒。什么菜？
8: 拌黄瓜。
6: 我擦！我说这拌黄瓜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8: 我们电歌也好听啊！
6: 哦，还有电歌，
8: 拉呀拉，你要不来我就拉，拉呀拉，
6: 这生拉硬拽呀！
9: 先生您好，
6: 好、哦、您好您好，
9: 欢迎光临拉瓦里拉。
6: 哦，这就到了，
9: 想吃点什么？
6: 那先看看菜谱。
9: 哎呦，对不起，我们这儿的菜啊，没谱，
6: 没谱。
9: 开个玩笑，
6: 闹着玩的。
9: 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
6: 哎，
9: 有拌黄瓜、拌萝卜条
6: 啊。您呢，看着上点就行了。
9: 好嘞，请稍后。
6: 哎，谢谢。
9: 更加辣加一
6: 恰，态度还不错。
9: 更加一恰恰，
6: 够快的。
9: 清炖活鱼，
6: 清炖活鱼。
9: 先生，你瞧我们这鱼，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多欢呐！是不是啊？我们这鱼别的。
6: 我说你这鱼怎么还吧唧吧唧吃香菜啊？
9: 啊，三天没喂了。
6: 三，
9: 饿极了，他什么都吃，不管那一套的。
6: 我说你这鱼是怎么做的？
9: 告诉你，千万不要外传啊！
6: 哎、
9: 就这清炖活鱼啊、
6: 嗯，
9: 它根本没炖，
6: 没的，生的。
9: 现在。吃生的这是很时髦的，
6: 嗯，
9: 什么生鱼啊，生，不过你吃它要特别小心。
6: 怎么呢？
9: 千万别让它咬你。
6: 我们谁吃谁呀、啊？
9: 你自己看着办吧。更加
6: 我说这布布愣愣怎么吃啊？这
9: 恰一恰恰，
6: 这用什么？
9: 红烧全蛇。
6: 你这蛇就这么点儿啊？
9: 这是最大的，
6: 还大。这跟豆芽似的，你们从哪儿抓的呀？
9: 河沟里挖的。
6: 那泥鳅啊！
9: 西餐豆腐脑。
6: 西餐豆腐脑。
9: 其实人这个西餐豆腐脑就是比咱们的好。
6: 哪儿好啊？
9: 你看咱的豆腐脑都是用勺子吃，
6: 这西餐豆腐脑呢？
9: 人这个用吸管吸。
6: 哦。用吸管吸就是西餐，
9: 对。
6: 那要用筷子夹呢？
9: 那叫快餐。
6: 这是什么大件子？这，不要公家了，这用什么？
9: 白龙过海汤。
6: 什么是白龙？
9: 四条豆腐。
6: 豆腐汤啊！
9: 你尝一尝，特别好喝。
6: 你再好喝，这也是豆腐汤。你说你
9: 是不是？看豆腐汤，它里边有味精，有葱花。
6: 哎呀，说。
9: 不要拿汤漱口，
6: 还漱，这汤咸呢，
9: 咸正是我们这个汤的特殊风味啊，
6: 还风味？
9: 你想，它是白龙过海啊，这个海水肯定是有点咸味的。
6: 啊，这是海水啊？
9: 啊，这是海水。
6: 我说这海水能喝吗？
9: 一般的不能。这是什么海水？
6: 什么海水？
9: 这是从那个加勒比海进口的原汁海水，
6: 原。
9: 就我们那个原汁海水。
6: 别蒙人了啊，咱算账行吗？算账啊！
9: 吃了饭还得让你交钱，真不好意思。
6: 行，您呢，就别客气了，算吧算吧。
9: 好的，啊、算一算，
6: 算吧。
9: 你不要紧张。
6: 哎，
9: 我们勒芒里拉呀，虽然是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但保证不拿刀子宰你。
6: 这还差不多。
9: 用绳子勒，
6: 更狠呐、啊。
9: 开个玩笑。
6: 你呀，别开玩笑了，算账吧啊！
9: 好的，还不让开玩笑。这些菜再加上服务费、提供活语咨询费、电歌欣赏费，一共才
6: 多少？
9: 830。
8: 我的妈呀！

0: 干嘛这么客气？
1: 我还客？你把舌头捋直了，多少钱？
0: 捋直了也是830。
1: 我吃什么了就830呢？
0: 还吃什么了？光这碗汤就240啊！
1: 就这原汁海水啊！
0: 就是你才花几百块钱就能喝到加勒比海的水，这比出国便宜多了，是不是？
1: 行，就这样，
0: 我们得运费。
1: 只要你把这碗咸汤喝了啊，830，我认了。朋友们，行不行？啊，行吗？
2: 来吧，你喝。
0: 这有什么？不就一碗汤吗？你说咸的830
1: 啊？我知道。怎么样？
3: 一点都不咸，
1: 不咸怎么这味儿了？
3: 齁死我了！
1: 该。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1: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李金斗、陈永泉带来的相声《我的忏悔》。一副麻将差点把一个好好的家彻底搅散，丈夫沉迷打牌，天天扎在麻将桌上，谁劝都拉不回来。妻子急得团团转，好话讲尽，招数用尽，可他照样一门心思往牌桌跑。眼看所有劝说全都失效，妻子只能使出杀手锏，用一场生死考验逼他彻底清醒。面对这场惊心动魄的救赎，他又能否放下执念回头是岸呢？
12: 这回啊，我说一段。我说什么呢？
13: 你干嘛？
12: 我这说相声呢。
13: 请问此处有河流吗？
12: 你找河流干什么呀？
13: 我要溺水。
12: 哦，你要自杀呀？
13: 啊，
12: 这儿河流倒没有。
13: 有什么呀？
12: 这儿有地沟。
13: 地沟那不能跳。
12: 什么？
13: 那太脏了。那个
12: 怕脏你别死啊。
13: 那您这儿有绳子吗？
12: 找绳子干什么？
13: 我要悬梁。
12: 哦，他又要上吊。
13: 有绳子吗？
12: 绳子倒是没有
13: 啊。
12: 我们这儿有一个挂猪肉的钩子。钩上就下不来。
13: 那可不能勾。
12: 怎么
13: 勾上他难受啊？这
12: 啊，他难受别死啊。
13: 那您这有安眠药吗？
12: 我这有两包耗子药。
13: 耗子药不能吃。
12: 为什么呀？
13: 吃了以后他折腾啊。这个
12: 是啊，不折腾你能死得了吗？
13: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打算舒舒服服的，没有任何痛苦的死去。
12: 哦，那么你真打算死吗？
13: 真打算死。
12: 你要真打算死，我给你出一主意。
13: 哎，
12: 看见没有
13: 啊，
12: 那有电闸。
13: 哦，
12: 拿手指头一捅那电闸，麻酥酥的，你就不知道了。
13: 这办法太好了。
12: 对，
13: 我谢谢您。
12: 不客气。
13: 不过距离高了一点，
12: 就是
13: 得请您帮个忙，
12: 给你借个梯子。
13: 你抱着我，
12: 我去你的吧！哦，连我也电死啊！
13: 您不知道，我不能活了。哎，
12: 什么事儿你不能活了？
13: 我得了一种病。
12: 哦，你得的是什么病啊？
13: 麻风病。
12: 啊？我躲着你远着点。
13: 怎么了？
12: 这麻风病传染？
13: 哎，我这个麻风病它一点都不传染。
12: 你这什么麻风病啊？
13: 打麻将玩疯了成了一种病，改不了，麻风病。
12: 哦，这么个麻风病啊？
13: 啊，
12: 那你这么打牌，你爱人就不管你吗？
13: 谁说不管呢？我爱人为了帮助我、挽救我，对我进行了五次围剿。
12: 是啊，
13: 啊，
12: 哦，那么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呀？
13: 一劝，二藏，三举报，四提离婚，五自杀。
12: 哦，那么这个第一呢？
13: 我爱人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哎，我跟你说，砍单。”
12: 哎，对，哎，嗯，这砍单是谁呀？
13: 砍单
12: 啊，
13: 砍单，我外号就叫砍单。
12: 哎，你叫砍单，你爱人叫什么呀？
13: 我爱人叫霍儿，
12: 霍儿，
13: 霍儿。
12: 哦，有点意思。嗯，
13: 砍单，我求求你别打了，成不成？啊，你看看你们四个人打牌那种表现，要传出去让人家笑话呀。
12: 哦，那么那三位都是谁呀？
13: 姜昆、耀文、李文华。
12: 是啊，
13: 啊，
12: 瞧这四位，
13: 尤其是这姜昆，三把不开壶，咧着大嘴哇哇的哭啊。
12: 那至于吗？
13: 再看那侯耀文，一输钱就抽风。
12: 哎，这是老毛病了。
13: 也别说，就是李文华那老头还不错。
12: 哎，那位毒品好。
13: 谁说的？一不留神就偷牌。
12: 嗨，还不如那俩人呢。
13: 哎，这不是一劝吗？
12: 哎，那二藏呢？
13: 为了不让我们打牌，把我三副麻将牌都给藏起来了。
12: 那你们就打不了了。
13: 谁说的？我们上李文华家打去。
12: 哦，转移阵地了。
13: 哎。
12: 哦，你甭说呀，那三举报一定是李大人到派出所给你们告了。
13: 这话让您说着了。派出所所长一听，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打牌，派了100多个公安干警，
12: 干嘛出动那么些人呢？
13: 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2: 那人太多了。
13: 您不明白呀，我爱人在举报不是说了，说我们四个人会飞檐走壁，
12: 拿他们当将领拿到了。
13: 其实啊，这个所长对我们非常客气。
12: 嗯，
13: 哎，四位，请坐，请坐，请坐。你们都是知名人士啊，应该带头遵纪守法。
12: 对，
13: 当然了，几位朋友聚在一起正常的打打麻将牌，这没有什么。
12: 嗯，
13: 你们这叫聚众赌博，这可就不行了，念琴去触犯。这样吧，麻将牌我们没收了。
12: 嗯，
13: 每人写一份检查，走吧。嘿，没事儿了。
12: 没事儿了，你们没地方打去了。
13: 谁说的？我们上饭店打。
12: 饭店，
13: 五星级的饭店，包一个单间，有里边暗声，请勿打扰。甭说人，连苍蝇都进不去。
12: 好，就这个你爱人能不跟你离婚吗？
13: 他要正常的跟我提出离婚，我就不生气了。
12: 那怎么回事呢？
13: 他给我写了四句诗。
12: 怎么写的？
13: 砍单砍单听明白，请你不要再胡来，今天问你一句话，你是要我还是要牌？
12: 这是跟你摊牌了。
13: 当时我可生气，拿起笔来刷刷刷回了四句。
12: 怎么写的？
13: 画啊画啊要明白，丈夫一生就爱来，念其夫妻义，赶紧还我麻将牌。
12: 他打上没完了，
13: 打三天三宿没下牌桌。
12: 嚯，
13: 突然间我这 BB 机不不不不不是响了。哎，
12: 怎么回事？
13: 我一看说我们家出事了。
12: 那赶紧瞧去吧。
13: 是，赶快回家吧。进来一看，可了不得。
12: 怎么了？
13: 坏，街道主任、派出所的所长、街坊四邻把我们院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2: 哎呦，
13: 我一分人群进了屋一看，坏了。
12: 怎么了？
13: 我爱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12: 哦，
13: 盖了一个白布单。
12: 哟，
13: 我一看这儿怎么了？这儿
12: 啊，
13: 我过去就要掀这白单。
12: 嗯，
13: 街道主任一把就把我拦住。听，
12: 嗯，
13: 我哄你说，你爱人已经复牌自杀了。
12: 哎，什么叫复牌自杀了？
13: 就是把一副麻将牌全给吃了。
12: 嚯，这受得了吗？
13: 我一听坏了，这是含牌而死。
12: 都是你闹的。
13: 不是，亲爱的霍儿
12: 啊，
13: 霍儿，
12: 嗯，
13: 霍儿，霍儿，霍儿，霍儿，霍儿，霍儿，
12: 干嘛你叫猫呢？
13: 哎呀，前三天我回来拿钱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呢。
12: 嗯，
13: 你还跟我说 你已经有听了。
14: 什么叫有听了？
13: 就是肚子里有孩子了。
14: 那叫有孕了
13: 啊！对对对，你已经说我有孕了。
14: 哦，你有孕了？
13: 不是，你说你有孕了，你还问我想要什么？
14: 你怎么说的？
13: 我说什么能糊就要什么吧。这
14: 好，还是白。
13: 其实我知道你是想问我生男孩叫什么。
14: 哦，那你说什么呢？
13: 我说生男孩就叫八万呢。
14: 八万？那要生女孩呢？
13: 叫妖姬。
14: 您说他怎么琢磨来了？哎。那么要生双棒呢？
13: 那叫麻将。
14: 那要生三个呢？
13: 少妇。
14: 要生四个呢？
13: 那是开杠啊。
14: 那要生五个呢？
13: 那太好了，杠丝花加一番呢。
14: 他全没离开打牌。
13: 慧儿啊慧儿，最使我对不起你的还是那件连衣裙呢。
14: 哦，
13: 你跟我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让我给你买一个连衣裙，我跟你说咱们没有钱。
14: 嗯，
13: 我那些存款都赞助了。
14: 都赞助哪儿了？
13: 赞助麻将了。这
14: 啊，哦，全输了。
13: 结果你省吃俭用，用自己的奖金花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非常如意的连衣裙。
14: 嘿，
13: 买了3年，一回你都没舍得穿。
14: 白买了，这回啊给他穿走了。
13: 穿不了了。
14: 怎么？
13: 前天晚上输给侯耀文的媳妇儿了。
14: 啊，你们多缺德呀。
13: 您别生气，就这样还不够呢。
14: 那怎么办呢？
13: 结果侯耀文把我的皮鞋、裤子、汗衫、领带、西服全给扒走了。
14: 哦，
13: 一算胡还差5毛钱。
14: 那怎么办呢？
13: 把我2只袜子也扒走了。
14: 嗨，这叫什么行为啊！
13: 我穿着小裤衩哆里哆嗦的回到家，你心疼我，赶紧给我放了一盆洗澡水，让我暖和暖和。
14: 你瞧多疼！
13: 我往澡盆里这么一躺，一句话都没说呀。
14: 你是受感动了？
13: 我睡着了。
14: 啊，睡着了？
13: 我不是3天没睡觉吗？
14: 你是玩牌，你是玩命啊！
13: 睡到半夜，我忽忽悠悠，忽忽悠悠，我就飘起来了。
14: 怎么飘起来了？
13: 我睡着了以后，喝了半盆洗澡水。
14: 那受得了吗？
13: 你赶紧把我搭出来以后，又给我沁水，又给我做人工呼吸，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没想到你走了这一步。
14: 嗯，
13: 我怎么办？我没脸活着。为了表示我的忏悔，我今天就死在你的床前呢。
14: 哎呦，
13: 说起迟那时快，我就要撞这个。
14: 哎呦，
13: 奔这床就去。
14: 嗯，
13: 就在这功夫，就见我爱人刷一下一撩床单，躺一下，
14: 怎么着？
13: 坐起来
14: 啊！
13: 当时我这头尾根都炸了。哎，
14: 啊，花儿，
13: 嗯，您这是炸糊吧？这是
14: 啊？有这么炸糊的吗？
13: 这时候街道主任也说话了：“金豆啊，我哄你说，我们这是为了挽救你发动的第5次围剿啊，
14: 取得胜利了，
13: 你快起来吧。”
14: 哎，
13: 哎呀，当时我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我说那什么，说什么都晚了，以后你们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14: 哎，
13: 我今天要郑重地宣布，朋友们千万不要再打麻将牌了。
14: 嗯，
13: 我还要劝那些青年朋友也别学着打麻将。
14: 嗯，
13: 同时我还要告诉姜昆、李文华，我再也不跟你们打了。
14: 好，
13: 我现在还要宣布侯耀文。嗯，我跟你打到底了。
14: 为什么你单跟他打呢？
13: 我把那2只袜子捞回来。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相声一等于几。谁都知道算术里一就是一，可到了生活里答案就灵活多了。您看，有人算得清加减乘除，却想不通为啥老售货员轻车熟路，一个人就能照顾好两个柜台。有人记牢了理论知识，却纳闷老农技员对天气变化了如指掌，一亩地就能比别人多收好几百斤。其实啊，不管是学东西还是做事情，光捧着书本死记硬背可不行，理论得结合实践，贴近现实想办法，顺着需求找路子，把本事用在刀刃上，才能干出实在价值。就像这简单的数字一，别看它不起眼，里头可藏着无限的可能呢。
4: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
5: 的。哎，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4: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5: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4: 你看是不是。
5: 哎，
4: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5: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其实啊，马马虎虎。嗯，
4: 好家伙的。
5: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4: 怎么，
5: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4: 这成绩还不好吗？
5: 嗨，马马虎虎
4: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5: 哎，那我可不敢当。
4: 嗯，
5: 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4: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5: 哎，不敢不敢。嗯，
4: 我这道算术题啊，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5: 是啊，
4: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是，老没有合适的。
5: 哎呦，
4: 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5: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4: 那么您别客气。
5: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4: 嗯，我是跟您请教啊。
5: 不敢不敢。
4: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5: 您说什么？
4: 一等于几？
5: 哦，就是这道题呀、啊，
4: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5: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4: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呵
5: 呵，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4: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5: 当然喽，是
4: 吧？那么。

0: 我可跟您说啊，
1: 怎么样？
0: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1: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0: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1: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0: 哎，这叫什么话？
1: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你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0: 您就行吗？
1: 那可不就行吗？
0: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1: 这个一呀、
0: 啊，
1: 就等于2.5。
0: 哦，一嘛等于2.5。
1: 对了，
0: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1: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一它就等于一吗？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1: 那可不，
0: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你，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1: 其实你也知道。
0: 知道我还问你？
1: 你可说呢。
0: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1: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0: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事？
0: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1: 那这我不知道。
0: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1: 不懂。
0: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1: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是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0: 不，你先思考思考。
1: 先生，我甭思考了。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0: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1: 您这话我不懂。
0: 你不相声演员吗？
1: 啊，
0: 搞语言艺术的。
1: 是啊，
0: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1: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0: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什么谚语啊？
0: 老将出马，
1: 一个顶俩。
0: 一等于几？
1: 一等于一呀、啊。
0: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1: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0: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1: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0: 这不废话吗？
1: 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0: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1: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0: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1: 他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0: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1: 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0: 再问你一个问题，
1: 有什么事？
0: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1: 一个人，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他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0: 这干嘛？你过秤呢？
1: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0: 我生在生产上，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1: 对呀、
0: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1: 就这个一啊？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
0: 别含糊其辞，说准喽。
1: 说准了？
0: 哎，
1: 不知道。
0: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1: 答对了。
0: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 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1: 哦，
0: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1: 是，
0: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1: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0: 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1: 到我身上
0: 啊？
1: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真是。哼，
0: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1: 您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0: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1: 马马虎虎。
0: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1: 这马马虎虎嘛，你
0: 怎么你是马虎眼？
1: 哎，谁马虎眼？
0: 你这叫什么眼呢？
1: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0: 哦，正好二五眼、啊、
1: 我呀。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钱曼华啊故乡》。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0: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船工耗子、熊家园。在物资匮乏、运输艰难的往昔，船工们肩负纤绳，脚踩礁石，一步一步拖动着船只前行。他们用耗子统一动作节奏，互相鼓舞士气。熊家园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那股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将船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永久留存，它不只是一场音乐的呈现，更是一部鲜活的劳动史诗。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韩红

我爱祖国的蓝天，韩红。韩红宽广恢宏的声线展现出对祖国蓝天的无限热爱与豪迈情怀，将飞行员翱翔天际的壮志凌云和对祖国的赤诚之心融入歌声中，让这首经典之作在新时代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韩红率真坦荡，说话直来直去却透着赤诚，歌声里的磅礴力量与他爽朗的性格一脉相承，同时他的柔软与温暖更体现在多年如一日的公益行动中，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罗文《珍妮一生有意义》。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

0: 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人生漂泊是常态，心怀期盼终会遇见春天。这首《游子吟》不仅是电视剧《虾球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共鸣。剧中虾球颠沛流离，尝尽苦咸，却始终心怀对温暖的向往。现实里，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是游子，走过风雨，踏过坎坷，历经人情冷暖，却从未放弃对春天的期盼。乘方圆，游子吟，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梦中的妈妈，云飞。

云飞的演绎既有一份蒙古长调的辽阔舒展，又带着一份流行的深情细腻，让这首草原歌曲跨越了地域，一开口就勾连起对母亲的牵挂。云飞，梦中的妈妈，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太阳岛上，郑绪岚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语境《红豆红》。这首歌曲用色彩铺展相思的蔓延，借四季流转写出思念的绵长。歌词有着古典诗词的含蓄与辽阔，字里行间皆是深情，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诗红萼，我的太阳。

施洪鄂，我的太阳。施洪鄂曾获第八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声乐比赛金质奖章的歌唱家，以中国的帕瓦罗蒂之名，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经典《我的太阳》唱进了中国千家万户。作为抒情戏剧男高音，施洪鄂的声区从一换声区衔接丝滑，当他用意大利语与中文交替吟唱时，既有那不勒斯民歌的洒脱奔放，又有东方艺术的细腻真挚，仿佛将太阳的光芒揉进了对爱人的深情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夜毛、廖沙、浏阳河。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人贵真，清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首歌源自中国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的选段。整首歌曲在任贵真的演唱下，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通过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自己的艺术才华，更将中国民族歌剧的魅力和精神内涵传递给了广大听众。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文正，乡间的小路。

在台湾民歌运动时期，乐坛掀起回归本土、关注生活的创作潮流。叶嘉修作为创作者，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融入其中，以质朴的笔触描绘乡村日常。刘文正温暖的歌声让这首歌曲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成为民歌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刘文正《乡间的小路》，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追梦人，凤飞飞。

0: 我们把蓝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

0: 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靠高薪、同乡建制、书生统兵、征召山农四项新规打造湘军，一改旧军涣散弊病。理学名将罗泽南以身践行治军理念，成为湘军取胜的关键力量。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1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联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21集。
1: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对于湘军的军官，曾国藩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达到150两，一年就是1800两。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1000两，中级军官只有300-500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3倍到6倍。那么湘军的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帅10000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5400两。那么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6倍左右。因为军饷高，所以湘军招人很容易。将士欲饶乐，征求从军。湘军呢，在招募的时候，往往募1000人则1000人应职，募1000人则数万人应职。曾国藩一开始只想练10000人，结果因为报名的人太多，后来达到了17000人。那么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儿却是非常脚踏实地。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唱高调，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湘军在制度上的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这一创新呢，也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集思广益的结果。陆营兵最大的问题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

这是因为什么呢？清代皇帝都极有权术，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所以说每逢战争，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便，或楚便以辖前阵，临时组成军队。那么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将军和士兵之间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甚至语言都不同，大家呢都只听皇帝的，没有皇帝的命令就不能调动军队，那么这就保证了皇帝的安全。但是呢，坏处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彼此呢都非常生疏。打个比方，就好比让你呢移栽一棵大树，你呢却去砍树枝，东砍一根西砍一根，然后捆在一块，捆成个大树的形状。但是呢，这些树枝形不成一棵有生命力的树，形不成一个整体，因此出现族与族不习、将与将不和的局面。所以陆营兵为贼不为将，将为兵不为法。将与兵如同路人，胜则相济，败不相救。那么在致李鸿章和江中源的信中，曾国藩指出了陆营兵制的根本弊病。他说，今日兵士最堪痛苦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冤，彼军袖手而旁观，多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度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生死呼吸之轻者。什么意思呢？这支军队大败，血流成河，另外一支军队呢却是袖手旁观，面露微笑。这支军队胜了，另外一支呢就非常的嫉妒，特别害怕胜者得到赏银，也害怕别人升官。所以说曾国藩说，这样的军队即使是诸葛复起，就是诸葛亮活过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它是制度的问题。曾国藩痛于败不相救现象，制定了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呢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那么这样一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的士兵。永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便由营官挑选，师长由哨便挑选，勇丁由师长挑选。曾国藩的这个做法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也是湘军这个湘字的起源呐。这个湘字呢，原本是指湘乡县。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那么他呢最初训练的军队军官和士兵来源几乎都是湘乡县人。曾国荃呢则不独禁用湘乡人，且禁用乌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可以说老乡的观念达到极致。那么除了都是老乡之外呢，湘军军官之间的关系还错综复杂，大家呢相互之间都是同乡同族、同学师生挚友的关系。比如说罗泽南和王真、李旭斌、李旭仪三个人是师生关系，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是同学关系。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个人从军，江中源兄弟五人从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旭斌兄弟三个人，王真、王勋兄弟也都是兄弟兵。

恩义存在。那么这样呢，下级才能忠于上级，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臂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永丁感因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义相扶，临阵自能患难相顾。那么湘军呢，就像是一个大树一样，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打通，成为了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那么这就解决了陆营兵的胜则相济，败不相救的问题，形成了曾国藩所说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腹火同行，倒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死党。那么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这是湘军与陆营的另一个重大不同，组织原则。当然，这个组织原则实际上违反了清朝兵为国有的原则。湘军的私人性极强，每一级只效忠自己的统领，不听他人的调遣。实际上呢，这也是开了后世军阀的先河。比如说在浙江战役之中，胡林翼调唐训芳手下归萧汉庆指挥，那么唐训芳本人呢升任了粮台长官，但是呢唐训芳的兵士不愿意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那么害得萧汉庆呢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那么他手下的20营湘勇无人敢接，朝廷呢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20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的身份呢，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县丞，其兄手下的将官中文有聂斯道台，武有提督总兵，但是呢都对刘培一是俯首听命。那么第三个不同是什么呢？选人原则的不同。曾国藩选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呢？选士人领山农。选士人呢，就是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不用那些有经验的陆营军官。清代国家正规军的军官多是武人出身，大字儿不识几个，文化素养非常低，而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那么在可以考证的湘军179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到104名。上战场打仗比的是勇气和体力，因此呢历代都用行伍出身的莽夫。那么军事呢是一项专门的技术，自然以经验为宝贵。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偏要选那些没有经验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呢？这是因为曾国藩一贯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的莽夫虽然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因为信仰出战斗力，精神出战斗力。程朱理学是这些湖南书生的共同信仰，他们在信仰之下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如果各位不相信，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罗泽南的例子。那么他就是一个以理学治军的典型代表，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曾国藩用书生打仗的成功之处。罗泽南是一个老秀才，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大4岁，出身。

0: 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卷集露宿达旦，年十九，即刻图自己。因为家贫，三个儿子都在大灾之年饿死了，他本人呢则考了七次，年过三十才考上一个秀才。四十以后仍然是以教书为生，遇有灾年仍然无米为炊。但是呢，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多穷多苦，却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率领弟子办理团练，曾国藩出山后，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嫡系。虽然以前从来没有摸过兵器，但是他的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200余战，几无败绩，屡屡都是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那么此人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就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他呢早把生死放在肚外，所以打起仗来从不怕死。胡林翼评价，每战必先，忠勇贯实。那么在他的带领下，湘军树立起了出力敢死的风气。那么第二呢，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自创立以来呢，理学就有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的弊病，但是湖南理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罗泽南是以理学经世的典型代表，那么他对于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尚未从容之前，他呢就撰写了地理专著《黄鱼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周域形势。入军以后呢，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有利的地势来作战。那么第三呢，就是因为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之上能够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分毫不差。那有人呢问他制胜之道，他就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术语尽之矣。曾国藩也说他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罗泽南带兵的方式呢也非常有特点，他在营中亦不忘老熟师的故伎，朝出敖兵，暮归讲道，每天呢白天打仗，晚上呢他就把部下召在一块儿，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的道理。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侠，以孝经四书转相传送，每营门夜匾，书声朗朗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属也。所以说有人就说呀，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那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后来罗泽南在攻打武汉时被炮弹弹片击中额头，重伤死于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罗泽南最后一面。此时罗泽南已经是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但仍然一语不及私事，只谈军政学术，特别嘱咐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 所以胡林翼也不得不感叹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啊。但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曾迪生在道贤之交，独与宋学相砥砺，其后足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所以说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那么选士人的下一句是什么呢？是领山农。那什么叫领山农呢？陆营兵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兵源不好。那么中国传统时代呢，有一句俗话叫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什么地痞流氓，或者是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华之徒，无事则坐领工时，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曾国藩呢，在这一点之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族，不滥收一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怕这些陆营兵把陆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所以他招募的人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主要收淳朴的农民，而且呢是山农。因为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广汉，水乡之民多浮华，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捉捕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族，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所以说呢，曾国藩在选择人员之上很有特点。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后，军风军貌与陆营兵自然是完全不同啊。勇丁怕守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是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重招而即时。也就是说，湘军军人呢穿得很朴素，一个个都能吃苦，只讲实际，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军营中的规定呢也很简单，军官们不太在乎级别的差别，只看谁负责哪一摊事儿。如果要扎营，当天马上就能搞定，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做得快得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挑选乡农，组建乡军，增设思想训导。进港兵败后，大刀整顿队伍。依托成熟治军规章，湘军接连攻克越州、成陵矶，大军顺势进逼武昌。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2集。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22集。
1: 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族，不滥收一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怕这些露营兵把露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主要收淳朴的农民，而且呢是山农。因为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广汉，水乡之民多浮华，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捉捕之夫。

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族，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曾国藩呢，对自己的这些做法也很得意。他后来总结说，军兴以来多以意见不合、将卒不合贻误军籍，臣等义军其管带之源，文职多择取士身，武职多拔取莫辩，有素昔之恩义，无军营之气息。文与武合，水与陆合，兵与勇合，将与卒合，全军20000人积如家人骨肉之连为一体，而无先界嫌隙之生于其间。曾国藩后来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

湘军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政治教育。太平军呢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洪秀全的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虽然战事空总，但是他们呢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敬重，凡文罗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呢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思想政治工作对太平军战斗力的提升作用很大。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塞尚阿深有感触。他说，粤西古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角，此古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此党累千盈万，固结其间，一经入会从逆，折皆敏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已。那么时人呢对于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说武昌纪事中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莫佑，所谋遂意，铸币赴汤蹈火，在所不顾。金陵纪事则说，其胆皆颇，心多入魔，目直视若弹迷者，视死如归，赤身扑敌。那么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湘军也需要有自己的政治教育啊。在曾国藩创立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呢，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他说，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变专事良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以钱矣，是以金多则奋勇以赴，力尽则冷落受散。也就是说，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

的心灵。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两个部分。那所谓训呢，就是训化，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前面咱们说了，他呢每逢三号八号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呢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那为了达到效果，他也确实是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变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管云说法典顽石之头，以成玉以苦口抵杜鹃之血。曾国藩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放在了军纪上，他苦口婆心宣讲的主要目的是欲盖感动一二，既其不饶百姓，以血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变漫无纪律之态。那么除了宣讲之外呢，曾国藩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个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爱民歌就说道：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军事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那么建立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湘军就和以往的军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蒋廷福就说，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重视。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那么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的基础。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呢并不太高，那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单反苦，精心苦思，他呢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的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那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一零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
其过人之处呢，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之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则是他的

靖港小错，湘潭大盛，长沙解围，湖南全省解严。按理说，这是曾国藩交出来的一份非常出色的试卷，他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先休息几天再说。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得意洋洋，他这个人的做事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他常说悔生疾，所谓悔就是总结反省失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自己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败得如此之惨，让他感觉必须深刻反省，严厉整顿。他住在长沙城外妙高峰上，总结战斗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决定对湘军来一次太旧换新。那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换人呢？陆营兵打仗有一个老问题，就是急而复溃，溃而复急。就是说敌人一来呢就溃逃，敌人一走，这些人呢再跑回来继续当兵。这样呢就越打越疲，越打越油，越打呢越没有战斗力。曾国藩决定改掉露营这个习惯。通过靖港之战，曾国藩更明确了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作战守在勇敢。湘潭之战为什么能胜利？那是因为塔奇布是一员猛将，他身先士卒，带起了士气。所以曾国藩决定，凡是临阵逃脱的将领，不管你当时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湘乡知县朱孙仪是曾国藩父亲的好友，因为在战争之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练兵的时候，他最小的弟弟曾国宝一直追随着他做他的助手，希望通过军事意图能够建功立业。但是呢，曾国宝这一支军队在战争之中表现不太好，也在备才之列，被曾国藩赶回了家乡。曾国宝回到家乡之后，感觉没脸见人，几年是闭门深居，足不出户。那么经过这样严厉的整顿，湘军人马由17000人一下子只剩下了5000人。大幅减员不怕，因为曾国藩除了罚还有赏。曾国藩批准那些在战斗之中表现勇敢的将领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塔奇布部、罗泽南部、彭玉林部、杨载福部因此是迅速扩充，湘军人数又恢复到1000人以上。那么从此之后呢，曾国藩还为

将军立下了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须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那么这样一来呢，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所以王凯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志，则上下相为，欲立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曾国藩高明的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就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是曾国藩呢，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的休整，修好战争中受损的战船。咸丰四年1854年的6月，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市再次出发，攻向湖北。北上的第一道关口就是湖南湖北交界的岳州。湘军水师一到，太平军水师出营。太平军水师船舰当中大多数都是没收来的商船，本非呢不是为战争所造，运转不灵。湘军水师呢则装备明显占优，特别是西洋大炮威力惊人。首战交锋，太平军是大败而归，损失船舶100余只。那为了保存实力，太平军迅速撤离岳州，退守成陵基要塞。湘军乘胜追击，7月18日，塔吉布率军首先赶到成陵基，双方展开大战。成陵基由太平军的名将曾天养驻扎，塔吉布是湘军第一悍将，精于马术，善于骑射，仍保持着旗人入关之初的那种勇悍。那么年已60的曾天养呢，也是太平军的著名猛将，起义以来屡获胜仗，威名远震。那么这一仗呢，短兵相接，因此是打得异常激烈啊。战争开始，太平军主动杀向湘军，湘军释放火箭压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气焰。曾天养一看大怒，亲自来到第一线。那么当他在湘军阵营之中发现塔吉布之后，大喊一声，匹马持矛是冲入敌阵，直刺塔吉布。塔吉布急忙拨马躲避，曾天养的长矛刺伤了塔吉布的坐骑，但是塔吉布的亲兵抓住机会刺伤曾天养，令他马绝人倒，被湘军士兵是乱刀杀死。曾天养的战死对太平军的打击很大，太平军顿时是人心动摇，军中大乱，再也无志与湘军争锋。湘军呢，则是一鼓作气，塔吉布率军分三路扑向高桥，将太平军7座营垒捣毁，随后又毁其营垒13座。太平军水陆两军于是退守武汉。成陵基大战的胜利，使湘军士气高涨，水陆东下，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水兵们陆立船头，不披甲胄，不避枪弹，顺流是直抵武昌城下。曾国藩

0: 对此呢
1: 非常得意。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之中说，当初创办水师之时，曾经想尽办法研究怎么挡住敌方射来的炮弹，尝试了多种方法，甚至将竹皮、湿棉絮、生牛皮、头发数层压在一起做成钢柔排，都没效果。那么后来呢，杨载福等人干脆将牛皮等物摒弃不用，只以血肉之躯直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部下水师官兵亦纷纷效仿，相率直立船头，直前无所回避。可见湘军初起时的生猛和勇悍呢。武汉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说，要平定太平天国，首先必须从争夺武汉下手。那么只有夺取武汉，才能水路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所以他呢，全力谋取此城。8月21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是奋勇迎战。曾国藩呢，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百民。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不是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0: 末，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7: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2: 今年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邱仲成暗中操作，试图把许乔的民生工程揽到自己名下，抢功造势。许乔早有防备，提前公开项目规划和责任分工，让邱仲成无从下手。两人的矛盾逐渐摆上台面，不再遮掩。请听《男人战争》第16到第17集。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3: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邱仲成扮演了一位称职的市长，并且展现了他真实的个人能力。他开始向许乔介绍商州各方面的情况，既是汇报工作，又带着一种主人向客人炫耀的味道。实际上，像这种类型的谈话，一般人很难掌握，既笼统又抽象。如果过分宽泛， 不能抓住重点，但如果过分的细致，又达不到商周两位主要领导需要的高度。但是邱仲成把这个度掌握得非常好，他条理分明，首先分成了几个大块，让许乔一下子就能够有全局性的把握，然后在每个板块内汇报详略得当，既有提纲挈领式的概括，又有具体的实例和详实的数据，使整个情况显得非常的生动，宛如在目。对许乔的一些问题，他不仅仅是简单的回答，而是能够信手拈来，举一反三，针对许乔的提问做某种扩展，完全把握得住市委书记的心理和兴趣所在。而且这位市长不忘突出自己这三年来的主要成绩，比如商周广场啊，商周世纪商城，商周防洪大堤，还有即将动工的小青山水坝。每一个工程在他的口中只是简单的实数据介绍，就生动形象地出现在了许乔的面前，似乎在这位新任市委书记面前树立起了一座座的丰碑。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然而有高度的系统、高度的概括却又非常详实生动的汇报，让许乔暗自赞叹。同时他们的对话充满了灵犀，有一瞬间让许乔非常的疑惑，他觉得这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市长啊，不愧省长言语经常挂在嘴边，可为什么这样一位优秀的市长，他凌明山就无法合作呢？九点多一点，邱仲成起身告辞了，他还要参加几个会。邱仲成笑着说，从明天开始，老许，你也应该替我分担一些这种会议任务了吧。说着他一转身招呼一旁的古月，小果，你先跟对方联系一下，替许书记准备一下明天的讲话，至少乔办和光彩事业的两个迎春茶话会许书记得参加吧。他故意霸道地替许乔做了主，许乔只好摇头苦笑，他觉得他这个搭档果然是一个强人呐。古月在一旁非常高兴地凑去，好的，许书记参加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到时候啊，我去敲光彩事业一笔，可以敲一笔钱捐一个学校嘛，或者春节啊用来做慰问金。古月提前五分钟上班，但是到达办公室的时候，他竟意外地发现两位商周的最高领导已经在一起促膝长谈了。许乔立刻乖巧地在隔壁等候，除了在中间进来倒了三次水，这个时候听到两位领导起身的动静，他才连忙走了进来。邱仲成离开之后，许乔坐回到了办公桌前，他凭着记忆对古月说，我想看看这些资料，你去找一下。第一，去年商周财政的收入报表，第二，基础建设投入的报表，第三，民政事业统计报表，还有工业的报表。如果说许乔刚才对邱仲成的记忆充满了赞叹，那么现在古月对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也同样充满着钦佩。他飞快地

用笔做了简短的记录，从办公室的资料柜里找出了一部分，然后就开始打电话。市委书记的权力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不到一个小时，所有的资料都送到了许桥的办公桌上，堆了厚厚的一大堆。这些资料占用了许桥整个上午剩下的时间，一直到中午。当他和古月一起离开市委大院，准备回到商州宾馆用工作餐的时候，古月突然笑着说：徐书记，要不咱们就在街上随便找个餐馆炒两个菜吧。他说着看着有些疑惑的许桥，接着解释：是这样，这阵子宴席太多了，春节快到了，大家都在团拜呢，今天中午啊起码有好几起，邱市长和政府那边的头头都在，我想您可能不太喜欢去凑那个热闹，你要是去了，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您的。哦，这样啊，那好，正好咱们逛逛商州城。许桥呵呵地笑了，他觉得古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小伙子，具备一个秘书的基本素质。古月和邱仲成给他的第一印象同样都很好，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人全部都站在了凌明山的对立面呢？江北新区这几年虽然发展很快，但是人气还是比不上老城区。商州最繁华的商业圈都还集中在市中心的政府一带。许桥决定去老城区看一看，他们首先找了一家门面不大但看起来还算干净的餐馆，简单填了肚子。让许桥吃惊的是，一顿饭的价格非常的便宜，他以为是这家餐馆的档次不够，但是古月介绍说，就算这里最高档的餐馆，价钱也不如省城二流餐馆的高。实际上因为农产品丰富，商州的物价一直很低，这可能是商州跟省城相比最大的优势了。一上午看到的数据跟一中午的听见，让许桥对商州这个城市有了一丝了解。快到下午上班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办公室。邱仲成的秘书滕松柏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打过电话，说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筹备会安排在政府那边的二号会议室，时间是下午三点。古月看着许桥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以为他有些不耐烦，他就凑趣地说：真是的啊，让市委书记等候开会，这还是不常见的，不过从明天开始就不会这样了。实际上许桥只是在回忆和整理上午那些众多的数据，这么多的数据他肯定无法一一过目，他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搜索，摘取了一些主要的数据存储在自己的大脑中，其他的如果需要他可以随时再去查。从明天开始他就不会这么轻松了，就会像古月所说的那样，被无数的会议和视察占据大部分的时间。突然许桥停住了脚步，眼光凝视着他的办公桌后面上的一幅字，无欲则刚。许桥迟疑了一会儿，这是林书记的字？对，是凌明山书记亲自写的。古月走了过来，站在许桥身边，看着那个装在镜框里的四个字，这是林书记的墨宝，也是林书记的工作作风。古月含蓄地说着，许桥似乎已经接受让他继续当他从前的秘书，但这并不意味着警报解除了。迟早许桥会知道，在邱仲成跟林明山的斗争中，他古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古月想尽快地摸清楚这位市委书记的真实想法，这也是所有的商州官员们此刻都迫想知道的问题。许桥点了点头，他其实早就肯定了，这四个字草书粗朴，一看就不是名家，但是同时这四个字刚硬嶙峋，不拘书法而显得挥洒大气，张牙舞爪，自有威势逼人，这真是字如其人呐、啊！许桥赞叹道：嗯，正所谓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林书记的字不凡呐、啊，对，清劲峭拔，凛凛生威，可谓横风急雨。古月微微一怔，马上附和道，在没有摸清楚许桥的态度和喜好之前，他必须要保持必要的谨慎，但他这句话同样意味深长。
许强似乎

林明山留下的四只眼睛，他不喜欢这四个字天天挂在墙上监督着他。古月兴致勃勃地出去了，一会儿就拿回来了墨汁和毛笔，他身后跟着办公室主任陆锦超，手里捧着几张白纸。陆主任歉意地看着许乔，哎呀，许书记，要不再等会儿，我出去买点宣纸或者打个电话。哎，不用了。许乔制止了他，这就挺好嘛，又不是送人的。等到古月和陆锦超在办公桌上摆好纸笔，许乔提笔毫不犹豫地一挥而就，不审视则宽严皆误，能持中则矛盾自消。古月出去的那几分钟，许乔已经想好了要写什么了。他想起了昨天齐明浩传达顾少义书记送他的两句话，坦荡做人，精诚做事。他当然不能一字不差地再写出来，那样就太功利了，也太可笑了。而他写的这两句话，虽然只会让人想到古人治理西川的名言，可是只有极少数的人也许才有可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古月看着这句话，抚掌笑道说，好字啊，许书记，圆润风秀，中规中矩啊，这是最恰当的称赞了。许乔肯定不会在乎别人评价他字的好坏，但对于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想出这么一联来取代林明山的无欲则刚，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得意的。同时古月的善解人意和知识积蓄让他增添了对这个秘书的好感，受这种好心情的影响，或者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者是为了考验一下这位让他难以取舍的秘书，许乔笑着问，你觉得我的字比林书记的如何呀？面对着这个问题，古月再次显示出了他的劫财和机敏。林书记的字是山，许书记的字是桥。古月的妙语逗得三个人都笑了起来。许乔开心地笑着说，是啊，壁立千仞，风雨兴焉，我只想老老实实地匍匐在地，供人民踩踏，为老百姓提供方便吧。许书记，您的思想境界高啊，这句话应该放在今晚的商周新闻里去，让大家都学习学习嘛。陆晋超终于抢到了一个说话的机会，毫不客气地给许乔送了一顶高帽，三个人再次笑了起来。但是这句话陆晋超显然是在阿谀拍马，而非真心实意，古月也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其实就是他一直试图了解的新任市委书记的真实思想。许乔看了一下挂在一边的壁钟，不用表了，老陆，你裁一下，就用林书记那个镜框装起来吧。林书记的字你要给我保存好啊。小顾，咱们过去吧。一切正式的会议都是由大量的套话组成，会议越是庄重和严肃，这种现象也就越严重。真正解决问题的发言其实只占整个会议的很少一部分，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筹备会议也是如此。唯一不同的也许是坐在主席位置的许乔，他的身份和心情在某种意义上做了完全的转变。从前他在省委的时候也经常参加各种大会小会，但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会议中一个无关轻重的配角，甚至是会务人员。但现在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是所有与会人员关注的焦点，哪怕他一次无意的咳嗽都可能被解读成为某种否决与支持。就算他身边坐着一位刚刚获得一场空前的巨大胜利的强势市长，也取代不了许乔在这个会议上的地位。权力决定一切吗？许乔是市委书记，而邱仲成只是市长，党领导一切，具体在这个场合就是他领导邱仲成。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各部门的一把手，显然对于新任书记的第一次公众亮相，这些商周官场的小诸侯们是非常的重视的。他们个个提前到场，并且会议的纪律也是空前的好。会议由市长邱仲成主持，他首先做纲领性的发言，介绍了小青山水坝工程，并且强调它的重要性。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对这个工程已经非常的熟悉了。然后邱仲成指出，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对小青

青山水坝工程的领导工作做一些新的安排和调整。但是他的发言在此就戛然停住了，恰到好处的暂时留下了悬念，然后就交给了今天的会议主席许乔来做决策性的发言。许乔的发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以前工作的肯定，但是强调了加强领导的必要性；二是宣布市委和市政府的决定，成立新的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邱仲成继续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各局必须由正副局长出任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具体人选明天上午报到市政府。接着许乔宣布了众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小青山水坝的工程发包。他明确否决了以前由水利局一家主持的决定，权力收回到了领导小组，要民主决策。这实际上就是否认了前任书记林明山的安排，决定权力又回到了邱仲成的手中。虽然这已是早已预料到的结果，但是与会人员的心中还是各有感触。蔡志奇在这一刻成为了会场关注的焦点，他是这个调整中损失最大的人，或者说他被剥夺了权力。虽然还将继续担任副组长，但现在一共有五六位副组长。蔡志奇脸色平静如常，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这一切似乎从林明山被调走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他第一个发言表示支持市委和市政府的整个调整，接着各个部门的参会人员都做了简短的发言表示支持。会议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邱仲成宣布结束。这次会议与会者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新来的市委书记，他们得出的总体印象不太明确。许乔的表现不太抢眼，也不像林明山那样气势逼人望而生畏，也不像邱仲成那样潇洒自如光彩夺目，总的来说很平凡很普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因此而轻视他。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身上似乎有种特别的东西，虽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却让人难以忘记。就算邱仲成主导了整个会议，但是他的光芒并没有被掩盖。市委书记自始至终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他只是平静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讲话然后离开。可是在许乔的身上，这些人却感受到了一种平静的自信和威严，或许这是最恰当的比喻啊。作为市委书记，许乔没有显示明确的立场，没有对邱仲成从林明山那里取得的胜利设置障碍和进行掠夺，但是现在要说邱仲成从此在商州一手遮天，那未免为时太早了。这些官场的精英们个个都极具慧眼啊。这次会议对于商州的两位主官来说也似乎是一种彼此满意的结果，邱仲成正式确立了自己的胜利，并且小青山水坝工程总算可以完全按照他的意愿进行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胜利。而许乔呢，按照他自己的意愿也完成了第一次亮相，同时成功地传递出某种模糊的信息，完全达到了许乔所希望的那样稳定但不确定。会议结束之后，邱仲成立即召开了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落实一些必须的招标准备工作和细节。这倒不是邱仲成故意做出这副工作狂的样子，他是真实地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接下来的这个会议当然不需要许乔继续留下来，他带着古月出了市政府的大院，一上车他就说去商二司。古月心里非常的吃惊啊，他立刻明白了许乔的意思，同时许乔的表现也让古月觉得很意外，似乎从这一刻开始许乔才开始展露出他的工作作风和真实的个性。他也明白许乔的这次视察很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决定这次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归属，至少会有某种程度的倾向。他应该悄悄给王向阳或者赵文东打个电话吧。但是古月只是犹豫了一秒钟，他就决定放弃了。
他不想

0: 个险。哪怕王向阳可能会因此失去这个标的巨大的工程，他也觉得比不上给许乔留一个好的印象重要。他在小青山水坝工程中没有丝毫的经济利益，而且从现在来看，他想要在政治上得到的利益还要靠自己继续努力奋斗。邱仲成的许诺并不是铁板钉钉啊，只有白痴的人才会相信政治人物的私人承诺。赵文东呢，更帮不上他什么忙，也不会帮他什么忙，甚至这位市委副书记一直对自己有一种轻蔑的看法。十分钟之后，市委书记许乔带着他的秘书古月来到了商州第二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他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事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小青山水库项目开标前夕，突然爆出招投标内幕传闻，有人暗箱操作利益输送，舆论发酵，各方互相指责，项目面临搁置风险。许桥紧急叫停，成立调查组，决心查查清楚，给各方一个交代。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5: 商州市第二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商二四，

它的前身是商州第二建筑公司。商州第二建筑公司是商州一家老牌的建筑公司，改制的时候被向阳集团收购，但是依然沿用了以前惯用的商二司这个名称，有些不伦不类。同样不伦不类的还表现在商二司的办公地点是租赁商州建筑规划设计院办公大楼的第四、第五两层。向阳集团的向阳大厦完全可以容纳下这个下属企业，但是商二司故意在规划设计院租房办公，这是王向阳狐假虎威的心理，似乎在这里办公能够给人以国营单位的某种假象。实际上，在进入市场经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大一部分私营企业老板都有这种难以言说的心理，既蔑视国有企业，又带着难以化解的敬畏。这种情节肯定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消除。许乔在门口的时候有一瞬间的迟疑，似乎担心要引起不必要的惊动，但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整栋大楼静悄悄的，像是空无一人。他们一直上到了四楼，一位规划设计院的职工也没有碰到，只有一两间办公室开着。到第五楼，总算在财务办公室发现一个年轻人在电脑前玩扑克牌。他们在门外停住了脚步，但是年轻人仅仅扫了他们一眼，注意力就又重新回到电脑中了。古月摇了摇头，苦笑的征询的看着许乔，许乔微微一笑，准备下楼离去了。古月笑着在旁边解释，他们都养成习惯了，每个周二的下午呢是每个单位的政治学习，而一般来说呢，所谓的政治学习啊，也就是单位组织去茶楼啊，去农家乐呀，聚聚的机会。二人走到楼底的时候，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追了下来，是刚才那个玩牌的年轻人。他虽然对两位不速之客不屑一顾，但这两位异于常人的气质让他费了一点时间，努力的结果就是他得到了回报，他终于想起了两个人中年轻的那个人是谁，那么另外一位的身份就很有可能是新来的市委书记啊。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挤出了笑脸，哎呀，古秘书，这位是许书记吧？许乔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个满脸惊慌的年轻人，索性继续沉默着向外走。古月温和地笑了笑，是啊，刚才许书记视察了你们鼎鼎大名的商州二建司。他本想再调侃几句，但是他察觉到了许乔的脸色不好，赶忙丢下这个年轻人追了上去。这位脸色煞白的年轻人呆呆地看着两人出门上车，才急忙返回公司给王向阳打了电话。上车以后，古月问道，咱们要去新明建筑公司吗？许乔点了点头。在参与小青山水坝工程竞标的五家建筑公司中，商二司排在第一位，新明建筑公司排在第二位。实际上许乔昨晚就清楚了，最后中标的只可能是在这两家公司还有商一司之间产生。既然决定上了这个项目，那么他就要支持邱仲成的工作，绝不在工期上替邱仲成制造障碍。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多了解一些这几个公司的真实情况，在最后决策的时候把把关，他必须如此。凌明山为此牺牲，无论如何他许乔都应该尽快详实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行使应该行使的权利。十多分钟后，他们到达新明建筑公司，这一次他们看到的是令人震惊的另外一番景象。商州政府当年为了尽快让新区凝聚人气繁荣起来，通过行政指令让很多效益很好的单位先行入驻江北新区，新修了很多办公的大楼和家属楼，规划设计院自然也在其中。所以许乔他们从市政府出来到商二司是一条通过商州大桥由老城区到江北新区的路线，而新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似乎是为了远远地避开商二司，唐中把他的办公地点选择在了老城区的汇通路，他们现在的路线又由江北新区要重新通过商州大桥回到老城区，这绕了一个大圈子。许乔明白这是由于他还不太熟悉商州所造成的，

他没有说话，古月和司机便不会有什么表示了。新明建筑公司虽然没有像商尔斯那样的规模和气派，但是每间办公室都整洁井然，工作人员衣冠楚楚，表情饱满，或者在伏案疾书，或者抱着大沓的文件穿梭往来，忙碌而有序。他们刚刚踏进公司的铁门，从第一间办公室出来的就是一位衣着朴素、相貌可人的年轻职员，温柔地询问，然后彬彬有礼地把他们领到了总经理办公室。在唐中的办公室里，三个人正围着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模样讨论着，其中一个个子不高但却又很结实的汉子迎了上来，首先握住了许乔的手：“许书记啊，欢迎欢迎啊！”这个人当然就是新明建筑公司的老板唐中。他似乎是从古月的身上判断出许乔的身份的，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商二四留下来看守办公室的年轻人的那个电话并没有拯救商二四，只是让正在喝茶等候赵文东牌局的王向阳增添了烦恼和懊悔，但是对唐中的帮助却极大。王向阳身边一位心腹手下早在去年就投靠了唐中，为此唐中每个月要支付他一笔不菲的佣金。这位叛徒兼卧底没有辜负唐中的付出，并且保持了一贯的机灵，他立刻判断出市委书记接下来的行程，及时把这个重大的消息电话通知给了唐中。许乔在唐中接到电话几分钟之后就出现在了新明建筑公司，但是这几分钟已经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了。许乔一脸疑惑地问道：“唐总啊，你们公司不是已经递了竞标书吗？还需要这么认真的研究啊？”其实许乔也肯定不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唐中笑着回答：“力求完美嘛，力求完美是我们公司的宗旨。小青山水坝工程是咱们市一项意义重大的工程，也是我们公司这几个月以来的重心呐。可以这么说，这100多天我和我们公司的同仁天天都在思考这个工程，不断完善我们的构思。刚才啊，我们又探讨出一些新的想法。”唐中一边笑一边连忙把另外的两个人介绍给了许乔，他们一位是公司的总工程师，一位是公司的副总。许乔同两个人一一握手，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唐总看来是对小青山水坝工程志在必得了。哎，是啊。唐中略一迟疑：“我们现在全力以赴要争下这个项目啊。我许书记，为了这个工程，我们暂时停止和放弃了其他的一切业务，我们是志在必得呀，或者说孤注一掷。”决心可嘉呀。不过如果你们万一得不到这个工程呢，你们的损失岂不是太大了？这可是冒险啊。许乔笑着说。在蔡志奇的报告中几乎已经确定承建单位就是这家新明建筑公司，只等着邱仲成签字同意了。如果黎明山不调走，那么一切将就顺理成章，这位唐总也完全可能如愿以偿。但是想到刚才会议的决定，许乔几乎忍不住想调侃几句这位踌躇满志的唐总经理，但是这肯定不合适，所以许乔只是笑了笑，饶有兴趣地看着对方。但是唐中的回答却让许乔再次吃了一惊。是冒险啊，谨慎是政治家的生命，冒险是商人的本能嘛。我们新民公司的精神就是啊，不做则已，要做就全力以赴，必须成功。这也许就是许书记所说的志在必得吧。许乔不由得刮目相看起来。在蔡志奇的报告中有唐中的简历，虽然不太详细，但善于从书面报告看出那些隐藏在文字表面下的真实情况，这是他们这些官员的基本能力啊。不过许乔没有想到这位没有上过几天学的总经理能够说出这种水平的话来，而且这个人身上那种毫不掩饰的自信也让许乔吃了一惊。身体语言在某些时候比有声语言要有力得多呀。许乔把眼光从小青山水坝的模型转开，打量一下整个的办公室。唐中的办公室装饰得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除了嵌入墙中的一个小型陈列架上摆着几件晶莹剔透的玉器，
但是设计独特，名家风格的办公桌和沙发茶几，再加上那些价值不菲的玉器，烘托出了一种高贵而简洁的氛围，具有一种隐约的威慑力，这再次增加了许乔的好感。好啊，你说说看看，你们在标书之外还有了什么新的想法呀？许乔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带着拷问的口气，他是真的想拷问一下对方。但是唐中接下来的表现证明了他不是夸夸其谈，他先是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新民公司呈交给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竞标书，然后在这个竞标书的基础上阐述了他新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的重点与许乔所强调的环保和航运安全不谋而合，令许乔感到惊喜和振奋。当最后唐中他们谈到了为了小青山工程已经准备好了数百人的施工队伍，并且各种施工机械只等着入场了，许乔再次被震动了，这是真的孤注一掷破釜沉舟啊。他不禁有些担心地问道，这样的话每天可能是光费用就得好几万吧？吴中误会了市委书记的意思，或者他想当然地认为许乔是在旁敲侧击了解他的公司实力，他就铿锵有力地回答，每天是有一笔巨大的开支啊，虽然我们也盼望着尽早入场，但是也理解政府的困难和程序，我们可以耐心等待。至于这些工人，我们不会拖欠他们一分钱，哪怕现在他们什么也不做，我们也会给他计算工资的。个人的经济和国家经济不一样，他不遵循一些理论绝对不能出现赤字，你必须随时准备支付现金，我们公司实力雄厚，这点请许书记放心吧。许乔有一些发愣，唐中的公司和唐中这个人都给他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他无法在短时间内理清，最后他只好使用他最不喜欢的敷衍办法，简单地说了一些情况，然后就和古月一起告辞了。接下来他们又去了商一寺，这是一家集体性质的老企业，主管单位是商业局，曾经与商二司是商州市令人羡慕的好单位，在市建筑行业是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具有很强的实力和良好的声誉。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老企业和非私营企业的弊端开始出现了，退休职工太多，在职的冗员也多，行政开支大，浪费严重，这几年每况愈下，连年亏损，已经向政府提交了几次改制申请。当许乔他们到达的时候，又是另一次小小的吃惊，一建司的经理书记连同工会主席和其他公司的各部门负责人，将近有十几个人早早的已经站在公司的大门口等候了。许乔只好打起了精神，微笑着跟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被引到了公司的会议室。矿泉水、水果，甚至主席台的墙上还挂了一幅热烈欢迎许乔书记光临指导工作的横幅，墨迹未干，一切都显得准备充分。但是许乔看见了挂在四周墙上的那些锦旗，因为很久没有打扫，已经蒙上了灰尘，显得乌黑暗淡，似乎也昭示着这个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企业正在走向衰败。这让许乔在不快当中又掺杂了一些伤感，如果可能他愿意拯救这个企业，但是依靠政府的扶持绝非长久之计。他在眼前这一张张堆满谄笑的脸上看不到他希望看到的危机、奋进、自信和拼搏，这些人甚至远远不如刚才那位没有上过几天学的唐中。许乔沮丧地想着，在度过了半个小时索然无味、毫无任何收获的时间后，他坚决告辞。第一建筑公司那位温和富态的经理居然希望许乔能够跟他们共进晚餐，而且当着许乔的面安排他的办公室主任去商州宾馆预订雅间，这让许乔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是非常的恐怖。上车之后，古月轻轻地问道，去耕耘集团？耕耘集团是排在名单上的第四位建筑公司，也是一家私营企业。许乔沉思着，没有马上回答。他对今天的工作感到很失望，这三家单位都不能让他满意。唐中的公司和唐中本人的表现要好一些，但是不能让他放心。毫无疑问，
就算唐中完全不知道他会去，他看到的是完全真实的新民公司。

多少也有一些做作。对于某种层次的合作来说，真正有实力的人，他的表现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要特意的想显示出些什么，那么很可能在这方面就是具有缺陷和不足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为什么从前凌明山会选择这家新民公司呢？而在最后又迟疑不决了呢？他这一刻很想知道凌明山当时的所有想法。人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难道小青山水坝工程真的不得不在这些人当中做选择吗？许乔在心中叹了一口气，他希望面向全省的招标工作能够取得效果，吸引几家有实力的、声誉好的单位来参与竞标。公告明天应该在西川省的几大报纸上刊登出来吧。突然之间，许乔想到了于曼。于曼似乎跟他说过，他的于氏集团似乎也有地产和建筑的业务。那么他是不是该给于曼打个电话呢？但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马上就理智地否定了他。如果他打了这个电话，无论于曼是否中标，或者无论他中标后在小青山工程的表现如何，都可能成为他工作中的一个极大的隐患。他不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正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聂冠军打来的。聂冠军告诉他，他刚刚下了高速公路。许乔发了几秒钟的呆，最后让聂冠军直接到市委，他马上回去跟他见面。聂冠军的到来打乱了他下面的行程，但是他本来也对后面的工作感到了索然无味。几分钟之后，许乔和古月回到了市委办公室。在走廊上，他们就听见从许乔的办公室里传出了笑声和谈话声，笑声爽朗短促并且自然，显露出了一种完全的无拘无束。古月甚至在有一瞬间认为那是凌明山重新又回到了那个办公室。他偷偷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许乔，注意到许书记的脸上今天第一次出现真实的愉悦的笑容。他们走进许乔的办公室，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走了上来，跟许乔握手。来，我给你介绍啊，这是我们飞宇公司的董事长王飞。聂冠军说着，几乎是搂抱着把一位脸色苍白的中年人推给了许乔。显然聂冠军跟他的董事长关系非常的亲热。汪飞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戴着宽大的黑眼镜，头发有些凌乱，西装和皮鞋倒是无可指责，但是似乎不太合身，或者说是因为他平常不这么穿，让他有点不太习惯，他的穿着跟他的人无法融为一体。他双手抱住许乔伸过去的手，略带一些拘谨和紧张，流露出一种对于政府官员根深蒂固的敬畏。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无法跟他的总经理聂冠军相比。虽然也因为聂冠军跟许乔关系独特，但是聂冠军无论在什么场合，面对什么人，都能够做到不卑不亢，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聂冠军微笑着对许乔说，哎，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位你意想不到的人呐，你看看是谁。顺着他的目光，一位雍容华贵的美丽女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缓缓地向许乔走了过来。这个女人本来是一直靠在沙发上，饶有兴趣地看着聂冠军跟陆锦超说话，这个时候眼光温柔地注视着许乔，似乎有波光在荡漾。一身黑色的羊绒套装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她的头发盘着，烘托出了修长的脖子。他的全身上下没有多余的事物，但白皙的皮肤和黑色的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酿造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正是于曼。于曼优雅地伸出了手，许同学。于曼的手冰冷柔软，有一瞬间许乔的感觉却像是握住了一团火。他用一种故意的客气来称呼对方，哎呀，于总啊，真是意想不到的贵客呀，非常欢迎。他故意称于曼为于总，因为于曼叫他许同学，给了许乔某种压力。

0: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1: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季草为何决意独自动身前往金华？前路战火纷飞，他又将经历怎样的艰险？请听《不夜之侯》第27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27集。春天到了，春茶又该下来。杭济草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了他们祖辈赖以生存的季节来到了。他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候多提龙井茶，仿佛有些字眼是只能在心里藏着，一张口说就容易吐出去，化在空气中消失了一般。他说，我们家从前年年都要进这里的天目清顶的，今日倒是有缘能够亲眼看一看了呢。无果师傅本是佛家中人，茶禅一位，他于茶道并不比行家人知道的少呢。此时正烧着水，脸上抹着了黑灰，却也兴致勃勃地说，人都到天目山区三件宝，茶叶、笋干、小核桃，我这个破寺虽然如今也是败落成这个样子，倒是个喝茶的好去处。东坑茶叶，西坑水，我们离东坑不远，日本佬没有打进来的时候，年年春上家家茶灶的火就旺了呢，女人们都满山的跑出去了，却又是要在晴天的上午茶树上露水收干了才准采摘的。我们这里的茶可是从前进宫的贡茶呢。
9: 季草就笑着说，晓得晓得，我晓得你们这里的茶叶好，价格也公道。品茶好不好，最要紧的一条是要看有没有后味。天目清顶就是后味特别的甜，将来把日本佬赶出中国，不打仗了，我就专门来收购天目清顶，也不枉这里的山水收留了我们一场。
8: 无果就一边合掌念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一边说，你看人就是这样，没进山前我们还只想着如何活下来，保命要紧的，如今刚刚进了山，饭还没吃上一口，倒就又想着要喝茶了。其实要喝茶也不难的，现摘现炒就是，虽然青草气重了一些，也比没有强啊。
9: 忘忧一听早就雀跃起来，说，我去采，我去采。小月儿也在一边叫着跳着，
10: 我也去，我也去。
8: 季草一安定，话就多起来了，笑着说，
9: 我比忘忧还小的时候，父亲教我读了许多茶诗，其中有一首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我还能背上那么几句，今日想来倒是要应了那诗里头的意思了，你们且听我念来。
8: 山森后檐茶树丛，春来映竹抽新荣，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思须炒成满是香，便着七下金沙水。
9: 你看我们如今可不是都全了，有山森，有竹，有茶，有客，有好水，
8: 单等着我们把那鹰嘴般的茶芽采来，由着无果师傅一眨眼功夫给我们炒出好茶来了。
9: 哎呀，我都已经闻到了那满室的茶香了，孩子快快动手吧。
8: 这么叫着，季草自己就像一个孩子般的冲到寺外的山坡上去了。天目山中野茶与行家人从前在龙井山中精心培育的茶自然风貌各异，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便是山中老衲了，一个是要用女字旁的她来比如的，另一个便是单立人的她了。这个她固然还不是那古巴蜀高温多雨炎热森林中巨无霸般的乔木型， 却也不是西子湖畔龙井山中亚热带气候培育出来的侏儒般的半蹲着的灌木型了，它介乎两者之间。山中多寒，茶芽不像山外丘陵之茶那么早早地发芽长大，但毕竟春意已萌，大地复苏，天道有常，万物欣欣向荣，自然比人类要仁慈万分，自然总是公正的，它不因为日本人打进了中国就不让茶树发芽，它让茶树发芽了，它还让天目山边缘这破败到几乎无名的山寺边的野茶长得芽肥舌壮，仿佛唯有这样才会慰藉这些流离失所九死一生的茶人的后代。季草是会摘茶叶的，他知道许多摘茶的技艺，比如他知道摘茶叶时应该用指甲而不是用指肚，他知道应该摘那些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二叶初展的茶芽，他告诉孩子们这些形状的茶叶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雀舌，瞧，它们不是像鸟儿的舌头一样灵巧细小吗？季草在自己的腰上绑了一个刚刚洗干净的破竹篮，竹篮里还衬了一块干净的手帕，那些呈现出新绿色的雀舌就一个个的被江南女儿的手投进了篮子。忘忧和月儿手忙脚乱地在一旁东摘摘西钻子，有时野茶棚一阵阵地滑动，他们就钻出茶棚，看着季草姨妈像鸡啄米一般的双手采茶，他们便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了。他们的眼前便是一阵阵的绿云飞舞，他们的耳边只听到那种惬意的刷刷刷的声音，这时他们便不由自主地向天空望去了。几个月来，他们饱受从天空突然降临的恐怖的刺耳的袭击声，他们看到的天空翻着血浪，天空早已是他们心目中的地狱，现在他们再往天空看去，天空在森林的衬托下只有绿色的曲浪底线和底线上面的一大块一大块的半透明的清纯的蓝色，还有在绿色与蓝色之间偶尔飘过的优美柔软的烟一般的白云。他们听到了两种声音，当鸟儿在天空歌唱的时候，茶树在大地上歌唱，他们一应一和的声音本来是不会被人类听到的，但是他们此刻慈悲为怀，他们要用自己的声音来告诉孩子们，如果有一天孩子们什么也没有了，还会拥有他们，他们是永生的，忠诚的尾随着孩子们的，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孩子们便陶醉了，他们像着了魔一样的恍恍惚惚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林子里踏歌而行，他们手搀着手走着走着，月儿就站住了，他个子矮，伸出一只手去刚好贴住一株树干，他说，
10: 哥哥，茶树。

0: 瓶中闪着奇异的白光，它毛茸茸的，银子一般高贵，又像仙人显灵似的神秘。在白色的牙液中，似乎为了显示它的血脉的来历，它们的主脉却是浅绿色的。忘忧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突然心里面感到难受，眼睛也眩了，因此他一下子就蒙住了自己的脸，跌坐在了地上。月儿不知哥哥是怎么了，就去拉忘忧，但忘忧没有理他，他就慌了，叫了起来：
1: 姨妈姨妈，快来快来。
0: 吴果和季草听到了月儿的叫声，赶紧跑了过来，见忘忧坐在树下，不像是受伤的样子，这才惊魂甫定地说：
2: 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那么一惊一乍的，我们还怕是你们被刚出洞的蛇咬了呢。
0: 忘忧依旧坐在地上，却问吴果：
2: 师父，这是什么树？我怎么看着特别熟悉，好像从前在什么地方常常看到他似的。
0: 吴果笑了起来：
3: 我说什么呢，原来忘忧是被这株茶树惊着了，也难怪的，忘忧和这株茶树是生来有缘的呢。
0: 季草也走到了树下，摇摇树干说：
2: 真是奇了，我可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样长着白牙的茶树。
3: 别说是你了，我这么大一把年纪，化缘四方什么世面没见过，这样的白茶树却也是独一无二，只在我们安吉山中这寺院的后面见到这么一株呢。
2: 季草说：我虽没有见过白茶树，但我们家茶庄倒也是卖着从福建过来的白茶。白茶与长茶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制，所以特别的奇异呢。
0: 坐在树下的忘忧这时才站了起来，抱住树干说：
2: 那不就是我了吗？
0: 两个大人听了都吃一惊，看看茶树，看看人，心就紧了起来。吴果说：
3: 阿弥陀佛，这株茶树也真是奇了，年年开花，结果却少，也不会再生新茶，故而我们这里的人都叫它石女茶的。这茶也不是一白到底，也就是在每年这个时候，一芽二叶展开时最白，再往下，也就是花白转绿了，到了夏秋天，它就是绿色的了。
0: 忘忧听到这里，突然来了劲，抱着树身就往上爬，边爬还边叫：
1: 我这就上去，把我给摘下来，你们立刻就尝尝我的味道，好不好？
0: 这一说，大家才又笑了，说：
4: 那这株茶树就是忘忧的魂儿了，忘忧从此就找到魂儿了呢。
0: 虽是临时抱的佛脚，现摘现炒茶叶来喝，吴果师傅却也弄得一本正经。原来这山中寺院香火稀少，制茶出卖也是寺里的一条生财之路，所以吴果师傅倒也是炒得一手的好茶，杀青、揉捻、烘干都有了，只是因为要现吃，所以少了摊放摊凉。忘忧和月儿又各到各处去捡了干燥的树枝来做燃料，吴果找了一双竹筷，把茶 倒入锅中。

炒，算是杀青。等到揉捻了，季草就拿出一块干净的粗麻布，但见吴果轻轻地搓揉着，小心地不让茶汁给揉出来。这样搓了一阵，这才又放进锅里去炒，然后才是烘干。这么一套动作下来，当白茶已被制成了浅绿金黄色的时候，天却就暗了下来。他们一行四人就移进了厢房，火塘边早已点起了炭火，山芋也早就微熟了，冒出了特有的香气。他们几个人就嚷嚷着要喝茶呢，突然发现没有喝茶的碗。吴果师傅一边给孩子们往手里分山芋，一边说，你们等着，看我给你们取茶盏来。不一会儿，竟捧着一大碟茶盏过来。这些茶盏全都是黑色的，呈立帽形，看上去古朴得很，也没有一般天目茶盏的兔毫丝、油滴和鹧鸪斑，想来是本地的土窑所烧。一问果然，吴果说这窑从前就建在寺院后面，离那株白茶树也并不远。季草就一时沉默了下来，他想起了家中那只被二哥带走的居好的兔毫盏，也不知如今这茶盏如何了，那藏着这宝贝的二哥又如何了。孩子们和老人却开始喝起了香喷喷的白茶来了。入汤后的白茶和龙井茶到底是不一样的，它的叶底玉白，主脉呈绿色，即便是在黑釉盏里也能看出那茶汤色本是鹅黄色的。忘忧原本就有喝茶的习惯，此刻像是见了分别多时的老友一般，一大口一大口地喝着，还说，我把我给喝了，我把我给喝了。小李月看来还小，过去或许是从来也没有喝过茶的呢，只是一边吃着山芋，一边口也就渴了，他捧着一只大茶盏，小心翼翼地一口口地喝着，也知道不能烫着呢。吴果师傅就问他茶香不香，月儿说香，然后就清脆地放了一个响屁，一时屋子里就爆发出了大笑。孩子们到底是累了，吃饱了喝足了，倒在火塘边的地铺上就睡。季草一边拨着火炭，一边想着心事。山中的春夜依旧是寒气料峭的。吴果师傅在火塘边坐了一会儿，准备起身去睡了，季草却叫住了他，说，吴果师傅，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呢。吴果回过头来说，不用商量了，我晓得你要说什么的。孩子在我这里大概总不会再出什么事情的了，你要走你就走吧。季草有些尴尬，一直在火塘里撩拨着火炭的手就停了下来，说，我想先到金华去看一看，我不能扔下平儿院的孩子呀，无论找到了什么人，总算是和外面通了音讯，然后我就立刻回来接了孩子出去。您放心，我不会扔下他们不问的。吴果都已经走到门口了，才又回过头来说，你能回来也罢，你回不来了也罢，孩子们会在这里待下去的。天目山是活人养人的山，有了山我就放心了。

现在只有纪草一个人坐在火塘边喝茶了，炭火红红的映着他的脸，他不知道外面的黑色究竟有多巨大。给孩子们盖了盖衣被就走了出去，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辰，它们又大又多，像忧愁打成的结，闪着凄凉的荧光，又像在天上挂不住了要掉下来一样的沉重。纪草踮起了脚，他觉得自己现在只要伸出手去就能像摘葡萄似的摘下那一串串的星星。他还想，现在萝莉是在哪一串的星空下面呢？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杭毅早已心境大变，往后他与楚青之间还会再起波澜吗？这支抗日队伍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波折？请听《不夜之侯》第28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
6: 当然也苦，但他年轻，睡一觉什么都过去了。关键是那么些女子都称赞他，城市的、乡村的、徐娘半老的、妙龄少女的，他们请他吹口琴，吹的全都是抗日歌曲，听时则双目发光，个个是知音，使他在战火连天中依然有一种花团锦簇之感。比如现在在他身边坐着的唐韵，就是从香港来的大资本家的千金，连他也崇拜他。可惜陈东烘这个老私塾先生白活一把年纪，老树发了新芽，还以为唐韵是冲着他带来的那块大砚台才那么亲热地和他套近乎的呢。他哪里知道我们年轻人正在砚台之间眉来眼去呢？杭毅这么想着，就不免得意地抬头一笑，却与正回头皱眉看了他一下的楚青做了一个钉头眼，他脸上的笑容就立刻凝固住了。这个神秘的女人成了他的一种无形的压力，一道奇怪的美丽而又遥远的风景线。每当政工队出现一个新来的姑娘，杭毅的眼睛都会为之一亮，他都会发现比楚青更有魅力的女性终于出现了。他往往会热火朝天地与她相处三天，而第四天楚青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又成了众芳之魁。杭毅受不了这种严厉的美，包括他的严厉的目光的美，他慌慌张张地和他对视了一下，立刻就心虚地划过了眼神，装模作样地重新回到陈在良的知乎者也中来了。陈在良是政工队队员中的一个例外，他下巴上生着一把山羊胡子，脑后面又拖着一根花

0: 白的小辫子，穿着一件破长衫，翻山越岭是从浙南深澳里赶来报名的。你说他是一个赤贫吧，他背着的口袋里还放着一块大砚台，自称其为国宝，沉得比他这把老骨头还重。你说他山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外面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吧，他偏偏就是知道了抗日，还一口的文言，还特意为了抗日从山里别了那群娃娃，几乎一路要饭才找到了楚青他们，然后义正辞严的到来：在梁一介书生耕读山中，岂不知林下之乐乎，然则投笔从戎，武训有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故不辞千里投奔抗日，愿做麾下一卒，虽战死疆场，青山埋骨，终不悔矣。杭毅看着他的那根小辫子有几分好笑，便不大客气地问：老先生投奔抗日自然是件大好事，不知有何特长？陈在良这就放下他那个破口袋，从里面恭恭敬敬捧出那方大砚台，道：在良一生无所藏也，唯有比妻墨子，此一方砚产于歙州之龙尾山中，名唤金星射石云星月月之砚，为在良祖上传下之宝。在良于今甲子六十，日日与其朝夕相处，砚墨书习倒也自在，虽手无缚鸡之力，难与强寇兵戈相见，但鞍前马后口诛笔伐，老夫力胜也。然后端坐于桌前，取其砚，磨其墨，力透纸背的竟然用颜体写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大字。杭毅见了不禁失声叫好。楚青原本是想把这位热血老年转引到其他更为合适的部门去的，也不知是被他那一口的知乎者也感动了呢，还是因为杭毅的那一声叫好。他想到杭毅这头日夜的写标语，还有其他的各种杂物，常常一个人恨不得分成几个人，如今来了一个能写一手好字的，莫如留下了，实在不行再做打算。一大群抗日青年中，从此便有了出了名的东轰先生陈在良。东轰先生陈在良其他地方都还正常，就是不能与他提那一个砚字，若不小心露出来了，他追着赶着也要与你理论到一个昏头磕冲，他还必得从那汉代刘熙的释名说起。砚，砚也，砚墨始何如也？古有石砚、陶砚、铜砚、漆砚，足有圆形三角，有方形四角，又有龟形、山形，山形中亦有十二峰，实可谓峰峰各异呀。人家就怕他把那峰峰各异的十二峰一一数列出来，便推出最有古文根底的杭毅去对付那老先生，自己便溜之大吉。杭毅一开始倒也还算客气，可惜自己到底也没有父辈的学问，对那些砚呀笔呀的哪里有那么多的痴情，时间长了也就不再与他对那关于砚台的话。陈老先生竟然就在书写传单与标语之间隙感到了浓浓的失落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痛失爱子的夜莺能否走出阴霾？徐子鹤筹建新式学校的计划又会遭遇哪些阻碍？请听《苍茫大地》第78集。
1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2: 第78集，徐子鹤和罗林手端咖啡杯窃窃私语，俨然一对亲密无间的恋人。只是徐子鹤眼睛的余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尤里安。4-5杯啤酒喝过，脸上洋溢着欢快笑容的尤里安彻底放松了警惕。 他右手端着啤酒杯，左手下意识地在桌面上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徐子鹤看清了这个动作后，差一点惊叫起来，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他自己都能听得到。尤利安的左手在灵活有序地敲打桌面，这是典型的接发电报的动作。一般人都是右手操作电报机按键，为什么尤利安用左手？徐子鹤回忆起来了，在哥廷根和自己进行扑克牌比赛时，尤利安都是左手握牌，是个典型的左撇子。尤利安是德国派到中国上海的间谍。徐子鹤开始对尤利安进行跟踪，一段时间后，他背后的一个神秘人物渐渐浮出水面。这个人就是在霞飞路开了家德国贸易公司的托马斯·厄尔哈特。托马斯·厄尔哈特并非一般商人，而是纳粹德国派往远东上海的间谍头目。他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同盟国和苏联在远东的军事经济情报，同时暗地里监视日本伙伴的动向。在日本陆军总部的帮助下，厄尔哈特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破译小组，专门破译盟军和苏联的电报。厄尔哈特本人对破译密码电报一窍不通，便在德国国内雇佣了一批无线电和密码专家。尤里安作为一个既懂无线电又懂密码的博士，成为了这批人的头目。尤里安来到上海两个月时间，就侦测出了十几个英美苏的秘密发报站。厄尔哈特把这些情报报告给了德国纳粹总部，纳粹总部随即通报日本。不久，甄别出的发报站就被日本宪兵全部摧毁。厄尔哈特因此受到了纳粹和日本的嘉奖，除上海外，资助他在广州、北平、哈尔滨等地雇佣专家和特工，分别建立起破译小组。破译密电的技术总顾问仍是尤里安。狡猾的厄尔哈特转发破译的电文时，一般内容用德国大使馆的邮政电报发送，但使用的军用密码外交人员是不知道的。对绝密级的内容，他是用当时德国最先进的英格玛密码机直接和德国纳粹总部联络。每台英格玛密码机的操作员每个月都会收到一本当月的新密钥，上面有当月每天使用的密钥。盟国间谍组织了大批精英企图破译密码，均以失败告终。为了减少英格玛密码机的使用次数，避免被对方破译，厄尔哈特和所属中国各地成员间的联络改用在上海和北平的意大利电台。延安中央社会部指示徐子鹤尽一切可能接近尤里安，尽快摧毁德国在中国的间谍机构。徐子鹤经过反复琢磨，把接近尤里安的地点放在了警戒较松的北平。每隔两周，尤里安就会来到北平，指导北平情报站的密码破译工作。在北平居住期间，每个周六的晚上，两个矮个子男人都会陪他到前门附近一家酒吧度过孤寂的周末。两个矮个子男人是日本特高课派来保护尤里安的特工。徐子鹤和一帮人也来到了这个酒吧，坐在一个包间内兴致勃勃地玩着扑克牌竞猜游戏，哪个人输掉就要罚酒一杯。一如往常，两个日本特工站在门外警卫，尤里安独自一人在酒吧里喝酒。尤里安

坐定后不久就发现对面包间内传来男男女女的嬉笑声，引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在上洗手间回来的途中，尤利安从虚掩的包间门缝里看到几个中国人竟在玩他酷爱的扑克牌竞猜游戏。尤利安敲开了包间门，用英语询问能否让他也参加进来，所有的酒钱由他来付。20多年前在哥廷根与自己交锋过的尤利安，正是徐子鹤张网以待的猎物。啊，请进请进，与徐子鹤同来的一位年轻同志用英语回答道。这个游戏我玩了20多年了，没有想到这次在中国也能玩上一场。尤利安喜出望外。尤利安走进包间，环顾了一下坐在桌边的几位中国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头戴礼帽、嘴唇上下长满胡须的徐子鹤脸上。徐子鹤看得出来，尤利安怔了一下。我叫尤利安，请问这位先生啊，很高兴认识您，我姓朱，叫朱安迪。徐子鹤说的是汉语，年轻人做的翻译。朱先生的眼睛让我想起了20多年前的一个中国人，他当时正在我们哥廷根留学。这个人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中国人，在多年的扑克牌游戏中，他是唯一战胜过我的家伙。哦，这个中国人叫什么名字啊？罗林好奇地问道。徐子鹤，当时在我们哥廷根大学读数学博士。没听说过这个人呐。罗林、魏坤和年轻同志纷纷摇了摇头。我来中国后到处打听这个人，可惜没有人认识他。如果能见到他，我一定再和他比拼一场。言语中，尤利安一直保持着日耳曼民族的斗志和自信。你能赢他吗？年轻人问。尤利安回答这个问题时就没有刚才利索了，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我想我回应他。徐子鹤说话了，我不是什么博士，书店卖书的，今天陪尤先生玩会儿。不过话说在前面，谁输谁喝酒，答案正确但速度慢者喝一杯啤酒，答案不正确且速度慢者喝一杯啤酒加罚半杯白酒。尤利安爽快地答应，没有问题，按照我们德国人的习惯，罚酒不能请人代喝。还有，我纠正一下，我不姓尤，姓尤利安。包间内一阵哄堂大笑。比赛以两副扑克牌开始，双方不分胜负，扑克牌增加到了三副。玩了5轮，两人写出的答案依然全部正确，徐子鹤慢了1次，尤利安慢了4次，扑克牌增加到了4副，3轮的结果都是尤利安既错又慢。尤利安不知道啤酒加白酒的威力，玩第4轮的时候，手里的扑克牌不时落到地上。徐子鹤提议休息一会儿再玩，尤利安欣然同意。尤利安先生，您扑克牌玩得这么好，不会是在德国开赌场的吧？罗林按照计划开始刨根问底儿。开赌场？不不，我在一所大学当教授，你今后去德国问问电子学界的女士和先生们，我敢保证他们都知道我，我尤利安。酒后吐真言，尤利安说的都是实话。中国目前打仗乱得很，您怎么到中国来了？年轻人继续问道。我也没有想到，一位德国朋友说他们在上海的公司遇到了电子学方面的技术难题，邀请我来中国帮助解决一下，时间最长不超过1周。问题解决之后，不但让我在中国免费旅行，还支付一笔数额巨大的酬金。
我和夫人利用大学暑假就

0: 枪，亮出了盖世太保的密电。任何一位帝国公民违背元首指令，都是罪不可赦的叛国行为，可不经审判，立刻枪毙。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尤里安无奈与厄尔哈特签订了协议。比赛又进行了两轮，当第七轮比赛刚要开始，摇摇晃晃的尤里安扑通一下趴在了桌子上。尤里安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徐子鹤从他内衣口袋里搜出了一本密码本，用相机迅速翻拍后，悄无声息地又放了回去。一个钟头后，尤里安被门外的两个日本人架回了住处。徐子鹤以为从尤里安身上搜出的是英格玛密码机的密钥，其实不是。英格玛密码机的密钥藏在厄尔哈特本人那里，他对谁都不信任。从尤里安身上得到的是厄尔哈特和他与中国各地组员联络使用的密码本。原来厄尔哈特在上海与其他地方的成员联系时，通过意大利电台在新闻播报之后反复朗读一连串的五位数字，这些数字标明了事先约定的密码本的页数和字的位置，把这些字组合在一起就能获得指令的内容。得到密码本之后，徐子鹤日夜在短波收音机里追踪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新闻播报。三天之后，终于锁定了意大利电台晚间新闻之后一串串五个数字组成的天气预报。一个重要的情报被徐子鹤破译出来，五天之后，上海老板将来北平参加第四届贸易博览会，住前门饭店，请订房并做好接待工作。徐子鹤将破译的电报迅速报告给了延安中央社会部，延安将电报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转交给了国民党西北行政长官胡宗南。第五天黎明时分，秘密前来北平的厄尔哈特刚踏进前门饭店，就被十几位藏匿在四周的住店旅客扑倒在地，抬进门口的汽车里。托马斯·厄尔哈特及其组织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成员全部被抓。二战胜利之后，设在上海的美国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了这起间谍案。厄尔哈特组织的罪名是为纳粹和日本提供情报，他本人被判终身监禁，其余成员均获5至20年不等的刑期，唯有尤里安一人因有自首立功行为被当庭无罪释放。尤里安走出法厅时，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问他离开中国前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尤里安略作思考后说，现在他最想见一面哥廷根大学校友、北平一家书店的职员徐子鹤，两人再来一场扑克牌竞猜。一位上海来的女记者问，您估计谁赢谁输？尤里安回答得十分干脆，输赢早已见分晓，只想见上一面。13岁的徐小雨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澄海中学。9月份要到县城上学，小雨舍不得离开村中学堂里的小伙伴，利用放暑假的时间整天与他们泡在一起。十几位初生牛犊般的孩子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在村旁的寒江里游泳，个个都是一身好水性。夜莺不让小雨去游泳，实在阻拦不了的时候，就跟去坐在江边。只要小雨往江中深水处多游出3-5米，他就在江边一个劲儿地呼喊，直到孩子游回到浅水区。

0: 这天上午，叶英去了澄海县城，他想购买几尺新布，为开学后到县城上学的儿子做一身漂亮的学生装。半晌午的时候，五六个小伙伴来到小雨家里，喊他一块儿去江边游泳。小雨起初不愿意去，因为妈妈临走时反复交代他不准离开家。但小伙伴们不由分说一起动手，生拉硬扯，还是把小雨架走了。来到寒江边一处僻静的地方，小雨和伙伴们一起全身脱得赤条条的，光着屁股一头扎进了江水里。孩子们在江水里捉鱼虾，潜水挖江底的沙土打水仗，在清澈的寒江中玩得不亦乐乎。但小雨始终没有像其他伙伴一样向江中游去，因为那是妈妈的禁令。这时一个小伙伴喊道，快去里面抓野鸭，谁不去谁就是怕死鬼。离岸边30多米远的江水中，一群野鸭正在上下翻腾着捕鱼。小雨随大伙向江中游了10几米后停了下来，徐小雨怕死鬼，徐小雨怕死鬼。游在前面的伙伴们都停了下来，朝小雨喊道。腼腆的小雨没有办法，无奈随大伙一起向远处的鸭群游去。野鸭看到有人游来，纷纷地向江中心逃遁，孩子们继续追赶野鸭。10几分钟后，游到江中心的孩子们知道追不上野鸭，不得不放弃，开始往回游。离岸边还有20多米的时候，意外情况出现了。一个胖乎乎的男孩游不动了，在水中一浮一沉，嘴里呼喊着，救命救命啊。其他伙伴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傻了，谁都不敢上前救他。最终小雨向呼救的小伙伴游了过去。游到小胖子身边时，小雨伸出手去拉小胖子的手，筋疲力尽的小胖子没有伸出手，而是一下抱住了小雨的脖子。小雨在水中一阵扑腾，想掰开伙伴的双手，可是越掰对方抱得越紧，两个孩子在江水中浮浮沉沉，拼命挣扎着。其余的孩子看到这种情况，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搅在一起的两个孩子随江水向前慢慢涌动，一会儿沉入水中，一会儿又浮出江面。中午时分，关陇村的大人们从下游几里地外打捞出了两个孩子的尸体，两人还死死地抱在一起。从县城回来的叶英听到消息，扔下布料摇摇晃晃就往出事地点跑，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爬起来之后又踉踉跄跄接着跑，嘴里不停地喊，小雨你可别吓妈妈呀，小雨你可别吓妈妈呀。看到小雨冰凉的尸体，叶英的哭声戛然而止，他昏死了过去。从此之后，叶英每天都独自来到寒江边，眼望湍急的江水，一蹲就是大半天，口中喃喃自语，
1: 子贺，子贺，我没照顾好孩子，对不起。
0: 从泰国华府里赶回来的许凡昌和阿棉强忍失去孙子之痛，劝说媳妇儿一起去泰国，被叶英一口拒绝。
1: 我哪里都不去，我丈夫在外边忙事，我儿子在江里游泳，说不定等会儿他们就回来了。
0: 后来叶英在村里看到与小雨年龄相仿的孩子，就追着跑，边跑边喊，小雨小雨。灌陇村的大人小孩都说叶英疯了。上海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领导创办了《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论持久战》等一批革命进步书籍。上海话剧界联合上演了《怒吼吧中国》， 一系列在孤岛上海开展的文化活动，不但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也极大振奋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斗志。针对当前的抗日形势，徐子鹤和江苏省委的同志们讨论后，有了更广的思路，更大的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东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建立，抗日武装日渐壮大。在江苏省委的宣传鼓舞下，上海已有不少知名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去那里工作和学习，但还远远满足不了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寇丧心病狂，加大了用武力控制上海的力度，不但取缔了坚持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还关闭了从事爱国教育的大专院校和中学，大批文化界人士和学校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了极大威胁，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被日伪枪杀和抓捕，人们大都处在彷徨和苦闷之中，不知道路在何方。在延安，有一所为八路军输送干部的抗大，江苏省委建议在江南也创办一所为新四军培养人才的大学。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为了凝聚抗日力量，徐子鹤只身奔赴南京争取朱尚雄。此番虎口谈判，他能否顺利完成重任？请听《苍茫大地》第79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79集，在延安有一所为八路军输送干部的抗大，江苏省委建议在江南也创办一所为新四军培养人才的大学。创办这样一所大学，一是可以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的力量，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二是为无数知识分子寻找用武之地，为争取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思考成熟之后，徐子鹤立即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商议此事。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同意江苏省委的提议，陈毅亲自将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决定由新四军领导该校办学，并解决经费和给养，并聘请了曾任孙中山秘书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韦雀教授担任校长。徐子鹤开始在上海广泛宣传，并组织师生到该校工作学习。江苏省委的同志们也分别到上海的枝江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以及众多中学。

0: 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徐子鹤来到了同济大学。抗战爆发后，同济大学因战乱已经迁往内地办学。当时年迈和生病的师生没有离开上海，几年的赋闲使他们百无聊赖，如火如荼的抗战热潮激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通过一名学生地下党员，徐子鹤把他们召集到了一起。老师和同学们，国难当头，豺狼当道，身怀报国之术的你们，难道甘心就这样沉寂下去？加拿大的白求恩来到八路军队伍里帮助我们打日本，德国的罗生特加入新四军帮助我们打日本，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徐子鹤一阵慷慨陈词。
1: 同济大学远在边陲昆明，我们去不了，几年没学教没课上，身上的一点本事都荒废了。
0: 一位头发花白的教授说，
1: 这一点我理解，但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准备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建立一所大学，为抗战培养人才，为民族传承薪火，不知大家有兴趣没有？
2: 有！
0: 师生们热情高涨。请老师和同学们放心，去我们全程护送，生活不习惯要回来，我们也全程护送，绝不让大家承担一分危险。江淮大学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四个系及普通科。同济大学的土木和医学系科国内出名，通过你们在那里的教授和学习，被日寇烧毁的建筑可以重建，被日寇伤害的军民可以得到救治。通过你们的参与，全民族的抗战将会被注入新鲜的力量，千万苦难的民众将会脱离灾难，这难道不是知识分子良心和价值最好的展现吗？这不正是德国伟大文学家歌德所言，世界上最伟大的美德是爱国的真正含义了吗？歌德的名言，徐子鹤是用德语说出的。同济大学的师生都会讲德语，大家听后不觉一惊。
1: 您会说德语？
0: 一位老师好奇地问道。
1: 啊，在德国学习过几年，讲得不好。
2: 松涛同志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博士。
0: 徐子鹤化名许松涛，吴大明在旁边插话，做了一个最简洁的介绍。屋子里一片啧啧的称赞声，气氛顿时活跃了很多。大家向徐子鹤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对每个问题他都耐心给予了解答。当天晚上，同济大学12名教师和学生报名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过同济大学，徐子鹤又把浙江大学滞留上海的师生召集在一起。浙江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人人都讲英语。徐子鹤一通娴熟的英语演讲让大家热血沸腾，20多位天文、地理、生物、化学、数学等专业的师生报了名。不到三个月时间，上海150多名大学和中学的师生自愿到新创办的江淮大学任教和学习。何峰、李仲荣、孙迎增、陈端炳、江长英、周国英等一批知名学者也应校长韦雀的聘请前去任教。后来南京中央大学、北京清华大学等地不少师生也都前来报名。江苏省委在新四军的配合下负责全部师生的护送工作。徐子鹤、董义堂、石从山、吴大明和魏坤分成四个小组，会从地方党组织沿两条线路带队秘密赶赴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一条由镇江过江至扬州、高邮、宝应，然后乘船到怀宝的岔河镇，再转到仁和镇。另外一条从南京过江，经六合到淮南新铺。当时的苏北地区日为一波又一波的扫荡清乡，为保证上海师生的安全，徐子鹤在沿途设立了秘密交通站，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一站接一站的护送。一天傍晚， 徐从山、魏坤带领15名同志来到了宝应交通接应站。师生们吃过晚饭后都去休息了。奔波一天的徐从山没有休息，而是带领十几位地方上的同志在旅馆周边巡逻警戒。夜里12点，100多名伪军得到线报后，在县大队队长李步周率领下跑步离开驻地，向两公里外上海师生居住的旅馆悄悄摸去。石从山得到情报时，伪军离旅馆只有800多米的距离了。他一边让魏坤组织师生撤离，一边委派当地游击队员爬上旅馆附近最高的房顶，居高临下向伪军开火，为师生撤离争取时间。经验丰富的石从山一个人怀揣两颗手榴弹向伪军驻地跑去，到达伪军驻地门口，啪啪两枪打死值班的两个卫兵，接着就向三层的办公楼屋顶投掷了两颗手榴弹。屋顶上顿时火光冲天，院子里警报声骤然响彻整个县城。腿部中弹的石从山迅速折返到旅馆周围，混在人群中大声呼喊：游击队攻打县大队总部了！游击队攻打县大队总部了！李步周看到县大队总部燃起熊熊大火，又听到有人呼喊，急忙撤离人马赶回驻地。等李步周知晓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后，急忙带领队伍追赶到码头，堵截准备乘船逃离的石从山塔。当魏坤带领15位上海师生乘船离开码头七八百米的时候，李步周的100多人扑了过来，启动了一艘机动船追赶。机动船马达刚刚发动，突然从船头处的水中钻出了一个脑袋，趁船上几十名伪军不备之际，一颗手榴弹就投进了船舱中，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岸上的伪军一起开枪，几十米外的袭船之人被排枪击中，那是石从山。他是由于腿部受伤坚持留下来做掩护的。当师生们踏入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看到身穿新四军军装的战士们时，个个激动万分，禁不住放声歌唱。此时的魏坤面朝宝应方向，再也忍不住失去战友的痛苦，仰天大哭起来。江淮大学开学了，学校利用根据地的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大院作为校舍，以广阔的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除由教授授课外，新四军和当地党政军领导也常为同学们做专题报告。陈毅、张云逸、谭震林、彭雪枫、邓子恢、罗炳辉、郑卫三、方毅、汪道涵、潘汉年、范长江等都到校做过报告。徐子鹤应邀来到江淮大学，和十几年前在上海大学一样，用半天时间做了一场题为《学术之美》的讲座。讲台上的徐子鹤看到台下一张张面孔，不禁感慨万千。如果不是这场烈火硝烟的战争，他定会在一个窗明几净的讲堂里，对着求知若渴的年轻学生们侃侃而谈，幸福满满。讲座结束，掌声经久不息。徐子鹤最后说：这些掌声我徐子鹤受之有愧，我的亲密战友石从山、罗峰、张民生等为了江淮大学的创办献出了生命，他们才应该当之无愧地得到掌声。眼含热泪的徐子鹤带头鼓起掌来，教室里掌声雷动。
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上海江苏省委秘密驻地迎来了一件大喜事，罗林生了一个胖小子。罗林和魏坤为儿子一连想了好几个名字，都不十分满意，便请大博士徐子鹤为儿子起个好名字。徐子鹤欣然答应。经过几天琢磨，在满月酒宴席上，徐子鹤怀抱婴儿侃侃而谈。英国有位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叫雪莱，我在德国学习时读过他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欠契》和《西风颂》，可谓美妙绝伦，醍醐灌顶。不仅我们这些普通人为其倾倒，恩格斯也一样，称他是天才预言家。大家看看魏坤和罗林的小宝贝儿，红唇明眸，眉清目秀，气质多像一位诗人。雪莱是世界上最好的英文诗人，我相信这位小宝贝今后也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好的诗人。诗人都有共同的品格，而品格首先表现在名字上，我建议小宝贝儿就叫未来吧，希望他成为中国的雪莱。众人都说名字起得好，罗林和魏坤高兴得手舞足蹈，喜不自禁。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未来的谐音是未来。我们希望这个孩子的出生能给魏坤和罗林带来好的未来，给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带来好的未来。希望未来的未来不再像我们一样居无定所，四处奔波，而是静居书房，手握笔杆，书写出比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更动人的诗篇。徐子鹤充满激情地吟诵完雪莱《西风颂》中最经典的一句诗，屋子内沸腾了。罗林和魏坤抱着自己的儿子，一时说不上话来。在满月宴结束时，徐子鹤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送给未来的礼物。罗林和魏坤结婚时，我送给两人一对南洋玉戒指。前几天我去豫园买了一个南洋白独山玉挂件。英国诗人名字中有个雪，雪是洁白的，独山玉洁白无瑕，寄予着我们这群人对孩子美好的祝愿，希望他配上这块玉健康成长，更希望他长大后生活在一个纯洁的、光明的、没有黑暗和污秽的世界。罗林和魏坤把用红绳穿好的南洋玉挂在了儿子的脖子上，小未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咧着小嘴儿好奇地观看，婴儿的憨态引得满屋子人大笑不止。看着孩子稚嫩的眼神，徐子鹤脑海中忽然闪过小雨的面容，那么真切又那么飘渺。徐子鹤并不知道那天是小雨离世半年的忌辰。抗战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央交给了徐子鹤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里还得从一位江湖上的风云人物谈起。这个人物就是朱尚雄。朱尚雄出身官宦之家，南洋医科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见习进修，回国后担任上海水月华医院院长兼上海法政学院的校医。淞沪会战爆发后，不甘于医学职业的朱尚雄在上海参加了上海红帮组织的抗日团体红星协会，主政救护队。上海沦陷后，朱尚雄来到南京，在昔日故交汪精卫维新政府内政部长陈群的帮助下，谋取了内政部卫生司科长兼任内政部主办的警官学校校医的肥缺。但随着时间推移，朱尚雄看不惯汪伪政府卖国求荣的嘴脸，主动放弃职位自立门户。戴笠的军统从朱尚雄来到南京便开始注意他，一段时间跟踪监视后，认为此人神通广大，可以争取利用，就打起了他的主意。 朱尚雄因有留洋背景，

且医术精湛，所以自视甚高，从不与一般人接触。经过反复琢磨，戴笠决定委派王全道出马接触朱上雄。王全道见到朱上雄之后，先是一番大义之士、民族栋梁的称赞，说得朱上雄心花怒放。最后王全道建议朱上雄开山立堂，他自己愿意扶助并从各个方面提供支援。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朱上雄在南京成立了洪门，取名为大亚山正义堂，参加人员均为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和亲帮人员。随着影响逐渐扩大，陈群、包弟陈氏、汪精卫、伪政府警察厅督察长张金吾、警察局局长于觉增等都成为了会员。大亚山正义堂最后网罗门徒千余人。朱上雄开山后声势日隆，地位也越来越高。他怀揣陈群赠送的手枪，密切联系汪伪政府官员、商界、报界及地方头面人物，在南京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第三方社会力量。延安中央社会部注意到了南京非同凡响的大亚山正义堂，李克农部长根据前期获得的情报综合研判并报给中央批准后，决定委派徐子鹤赶赴南京争取朱上雄。经一位打入汪伪政府陆军部时任少将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引荐，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徐子鹤见到了南京大亚山正义堂堂主朱上雄。这是一场枭雄与英雄之间的会面。请问英雄尊姓大名，在何方谋事，来我区区大亚山正义堂有何指教？朱上雄开门见山，画风逼人。英雄不敢当，免贵姓许，名松涛，在上海开了一家中德贸易公司混碗饭吃。这次慕名前来，主要是敬仰大名，想请帮主为松涛指点迷津。徐子鹤不慌不忙，娓娓道来。先生气宇轩昂，脚踏东西两条道，手捧中外两只碗，还有何迷津可言？堂主是一代名医，精通医术，我就借医道说起。我相信来帮主这里求医之辈绝大多数不是普通百姓，他们就是有病，也是营养不良、体力透支的贫血、胃疼和腰间劳损之类，其实根本不需要吃药，就是吃药也无法治愈。患肿瘤、血管、肝、脾、心肺之大病者，都是大吃大喝、折腾来折腾去的富贵之人。朱上雄听罢此言，顿感来者非同一般。先生说这些与迷津有何关系？十几年打拼，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倒也积累了一些财富，但随着钱财越积越厚，我发现自己患的病也越来越重。早年出国求学，本想能为国家做点实事，以求国人与洋人平等相处，但国家这些年陷入战乱，民族已到危亡之际，外人占我河山，欺我同胞，钱虽在手，但气不顺，腰不直，度日如年，病入膏肓也。哈哈，国人万千，何必杞人忧天，一人身扛肩挑。朱上雄解话，松涛有此心，但无此能，所以心病重重，但在我心目中，一位英雄做到了。谁？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据我耳闻，堂主出身名门，父亲是上海大法官，早年留日学医，回国后悬壶济世，如华佗在世，救治患者无数，但发现医道仅仅治愈个人体病，治愈不了国家和民族之重疾，便弃医从政，此乃大仁、大爱和大义。松涛佩服之至，故强

0: 来求教，为宋涛指点迷津。徐子鹤的话说到了朱尚雄的心窝里，哈哈哈哈，喝茶，喝茶。朱尚雄对来者刮目相看。两个人各自手捧茶碗喝茶的时候，朱尚雄的头脑中一直盘旋着一个问号。片刻功夫之后，朱尚雄放下茶碗，问出了一句让徐子鹤始料不及的话：先生姓许不假，但名字不叫宋涛。大吃一惊的徐子鹤不承认也不否认，端着茶碗继续品茶，一连呷了两口才抬头说话：此话怎讲？河南开封有个日本大特务叫吉川真佐，前两年被人活活打死在办公室内，震惊日本朝野，先生可知此事？徐子鹤轻轻放下手中茶碗，淡然一笑：哈，略有耳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

0: 三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柔。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43年，英国上映了一部经典剧情片《简爱》，由罗伯特·斯蒂文森执导，奥逊·威尔斯、琼·方登等主演。影片改编自夏洛蒂·勃朗特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贫困少女简爱离开孤儿院，踏入神秘古堡，成为小女孩保姆的传奇故事。在这座古堡中，简爱经历了情感的折磨与挣扎，她与个性暴躁、行事神秘的爱德华·罗切斯特之间的爱恨纠葛令人动容。影片以其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迷离及哥特气息被公认为所有版本中最经典的一部。让我们一起走进简爱，感受那份跨越时代的爱情力量。

阴湿的空气，寒冷的东风，长时间的坐车使我的手指和脚趾冻得都僵硬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异常的慢，我多么盼望能早点到罗伍德。可是比起在舅玛丽的太太那儿所受的苦处，这又算得了什么？

0: 马车终于停下了，我被抱下了车。
1: 这就是Jet Air，车费预先付了。
0: 车夫即刻就把马车赶走了，我拎着一箱自己唯一的财产朝着黑暗走去。这时候我看出前面有一堵墙，墙边一扇木门半开着，门边挂着一块方牌子，写着罗伍的慈善学校。这儿将是我今后生活的地方了。清晨，我跟着一群女孩子拥进了盥洗室，很少人多，洗脸要挨个儿。我身边站着一个瘦弱的姑娘，她不停地在咳嗽着。
2: 这可真冷，新来的。几点吃早饭？
3: 还得俩钟头，你饿了？吃完了你还照样饿。
0: 说完，姑娘去洗脸了。他从罐子里倒出带冰块的水，咬着牙把手伸进盆里去。
4: 班，你呀太不像话。
0: 这是监视教师斯卡恰的小姐。
4: 你没有洗你的脖子，你用刷子刷一刷。
0: 斯卡恰的小姐恶狠狠地过来，把海伦的头摁到冰水里，用硬刷子使劲刷他的脖子。
4: 刷刷，也许你今天不至于臭气熏人了。
0: 海伦没有反抗，他的沉默使我吃惊。我们洗漱完毕，整齐地排列在大厅里，听学监布洛克赫斯特先生训话。他指挥着这里的一切。
5: 我的责任是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纵容你们，你们在这儿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智慧挑选你们，使你们成为孤儿，并且依赖他人的施舍为生。为我忍受饥饿或者渴了的人们，他们有福了。这儿谁感到饿了？这儿谁感到渴了？你们总有人感到饿了吧？学校里总有个饿了的孩子吧？
0: 从起床，我就觉得又冷又饿，所以我举起了手。
5: 啊，那儿有一个，走到前面来。我们看看这是谁。没错，新来的姑娘 Jane Eyre， 这孩子我知道，他舅母是本校的施主，是他舅母把他送到这儿的。拿张凳子来让大家看看他。过来呀，姑娘。
0: 海伦递给我一只凳子，我茫然地站了上去，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我。
5: 孩子们，我警告你们要留神这个姑娘，她名字叫Jane Eyre，疏远她，你们要提防着她。我从领她的舅母那儿知道，她的心眼很坏，从来不肯就范。看他这张脸，一脸坏样，不过幸好长相很平常，不然谁知道他将会使用何等手段来作践这世界。 我们有责任惩罚他的肉体，去拯救他的灵魂，使他在我们这儿学会安分守己。
0: 原来这个罗伍的慈善学校，这个布洛克赫斯的先生也跟舅母丽德太太是一类的人。他们来到人世，似乎除了作践没有父母的孤儿之外，就不会干别的了。

星期天是个无聊的日子，我们这群一律穿着不足御寒衣衫的女孩们照例要赶到两里路以外的教堂去祈祷，因为必须从一条无遮拦的山路经过，严酷的冬风从一排雪峰上向下刮来，几乎像刀一样刮着我们的脸。一路上海伦咳嗽得更厉害了。

0: 我们倒不去做，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
1: 从教堂回来，天都黑了，谁不想立刻凑到炉火跟前去烤烤冻僵的手和脚啊？我推着海伦走向壁炉。
2: 对不起，让他过去。对不起，他冻坏了。对不起，
3: 姐，我没什么。
4: 本斯，你又在往前挤了，本斯。
1: 而这又偏偏被斯卡恰的小姐看见了。
4: 那就劳驾，坐到过道里去。
1: 海伦咳嗽着朝过道走去。这个斯卡恰的小姐，我可不喜欢她。
4: 你简爱，用不着这样板着脸看人。
1: 我恨斯卡恰的小姐的残忍，可我忍住了。为了陪着被折磨的海伦，我也坐到了冰冷的过道里。夜已经很深了，在这寂静黑暗的寝室里，只有海伦那一声声干咳令人心碎。
2: 海伦，海伦，
3: 简，睡觉吧，不早
2: 了。我睡不着。你病了
3: 没有？就是咳嗽，我一向咳。
2: 我多恨这儿，他干嘛对你这么恨？
3: 斯科特的小姐，他不喜欢我，
2: 我恨他。
3: 不，你不应该恨简，
2: 我恨，比恨丽的太太还要恨。
3: 他是谁？
2: 送我来这儿的舅妈。
1: 海伦不停地咳嗽着。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为什么我爹妈要死呢？为什么？
0: 兰卡斯尤克杜杜苏亚，
1: 我们全体女孩正在上课。布罗格赫斯特走进大厅，他巡视着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我害怕，
5: 我们又
1: 有什么大难将要落在我头上？
5: 至于你，要像大卫一样。
6: 这孩子是哪儿的？
0: 威廉蒂。
7: 简爱，布罗赫斯特先生，
6: 怎么居然敢公开违反本校的宗旨？他的头发做成这种卷发，
7: 是天然的，布罗赫斯特先生。
8: 威廉第一，你过来，简爱。
1: 大难来到了，我只能默默地站起来。
8: 什么天然？我们这儿是不加考虑的。拿剪子，坦博小姐。
2: 请别，别绞我头。
8: 拿剪子。
2: 不，
8: 你看，坦博小姐，过分的纵容会造成什么？
2: 不。
1: 布罗格赫斯特像魔鬼一样，
6: 去
1: 抓住我的头发，就是一剪子。
8: 这是我们的责任，使这些姑娘克制住人生的欲望，把这个撒旦的遗物拿去好好烧了。
4: 哎，你在凳子上站半个小时，反省一下顺从的操心，今天谁也不许和你交谈。
1: 好心的海伦见我仍然不动，他搬过来一只凳子，提醒我要顺从。
3: 来，简。
4: 为了违背了我的命令，本斯，你也到凳子上去站着。
1: 当海伦刚刚把凳子放在我凳子旁边的时候，斯卡恰的小姐又吼起来了。
4: 不，本斯，你给我站到外边去，直到我叫你。
1: 下课了。

0: 还要想。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听见过道里医生在说话。
1: 这姑娘不行了，没几天了，这你也清楚。
2: 对，我已经安排了送她回去。
1: 那好，嗯，好。
0: 我先觉到一种恐怖的震颤，继而是一阵悲伤的刺痛。我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看望海伦。我不顾一切溜进了海伦的病房。
3: 海伦睡着了。哦，是你娟，都过了半夜了，我睡不着。我听你一直在咳，我非得来看看你。
4: 那你正好来送送我。
3: 你要走了？
4: 对，他们要送我回寄养的地方。你来了，我太高兴了。来吧，来吧，外边冷。
0: 我躺进海伦的被窝，他搂着我。
3: 哦，海伦，别去太久了，早点回来。
4: 好的，你看吧，等天气转暖了，荒原上的野花开了，我就回来，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谈心了，就像往常一样。谈哪谈哪。哦，娟，我太乏了，太乏了。别离开我，等我回来，在这儿等我。
3: 我会在这儿的，一定不让你受冻，一定给你力量。我要给你一切，永远在一起，就你跟我在一起，永远的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0: 不幸得很，海伦没能活下去，可是我这个活下来的生活又有多少幸福和欢乐呢？10年过去了，我长大成人了。布洛克赫斯特对我的作践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露骨，可是虚伪更令人厌恶。
5: 哎，坚哥，在这种时候碰到你太好了。我想跟你谈点事。我知道你回信给桑菲尔德的菲菲克斯泰特，应聘作为一个小女孩的教师。
2: 是的，
5: 董事们表示愿意加以推荐。
2: 谢谢。
5: 不过董事们希望你继续留在本校担任教师，这个要求确实是莫大荣誉啊，姐。
2: 我对董事们选派你来表示遗憾，我对董事们以及他们对学校的贡献都非常敬佩，可这不包括你在内，我不能饶恕你，忘了你。你转告他们，我打定主意了，我月底以前走。
0: 一个在世界上完全孤独的人，在他离开旧地方要去一个新地方的时刻，有冒险的甜蜜，也有陌生的恐惧。我所要去的这个桑菲尔的到底怎么样呢？迎接我的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6: 哦，你好，亲爱的，一路上够你受的吧，一定冻坏了，快坐火旁边烤烤。
2: 您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6: 是的，一点不错，把帽子摘了吧。
2: 哦，谢谢。
6: 你来得太好了，我总算找到个伴儿了。这儿地方不错，就是有时候太冷清了。
2: 今儿晚上我能见见 Fairfax 小姐吗？
6: Fairfax 小姐？
2: 我的学生。
6: 哦，你是说瓦朗小姐？我已经叫索菲去领她下来见你了。
2: 那她不是你女儿？
6: 当然不是，我没子女，她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养女。
2: 罗切斯特

0: 子先生，
1: 就是这儿的主人。
0: 我当这是您的地方。
1: 哦，孩子，瞧你说的，我只是这儿的管家。不过罗切斯特先生多半在外旅行，所以很难见到他。啊，他们来了，过来，戴尔，见见你的教师小姐，艾尔小姐。
2: 她是我的教师。
1: 是啊，一点不错。
0: 你是法国人？
2: 是啊，你懂法国话？
0: 懂的。我可没想到我学生是个法国孩子。
2: 这真太好了，你懂法国话，夫人，为了他我谢谢你。
1: 但愿你高高兴兴学到很多东西。艾尔小姐累了，我要带她上楼休息。
2: 再见，艾小姐，见到你很高兴。
0: 再见，阿黛尔，我们明天见。伶俐的小姑娘阿黛尔，这很逗人喜爱。
1: 孩子倒是很听话，就是喜欢表现自己，法国人嘛。
0: 罗切斯特先生的亲戚？
1: 啊，这我不知道，前几个月他从巴黎带回来的，也许他的父母死了，或者把他遗弃了。你好了吗？
0: 好，请问。
3: 菲尔法克斯太太端着蜡烛领着我朝楼上走去，橡木大楼梯，长长的走廊，这个大厅与其说是住家，倒不如说更像教堂。
1: 喏，你看这房子不错，可就是太缺人住了。这房子很老很老了。
0: 那么闹鬼吗？
1: 那我可从来没听见过。的确有人传说罗切斯特的祖先都很野，也许就为这个现在他们在地下动不了了。
3: 我看见长廊右边还有个小楼梯，正要过去，菲尔法克斯太太提醒着我。
1: 哦，我们的屋子在这边，那边通楼上，不大有人住的，常用的卧室都在这边，屋子在一起收拾起来就方便多了。阿黛尔在那屋上课，你住在这屋。
3: 菲尔法克斯太太领我走进一间小巧精致安静的卧室，屋里是按照近代样式陈设的。
0: 啊，这太……
1: 还喜欢吧？我想你爱小巧舒适的屋子。
0: 这太好了，
1: 晚饭一好我就来通知你，你需要什么我就在楼下。
3: 一声狂笑使我吃惊。
0: 啊，这什么？
1: 恐怕是克里斯布尔这儿的佣人，他有点不正常。
3: 菲尔法克斯太太下楼去了。又是一阵奇怪的笑。我打开门走出屋子，

0: 着白帽、瞪着双眼的中年妇女，呆愣愣地站在小楼梯上。她的长相有点怕人，她是干什么的呢？我不敢多问。后来知道，她就是格雷斯普尔。我刚到这儿，想的太多，问的也太多，这不好。我的责任是教育阿黛尔。
1: 阿黛尔，
2: 送给你，艾小姐。
1: 多美的花，阿黛尔！
2: 我要送花给你，你来这太好了。
1: 这儿，这，
2: 这。
1: 好，走吧。你在这儿以前住在哪儿？
2: 跟妈妈住，后来妈妈去世了，罗切斯特先生带我来这。
1: 你原先认识他？
2: 认识他，是妈妈的朋友，他常给我们送东西，后来我再没见着他。
1: 你不是为了他送你东西才想见他的？
2: 是的，我就是喜欢他送我东西。我们什么时候上课？
1: 现在。走吧，到花园去看看。
2: 好的。
1: 不仅看花，再看看泥土里的小动物，有些动物

0: 看花朵，有些帮助花朵生长。
1: 那天夜晚，我在画画，布鲁克斯太太坐在我身边绣花，我和她聊着，很想知道一些这里主人的情况。
2: 罗切斯特是什么样的人？
3: 什么样？
2: 好吗？
3: 我没根据说他不好，他是个好主人。
2: 他的为人怎么样？
3: 叫人难以琢磨。有人会觉得他有点怪。
2: 怪在哪儿？
3: 这就很难说。他到过很多地方，见识也广。这个人心思很难猜。
2: 那格雷斯布呢？他把他留在这儿做什么？
3: 这我不知道。
1: 这是推脱的回答。我看出菲尔菲克斯太太似乎在回避什么。桑菲尔的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谜。但是由于菲尔菲克斯太太性情温和，待人和蔼，我们相处得很和谐。我的学生阿黛尔既活泼又天真，教他一些什么也有进步，特别是他那天真的耳语，常常引起我的依依之情。因此，在桑菲尔德我就待下来了。不久，宁静的生活被冲击了。

0: 一天黄昏，我去海一村寄信回来，走到一个山坡前面，这时日落西山，霞光四射，通红的火球像是要把枯树枝都给点燃了。被我们扑灭。
1: 我听见门外有声音，还有笑声，我就到过道里，后来我去找菲尔菲克斯太太。
2: 不，让他睡吧，你听到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是格雷斯普干的？
2: 恐怕是的。
1: 干嘛留着他？
2: 我不能解释。
0: 罗杰斯的先生凝视着我，他按着我的肩膀。
2: 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0: 他那低沉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他的眼睛里闪着炽热的光。我意识到我得赶快离开他。
1: 再见了。
0: 洛切斯的先生的手仍然放在我的肩上。
2: 我知道没你不行，我一直这样想。你有些地方接你。
0: 我看了一眼他仍然放在我肩上的手，他把手拿了回去。
1: 好，再见。
0: 回到自己屋里，我的心很不平静。我用手抚摸着他按过我肩膀的地方，我的心里有一股幸福的暖流。太兴奋了，人太兴奋了是不能休息的。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我脱去那件麻布黑外衣，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长裙。我盼望见到罗切斯的先生，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可

0: 他遇见他的眼睛。我刚走出房门，就碰上 Fairfax 太太。
1: 哦，亲爱的，我们昨天晚上好险呢，Burchester 先生差点在床上烧死，是吗 ，Fairfax 太太？他睡着了，没把蜡烛灭了。你怎么一点没听到什么，也没闻到烟味儿？
2: 一点没有，我一向睡得很沉。Burchester 先生没遭到什么吧？
1: 没有没有，他精神着呢，一早就走了。
2: 走了？
1: 他吃完早饭就走了。巴斯顿先生哪儿去了？一大帮体面人都聚在那儿，当然也有 Blanche Ingram， 他是这一代的大美人，他们都说他跟 Rochester 先生、哦、亲爱的，我走了。
0: Fairfax 太太似乎要回避什么，话没说完就走了。但是 Blanche Ingram 这个名字使我冷静下来。我重新换上麻布黑外衣，为阿黛尔上课。
3: 罗切斯特先生几时回来？
2: 不知道。
3: 快三个星期了，真长啊，是不是？恐怕是英格拉姆小姐不让走，恐怕她捉住她不放，都说她长得美。愿意你也美吗，艾小姐？
2: 花才是美的，阿黛尔。这些花瓣多么娇柔，连在花枝上形成一朵花。你重新画吧，你要画得好一点，否则我不批。
0: 阿黛尔继续画画，窗外在下雨。我手里举着一只美丽的花朵，心情和雨天一样。对罗切斯特先生长时间不回来，总感到有点失望。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也不敢再想下去了。这天，叫人难以琢磨的罗切斯特先生突然骑着马回来了，带回了一大帮阔气的客人，还亲热地把伊格拉姆小姐从马上抱下来。他们搀着手走进大厅，我领着阿黛尔站在门口迎接她，可她好像没看见一样。
4: 桑菲尔德很富丽堂皇，要是我就不这么安排。
5: 哦，怎么安排？
4: 都换上法国家具
5: 啊。那我呢？你也要重新安排我？
4: 你？我要把你当作家传的橡木箱子搁在那儿。
0: 天都快亮了，人们还继续在欢乐的笑声里跳舞。我一转眼，阿黛尔就不见了。原来他穿着睡衣，正靠着栏杆朝大厅看呢。
2: 阿黛，阿黛，你不睡跑出来太不乖了。
3: 布兰奇小姐她真美，她真像个公主。
0: 我朝大厅望了一眼，罗切斯特先生正在和英格拉姆小姐跳舞。
3: 我真想她嫁给罗切斯特先生，你呢，安小姐？
2: 快跟我来，不许再跑出来。
5: 阿黛尔没有逃过她的家庭教师，给带走了。
4: 她长得很平常。
5: 我觉得她美。
4: 啊，我是说那教师。
5: 哦，
0: 长得很平常，是吗？我进屋坐到了镜子跟前。是的，我不美，这是事实。Blanche Ingram 小姐的确很美，难道罗杰斯特先生就是因为这才喜欢她吗？一天下午，我带着阿黛尔坐在花园草地上， 远远的看见布兰奇跑上了小桥。
4: 我不回去，爱德华德，你答应过我领我去看你小时候捉迷藏的地方。
5: 我警告你，那可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4: 我喜欢你这种威胁。
0: 不知怎么的，连客厅我也不想去了。
6: 啊，你来了，正好他们就快要吃完饭了。
7: 我送阿黛尔到客厅去，还是索菲领她去。
6: 罗切斯特先生特意关照，要你也陪着，亲爱的。
7: 那好吧，走，阿黛尔。
0: 我把阿黛尔安排在客厅中间坐好，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时候罗杰斯的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一块儿进来了。
4: 爱德沃德，好像你不是不喜欢小孩。
5: 不喜欢。
4: 那你怎么领来这么个小玩意儿？
5: 有一次我茫茫然就把它捡来了。
4: 应该把它送学校。
5: 他有教师。
4: 哦，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呢。说起教师来，你该听我妈妈怎么说。
8: 我亲爱的女儿，你别提教师了，我受够了他们的罪。听我说说，切斯特先生，把他送学校去吧。
5: 我一定考虑，夫人。
4: 现在艾德沃德大师静静嗓子，我要你在御前伺候。我们唱一个情歌，因为我沉浸在爱情里，所以你一定要唱得情绪饱满。

0: Youth is a flower despised in decay. Youth's the season made for joy.
1: 罗杰斯特先生充满感情的歌声，这歌声在我心里奇异地唤起了我那极力想铲除的感情。我的心颤抖了，我想立刻离开客厅，可又怕惊扰了欢乐的人们。
0: Time's on the wing, life never knows the return of spring. Let us drink and sport today, ours is not tomorrow.
2: 啊，这是歌
1: 词。罗切斯特先生唱完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冲出了客厅。
3: Jane， 你去哪？
4: 去睡觉，我叫索菲来领他。
3: 把脸转过来，为什么这么压抑？
4: 我没有，我没觉得压抑。
3: 你有，你还哭了。你看，眼泪从睫毛上滑下来了。好吧，我允许你告退。
4: 是的。
1: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楼梯，我听见罗切斯特先生并没有回到客厅去，他离开了欢乐的人群，到自己的书房去了。难道他的心也有难忍的压抑？这些天在桑菲尔德是欢乐的日子，也是忙碌的日子，这和我出来那阵的沉静孤寂相比是何等不同啊。可是当客人们正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突然有个姓 Mason 的中年人从西印度群岛来到桑菲尔德，他非要见罗切斯特先生。我来到客厅把他叫了出来。
3: 他是不是姓梅森？
4: 是的。出什么事了？
3: 他要毁了我，毁了我的希望理想。Jane， 一旦别人嫌弃我，你会吗？
1: 他的手摁住我的手，我感到意外，但没有惧。

0: 拒绝他。他的手冰冷冰冷，还微微颤抖着。
1: 我不会嫌弃你的。
2: 你不怕为我受到指责？
1: 什么事情？告诉我。
2: 去睡吧，就当没这回事。去。
0: 自打梅森来了以后，我发现罗杰斯的先生的心情有时很不平静。我预感到将有什么祸事要降临桑菲尔的。这天半夜，当客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一声惨叫，使桑菲尔的所有的人都惊醒了。这恐怖的悲哭声使我发抖。我从房里出来，长廊上已挤满了惊醒的客人。
3: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叫声啊？这声音太可怕了。
4: 罗切斯特先生，罗切斯特先生，
3: 亲爱的，
4: 太可怕了，那叫声，他不在屋里。
0: 罗切斯特先生穿着睡衣，端着蜡烛，从小楼梯上下来。
5: 我在这儿，在这儿。
3: 这怎么回事啊？
5: 有个佣人做了个噩梦，他这个人有些冒冒失失，擅自把诸位随意剩下的红酒都灌下去了，害得我们大家虚惊一场。大家回屋子去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再见吧。
0: 人们都回到屋里去了。罗切斯特先生走到我跟前。
2: 你屋里有没有海绵、阿摩尼亚？
1: 有的。
2: 拿来。
0: 我赶忙回到屋里，把海绵和药都拿来了。
2: 来。
0: 罗切斯特先生带着我走上我从没去过的那条小楼梯。
2: 等在这儿。
0: 我听见一个女人的怪叫声。
2: 进去，进去。进来，关上门。现在什么也别问。克里斯普，把海绵给我。看见血你不会晕吧？
1: 我想不会。
2: 啊！别动。
0: 地上有一把带血的刀子，床上躺着满脸是血的梅森。
6: 对不起，我很想见见他。
2: 傻瓜，你不会等等？来，摁着海绵，这伤不重。我一会儿就来。
0: 罗切斯特先生出去了。我怀着惊恐的心，一边给梅森先生摁着伤口，一边听他喃喃自语。
6: 他咬我，他把刀子一松他就咬我。
0: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罗切斯特先生刚才说了，现在什么也别问。我只好依从他。在等罗切斯特先生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孤寂无援。夜围绕着我，一个苍白流血的人，相隔不远的小门里还有一个女凶手。要是她冲出来呢？我开始站立。在桑菲尔的这个古堡里，一定有着令人生畏的秘密。我记起了梅森来到的那天，罗杰斯特先生那苍白的脸和那颤抖冰凉的手。有什么东西能把罗杰斯特先生的精神折服呢？

0: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等待的时间真长啊。我忽然听到开门的声音了，有希望了。罗杰斯特走进屋来，他已换去睡衣，进屋之后他抱起梅森就朝楼下走去。
1: 你走在前面，看大厅里有没有人。
0: 来到院子里，他把梅森放到早已准备好的马车上，自己坐在前边亲自赶车。
1: 啊，快跑！
0: 他走了，我怎么也没法再睡。披着围巾在花园里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亮。
1: 还没睡？
2: 没见你平安回来怎么能睡？梅森先生怎么样？
1: 他没事，有医生照顾。
2: 昨晚上你说要受到的危险过去了？
1: 梅森不离开英国很难保证，但愿越快越好。
2: 他不像是一个蓄意要害你的人。
1: 当然不，他害我也可能出于无意。坐下。
2: 格瑞斯珀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留着他？
1: 我别无办法。
2: 怎么会？
1: 你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该怎么办接你？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他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2: 你在说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1: 是的。
2: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拉姆小姐。
1: 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他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2: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1: 你不喜欢他，说实话吧。
2: 我想他对你不合适。
1: 啊哈，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
0: 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正思索着，他改变了话题。
1: 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2: 我在这儿很快活。
1: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2: 离开这儿？
1: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0: 他的话语和凝视我的眼光使我惘然。
2: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
0: 他那炽热的目光盯着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2: 我要进去了，我冷。
1: 姐，
2: 让我走吧。
1: 等等，
2: 让我走。
1: 姐，
2: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1: 姐，
2: 让我走吧。
1: 我爱你，我爱你。
2: 不，别拿我取笑了。
1: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0: 是真的？
1: 本娘，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0: 老杰斯紧紧地拥抱着我，我沉浸在幸福之中。
1: 上帝这么说，别让任何人干扰我，他是我的，我的。
0: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在我这样快乐的时候，大自然也是欢乐的。罗杰斯特陪着我来到芬顶，我们一起走在绿树葱荫的小道上。
1: 这儿就是芬顶，你舍得离开桑菲尔德到这儿来吗？
2: 有你在有什么舍不得。
0: 他让我坐在树旁草地上，然后紧挨着我坐下。他摘下身边一朵紫罗兰给我，我多么爱他呀，这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
1: 我们还要出去旅行，知道吗？十年以前，我是带着股怨气跑遍了整个欧洲，这次我要有个天使陪着我去。
2: 我不是天使，可别这么想我。
1: 你怎么想我呢？
2: 恐怕你也会像现在这样，然后冷下来，戏弄人，冷冰冰的，然后就要靠我来哄你。当你觉得疲了，也许还会喜欢我。
0: 求爱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要结婚了。在安静简陋的教堂里，牧师站在我们面前。
3: 你的戒指，爱德华·弗菲斯·罗切斯特，你愿同这女人结为你的合法妻子，无论处顺境或逆境，富足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直到死亡你们才分离。
1: 我愿意。
3: 你简·艾尔愿同这男人结为你的合法丈夫，无论处顺境。
4: 停止举行婚礼！我宣布，我宣布存在着阻碍。
0: 阻碍来自梅森的声音。罗切斯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1: 继续。
4: 我可以证实我的话，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
1: 继续。
4: 罗切斯特先生，我不能继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碍？罗切斯特先生娶过妻子，他还活着，他住在桑菲尔德，这不可能。
5: 我怎么不知道？
4: 四月里我还见过他，他是我姐姐。
0: 哦，罗切斯特有妻子，他的妻子是梅森的姐姐。我的神经在颤动。
4: 罗切斯特先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对，这样做是不对，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嘛。去看看我妻子，你应该去，还有你，你也去看看爹，一定要去，走。
0: 罗切斯特急速地疯狂地把我拉上马车，

0: 到了桑菲尔德，又带着我大步爬上小楼梯，打开了锁着的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披散着头发、瞪着眼、满脸发青的中年妇人。
1: 这就是我妻子，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唯一的美满婚姻。啊，今天还好吗，普尔太太？
0: 回话的是格雷斯·普尔太太。原来她在这里看管这个发疯的女人。
2: 我们还好，谢谢。耍点脾气，闹得还不凶。
0: 贝萨米斯朝罗杰斯特扑了过去，恶狠狠地去抓他的喉咙，咬他。罗杰斯特只是躲闪，并不回击。等他没劲儿之后，罗杰斯特过去把他扶起来，还给他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我看得出来他那内心深处的痛苦。
1: Bertha Mason Rochester， 他家三代有疯病，可是他们看我年轻无知，没告诉我，甚至在结婚的晚上他想杀死我，你看见？你看，我像爱你一样爱过他，该拿他怎么办？你们说，把他送进疯人院，交给一些陌生人打他，用冷水浇他。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
0: 看到这一切，我那凄楚的感情是无法描述的。我陷入在泥泞之中，我觉得没有立脚之地，我如同掉进泥潭之中，我被水淹没了。可我必须生存下去，我要从他面前离开，必须离开。傍晚，我下楼来到客厅里。
1: 你到底出来了，你一个人关在屋里苦着自己。
0: 见到他那痛苦的样子，我的决心又难以出口。
1: 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没有。用这个来惩罚我，我不是有心要这样伤你，你相信吗？我说什么也不会伤你，我只能这样。要全都告诉你，我就会失去你，那我还不如死了。
0: 你失去我了，爱德华，我也失去了你。
1: 不，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加重对我的惩罚金，我真尝够了。我生平第一次找到真正的爱，你不要把它拿走。
3: 我得离开你。
1: 你怎么不听我话？
3: 我不能住这儿做你情妇。
1: 你想来想去就是想这个，想做埃德沃·罗杰斯的太太。
3: 你真的认为我想这个？
1: 我当然这么认为。你说你爱我，你怎么能想到离开我？
3: 爱德华，做你情妇我会成什么了？靠人施舍，成了一个没地位的寄生者。我没权利在这儿，所有权利在你那儿，丝毫不在我这儿。
1: 权利？你说话像个律师。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还要什么呢？
3: 什么也不要，不要，只要你。
1: 那别走，姐。
3: 我要再来找你的话，我是作为同等的人， 我不能少于这一点，即使为我爱的人。
1: 你是想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了？
3: 是的。
1: 不能这样，我们做什么没有人会在乎的。
3: 我在

0: Jane， 等等。等等。
1: 我当然也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他。我走回来，坐在他身边，顺从地偎倚着他。我们一起望着通红的炉火。
0: 别急于决定，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1: 除了我，他这门不幸婚姻造成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他的父亲是个贪财而又吝啬的人，为了保持财产的完整，父亲把一切都给了他哥哥。但他也不能忍受他小儿子成为穷人，因此替他找了一个西印度群岛富商的女儿。一结婚，他就可以得到3万镑的嫁妆。然而在当时，父亲关于金钱并没有说什么，只告诉他梅森小姐如何的美。那时候他因为无知未经世事，就同意了这门亲。就在结婚的当天晚上，这个三代有疯病的白萨梅森小姐就要杀死他。天亮以前，他睡着了，我轻轻地离开他。我在荒野里奔跑，
2: 我等着你。
1: 走啊走啊，我摔倒了又爬起来，走了几步又摔倒了。我仿佛听到旷野里响着勒杰斯的那亲切的声音，
2: 等一会儿，再等着什么。
1: 风啊雨啊，任意吹打在我这个孤苦无依的才只19岁的孤女身上。我艰难地走着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多久，一家善良的兄妹救了我。
3: 你在荒原上昏倒了，你是谁？我们去找个你认识的人来。
4: 他究竟是什么人？很秀气，不像个佣人，他究竟要上哪儿去？哦，上帝，
1: 渐渐的我恢复了体力，这家好心的兄妹收留了我，直到我能工作。
3: 替你找到了个工作，只怕你不喜欢。
1: 等我知道了，我才能说喜不喜欢。我跟着圣约翰牧师走进教堂。

0: 这教堂太美了，你在这儿一定很愉快。
1: 这责任使我疲于奔命，我这话你感到惊奇？
0: 你妹妹说过你想去印度，
1: 你不赞成？
0: 表达虔诚有多种方式，
1: 我要充分地表达我的虔诚，我一定要侍奉我的救世主，侍奉我的救世主，这你懂吗？用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同我一起走的人也必须如此。
0: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
1: 你没有结过婚吧？
0: 提到结婚，不由得引起我凄惨的回忆，但我还是如实地告诉了他。没有。
1: 你是逃避什么纠葛？
0: 我爱过一个人。
1: 让我领你去看看。
0: 圣约翰牧师领我来到了乡村小学校。
1: 我早就想在这个地方为乡村的儿童办一所学校，不向他们开放教育，他们就不能进步。就是因为你也有一颗虔诚的心，所以我请你来办。可是薪金很少，一年30磅，不过可以跟我们住。
0: 我接受。

0: 橡树是所有英国树木中最有名的一种，可以用于做家具、做屋顶、
1: 开始上课了，
0: 还有教堂。
1: 我尽力而且积极的工作，应该说生活是安定的。
0: 好，孩子们，休息十分钟。
1: 但由于不能再见到我的主人，我感到思念的悲苦。我想菲尔法克斯太太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关于罗杰斯特的消息。我给他写了信。
2: 金，怎么了？
1: 我收下圣约翰牧师递给我那封退回来的信，心里感到凄惨。
3: 知道一下。
1: 晚上，我重弹了那首为他弹过的曲子。

0: 太美了，姐。
1: 对，你弹得很好。
0: 我只会弹一点儿。
1: 不同意，弹得很好，请你再弹。
0: 我很累了，原谅我，我要去睡了。
2: 一天到晚的教孩子够累的了，哥哥，我们大家都该去睡了。
1: 既然我是少数，那就这样吧。再见，迈瑞。
2: 再见。
1: 再见，戴安娜。
0: 再见。
1: 见，谢谢你。
0: 再见。
3: 你也听听见。
4: 圣约翰牧师也像对他妹妹一样，亲了亲我的额头。
1: 再见。
4: 再见。
3: 哦，简，他喜欢你。
4: 是的，近来我也感到了这一点。说真的，圣约翰牧师是个好人，很有事业心。可我不仅不爱他，而且还有些怕他。
1: 看来你很喜欢这工作。
0: 是，是喜欢。
1: 你不觉得单调吗？你脑子里大部分东西在这儿用不上，那你的学问还有什么用呢？
0: 有了学问，早晚用得着。
1: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现在就有用？就在现在，某些角落里还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你想过没有？
0: 教书，我很满足。
1: 是吗？是真的吗，简？你有没有扪心自问，你应该付出更多的贡献？我做过。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发现我过去的生活像个废墟，沙漠。这时刻我知道上帝挑选了我，派遣我把他的音信带到远方，把他的光带到黑暗的地区。这就如同有人在我心里点燃了一盏灯。
0: 那爱情呢，圣约翰？
1: 男人的？
0: 女人的？我是为你想。
1: 当然有的，可是一切应服从于更高的爱。
0: 没有爱情，我们能爱吗？
1: 你过于看重着人间的爱情。
4: 多么固执的圣徒，他一直想说服我。
1: 简，再过六星期我要去印度了，跟我走吧。你我都是命定了要侍奉上帝的，你在那儿大有可为，你可以开办学校，帮助医院工作，这是荣耀的事业。
0: 这个我不配，我没有这种信念。
1: 你有了，只是还不知道。你有了，像我一样，我看到这信念一天天在你身上成长发展。你看，上帝派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从事这巨大事业。我知道开头你会觉得不习惯，可结婚以后会引出你多少活力啊！
0: 结婚？
1: 嫁给我，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我们把它献给上帝，这一定会填补你的空虚。事业是一种良药，最好的治疗。你要挣扎出来，专心侍奉上帝。
0: 可是我们彼此不爱。
1: 会爱的，会合得来的。我们一起去国外，用我们的全部精力传播上帝的福音。也许在爱上帝的同时，我们会彼此相爱的。这样不好吗？不好吗？答应我，简。答应我。
0: 不，
1: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哦，帮助我，帮助我，简，帮助我，把你的力量给我吧，我需要你的力量。
4: 他冲动地抱住了我，可是这时候我清晰地听到了罗杰斯的在呼唤我。
1: 简。
0: 我不能嫁给你，我永远也不会嫁给你。
1: 金，
0: 你说你需要我，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不需要。你要我嫁给你，可是你一点不提到我们之间的爱情。哦，那还不如把我关在坟里去死，因为我爱过人，圣约翰。
4: 爱过？哦天哪，我爱过人。
0: 我要去找他，否则太晚了。我要去。
1: 你舍弃了上帝？
0: 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他。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人不能仅仅爱上帝。
4: 圣约翰兄妹坐上马车朝桑菲尔德奔去。我的心啊，早已飞到了桑菲尔德。马车停下了，我眼前所看到的桑菲尔德却是一片废墟，烧焦的草地，空荡的门框，倒塌的墙壁，往日的一切全塌陷了，我茫然了。这时候远远地走过来是老管家约翰。
5: 艾尔小姐。
0: 约翰，怎么回事？
5: 是他烧的，他放的火，真怕人。艾尔小姐，他从格雷斯普尔那儿逃出来，爬到屋顶上，站在那儿大喊大叫，罗切斯的先生想去，可是他一跳摔死在那边的石头上。
0: 罗切斯的先生呢？
5: 他站的那层楼塌了，摔下来了，他没死。艾尔小姐，不够。
0: 他在哪儿？
5: 跟菲尔菲克斯太太住在芬迪。艾尔小姐，一根着了的木头砸了他的脸，他瞎了，一点看不见了。

0: 分点，我又重新回来了，仍然是绿树葱阴的小道，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我看见一个拄着手杖牵着狗的人坐在树下，走近点再看，是他，我的罗切斯特，我的罗切斯特。可是他的脸像盏熄灭的灯，等待着重新点燃。一种温柔和悲哀的感情冲击着我，我多想扑上前去啊，可我停住了脚步。
1: 谁在那？菲菲克斯太太是你？那惹人吗？好了啊，那儿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嗯，那儿有人吗？我说，谁呀？
0: 是我。
1: 姐。
0: 是的。
1: 姐。
0: 是的。是的。
1: 笑话我吧。
0: 我流着泪，说不出话。我握住了他的手。
1: 是你，姐。真是你。你是来看我的。没想到我这样，嗯。
0: 他用手抚摸着我的面颊，
1: 哭了。用不着伤心，能待多久？一两个钟头，别就走。嗯，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
0: 没有，
1: 还没有结婚。这可不太好见，你长得不美，这你就不能太挑剔。
0: 是的。
1: 可也怪，怎么没人向你求婚？
0: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
1: 懂了。是啊，那好姐，你应该结婚。
0: 是的，是这样。你也该结婚，你也跟我一样，不能太挑剔。
1: 是，当然不。那你几时结婚？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
0: 什么结婚？
1: 见鬼，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0: 没有，他明白了我的真意。
1: 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
0: 但愿这样。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这时候我看见他闭着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我回家了，爱德华，让我留下吧。我扑向前去，偎倚在他怀里，替他抹去泪水。他又微笑，我们终于同等的相爱。

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声。

0: 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受命策反军统官员与国民党轰炸机飞行员，面对严密监视，他又该怎样突破封锁，完成这艰巨的任务呢？请听《苍茫大地》第80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3: 第80集，徐子鹤轻轻放下手中茶碗，淡然一笑，略有耳闻。朱尚雄又接着问道：上海滩群雄聚集，有善有恶。吉斯菲尔路76号有个中国人叫熊昌香，我打小就认识这个泼皮无赖，没想到小混混成了混世魔王，不做人而去当了狗，最后被人悄无声息溺死在养女人的浴缸里，先生可知此事？徐子鹤又端起茶碗吹散浮茶，气定神闲地说：啊，从报纸上看了报道，德国在中国有一个间谍组织，头目叫厄尔哈特，是美英苏和中国特工们的死敌，皆欲除之而后快，但此人来无影去无踪，始终没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但去年下半年，不知哪位豪杰自华山提剑而下，将其斩于马下，先生可知此事？
4: 此事恐怕只有堂主这样的人才能知道，我小小商人一个，哪里能听说这等事啊？
3: 徐子鹤淡定一笑。朱尚雄看着徐子鹤，忽然朗朗大笑起来。徐子鹤望着朱尚雄，也是一阵开怀大笑。
4: 哈哈，徐博士，子鹤老兄，请受尚雄小弟一拜。
3: 朱尚雄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双手抱拳鞠躬致礼。既然被堂主法眼看穿，小弟也就不再相瞒，请受子鹤小弟一拜。徐子鹤叩首还礼：
4: 啊，不不不不，徐博士生于1900年，尚雄晚一年才来人世，您是长兄，我是小弟。
3: 刚才还盛气凌人的朱尚雄变得谦卑了许多。请问堂主，如何知道我就是徐子鹤？
4: 在我大雅山正义堂，至少三类人提起过您。一是陈群部长的弟弟陈氏，他听长兄讲，日本人对您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二是我的老朋友王全道，每当提起您，一半咬牙，一半摇头。三是中央大学陈立斌等一帮教授，说上海大学过去一个叫徐子鹤的德国博士，不但数学课讲得好，德语英语娴熟流利，前些年在南京领导工人和学生闹事，把首都搞得天翻地覆，这些年杳无音讯，人间蒸发了。三方都曾给我描述过您的大致外貌，老兄虽经化妆掩饰。

但你我谈话进行到一半，尚雄心中已经有数了。子贺做了一点点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却惊扰己方关心，十分不安。不，大雅山正义堂不但不怕这样的朋友惊扰，而且希望这样的朋友越多越好。请许博士直说，需要大雅山正义堂做什么事？徐子贺回答，我们希望的帮主已经做了，积极抗日，不做对不起祖宗和民族的亏心事。两人一直谈到凌晨时分，徐子贺准备离开时，朱尚雄提出了一个要求。许博士，我虽身为大雅山正义堂主人，旗下上千人马，但内心只敬佩一人，就是子贺长兄。以您之身份入大雅山正义堂，肯定为兄不耻，但小弟有一请求，博士能否屈尊与尚雄个人盟誓结拜为兄弟？好，徐子贺欣然答应。两人点上蜡烛，在关公像前三鞠躬，后又各自鞠躬，走完盟誓仪式。几天之后，徐子贺委派的地下党员张春旺加入了帮会，成为了徐子贺和朱尚雄之间的联系人。在江南地区，尤其是在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日伪对进出人员和物资控制得十分严格，给新四军的抗战工作造成了较大影响。徐子贺找到朱尚雄，提议以保护铁路安全运输为名，成立华中铁道护路总队，目的是开辟一条到苏北解放区的交通线。义气的朱尚雄欣然接受了徐子贺提议，利用陈群等各种社会关系，经过数月奔波和周旋，终于搭上了华中铁道警务科科长日本人木村。朱尚雄与徐子贺密商后，三人在南京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饭。木村谈到铁路盗窃事件频发，共党游击队肆意破坏，使他伤透了脑筋。徐子贺趁机插话，他的几批从德国进口的物资也在铁路上没有了踪影。抱怨之后，徐子贺话锋一转，说正义堂对付盗窃有办法，能否请他们派人替皇军护路保个平安。朱尚雄顺势接过徐子贺的话，声称为皇军护路义不容辞。一个月后，华中铁道护路总队在南京成立，护路队分为总队、区队、分队，朱尚雄任总队长，张春旺担任总队主任秘书兼督察长。护路总队办公室设在朱尚雄家。朱尚雄虽为护路总队长，但一心专注帮会工作，护路队的一切事务实际上全由张春旺主持。护路总队在每个车站都有护路小队，几个重要车站的护路队，张春旺都按照徐子贺的授意，委派中共地下党员打入并担任负责人。镇江是联系和出入苏北根据地的要道，该站的护路人员全部都是地下党员，新四军的人员和物资几乎每天都通过镇江站源源不断地从江南输送到了苏北。后来日本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课发给护路总队六张不贴照片的免费乘车特别通行证，张春旺得到后，除了一张给了朱尚雄本人，其余五张全部到了中共地下党手中。徐子贺他们利用这些通行证穿梭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既有安全保障，又能由此接触到各色人等，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齐祥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徐子贺从收音机里最早听到了西方电台的英文播报，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在江苏省委的院子里举起双臂，跳跃着大声呼喊，日本人投降了。

0: 日本人投降了。
1: 江苏省委的同志们眼含泪水，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当天晚上，徐子鹤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燃起火纸，祭奠牺牲的战友。看着红红的火焰在夜风中舞蹈，他在心中念道：威武、丛山、新娥、罗峰、张明生，我的好同志，日本人完蛋了，九泉之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八年，漫长的八年时光过去了。这时候的徐子鹤最期望的一件事，就是赶快回到广东澄海老家，看望自己的妻儿，与分散17年之久的家人团聚。徐子鹤还是没有走成，中央交给了他新的任务。日本宣布投降后，本应一同享受抗战胜利荣耀的共产党，被蒋介石拒绝参加日伪军队的任何受降。当时江苏境内国民政府没有成建制的军队，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一是命令朱德总司令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二是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迅速进入江苏，对新四军受降要断然搅拌；三是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派出大批飞机和军舰，把国民党部队加紧送往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枢纽。已经投降的日伪军看到这种情况，不但继续盘踞占领地，而且加紧秘密转运武器弹药和抢夺来的文物和钱财。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中共中央决定独立自主地举行战略大反攻，命令华中分局和新四军向拒绝投降的敌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和坚决打击。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苏北多座县城被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收复，数万名日伪军被毙被俘。在徐子鹤领导的江苏省委的策划下，汪伪国民政府专机建国号举行起义，由扬州直飞延安，一时轰动国内外。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飞往重庆，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每个中国人都相信，等待八年之久的和平曙光即将到来。徐子鹤又一次做好了回老家探亲的准备。但无情的现实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中央没有批准他的请假，因为蒋介石正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制定了对共产党的全盘战争的作战计划，拟定六个月内击溃歼灭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一个月后，国民党大批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爆发了。1945年12月，中共决定组建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负责领导华中区的各项工作。徐子鹤被任命为华中分局的领导成员，全面负责敌占区的地下工作。徐子鹤已经给千里之外的妻儿写好了一封长信，但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最终没有发出。他擦干眼泪，穿上长袍，戴上礼帽，踏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开始了又一轮新的征程。这一次，与徐子鹤同行的只有董益堂和魏坤两人。两人的职务分别是中共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主任和副主任。吴大明回了河南，就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罗林带着儿子未来去了新四军总部，负责解放区的副委会工作。枪林弹雨

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全道兄，我又来了。徐子鹤、董义堂、魏坤三人来到南京，接待他们的是半年前从武汉调来的市委书记张宜山和一直战斗在南京的副书记武培洲。五位老朋友再次相聚时，国共两党的实力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家抚今堆昔，个个感慨万千。徐子鹤开起了玩笑，说他十几年前在南京当市委书记时，革命处于低潮，南京的党员只有几百人，现在来了一位巾帼豪杰当书记，手下精兵强将过千，非把石头城折腾得天翻地覆不可。张宜山说，有大博士坐镇金陵，运筹帷幄指导市委的工作，估计蒋委员长很难睡个安稳觉了。徐子鹤刚在南京安顿妥当，延安中央社会部就发来密电，交给他两项绝密任务。经过周密思考，徐子鹤把第一项任务交给了南京市委，具体任务是策反军统南京站站长周峰。周峰此人不简单，公开身份是汪伪军委会少将科长，但暗地里却承担着国民党军统局与周佛海等大汉奸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和策反伪军的使命。日军投降后，具有正义感的周峰率领手下人员抢先行动，接管汪伪报社、银行和仓库，抓捕了大量汉奸。本应得到政府嘉奖的周峰，却因为接管行动触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利益，被人诬告贪污和侵吞赃物，被军统头目戴笠扣押送往上海。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周峰获释赋闲在家。此时国民党内部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的重重黑幕，使他对政府渐生厌恶，政治态度出现明显转变。延安中央社会部获悉情况后，认为此人掌握大量有关国民党和汪伪的机密，如能策反争取过来，必将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极大震动，打击军统的嚣张气焰。徐子鹤和南京市委仔细商谈后，董义堂、张宜山带领武培洲开始了对周峰的策反计划。半年之后，周峰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经他又相继策反了不少国民党军官和军统人员。延安中央社会部交给徐子鹤的另一项任务也是策反，但这项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危险，其目标是策反一批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促其驾机起义。事关重大，徐子鹤决定亲自出马，带领魏坤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空军是战争之子，进入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后，蒋介石花费重金购置美国先进轰炸机，并选派优秀飞行员赴美培训。1943年秋，经验丰富的刘良本等人来到美国圣地安娜航校学习 B-24 型轰炸机驾驶技术。在美国学习期间，刘良本他们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华侨对刘良本一行刻苦训练的精神和以身报国的志向赞叹不已。其中一位华侨回国时，无意中把消息透露给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从此延安中央社会部开始注意这批国民党空军精英的动向。经过一年多严格的学习培训，圆满掌握所有飞行技术的刘良本一行终于得到美方批准，驾驶 B-24 型轰炸机飞回中国。此时正是1945年的春天，中国军民逐渐占据战场主动权，日军已成强弩之末，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刘良本一行渴望尽快飞回国内，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不辜负国家花费巨资购买飞机以及自己在美国的艰辛付出。但一个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当轰炸机飞到卡拉奇时，却收到

0: 蹊跷的就地待命的指令。眼看着千百万中国军民在千里之外的祖国与侵略者奋力搏杀，而自己却守着威力巨大的重型武器做壁上观，刘良本他们无法理解，失望苦闷，终日以酒浇愁。这一待就是六个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才准许他们起飞回国。回国后，刘良本等人受命进驻上海大厂机场。飞机刚一停稳，空军司令贺耀祖即派人送来密令，迅速装载炸弹，飞赴新四军根据地上空投掷。本来为对付日本人购置的飞机，第一次投弹竟要扔到中国人头上。刘良本痛苦万分，但又不得不执行命令。第二天，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数以百计浴血抗战八年的苏北军民死伤在自己 B-24 型轰炸机下，刘良本和他的机组成员抱头痛哭。徐子鹤来到了上海，装扮成香港记者，和中外媒体一起赶到大明机场进行劳军慰问。刘机长，B-24 型轰炸机威力太大了，我刚从苏北报道归来，你们的飞机一过，八个村庄瞬间被夷为平地，我亲眼看到大树上挂着炸飞的孩童的胳膊和肠子。徐子鹤用英语采访刘良本，机场大厅的宪兵听不懂。刘良本听罢提问，哑口无言。如果你们的 B-24 轰炸机能提前半年回来，像现在飞在中国人头上一样飞到日军的阵地上，那该有多少抗战军民免于伤亡啊。徐子鹤用平和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英语，刘良本听来字字不斥惊雷。徐子鹤期待刘良本的回答，但此时的刘良本眼含泪水，一言未发。这是徐子鹤和刘良本的第一次见面。刘良本机组中有一位苏北盐城人，两天之后，在徐子鹤的安排下，魏坤带着这位机组成员的舅舅来到了上海。舅舅一见外甥，张口就骂了起来，村庄一眨眼就没了，原来是你这个没良心的外甥干的。通过这位机组成员，徐子鹤和刘良本建立了联系。对刘良本这批飞行员，国民党军统和宪兵的监控十分严格，不允许他们阅读国民党党报之外的任何读物。每次接触刘良本，徐子鹤都把自己的采访报道给他看，使他能全面了解到外界真实的情况。几次与徐子鹤接触之后，刘良本的思想发生了动摇。目睹国民党当局不顾国人的和平呼声，蓄意制造内战的现实，刘良本的内心波涛汹涌，徘徊不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前线药品告急，徐子鹤远赴泰国筹措物资，重重封锁之下，他能把紧缺的药品秘密运回国内吗？请听《苍茫大地》第81集。
9: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

0: 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八十一集，徐子鹤与刘良本交往，从不施加任何强制因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到最后，不是徐子鹤主动见他，而是他主动联系徐子鹤。徐先生，您不是一位简简单单的记者吧？刘良本最后说出了内心的疑惑。
2: 记者不是，但是一个不期望内战的有良心的中国人。
1: 徐子鹤不惊不慌。徐先生精通外语，见识广博，谈吐优雅，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良本佩服至极，该不是一般中国人吧？徐子鹤笑而不答。坐在一旁的魏坤这时说话了：
3: 刘先生，徐先生和你一样，首先是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如果说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倒是有几处。一是与刘先生一样家境富裕，但身怀报国之志，身无半点纨绔之风；二是和刘先生一样留学西方，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但不忘初衷，爱国之心丝毫未变；三是近年来干过几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毙了吉川真佐，杀了汪伪大汉奸熊昌香，逮了叱咤风云的纳粹间谍厄尔哈特。魏坤提及的几件事，刘良本耳熟能详。他瞪大眼睛望着徐子鹤，一脸的惊愕。
2: 哈，看看我这位小兄弟把我的一点点家底全给抖出来了，与雄才大略的刘先生相比，我这是小巫见大巫啊。
3: 不，您千万不能这么说，
2: 良本与许先生绝不能同日而语。梁本原以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不同人所做，能做成一件就足以让我五体投地，哪里想到竟是您一人所为。
3: 梁本今天见到英雄豪杰，真是三生有幸啊。
1: 刘梁本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徐子鹤行了个军礼。
2: 时至今日，我也不再相瞒，我是中共华中分局负责城市工作的徐子鹤，受组织委派前来接触刘先生，目的只有一个，向刘先生阐明我们的政治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民主政府，把民众从战争灾难中解脱出来。希望刘先生认清大局，不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3: 徐先生，这件事不光关乎我个人，还关乎我的一帮兄弟，请给我一段时间慎重考虑。
1: 刘良本最后表态。时间到了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调集30万大军疯狂进攻解放区，中国再一次陷入规模空前的内战浩劫。避开军统特工和宪兵的重重监控，徐子鹤一直与刘良本保持着联系，两人联系的地点和方式全部根据刘良本的需要，并以他的安全为前提。徐子鹤坦荡的胸怀和真诚的态度感动着刘良本，他从内心对徐子鹤充满了信任和钦佩。六月中旬的一天，刘良本突然约见徐子鹤，徐子鹤连夜赶到了上海。刘良本告诉徐子鹤，他和那位苏北同伴一起做通了全体机组人员的思想工作，准备驾机起义。消息来得太突然，徐子鹤非常激动，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果断地告诉刘良本：
2: 刘先生，您的起义前的安全由我负责，与起义目的地延安之间的联系也由我负责。您不到达延安，我徐子鹤绝不离开上海半步。
1: 徐子鹤与刘良本密谈多次。

0: 四，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六月底，天赐良机，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委派刘良本机组由昆明飞往成都运送军火。从西南到西北，国民党空军对飞行管控较松。徐子鹤和刘良本决定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驾机起义。徐子鹤与延安多次秘密联系，为轰炸机的降落做好了充分准备。刘良本在机组三名同事的配合下，机智勇敢沉着地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管控，驾驶530号 B24 型轰炸机飞抵延安。延安沸腾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层亲临欢迎大会，接见了刘良本。精心策划此事的徐子鹤没有食言，一直留在上海等待消息。期待已久的密电终于传来，弟已到家，请勿担心，正是徐子鹤和刘良本约定好的内容。徐子鹤喜极而泣，刘良本的起义意义非凡。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0余架飞机、100余人起义。刘良本的起义和周峰的反水对蒋介石来说无异于两记重重的耳光，蒋介石责令戴笠的后任毛人凤和王全道追查，两件事情的根源最后都汇集于徐子鹤身上。听到徐子鹤三个字时，蒋介石长叹一声，区区拱肥能逞强不亡至今，得此类英才辅助也。最后蒋介石抬手摔碎了手中的茶碗，对站在眼前的毛人凤和王全道破口大骂，娘西皮，此人不除，你们别再来见我。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国民党首府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住在国民党政府指定的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后，毛人凤和王全道采取了一系列跟踪监视的非常措施，其目的之一是企图提前获取中共代表团的内部意见，为谈判增加筹码。二是认为中共代表团在宁期间一定会与隐藏在此的中共华中分局和南京市委的负责人见面，这是千载难逢的挖出这两个机构的绝佳机会。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周恩来早已预知对方的意图，为防止特务的监视和破坏，中共代表团进驻后将部分院墙加高了一倍，并在传达室上面加盖了小楼，使得对方的瞭望和监控行动落空。同时规定代表团在宁期间不得与隐蔽战线的同志直接接触，只能通过密码电台联络。尽管徐子鹤与周恩来的联络一直没有中断，但毛人凤和王全道始终没有发现他的任何线索。国民党一边与中共谈判，一边处心积虑准备内战。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中共代表团和全国爱好和平的民主党派的抗议反对，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在苏北地区，国民党部队对新四军华中军区也形成了围堵剿灭之势。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在政治上广泛宣传和平主张，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一方面指示中共华中分局放弃幻想，全力投入对敌斗争，想尽一切办法支持苏北新四军作战。国民党调集15个旅，共计12万人，悍然进攻苏北地区。粟裕领导的新四军被迫进行抵抗。新四军浴血奋战，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战场伤亡十分严重，急需大量盘尼西林、吗啡、阿司匹林等药品。新四军报告中共代表团后，周恩来把迅速筹集药品并运往苏北的任务交给了徐子鹤。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

0: 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与枪支弹药一样，药品也是国民党重点控制的物资。要想在国内筹集如此大批量的药品，简直比登天还难。临危受命的徐子鹤一番思考后，决定只身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在曼谷的一家简陋旅店，金涛见到了分别19年之久的哥哥徐子鹤。当金涛走进徐子鹤的房间，怎么也不敢相信面前这位清瘦无比的人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2: 哥哥！
1: 金涛一声呼喊，朝徐子鹤扑了过去。
2: 金涛！
1: 徐子鹤张开双臂，紧紧把金涛抱在了怀里。
2: 爸妈还好吗？
1: 徐子鹤开口问道。金涛哭泣不止。
2: 爸妈还好吗？
1: 徐子鹤再一次催问道。
2: 爸爸老了，身体也不好，整天躺在床上唤你的名字。妈妈她……
1: 妈妈怎么了？
2: 妈妈三个月前去世了，死的时候也一直叫你的名字。妈！
1: 徐子鹤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房间内捂脸痛哭。金涛也跟着大哭起来。过了好长时间，兄弟二人才平静下来。
3: 你嫂子还好吗？
2: 嫂子她老了，满头都是白发。
1: 泪水再一次从徐子鹤眼中奔涌而出。
3: 小雨呢？他今年18岁了，有我这么高吗？
2: 小雨。
1: 金涛说不下去了。
3: 小雨怎么样？你快说呀。
2: 小雨整天想爸爸。
1: 金涛说完这句哽咽的话都无法进行下去。来旅店的路上，关于小雨的事金涛想好了，要借这个机会告诉哥哥，陪他一起度过最痛苦的时刻。但当他走进旅店，便立刻失去了相告的勇气。哥哥是爸妈的骄傲，是自己心目中的偶像。金涛不知梦到过多少次头戴博士帽、西装革履、洋气潇洒的哥哥，而现在在自己面前住在曼谷最廉价旅店里的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亲哥哥吗？面前的这个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桌子上放着没有吃完的风干的馒头，整个人显得异常憔悴瘦弱。金涛在曼谷市中心有一座大别墅，他请哥哥到家里去住，徐子鹤谢绝了。不住家里，金涛又要让哥哥住曼谷最好的酒店，同样被徐子鹤拒绝。他笑着对弟弟说，
3: 嘿，那样的酒店一天相当于我2-3个月的生活费用，哥哥是学数学的，账算得过来。
1: 出于安全，徐子鹤也没有到外边的饭店吃饭，每次都是金涛送来。徐子鹤顿顿都能吃下2盒米饭，掉在桌面上的米粒儿，他都用手捡起来塞进嘴里，边吃边说，
3: 香，真香，是小时候的味道。
1: 看着哥哥狼吞虎咽的样子，金涛心里酸楚万分。
3: 金涛啊，过去这么多年，你给哥哥寄了多少钱，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哥哥，谢谢你。
2: 哎，哥哥，你是家中长子，家里的一切本来都该由你先继承，给你做事是应该的。
3: 哥哥这次回来，最主要的还不是看你，请你原谅哥哥这么说。
2: 啊，哥哥你说，弟弟能做什么，一定全力去做。
3: 哥哥想请你帮助购买一批药品。
2: 什么药品？
3: 治枪伤、刀伤之类的药，而且不是一包两包，是10几箱。

0: 几十箱的购买，怎么会要这么多？金涛错愕不已。过去哥哥虽没有给你明说，但你也应该猜到了哥哥是干什么的，是吧？金涛点了点头。现在国内打仗，我这边的部队伤亡很大，药品在国内被对方控制得很紧，组织上只得派我到外边购买。哥哥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做什么？你能保证不对外讲吗？金涛重重地点了点头。哥哥这么多年虽然很苦，但也做了点事情，当过河南省委和江苏省委的头头，现在组织上信任哥哥，让我做了更大的头，华中分局的一位领导。但在我们组织内，职位越高，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大，别人买不到药品，只有派哥哥来买了。从小我就相信哥哥不一般，果然如此。你别夸我，愿意帮哥哥做事吗？过去愿意，现在愿意，今后也愿意，弟弟永远听哥哥的。按照徐子鹤的意见，金涛从泰国各地药店分批采购好所需药品，隐藏在从泰国运往上海的大型货船的米仓之中。由于货轮是徐子鹤父亲公司的，所以十分安全。货轮到达上海乌松口码头之前，停在东海的约定区域。到了晚上，由上海地下党淞沪地区游击队派出渔船取走药品。徐子鹤到达曼谷20天后，上海传来消息，礼物收到，谢谢东家。哥哥要回去了，兄弟俩在旅店里吃最后一顿饭。金涛，哥哥，敬一杯。兄弟二人一饮而尽。哥，弟弟，敬你一杯。两人再次一饮而尽。金涛，都说忠孝不能两全，看来确实如此。哥哥这辈子顾不上爸妈和你嫂子他们，你知道吗？哥哥心里也很痛苦。徐子鹤说完，端起酒杯仰脖喝了下去。哥，弟弟知道，这么多年以来，爸妈没有埋怨过你一句，嫂子和侄子也没有埋怨过你一句，他们只是想你，想得狠了就哭。每次回华府里，爸妈看到我，他们都哭着喊你的名字，我后来也不敢回去了。泪水在兄弟两人的眼眶里滚动，房间里离别的气氛越来越浓。哥，你在外面放心去做你愿意做的事，算是为国尽忠吧。家里弟弟来尽孝，弟弟只有一个请求，等你在外边忙完事，赶紧回来看一眼爸爸和嫂侄吧，他们想你都快想疯了。徐子鹤含泪点头。金涛，哥哥的行踪现在你还不能告诉家里的人，对方派出很多人马到处打听我的下落，一旦他们抓住哥哥，我们就再也没机会见面了。金涛含泪点头。分别的时刻到了。金涛，第一批买药品的钱哥哥给你了，现在我们的组织正在打仗，经费紧缺，后面几批买药品的钱你先替哥哥垫付，等打完仗哥哥回来再给你补上，可以吗？哥哥放心，买药品的钱弟弟付得起。临行时，金涛把一包东西递给了哥哥，里面是一身新西服和一双新皮鞋。兄弟俩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二人谁都没有料到，自此一别竟成永诀。徐子鹤离开曼谷，径直去了上海。到了上海后，徐子鹤用接头公用电话给德济医堂的院长老同学崔汉俊通了个电话， 用德语约定了两人见面的地点。在一家咖啡店里，崔汉俊见到了久别的徐子鹤。子鹤老弟啊，这么多年过得还好吧？汉俊兄，你也知道，先是与全道兄因政见不同而闹翻，他带人到处追捕我，没有办法，只能东躲西藏。后来日本人也加入了进来，要置我于死地，我更是疲于奔命，居无定所。但兄弟挺过来了，你看看我这套行头，汉俊兄就应该明白了。徐子鹤这次的穿戴是弟弟金涛送给他的服装。前些年见过全道、新倩和汉斯，他们说你脱党去了德国，我还托远在德国的李当阳打听你的消息。当阳去见了克劳迪亚，认为他可能知道你的踪迹。克劳迪亚说你确实在德国，但改了姓换了名，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后来全道兄当个大官，就再也没和他联系过了。真没有想到现在还能见到你。汉俊兄，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学数学的，认死理儿，我认准的事儿绝不会变调。子鹤从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一步，过去如此，今后也如此。现在子鹤从事的事业没有被国民党扼杀，没有被日本人扼杀，反而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强大。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做事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天底下所有受苦受难的人。子鹤弟一如既往激情满怀，钦佩钦佩。续过离别之情，话入正题。汉俊兄，我这次来找你有一事相求，不知老同学给不给面子。哎，汉俊不但仰慕子鹤弟的才识，也敬重老弟的为人，有话请讲。子鹤想托你这位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西医大夫为我做几次手术。没问题，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但我想知道子鹤弟有何大病需要做手术啊。好，那小弟就直言不讳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调查组进驻水库项目，很快发现蛛丝马迹，赵文东的亲信涉嫌违规操作，私下接触赵投标，赵文东紧张起来，主动找许乔解释，试图撇清关系，许乔不动声色，继续深挖，掌握更多证据。请听《男人战争》第18到第19集。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许乔故意称呼于曼为于总，因为于曼叫他许同学，给了他某种压力。我听说聂同学要来你们这儿投资，我也顺便来看看。于曼的声音低柔，似乎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慵懒，或者这是许乔独特的感受。可是他无法把眼前的这个人跟昨晚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唠叨的女人联系在一起，也无法跟从前在学校里的形象重叠在一起。许乔笑了笑，热烈欢迎两位啊。然后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老陆啊，需要先去订个座吗？今晚我们要宴请咱们省赫赫有名的两大民营企业的代表啊。陆进超苦笑着说，我这就去安排。哎呀，许书记啊，您的这位同学太厉害了，起码要把我们商州每位分管市长和各局的领导都叫来，那才应付得了啊。听这个话，许乔知道陆进超刚才肯定无法提供聂冠军想知道的各种数据和资料，但是这句话还是提醒了许乔，那当然了，以后你还会见识我这位学长的认真劲儿啊。小谷啊，你看看今天晚上还需要哪些人参加呀？许书记，我来安排吧。小谷的话音还没落，邱仲成笑着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他的秘书滕松柏。我代表商州市政府热烈欢迎于氏集团和飞玉公司来我市考察投资啊。啊，邱仲成爽朗地笑着跟汪飞、聂冠军和于曼一一握手，满脸真诚的表情令人油然而生亲切之感。 晚宴似乎也是邱仲成某种工作作风的表现。邱仲成一个指示，滕柏松几通电话，开发区主任、江北区区长、区委书记、分管的两位副市长还有蔡志奇都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了商州宾馆的商和厅，再加上聂冠军、王菲、于曼、许乔和邱仲成，满满的坐了一桌子。晚宴完全成了邱仲成和聂冠军两个人展现个人魅力的舞台，他们两个人引领了所有的话题，同时在所有的话题上都能够彼此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引发有趣精彩的对话，所有的人都成为他们的配角，只能偶尔插上几句凑趣的话，这是很自然的事。作为下属的陪客们不可能在这种场合抢什么风头，而于曼呢又要保持他的风度，王菲呢是真的不善于与人沟通，而许乔突然之间不知该如何把握说话的度了，肯定不能像普通的应酬，但是如果太热情呢，似乎会给在座的官员们某种暗示和影响，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索性守着万言不如一默的古训，绝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倾听了。作为主人，邱仲成显示了市长的大气和从容，他对西川省的两大民营企业的到来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和欢迎，在一些大的政策和小的细节上都做了切实的承诺和保证，而不像普通的官僚那样空泛而俗套的敷衍，这让许乔感动感激。如果没有邱仲成的配合，这个晚宴虽然不至于冷落，但不会有如此热烈的气氛，至少达不到这种效果。邱仲成能够准确地揣测出许乔的心理，而且他把握住了这个度，既要表示热情但又不要过分，显示了他掌控局面的能力。邱仲成真的具有这种杰出的能力，或者说具有这种个人的魅力，同时又让许乔无法不再次出现那种嫉妒的感觉。这是由于他们不同的生活道路或者说从政的经历决定的。在相同的年代里，许乔终日与暗毒为伍，仰息于众多领导的喜怒，坚韧不拔地在一片茫茫的仕途之上摸索着前进，而邱仲成呢却几乎能够明确地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早就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描绘自己的理想了。作为客人，聂冠军可能不具有邱仲成那种强烈的心理优势，但同样他自信满满，底气十足。聂冠军是那种天生

0: 就领袖群伦的人，无论他是春风得意还是在逆境中，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充满着难以言说的魅力。他现在沉稳地坐在那儿，腰挺得笔直，头微微昂着，满脸真诚的微笑。他跟人说话的时候，眼光专注地看着对方，他也不会冷落任何一个人。他向在座的所有人敬酒，跟他们说话，就在那些看似无意的谈话中，他却汲取了他所需要的所有的数据和信息。毫无疑问，十多年的闯荡，聂冠军已经成为了一位出色的商人，没有辜负当初他给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如果他当时决定从政呢？聂冠军又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许乔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有趣，他甚至开始不理场上的情况，想起了这个事儿来。坐在许乔身边的余曼察觉到了许乔的走神。许同学似乎情绪不高啊，难道不太欢迎我们啊？余曼微微倾过身来的时候，一股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幽香袭了过来。哎，这怎么可能啊，你们俩是我大学中最出色的校友，我为有你们这样的同学而骄傲啊。这真的是许乔的真心话。聂冠军和余曼都是那种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引以为豪的同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许乔大学四年中认识的最具魅力的两个人。虽然余曼跟他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
1: 真的吗？
0: 余曼微笑着说。
1: 那么那个时候你……
0: 余曼在说真的吗的三个字时，他的头微微的倾着，眼睛里是夸张的怀疑，配合着线条优美而抿起的嘴，说不出的俏皮可爱。许乔心一跳，可是他后面的话声音却越说越轻，他竟然没听清楚余曼到底在说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坐在他另一边的聂冠军突然转过头来问许乔：许书记，你也发表一下意见吧，怎么样？许乔微微有些吃惊，他不知道他们现在正在谈论什么呢。他含糊地应付着：哎呀，邱市长定了就行了。聂冠军肯定是注意到了整个酒桌每个人的表现，那么他为什么要对许乔突然袭击呢？许乔有些心虚。邱仲成笑着把话接过去了：好啊，既然许书记授权了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邱仲成笑着，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许乔的这个小小的插曲，继续进行他和聂冠军滔滔不绝的对话。许乔不敢走神了，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邱仲成和聂冠军的身上，虽然他还是基本不参加讨论，但似乎也用不着他来参加。聂冠军应付这种场合简直是游刃有余，看似随便的闲谈，他的大脑实际在高速的运转，考虑他整个计划中可能面对的情况和需要了解的资料，不时地向在座的相关方面的官员询问咨询。就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他和邱仲成就飞宇公司入驻开发区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初步的意向，而余曼的话却很少。邱正成询问了一些余氏集团的业务，同时向他们推举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项目，余曼微笑地应承着，但是看不出他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晚宴快结束的时候，邱仲成热情地问几位客人需不需要娱乐，宾馆里有现成的 KTV 的包间，环境和音响都是一流的，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外人。许乔征询地看了看他的两位同学和王菲，似乎他们都没有这个愿望，就说：算了吧，今天要不就到这儿吧，我陪他们回房间啊聊会儿天，已经够麻烦你们了。邱仲成善解人意地笑了笑：哎呀，这也是工作嘛，那就好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三位重温同学之情了啊。邱仲成带着众人把许乔他们送到了宾馆的总台，然后领着一帮人告辞了。等到邱仲成一干人离去，聂冠军跟汪飞走到一边小声地商量了几句，然后他走了过来对许乔说：哎，老许啊，你先陪于同学上去，我跟汪总去办点事儿，十分钟后回来啊。这句话让许乔和于曼都是一怔，但是许乔立刻意识到聂冠军应该是真的有事，他不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造成他和余曼单独相处的机会的。聂冠军这个人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儿， 他任何时候都不用来讨好任何人，更不会用这种低级的手段。同时他意识到也不能在大厅里发呆。许佳就说，那好吧，你们快去快回啊，我们等着你，还有需要什么帮助的话给我打电话。许乔一副毫无芥蒂的坦然，然后对于曼点了点头，一起走向了电梯。在电梯狭小的空间中，他们的心里都有点不太自然，这样突如其来的单独相处平添了一种尴尬和暧昧。似乎是为了打破这种气氛，许乔开口找话，今天晚上吃的还好吧？我如果说不好的话，那不是辜负了你这个书记大人的一番心意啊。于曼盯着许乔，眼睛里闪动着皎洁的光芒。你们是客人嘛，招待好你们那是我应该的。许乔避开了他的目光，觉得电梯上行得太慢了。我看你一直不说话，还以为你吃不惯我们这儿的饮食呢。
1: 我有吗？
0: 于曼依然用同样的表情反问着。
1: 我说了不少的话吧，只是你没有注意到，
0: 至少我还问过你一句呢，你却没有回答呀。
1: 啊，是吗？
0: 什么话？电梯打开，许乔抢先走出了电梯，忘记了他一直很注意的绅士风度。
1: 我当时就问你啊，如果我跟聂冠军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出色，那当初为什么你对我不理不睬呢？
0: 于曼加快了脚步，他差不多跟许乔一样高，走在许乔的身边，因为走得有些快而显得呼吸急促。大学四年，在学生会工作三年，前后在一起有二三十位学生会的干事吧，好像只有你从来不搭理我。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不喜欢跟我说话，或者根本是不是就对我有意见呢？
2: 许乔笑了笑没有回答，
0: 他也没有看于曼。他们已经走到了总台为他们准备的房间，服务生等候在门口，微笑着把他们迎了进去。许乔叫住了想离开的服务生，你帮我搜一下西川卫视好吗？
1: 对不起先生，我们宾馆无法收看西川卫视。先生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2: 啊，没有了，谢谢你啊。
0: 许乔有些失望地说。等到服务生掩好门离去，于曼的眼睛依然悠悠地注视着许乔，似乎在说，你是不是怕我呀？怕跟我单独相处吗？许乔有着几秒钟的慌乱，他怕对方看穿了他的伎俩，而他的慌乱却助长了于曼的嚣张。同时于曼感到非常的有趣，并且自信满满。
1: 你让我今晚充满了快乐，特别是现在啊，你让我感到我没有被忽视。
0: 但是于曼没有意识到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掌握好这个度，他的过分的轻松和捉弄反而让许乔从那种暧昧的紧张中解脱出来，他迅速恢复了镇定。他判断于曼是一个具有巨大的穿机能力的女人，她还像以前那么美丽和诱人，并且增加了一丝高贵和优雅。岁月无法磨蚀她的容貌，只会给她增添更多的迷人的风情，她的美丽至少可以保持100年啊。可是这个女人也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被她的家庭宠坏了，被所有的人都宠坏了。她天生就拥有巨大的财富，这让她一辈子也无法深刻地体会人生。同时她天生励志，这是她战无不胜的利器，这让她从来没有遭遇过真正的失败。许乔再次恢复了她那种习惯性的思考。许乔故意露出了一副夸张的表情，任何人都无法忽视我们于同学的美丽，除非他是白痴或者是天生的盲人。于同学，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啊，在大学期间许同学也是你的倾慕者之一啊，只是由于他天生的木讷和自卑，一直羞于启口，所以这段感情深深地被埋葬在了心底。
1: 真的吗？
0: 市委书记的这种略有夸张的表情反而把于曼逗得咯咯地笑了起来。
1: 但是你知道吗，种树的最佳时间就是20年，如果那个时候开始种，现在正好是收获的时候啊。许同学，似乎现在我们还不算相见恨晚吧？
2: 可惜啊， 名花有主，名

眼波流转，宛如酒醉一般。徐同学，你可不是凡夫俗子啊，你是堂堂的商州市委书记啊。这流转的眼波看得许乔心里一阵的悸动，他连忙收摄了心神，笑着说，呵呵，一个小小的市委书记，在叱咤西川商界的于氏集团眼中能值多少钱啊？啊，今日流行的价值观是商人的价值观，早已不是什么官本位了，而是钱本位嘛。所谓的成功便是金钱的成功，我这个市委书记不过是组织任命了，有朝一日啊，这顶官帽啊是要还回去的，只是时间早短而已啊。而于总呢，你拥有的金钱那是实实在在的私人物品，可以传诸子孙，遗传万年而不夺也。真的吗？于曼似乎特别喜欢用这三个字进行反问，或者这是他的一种常见的女儿态。他的眼神默默地沉凝下来，嘴角又一次好看的抿紧，迟疑了一会儿，那你知道驯象吗？就是驯大象。大象小的时候啊，驯象师把大象拴在一棵小树桩上，不愿意受到羁绊的小象总是要挣脱它，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呢，小象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他接受了自己被树桩绑着的命运。等到小象长成大象以后啊，挣脱这个树桩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了。可是小时候这个挫败的印象如此的强烈，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他就丧失了挣脱的欲望和勇气，所以能挣脱反而也不挣脱了。我也不例外。于曼的话让许乔感到了震惊，他脸上认真的表情也让许乔难以面对。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在这一瞬间窒息了。许乔轻轻咳嗽了一声，苦笑着说，好了，咱们不说这种沉重的话题了，咱们换换啊。于总啊，今天邱市长向你推荐的项目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呀？于曼迟疑了一下，他决定实话实说，我感兴趣的是小青山水坝工程。整个一晚上在酒桌上，于曼都一直很好地掩饰着他对邱仲成推荐的几个项目都不知可否，也没有流露出任何一丝特别的兴趣。此刻听于曼这么说，许乔也吃了一惊，你为什么不选择商州世纪商城呢？我觉得这跟你们在省城的连锁商场很合适啊。哎呀，于曼，小青山水坝背景很复杂，牵涉面很广，我劝你啊不要进入这个项目。许乔迟疑了一下，还是决定跟于曼实话实说。于曼倒是很快的就回答了，但是他能赚到钱啊。就在这一瞬间，于曼恢复到一个精明干练果断冷静的商场强人的形象了。同样就在这一瞬间，许乔突然有一种说不清的预感，似乎他将和眼前的这个女人，他的同学，会有一些难以言说的故事。就在这个时候，聂冠军总算是及时的出现了，他没有失信，差不多刚好是十分钟。对啊，于总的话说的对啊，赚钱是最重要的。许乔和于曼不约而同的对望了一眼，似乎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同时在两个人心中闪过了。显然今天晚上聂冠军的情绪很高，也很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三个同学的聚会。他一走进房间就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他可能考虑一件事情所有的正面成绩与负面影响，他必须权衡得失，甚至有时候会因为一个偶然的外来因素做出取舍。但是对于商人，最高的原则和最低的原则都是一个，那就是能不能赚到钱。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基本上都是聂冠军一个人自由发挥的时间，整整一个晚上他肯定是客人中喝酒最多的人，他甚至可以是整个酒席上喝得最多的人。他跟每位官员都豪爽地碰杯，但并不是谦卑的敬酒，完全是在显示他的酒量和自信。他们三个人开始回忆大学时的一些情节，许乔和于曼只能偶尔地插上一两句。此时此刻，作为主人的商州市委书记和西川最美丽最富有的女人似乎都一齐回到了20年前，成为两位正在听后

0: 指示的学生会干事，而聂冠军又成了意气风发的学生会主席。可是这一次，聂冠军察觉到了两位听众有些心不在焉。最后，当于曼优雅地用手掩着嘴打了一个哈欠的时候，两个男人都注意到了，于是他们对看了一眼，礼貌地告辞了。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银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

0: 仲成继续想借机把脏水泼到赵文东的身上，趁机削弱对手，自己独大。他暗中放风，暗示赵文东是幕后黑手。许乔看穿他的心思，没有顺势打压，反而暂时压下证据，维持平衡，避免局面失控。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离开了于曼的房间，聂冠军邀请许乔到他的房间去喝茶。许乔再次叫来了服务员，去他的房间拿来了许乔自己的茶。许乔现在也暂住在商州宾馆，只是跟聂冠军他们的楼层不同。许乔对于喝茶是有些讲究的，宾馆里的那些袋装茶他是从来不碰的。他们来到聂冠军的房间，惊奇地发现汪飞并不在。这是一个套间，但是两间卧室的门都打开着，而且没有亮灯，汪飞也不可能这么早就睡觉。哎，汪总呢？许乔问道。聂冠军回答，他赌博去了，刚才我就是因为要送他，不到十二点啊，他肯定不会回来的。聂冠军的回答让许乔大吃了一惊。啊，他赌什么？翻牌机啊，你应该听说过吧？那就在商州。许乔一瞬间有些不知所措，他纯粹似的是条件反射般的问道：对，就在你许大书记管辖的地盘内。聂冠军怪怪的笑着，而且啊，生意还一直不错呢，今天200多台的机器全都满了，如果不是老关系啊，老王今天晚上还玩不成呢。许乔沉默了。翻牌机是一种明令禁止的电子赌博，他以前经常在西川电视上看见各县各市的警方联合的扫荡行动，但那个时候这些不法活动与自己毫无关系，最多也就是在工作报告上添上一笔，但是现在他肯定不能无动于衷。聂冠军完全了解他这位老同学的脾气，他毫不在乎地劝着许乔：我说许大书记，你是在考虑采取打击的行动？我还是劝你啊，稍安勿躁啊，你首先打听一下对方的背景再说嘛。啊，当然了，我的许书记，我知道你的脾气啊，别人或者不了解会认为你柔软啊保守啊，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哎，就算你要对付他也不急在这一时，就算他今晚出事啊，甚至是被央视曝光，责任呢也找不到你的身上，你毕竟初来乍到嘛。当然了，我也希望你这糊涂一直装下去好。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想想啊，凌明山为什么都没有动弹呢？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许乔。许乔决定暂时不去考虑什么翻牌机了，但是这并不表示他要装作不知道。许乔想了想，哎，你们自己不就是弄这个的吗？这就是一种概率游戏啊，明知道最终都是要输的，为什么还要玩呢？哎呀，我又不是老王，我也从来不玩这个，所以啊，我不能给你标准答案啊。聂冠军用他那一贯的标准说话方式回答，当然我可以推测，老王需要放松，他平时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工作的时候高度紧张，我们这个行业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我的许书记一点不比你们那些权力斗争逊色，你们可以3年5年甚至10年8年来默默等待一个机会，而我们呢，3天5天甚至几个小时那就落后于对手了，那就可能被淘汰啊。哎，我跟你说啊，我亲眼见过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家公司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集中了所有的人力物力，投资了几百万，搞了一个集成软件出来，卖给下游一家开发公司，上午呢双方已经谈妥了，准备签合同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午餐的时候到了，他们有点饿，就决定先填一下肚子再说。就在饭桌上，他们接到了对方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们，此时另外一家公司找上门来，他们推出的产品更加合理，功能更强大，

0: 那这笔生意呢，对不起，告吹了。嘿嘿，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甚至还不到一个小时呢，八个月的辛苦，几百万的投资化为了乌有。徐书记啊，这不像农业工业产品，这家不用可以有另外的下家，最多呢价钱上损失一点点。我们这个行业啊，淘汰就意味着死亡，换代升级就意味着价值为零，这太残酷了。许乔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如果飞宇公司在商州建厂，那么这位汪董事长看来要经常光顾自己辖区里的这个赌场了。
1: 是，我能理解，
0: 但是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呀，不一定非要这样做吧，这总是违法的事情。如果说赌博能让老汪恢复状态，让他从中找到快乐，那么我还真的要去支持他去赌博呢。当然了，重要的是要控制他赌博的金额嘛。实际上啊，老汪自己在这一点上做得也不错。聂冠军完全了解许乔现在的想法，但是他依然理直气壮对汪飞进行声援。哎，许书记啊，正像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一位政治人物一样啊，你也不能用通常的是非原则来评价这些可以称为天才的 IT 界的人物啊。这个汪飞啊，绝对称得上我们这个行业的天才啊。当年他们公司还刚起步的时候，我就独具慧眼发现了他们的价值和前途，这可能是我这一生做的最有价值的生意了，所以我才会在任何时候都会关心他，保护他啊，甚至啊不惜用一些另类的办法来娱乐他，就是如此。当然了，我也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可以很严肃地告诉你啊，你什么也不用顾忌，如果有朝一日你在赌场中跟他见面，你就假装不认识他，这就够了，然后呢你就照章办事，对他进行罚款，就这么简单。而且啊，你还真不必有什么内疚的，因为喜欢赌博的名声啊，对于老汪来说什么，这就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这些人啊，哎，也包括我啊，我们跟你们这些政府官员不同啊。啊，同样，他如果遭到治安处罚，也并不会对他在我们公司的地位和权力产生什么影响，对不对？许乔摇了摇头，他的这位同学总是能让自己无言以对啊。而这位同学处理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和直接，但是许乔不得不承认，也确实是有效，而且似乎是最合情合理的。可能某一天，这位汪董事长真的被警察从赌场带走了。许乔想到这儿笑了笑，哎呀，这个汪总能跟你合作，难道不同样也是他的幸运吗？这倒也是啊，不过这是缘分啊，或者说这是老天对于强者的回报。聂冠军洋洋自得地说着，然后他就安慰性地说了一句，啊，当然了，我们的许大书记也可以算是你们这个行业的小天才了嘛。哎呀，真是难得被你聂大哥夸一回啊。因为没有外人，许乔完全放松了自己的情绪，他们之间那种深厚的友情又重新回来了，一连几个月没有见面而产生的一点淡漠马上就消失了，彼此也变得更加随便。你今天心情不错吧？我这些下属啊全都在卖力讨好你啊，怎么样，感觉如何呀？哎呀，徐书记很好，哎，完全是我的理想状态。哎呀，这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这做生意也是这个道理，只要你这位市委书记立在这儿，那你就是我的护身符。这就是我为什么巴巴地追到商州建厂的原因啊。你知道省城周围的卫星城市有七八个呢，你们商州说实话呀还真不是最佳的选择。聂冠军呲牙咧嘴的做出一副无耻的样子，但是却很坦诚地说道。许乔也笑着说，哎，但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你可不能做啊。哎呀，哎，你什么时候看见我违法乱纪了啊？啊，当然了，刚才说的那种赌博的事儿不能算啊。聂冠军义正辞严的反击，我说许大书记，你担心你的官位，哎，我还更看重我的投资呢，我才不认为一个市委书记的官帽比我们飞宇公司几千万的投资更重要啊。当然了，你肯定不这么认为，对吧？也有很多人也不这么认为。我说我的许

0: 小天才啊。你放心，我不仅不会做任何一点违法乱纪的事情，我甚至一点小便宜也不占你们商州市政府的，啊，也不占你们开发区的。我来这儿啊，只是借借你的势，但是我绝不借你的力啊。这是运用权力的最高技巧。有一个词儿不是叫趋势而为吗？哎，说的就是我这种做事的最高境界。说到这儿，聂冠军突然诡异的一笑。但是在现阶段，据我个人观察，官商勾结，哎呀，大多还停留在低级的直接交易的阶段，索贿受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你给我多少回扣，我帮你办多少事。你可以认为这种交易很低级啊，你也可以看不起他，但是你恐怕不得不承认，这种方式最简单最便捷吧，而且是个人所看得见摸得着，对不对？所以啊，在现阶段的大部分人还是喜欢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啊，如果不是担心风险，我也会选择这种方式的。但是我为什么还是决定不使用这种方式呢？许乔被聂冠军丰富的表情逗笑。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不使用这种方式？道理很简单呐，没有长久的官僚，而我们公司的利益是永恒的。聂冠军再次得意洋洋的宣称，我可以凭借一位官员一时之力获取某种利益，但是这个官员不能保证我长久的获利吧，而且我还必须为他的仕途进行某种担保吧，总的来说这是不划算的，所以啊，那还不如借他的势呢，这很干净。许乔笑了，他想起了刚才他和于曼的对话，刚才那番话和聂冠军的意思竟是如此的相似。他笑着告诉了聂冠军，许乔和聂冠军之间似乎不存在需要什么隐瞒的，除了极少的个人隐私。聂冠军听完，学着刁德一的语气，肯定地下了个结论：这个女人不简单呐。聂冠军没有再称呼于小曼为于同学，这个女人跟我的目的相同啊，但肯定不像我呀，她比我低级。我是指她在利用你的手段上啊，她很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借你的力拿下小青山水坝工程，她只管赚钱，其他的政治风险啊、权力斗争啊，她才不管呢。她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你的事儿，是吧？在她的眼中，只有生意，只认金钱。哎，我说啊，你不用说的那么赤裸裸吧，也不用说的那么耸人听闻吧。大家毕竟同学了一场嘛，咱们把人家想得纯洁一点，高尚一点，好不好啊？许乔在为于曼鸣着不平。哎，哎呦，我许大书记，我也想啊，我当然想了，但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美好景象，只存在伟大的理想当中，而我们呢，必须要面对惨淡的人生啊。你相信啊，这个女人对你可是不怀好意哦，希望你的绯闻不要超过林明山哦。其实人家林明山做的已经够好了，但是最后那绯闻不还是成为对手攻击他的破绽之一吗？许乔这次没有再开玩笑，他的心里有些发虚，他的这位同学看问题实际上总是能够入木三分的，犹如佛法一样能够直指人心，但是此刻的许乔是无法接受这种当头棒喝的。他故作惊慌失措地问，哎呦，那我是不是应该打个招呼让于曼别中标算了，他要是不中标的话，那以后就不会再跟我联系了吗？哎，此地无银啊，此地无银，这肯定不行，这呀才是最笨的办法。老弟啊，作为一位合格的政府官员，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哎，不要这样对自己没有信心嘛，要在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就像黑色的闪电，高傲的飞翔。许乔也陪着他笑了起来，他确实忽然觉得自己很笨，但以前不是这样的， 虽然每次他们谈话都是这位学长大占上风，但是他也不是毫无反击之力。可是今天有点奇怪了，也许今天的这个话题所涉及的人不同吧。聂冠军其实已经感觉到了许乔的情绪，他收敛了笑容，温和地说，哎，其实这没什么，真的，咱们内心平静一点，那就不用在乎什么身外的波浪滔天。主席不是说过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主席还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同样的道理，就算他是个祸水，你挡得住水吗？啊，你无法阻挡水向你流来呀，对不对？正如资本都是流向有利润的行业，女人也会直奔有利的权利，并且心甘情愿的为之献身，这是事实，是规律，是本能，是人性。这是我今天和他一起来的原因，他给我打电话，我呢，我就知道你们迟早会见面的，但是有我在呢，至少可以不让你这么尴尬嘛，对不对？难道你愿意单独跟他见啊？聂冠军的问题还真的让许乔无言以对。其实许乔想的更多的不仅是余曼，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肯定还会面对更多的更加难以面对的人和事，无数能够跟他扯得上关系的人都会像铁屑一样疯狂地向他这块磁铁扑来，他无处可逃。沉默了一会儿，他决定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哎，你刚才口口声声说不愿意借我的力，似乎跟我有血海深仇似的啊，好像我们势不两立似的，你是不是担心我也会像林明山那样垮台啊，想趁早划清界限啊？哎，我说啊，我告诉你啊，你的那个市长还真是一位厉害角色，今天晚上我见识了。当然了，老弟你也不弱啊，至少我相信在个人能力方面，甚至是在权力斗争上，你肯定不会输给他。而且这个市长啊，我觉得他太顺了，我不相信他的好运气一直能够好下去，就像赌博啊，没有总输总赢的人。嗨，你看我怎么又扯到赌博上去了呢？啊！聂冠军呵呵地笑了起来，他完全明白许乔问这个话的意思。哎，但是你那个市长有两项你现在无法相比的优势啊！哎，或者这就是为什么林明山败走商州的原因。第一，严语严省长。第二，全国十佳市长，商州的政治明星。听聂冠军这么分析，许乔自我解嘲的一笑，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嘛。但是在心里，他不得不承认聂冠军看问题总是能够看到本质，但这样同样让他感到很郁闷。哎呀，行了，我知道你不太服气，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就像现在我无法跟李嘉诚比肩一个道理。当然了啊，这个邱仲成啊，当然是不能跟李嘉诚来比了。说完了，聂冠军又拍了拍许乔的肩膀，事实就是这样，你认为你有能力，但是你认为林明山比你差吗？你认为你能够坚持原则，那么林明山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比你做得更好吧。啊，还有斗争技巧，你总不会相信能够混到市委书记这个职位上的人是一个政治白痴吧。我虽然不太了解他们从前的斗争过程，但是我可以肯定一点，林明山绝非等闲之辈，他不是曾经一度打得邱仲成只有招架之功吗？听着聂冠军的话，许乔毫不掩饰着他的闷闷不乐。哎，那我是不是应该赶快举白旗投降啊？哎，难道我这个市委书记要给这个市长打下手啊？难道我这个市委书记要从此对市长言听计从？哎呀，当然不会啦。聂冠军有趣地看着许乔，你不是会保持沉默的官员，你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久了啊！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啊，这个赌博的机器，我也知道 你迟早一定会采取行动的。
1: 嗯，

0: 我又不收你信息费，或者你就像那个锥子是吧，总是要破囊而出脱颖而出嘛。虽然你可能不会做什么三把火之类的俗套，但是奇花初胎干将发行，我们伟大的徐书记肯定会做点与众不同的成绩出来给上级领导看看，让广大人民评一评，对不对？徐乔笑了，聂冠军总是能把很严肃的事情说得轻松自如，但是这一次他毫无例外地说中了徐乔所有的心事。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青海的风光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雄踞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省，它名字中的海源自青海湖。烟波浩渺的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被称为陆心之海。水域如海辽阔，湖水咸味如海。当青海湖边油菜花绽放，水鸟飞舞，牛羊漫步，让这里有了最明艳的黄和最纯粹的蓝，每一帧都像是一幅油画。青海省会西宁，寓意西垂永宁。这座高原之城是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青藏铁路的起点。西宁坐落在黄水谷地，因海拔高，空气湿度不大，这里夏季平均气温17摄氏度到19摄氏度，宜人的气候成为了萧夏避暑胜地，有中国夏都之称。哪怕是三伏天，待在室内和树荫下也很清凉。西宁还有一座青藏高原上的大型综合动物园——西宁野生动物园，有兔狲、黄抹猫、雪山之王雪豹等，吸引了无数西猫爱好者前来打卡。青海省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湖泊让青海多了几分明丽与柔情。由于气候干旱，湖水蒸发量大于补给量，青海发育出许多盐湖，被誉为盐的世界。就拿最近十分热门的旅行目的地茶卡盐湖来说吧，茶卡藏语意为盐池，无数游人来到茶卡盐湖，为了看青藏高原上湛蓝的天空，更是为了看与天同色的天空之境。青海还有举世闻名的可可西里，这里因气候寒冷多变，空气稀薄，被称为生命的禁区。而这片土地上也不缺少奇迹，藏羚羊是可可西里的明星，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藏羚羊成群结队集体迁徙，是属于青藏高原的奇观。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以热播电视剧《生命树》为线索，跟随我们的嘉宾总台青海总站记者王小龙，一起聊一聊在青海、在可可西里曾发生的那些与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环境相关的传奇故事。但我们在刚才的时候，小龙也提到过，其实像电视剧当中多杰的原型不仅仅只有一位，他是好几位共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原型人物， 对吧？
6: 对。
5: 那刚才我们讲到的索南达杰应该是第一位，
6: 对，索兰达杰他是其实电视剧这个多杰这个原型当中的一位，他其实像这个我们说这个索兰达杰他是第一代的这个守护者可可西里的，他其实可可西里就是还有第二代的守护者以及后面的就是守护者到现在的守护者，那我们就是这个第二代守护者呢，他是叫这个扎巴多杰，就是在索南达杰牺牲以后啊，第二位的就是这个守护者扎巴多杰，也是当时就是因为守护可可西里献出了生命。这个扎巴多杰呢，其实是在索南达杰牺牲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玉树州人大法治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了。其实在这个工作岗位来说，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眼中的就是铁饭碗嘛。其实他其实过得还是相对来说要相当于熊山这种的这个艰苦的话，其实来说还是挺这个相对来说是稍安逸和舒适的。
5: 是。
6: 这个扎巴多杰其实呢，他也是这个索南达杰的妹夫，他就是，
5: 所以他应该是很了解，本身索南达杰他的这些故事和他的这些事迹的。
6: 对，然后当时这个索南达杰牺牲之后，然后扎巴多杰接过他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接力棒之后，他回去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重建索南达杰生前的西部工委。而且他当时还给这个这支雄厚的队伍起了个就是特别硬核的名字，叫这个野牦牛队。他就是希望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就是队员们能像高原上坚韧的野牦牛一样能吃苦往前冲。这个队伍就是我们在看《生命树》电视剧里面，就是他们那一群人刚刚组建的那个队伍，然后到后面的一个就是这种的这个原型。包括就是我们就是通过他们当地的人给我们介绍呀，还有就是队员们之前的这个回忆，说这个当时组建队伍的时候，扎巴多杰就在这个县政府的门口贴了张这个招聘启事，然后上面就只有简简单单九个字，就是能吃苦不怕死，没工资。
5: 然后、就是、这九个字就能够这招聘来的是跟他有着一样的坚定信念的人。
6: 对，就是需要就是内心坚定，意志力强大，而且就是愿意为这份事业去奉献自己的这样的人，虽然只有九个字。然后他们当时因为条件也比较艰苦嘛，仅仅就是靠着这个借来的几把枪，还有就是一个本身的这个线就是个贫困线，就硬生生的把这个队伍就是给拉了起来。因为大家可能感觉不到当时这个巡山条件有多艰苦啊，仅看就是电视剧里面的话，其实无法就是这个感同身受。我们都说这个巴拉穆拉的原型是可可西里，但是可可西里它特别的大，它的整个面积有 4.5 万平方公里，队员们就是在这个 4.5 万平方公里里面就是靠着几辆这个破旧的吉普车来巡山。因为像里面的话到了无人区里面

0: 它的气温又更加的低。野生动物很多时候都很难看到它们的踪迹。你想它们这个熊山的话，条件特别的艰苦。就很多时候包括日常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可能就是这种吃饭啊，都是这种就是小事，在那里面都是大事。就是在这样就是艰苦的这个条件之下，扎巴多杰带着野牦牛队，他们总共就是破获了62起的这个盗猎案，抓获了将近就是200余人，然后收缴了3000余张的这个藏羚羊皮，然后为了就是唤醒更多的人就是来关注到可可西里，然后也为了寻求就是更多的这个社会支持，他当时还带着就是这个队员们到北大呀还有北林大等高校做演讲，然后像这些报道呢都感动了就是无数的年轻人，然后当时大学生们也都是纷纷的就是捐款捐物，就是帮助他们，然后就关注到这个地方。但是就是我们都说这个英雄的结局终究是这个让人心痛的。到了1998年的时候，也就是他从北京回到玉树的这个家中的第二天，他的生命就戛然而止。如今我们能看到这个扎巴多杰生前的影像，其实就是在纪录片这个平衡里面。当时这个纪录片，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虽然我是作为青海人，但是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其实对可可西里的事迹并不是很了解。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在上这个专业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专业课老师他就给大家放了这个纪录片就平衡，当时我看完之后就内心特别的震撼，然后我也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可可西里，也就是从这个纪录片开始。然后像这个纪录片里面，他当时有扎巴多杰，我们能看到他是一个就是皮肤黝黑，然后眼里就闪着火光的喀巴汉子，他的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内心特别的坚定。因为这个纪录片之后呢，然后又出现了这个《生命树》这个电视剧，然后就是像他在纪录片里面展现的这个坚持啊，还有意难平啊等等，又是被这个打散，又重新拼进了这个我们这个《生命树》电视剧人物多杰的这个影子里面。
1: 这就是第二代守护者的故事。
0: 对，
1: 那
0: 像
1: 还有没有现在还在那里正在坚守的人？
0: 我们其实说到了刚才就是第一代，然后到第二代，可可西里就是也有第三代的这个守护者。然后这里面就是我们较为典型的就是这个扎巴多杰的儿子丘佩扎西，他其实也就是这个索南达杰的外甥，他呢现在是这个可可西里卓南湖保护站的站长。他也是这个一直就是从毕业之后就依然就回到了可可西里，成为了一名森林的警察，接过父辈的枪，继续守护着这片用生命换来的荒野。就是这些年每年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可可西里碰到就是这个在路边忙碌的丘佩扎西。我们曾经跟他的这个闲聊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他第一次进入到可可西里就是他这个13岁的时候，是跟着这个父亲扎巴多杰巡山。他自己后来就开玩笑跟我们说，他说我那时候进去，他说这个还没有这个枪镐，他说背着枪就进山了。就是大家很难想象的，就是一个13岁的孩子，就是裹着父亲的皮袄，然后在零下40度的无人区里面听着盗猎者枪声的回响，然后长大以后，他这个长大大学毕业，他又就是申请，然后调到了这个智多县森林公安。然后他当时说，他说揣着他是父亲留下的这个旧的这个步枪套，然后又以巡护员的身份走进了这个可可西里。包括就是他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聊天嘛，他说这个巡山的这些年里面，虽然现在就是可可西里再也没有了枪声，但是就是还是有这种不法的分子啊，或者就是这种犯罪分子在里面。他说当时就是他带着这个他遇到了就是在巡山当中遇到了就是这个带着刀具的不法分子一整晚，然后丘佩扎西他当时就是唯一的把一支这个81杠步枪上了膛，然后眼睁睁的盯着这些犯罪分子，然后到了天亮，就双方在对峙，谁也不敢就是开枪，但是因为不明白对方的这个真实意图，你不知道他哪一刻开枪，哪一刻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对峙可能带来的恐惧要比直面枪口就是更加令人窒息。还有一次他不是在给我们说，他说这个他是在与50多人的这个非法盗采团伙面对面的僵持，对方是人多势众，然后他和战友们就是在极寒中坚持了7天7夜，最后就将所有人从这个无人区押回了这个格尔木市。包括就是我们 看到这个公开的这个电视节目里面，邱佩章希他讲到这个可可西里，当时有一句话，就是我当时看那个采访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这个他的舅舅也就是隋安达杰牺牲的时候是40岁，然后他的父亲扎巴多杰离开他的时候是45岁，他说他希望他尽量能活过45岁。当时就是他在电视节目里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全场一下就安静了。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就不是煽情，是他内心就是真心实意的期待。就可可西里这些一代又一代的这些英雄们，就是用生命这片荒原就是立起了无法逾越的高墙。而丘佩扎西他最为宏大的愿望仅仅是就是把这堵建立起来守护的高墙想继续守住，活过45岁。当时他又紧接着在电视里补了一句话，他说我比索书记和父亲幸运多了。但是这句话听起来的时候是有点苦涩，但是又透着一股坦然，就是英雄就是对生命的这种坦然。

0: 我们每年这个时候其实在上面就能看到这个动物交警。您可能会好奇这个什么是动物交警？
1: 对。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日常我们城市当中它可能有交警，但是这个109国道它为什么要有动物交警呢？就是这个藏羚羊要穿过这个109国道的时候，因为它国道上面车辆比较多嘛，为了就是不打扰藏羚羊迁徙，不想让这些车辆就是影响它们迁徙，然后像这个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他们就会提前就是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管控，然后提前会告诉那些司机师傅们，就会说尽量就是咱们不鸣笛，然后就是稍微等几分钟，等藏羚羊过去之后，就是再进行这个放行。其实这些小的细节都是体现出了全社会包括就是社会上所有的大家就是对这个藏羚羊这种的关爱，也是就是对这种藏羚羊的这种意识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提升。
1: 其实从这儿能看得出来啊，就是，现在藏羚羊的保护啊，它的这个地方的变化呀，已经是很大的了。而且刚才其实小龙老师讲到的这三代故事原型人物，他们的传承守护，他们一代代之间的那种坚守，确实是很让人动容。从索南达杰到丘培扎西，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其实也不是简简单单三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家族，是三代人的这种接力，而且对于现在来说，是有更多的关注的人、保护的人参与到了整个可可西里的保护当中。我觉得这个才是生命树最为厚重的一个现实底色。那么从小龙老师您的角度，现在看到藏羚羊的变化和藏羚羊的这些迁徙什么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可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正巧就会碰上，繁盛的藏羚羊的迁徙的时间呢？
0: 是的，就是第一批藏羚羊已经从这个今年第一批迁徙的藏羚羊已经从5月初的时候，已经从这个新疆、西藏还有三江源地通过这个109国道已经迁往了这个卓尔湖地区。然后这两天呢，就是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就是陆陆续续会有这个藏羚羊在这个迁徙的途中，然后他们就是差不多月底到这个卓尔湖产完崽之后。7月初的时候，他们就会从卓乃湖，然后按照这个路线，再接着就是穿越109国道，返回到就是他们的原这个迁徙地。其实如果你要这个自驾从这个青海，然后要到西藏，就是要路经这个109国道的话，是运气比较好，你就是真的可以看到就是迁徙途中的藏羚羊，然后到时候你就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动物交警们是如何就是这个在为藏羚羊的迁徙保驾护航。
1: 动物交警啊，就是这个也是刚才跟大家其实详细去分享过的。这个时间啊，如果在青海有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当然这些的出现也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藏羚羊，它们的繁衍生息也在保护着这片土地上的大家的生物的多样性。那小龙，你作为一线的记者啊，在青海工作这么多年，而且去到了青海的几乎所有的土地上，那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采访经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像除了刚才就是给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可可西里采访经历之外，其实青海呢，我们都知道它作为这个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在这片大地上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然后这些地方都就是有人在守护着。在这里，就是我还想给大家分享就是一对夫妻的故事，他们叫这个叶金额日和这个多木措，这也是当时我曾经采访过的对象。他们的工作呢是这个黑河源头的守护员，但是他们这个一守啊就守了18年。我们都知道这个黑河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第二大内陆河，它是从这个祁连山的八一冰川发源，然后一路穿过青海、甘肃、内蒙古，然后最后流进到茫茫戈壁里面。如果就是没有这条河呢，那它下游的就是这个用水啊，包括生态啊，可能就被风沙这个吞没了。而我刚才说的这个叶金额日和多木措两口子呢？他们就是在这个18年如一日的守护这条河的这个源头。因为我们刚才都说到青海，它的这个有72万平方公里，那这个两口他们雄护的范围有多大呢？是200多平方公里。一条黑河源头有50多条支流，海拔就是从3000多到4600多，而且他们每个月至少要雄护22天，雄护的工具也特别的简单，就是一辆摩托车。一个搭链，然后这。

是他们全部的雄狐的装备。我们当时采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这个18年里面，您这摩托车用坏了几辆？他说这个光摩托车就跑坏了3辆。嗯，当时他也跟我们说，他说这个雄狐路上，他说这个虽然好像没有任何这个不像可可西里的凶险，不像可可西里那么的艰辛，但是雄狐路上他们说最要命的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也寒冷，冬天的时候也能到这个零下30-40度，因为它雄狐它得跨越河流嘛，就有时候如果说是河水比较深，或者说是那个冰结的不够实，一旦就是摩托车掉进冰层下面被水泡通之后，他说那个裤腿子，他说就跟冰棍一样，当你脱下来之后都能立起来。然后他们去这个巡查点的时候，有一次的时候他告诉我，就说是这个夏天用摩托车过那河水的时候，结果就是因为洪水太大了，结果就把这个摩托车给冲翻了，然后两个人就没办法，然后又得这个就是赶紧从这个河里面爬出来，然后又得赶紧去忙下面的路，结果这个夜静二日呢，他这个胳膊上就划了一个大口子，他身上当时给我展示就这种大大小小的伤疤其实还是特别多。我当时还问他，我说你这个疼不疼呀？他说这个顾不上。然后我采访当中感觉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既是夫妻也是战友。后面我就问他，我就说因为他那个地方其实离县城的话也不算特别的远，就你明明也可以在县城找到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轻松，或者说是能照顾家庭，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工作，那为啥就是要选择这个雄狐这个事呢？他说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刚开始雄狐的时候一次的经历，他们当时就是发现有一大帮人就是在这个非法就是盗采金子，然后整个草原就是被挖成了一片荒滩。他当时还带我去了那个草原上面，我们就能看到他就是像那个斑秃一样，这儿有草，然后那儿有没有草，就是那种，然后严重的地方就是就直接没有草，就跟荒滩一样。他当时他说就是他跟妻子看到这帮就是盗采金子的团伙之后，但因为他当过兵，然后一边在跟对方理论，然后一边他就叫媳妇说赶紧去叫人，他说别到时候，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嘛。然后他的媳妇都不错呢，就骑上摩托车就往县里跑。然后当时他媳妇就回他说，那个去的那一路，他说我从来没有走过那么长的路，虽然这个是每天都雄狐的路，但是那天回到县上搬救兵的路，他说是最长的路。他说那一路上面就说冷汗都把衣服都湿透了，她担心自己的丈夫可能就是会被这帮盗采金子的团伙人发生冲突，会有意外发生，因为她担心嘛，当时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在就是最后就她去现场，然后及时的报警之后，然后他们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就是这些意外，但是想起来她说还是这个挺后怕。我当时跟他们夫妻俩就是跟着他们雄狐嘛，然后刚好是到了那个黑颈鹤在那个地方迁徙过来，就是停留驻足的时间。他们当时在那个雄狐当中拿着望远镜，然后那个夜静二日他就在那用藏语字的喊叫加巴。我当时好奇，我说你对着黑颈鹤，我说喊加巴是他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加巴是他给他起的名字。结果那个黑颈鹤就真的回应了他一声，就在那叫了一声，然后也不飞走，就是他不惧怕这个夜静二日。然后我就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喊这个黑颈鹤叫加巴，是加巴在藏语里面是八月的意思，就是7年前的这个月份，就是八月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是这只名叫加巴的黑颈鹤，他当时是落了单，然后左翅膀他说是耷拉着，就一瘸一拐，就已经跟不上这个迁徙的大队伍了。然后两个人就为了就是这个照顾他，然后还不让害怕就是牛羊靠近对他形成惊吓，然后每天就会就给他包扎伤口，然后给他会送掉就是这个吃的呀，然后看他这个状况怎么样。然后后面的时候他具备这个飞行能力的时候他就走了。但是这只黑颈鹤他可能就是比较有是懂得感恩吧，我们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他每年迁徙来的时候他又会到这个湿地来筑巢，所以每次他说这个看到这个加巴回来的时候他就特别高兴。他当时我问他跟他的媳妇儿，他说我们两口子跟黑河有个约定，我说你这个跟黑河有什么约定？他说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他就不会让这个黑河受到破坏。是，其实18年对一个人来说，我觉得时间很长，但是你想，我们当时看到他们在那个就是不足60平米的管护站里面，就是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其实就为

0: 的一件事，就是守护回合。然后那个雄狐站的旁边，一个空旷的一个草地上面，只有就是两间房子，然后就是他们两口子。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吧。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当时我就在采访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是，只有就是内心真的是热爱这片土地，它才能一直就是坚守下来。我就觉得，这片高原上，它其实最动人的故事，从来不是这个胡闹的口号，而是像可可西里的雄护者，一代代的雄护者们，像这个黑河的雄护夫妻们，他们是用一辈子去守一个朴素的念头。这片土地、这片河、这片草原或者这群动物，他们都觉得这些都得有人就是去管着、去守护好，才能交给就是下一代。
4: 哎，其实这个是对于不管是守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还是守护黑河，对于在这儿守护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艰苦、面临的危险以及面临的挑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常人更难以企及的这些坚定和他们的意志和信念，所以才让他们一直在这儿坚守了下来，也最终才能够汇聚起来，成为了一个让大家现在能够感觉到那样一个雄伟或者那样一个壮阔以及那么伟大的一个故事。
5: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告别了可可西里，我们要移步到另一方秘境当中。若尔盖位于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交界处，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一块特殊区域。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更是高原生态系统的缩影。广袤的若尔盖湿地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世界最大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蓄水总量大约有100亿立方米，被称为黄河的蓄水池。静静流淌的黄河在若尔盖草原上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回头弯，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弯的美名。每年夏季都是草原上最美的时节，长满青草的河滩成为很多动物的家园。
6: 从若尔盖县城到达这里呢，需要50分钟的车程。我们现在脚下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是花湖了。看远处，云朵中间透出了一些天光，相信不一会儿啊，这里就晴空万里了，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些云峰啊，也就融为了一体，云朵都像是从山间中漂浮出来的，像极了一幅水墨画。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是若尔盖湿地管理局的索朗老师。索朗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里叫做花湖呢？
7: 在藏语里面，这个花湖的意思就是做恰恰，恰恰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就站在那个山顶上的话，看我们这个保护区这里面的话，它就是太阳光打到这个湖面，就是五光十色的意思，就是花花绿的意思。
6: 我们知道说这里其实是黑颈鹤的这个故乡，它生活的这片家园这么漂亮，
7: 对，
6: 这太好了。
7: 因为在这个湖泊周边的话，它应该是有十几类的黑颈鹤，它在这个地方繁殖。
8: 在换好了创新沼泽所蓄的水库后，我们跟随管护员如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工作。他告诉我们，现在是黑颈鹤的繁殖期。通过他的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两只黑颈鹤很有可能就在这一两天产蛋。他又过去查看一下，这也让我们对这次巡护工作充满了期待。
6: 我们前面不到50米就有一只。
7: 跟着母着。
6: 现在肉眼能够特别清楚的看到它们，那一只就是哈。
7: 对，
6: 哇，我们肉眼能看得非常清楚，很漂亮。它身上那个白色的毛在这个草原上面特别的鲜明啊。
7: 对对，假如我们现在在就是繁殖期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找的话，就是看那个绿色的里面有一个白点的话，就大概就是黑颈鹤。
6: 啊，就是黑颈鹤了。
7: 对，
6: 好漂亮。
9: 黑颈鹤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动物，成年鹤体长约为120厘米，体重4公斤到6公斤。它们通体的羽毛为灰白色，只有前颈、翅膀末端以及腿部为灰黑色，而最为显目的就是它头顶那一块暗红色的头冠。也正是它头顶上的红头冠和身上黑白相间的羽毛，让很多人把它误认为丹顶鹤。然而两者的区别，除了生活的海拔、环境不同之外，黑颈鹤的头和颈部都是黑色的，而丹顶鹤的头部是白色的，并且延伸至颈部。
6: 有几只啊，在这个区域里面？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一只，它是在单独活动，它们都是这样单独的在这边活动吗？
7: 但是这边还有一只，
6: 看到了，看到了，
7: 对对。但是是对，
6: 哎，真的就像您说的，草原上有一个白点，就是哇，真的。那我想知道这五只它们是一个家庭群吗？现在看它们感觉很悠闲，
7: 对对对，
6: 但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7: 对对对，
6: 它一般有这个固定的活动路线吗？
7: 对。
6: 那他们会争斗吗？因为我知道他们有这个领地上的这样一个领地意识，那如会到一起都在干什么呢？他们
9: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组成家庭后的黑颈鹤变得更加在意自己的领地。而这种特性在繁殖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通常会划定1平方公里到3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自己的领地。一旦发现入侵者，它便会高声鸣叫，昂首行走，甚至会飞行起来，用双脚去驱赶外来者，直到将对方驱逐出境方才罢休。
6: 我们现在能看见它，就是时而站起来，时而好像蹲下的感觉啊。它那个身子是一高一低的这种感觉。
7: 对。
6: 那它这个有宝宝的时候，包括孵卵的时候，是不是很机敏，就很敏感？它像我们现在在这样，会影响到它吗？
7: 它是很聪明的，假如是。我们到它附近去了后，它应该是有个警戒的地方。
6: 嗯，
7: 它的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说不定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它肯定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它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把我们朝另外一个方向带。
6: 哦。
7: 再就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巢在什么地方了。
6: 它现在就在动。
7: 对对对。
6: 和我们刚才的位置不一样了。
7: 对对对。
6: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它这是采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计，啊，太聪明了。
9: 虽然说黑颈鹤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但是由于没有食物、配偶等竞争因素，它对生活在自己领地范围内的其他小型鸟类有着很强的包容心，丝毫不介意它们的出现。在我们行进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水鸟从我们的头顶飞过。
6: 哎，我想问您，看远处飞起来的那个鸟，我们在这儿站着的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叫声，是不是就是飞起来的这只小鸟叫的呀？
7: 对，就是。

0: 这个叫红角玉。
1: 红角玉，声音很清脆，而且感觉好像不止一只啊。我们周围听到这个
0: 声音。现在我们也是到他们的领地来了，他就在报警。
1: 是这个意思，让我们赶紧走是吧？
0: 大家给其他的人说报警嘛。
1: 看起来长得挺好看的，它好像肚皮是白色的。
0: 对，它的脚是红色的，就叫它是那个玉里面的一种，叫红角玉。
1: 红角飞起来了，原来它不停的在叫，是在示警。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它胆子挺大的，因为其实它飞行距离我们很近，大概也就十几米这个样子。
0: 对。
1: 而且刚才看到有几只是盘旋的。
0: 对，说不定它这个地方也有看它的巢。
1: 啊，也有它的巢。
0: 对。
2: 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白骨顶一家正在湖中忙碌着。为了躲避天敌，他们通常会将巢住在湖中的土丘或者苇塘中。这只雌性的白骨顶正在孵化下一代，而雄性的白骨顶一边在湖中寻找着植物的枝干用来加固自己的巢穴，一边还要巡视四周，随时驱赶进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鸟类。花湖湿地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为生活在这里的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同时大面积的湿地沼泽也让狼和狐狸等野生哺乳类动物望而却步，为湿地鸟类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穿行在沼泽地中，行走变得越来越困难，湖水已经逐渐没过了膝盖。这时我们发现，在不远处的飞禽河巢穴边，有人正在弯腰测量着什么。
1: 这位是，
0: 他是川大那个研究室。
1: 哦，
0: 就是
1: 他这边做调查研究的。你好，
0: 搞飞禽河的。
1: 两颗蛋。
0: 慢一点，慢一点。
1: 好。
2: 拍摄师靳宇一是四川大学保护生物学硕士，他每年都会来到若尔盖调查黑颈鹤的生境，累计观察黑颈鹤超过39000小时。
1: 哇，两颗新鲜的，刚产出来没多久的蛋啊。
3: 对，已经一周左右。
1: 大小还是我觉得挺大的，它算是正常的健康的这种大小吗？
3: 它算是正常的大小。还可以有更大的。
1: 而且它其实有一点像那个鹌鹑蛋的感觉，它上面有这个棕红色的斑纹。
3: 对。它这个混杂的斑纹和这个巢混在一起更不容易被发现。
1: 哦，是这个原因。
3: 是。
1: 它这个大小我觉得应该是比我们平常见到的鹅蛋还要再大一点。
3: 是，它的重量平均大概在200克左右。
1: 200克。
3: 是。
2: 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观察黑颈鹤的鹤蛋还是第一次，这也让我们感到兴奋。
1: 像平时你们过来做这个研究哈，都会做什么工作呢？
3: 我们平常首先是找到这片花湖的所有的巢，然后呢，量它周围的一些环境参数，水深、草高，然后它淤泥的深，这些都代表它这个巢的安全性。然后再聊这个巢的高度、巢的深度，还有这些蛋它的一些重量，来代表它这个鹤它对这个蛋的投入。
1: 说到这个安全性，我们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这一路过来，这个沼泽真的是明显的不停在变深，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应该已经没过膝盖的位置了。
3: 对
1: 吧，
3: 潮州最深的地方有半米。
1: 所以说你看像它的这个天敌，狼啦、狐狸啦，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到达这个位置的，因为水很深。
3: 对，对于那些陆地上来的来说，这个巢还是很安全。这种黑颈鹤选巢的深境分三种嘛，湖泊、沼泽和河流，这种算在沼泽里的沼泽巢。然后这个在沼泽巢中，它已经选的算水深比较深的一个地方了，也很安全。但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是它周围的草不够密，也不够高，所以对于天上的猛禽来说还是容易发现的。
2: 在测量完黑颈鹤巢穴后，靳宇一从包中拿出工具，开始对黑颈鹤鹤蛋进行测量。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幺零五。
1: 那这个蛋大概就是11厘米长，
2: 嗯，
1: 然后我们量它最宽的短径。
2: 哦，仔细看，它这个蛋上有一点突出的一些小颗粒。
1: 对对，
2: 6.1厘米宽。
1: 嗯，这两个蛋都算比较正常的，就是比较偏长的。但这个我们量一下它的重量，
2: 是可以通过这个重量来判断它是否健康吗？或者能判断出来什么指标吗？
1: 嗯，越重的蛋，像这个蛋就很重，
2: 216.7克。那您今天这个结论，这两颗蛋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1: 根据之前的研究，
2: 嗯，
1: 像对于更安全的巢来说，他们的父母就会觉得是可以对这个蛋投入更多，因为它更有可能两个蛋都成功。
2: 啊、哦，但是又会付出些什么呢？您说对这个蛋的付出比较多？
1: 嗯，很多。
2: 嗯，
1: 在它产蛋之前做巢的时间，然后它孵蛋的时候，嗯，它花的时间的比例，
2: 哦，
1: 还有这个蛋的重量，其实都是它对于这个孩子的付出，
3: 对，
1: 包括它孩子出生，
3: 对，
1: 喂食的，
3: 对，后面它还有。就是带小猴到这些地方觅食，他、
1: 嗯、
3: 都会付出很多的。
2: 哦，那看来这一对黑颈鹤夫妇真的很珍惜。
3: 对对对，
2: 这两个宝宝啊，
3: 对，
2: 希望都能够健康的长大。
4: 在孵化期，雌鹤与雄鹤尽职尽责，轮流趴卧孵卵。不管天气如何变化，雌鹤趴在巢中一动不动，以保持巢里的温度不发生大的变化。需外出觅食补充营养时，雄鹤会留在巢中继续承担孵蛋任务。而有趣的是，雌鹤孵蛋时，如果雄鹤不需要外出觅食，就会一直守候在巢边，时不时会与雌鹤共鸣，提醒雌鹤到了离巢活动的时候，该换自己进巢孵蛋了。
2: 那像您4年间对这里的研究有发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嗯，这4年间我们发现新来了2对黑颈鹤的繁殖队，
2: 嗯，
1: 增加了2个家庭。可能是因为这周围的就是黑颈鹤可以繁殖的资源变多了。
2: 嗯，

0: 比如说呢，什么资源呢？
1: 就比如说它这边原来的沼泽面积增加了一些。
0: 哦，沼泽的面积，哦，这对于黑颈鹤来讲的话，是给它增加了新的这个可以繁殖的地点。
1: 是的。
2: 作为高原生态变化指示性物种，黑颈鹤的数量不断增加，也标志着草原湿地环境的改善。
3: 我现在踩在这个您说的这个泥炭啊，上面就是软软的，很有弹性，有回弹力的。
1: 对。
3: 嗯，这些全都是。
4: 对，这些就是。嗯，你看。
3: 这还不算是。深的吗？还是比较深的了？
4: 不算深的，在我保护区里面的话，它最深的话应该达到10多米。这个泥炭它生长的话，应该是一年它长1毫米，10年长1厘米。
2: 若尔盖沼泽湿地主要是由湖泊沼泽化形成的，由于水生植物或湿地植物在死亡后沉入湖底，在这种缺氧环境下，这些腐烂的植物得不到充分的分解，从而淤积形成泥炭，这些泥炭与周围河流汇入时带来的泥沙一起沉积，长时间的作用下便形成厚厚的泥炭层，并逐渐演变成沼泽。
4: 像这块泥块的话，你看吗？它
3: 哇，不是，嗯，我以为啊，它捏了以后会很松散，但其实它很结实，它是不会掉下来土渣的那一种。
4: 在保护区为什么蓄这么多水？就是像这个泥炭一样的。它1公斤泥炭，它可以蓄8公斤的水。
3: 哦。
4: 所以就我们在保护区里面的泥炭的储存量是达到70亿立方米，但是它可以储存100亿立方米的水。所以就在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话，它主要是给黄河上游有个叫做蓄水池的美称。
3: 黄河蓄水池就是这样来的。
4: 黄河上游的一个蓄水池的美称。
2: 若尔盖素来有着高原之肾的美誉，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它每年为黄河补充达30%左右的水量，在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的一部分，花湖生态保护区也赋予了众多野生动物优越的栖息环境。在霞曼镇的一片草场上，正聚集着大批黑颈鹤，这样的场面就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于是我们赶紧驱车前往，去一睹这壮观的场面。
3: 看到了，就在我们前面，大概有个200多米的这个样子吧。
4: 对对对。
3: 好多只啊！这是有多少只啊？
4: 大概应该有三十多只。
3: 三十多只。
4: 对。
3: 嗯，像这么多只的这种聚群的这个现象常见吗？
4: 像以前我们都没看见过，嗯，是今年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
3: 嗯。
4: 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在我们就现在到现场来看了一下，它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亚成体，就是去年的小鹤。
2: 虽然说黑颈鹤从孵化开始就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了小鹤身上，但是黑颈鹤的父母却从来不娇惯自己的孩子，一旦小鹤成年后，不管如何不舍，还是会将它们赶出家庭，迫使他们开始独立的生活。
3: 那你们见过的集群的数量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只？
4: 它应该是每年的秋天的时候，11月初那样有个集群的时候，它要迁飞的时候它要集个群，再就是从那边迁飞回来的时候，它要在这个地方集。以前也是大河的时候还是有100多只那样的有。
3: 嗯，100多只。
4: 嗯，但是在这个季节就它集群就特别就少。
2: 作为候鸟，迁徙是黑颈鹤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每年的3、4月份，大批的黑颈鹤会陆续从云南、贵州等越冬地返回青藏高原。每到这个时节，响亮的鹤鸣声开始遍布草原，正是它们求爱的奏鸣曲。刚成年的黑颈鹤进入了恋爱的季节。黑颈鹤的求爱方式也是十分有趣的，它们很重视仪式感。雄鹤通常会围绕在雌鹤身旁展开双翅，以一种独有的舞蹈方式来吸引雌鹤的注意。当一段舞蹈跳完之后，雄鹤便开始引颈高歌。这时如果雌鹤要是同意雄鹤的求爱，便同样会将头高高昂起，用吟叫声来回应雄鹤。接下来 雌雄黑颈鹤双双起舞，高声歌唱。这场特殊的婚礼才正式接近了尾声，一个新的家庭就此诞生。
0: 那您今天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儿这么多只，他们在这边集群是在干嘛呢？
5: 就单纯聚在一起，其实会安全一些，他们吃东西也会安全一些，就是他们可以互相换着警戒周围有没有危险嘛。他们还可以在他们成为就是政治自由领域，然后成组成家庭之前，就提前把恋爱谈了。
0: 哦，
5: 对，
0: 所以有可能现在在这儿交朋友，正在
4: 对
5: 正在找心仪对象，对，找到心仪的对象，就已经成为一对情侣了，只是他们要再过几年，然后才会正式的出去寻找一个领域建立家庭。
2: 而此时的黑颈鹤在选择临时住所时也很有讲究，他们一般会选择在牧民们放过牧的草场上生活。广袤的草原在给成群的牛羊带来鲜美牧草的同时，牦牛留下来的粪便也给生活在这里的黑颈鹤带来了丰富的食物。
0: 哇，这边好多只啊。
5: 对，牛粪里面有时候可以抛出十几个这种很肥美的。
0: 哦，这只还活着呢，
5: 鞘翅目的幼虫。
0: 哦，感觉它们是那种外皮也比较软的那一种啊，不是甲壳类的。
5: 对，它还没有它还是幼虫期。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0: 哦，所以这边如果放牧了的话，其实是有利于为黑颈鹤提供食物的，是吗？
4: 对，其实放牧的话不能过度放牧。
5: 像适度放牧的话，它把那个草的高度降低一点。对于黑颈鹤来说，这些食物的可见度也要高一些，就能更便于寻找食物。
0: 他们寻找食物是通过味道呢，还是通过什么？
5: 主要是靠眼睛，
0: 靠眼睛啊。所以这个如果草低一点了的话，方便他们这个
5: 看到。
2: 相对于黑颈鹤和牦牛，这群小家伙才是这片草场真正的主人。他们时不时地探出头来，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餐。视力极佳的黑颈鹤就是他们在这个季节最大的威胁。
0: 我们其实一路过来，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特点就是它离路比较远，
4: 对，
0: 然后呢比较靠近这个草原深处，
4: 对，
0: 这样一个范围里面，
4: 对，
0: 再
4: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本地的老百姓的话，他把这个黑颈鹤当成是一种神鸟。在我们藏族的那个文化故事里面的话，黑颈鹤就是我们那个格萨尔王的那个牧马人，有些唐卡画，有些寺庙的壁画里面就有很多
0: 黑颈鹤的这个图。
4: 是这样的，所以就这边的老百姓话，他从来不会去碰它或者是捕杀它。所以就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的话，你看见穿藏袍的那些老百姓，他就和这个黑颈鹤是
5: 反而能离得近一点，
4: 有点像就是同居的。其实在保护区其他地方的话，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所以就这边的野生动物话，应该是算是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应该算是保护得特别好的，
0: 生活得很幸福，
4: 生活得很幸福。
2: 在中国，大部分有黑颈鹤分布的省份都建立了以黑颈鹤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而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黑颈鹤野生种群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全球统计黑颈鹤数量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300只跃升为现在的10000多只，仅若尔盖一地就生活着1000余只。今天的若尔盖不仅仅是一张风景如画的名片，更是高原精灵黑颈鹤赖以生存的家园。在若尔盖广袤的草原上，还有团团沙丘。在这片沙地上生活着一种神奇的生物若尔盖沙蜥，它们身披迷彩，行动敏捷，仿佛高原上的变色龙，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索朗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霞曼保护站，和当时驻点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吴亚勇一起去寻找沙蜥。
0: 那这个沙蜥的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
6: 它一天整天都会活动，但是每天活动高峰期在上午10点到12点这之间。
0: 我看到您今天也是带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是有什么用呢？
6: 是我们去年在山上标记了一群个体，那么我们这次通过这个仪器去找到它，并且去观察它的一个生存状态。
2: 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知沙蜥。

属物种数量有40余种，仅中国范围内就生活着18种，而这其中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部边缘高海拔地区的沙蜥尤为特别。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0: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老一辈常讲，面部一枝花，全靠鼻当家，鼻子被称作五官之王。通过观察鼻子，能判断出脾胃是否康健，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8: 今天我就来讲一讲这个鼻子和我们脾胃的关系。这个脾胃的经脉啊，它是和我们的鼻子相连的。所以当你发现最近一个阶段你的鼻腔变得比较干燥了，而且最近一个阶段嗅觉好像不如以前那么灵敏了，同时呢总是流清鼻涕或者鼻子容易出血，那很有可能就是你脾胃虚弱所导致的。这个鼻头的部位它是主脾的，鼻头的两翼它是主胃的。我们每一个人，你现在用手啊，你摸一摸自己的鼻头，你稍微使点劲儿，你摸一摸，你会发现这个鼻头一定也会有个小坑，以这个小坑为中心，周围就是反映脾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

0: 明显的区域。
1: 所以如果你发现啊，我们整个的鼻头，你包括鼻翼部分，它发红，那就说明你有脾胃热症，而且这种呢又是实症。有脾胃热的朋友往往比较能吃啊，因为胃中有火呀，所以这个饭量呢会变得很大，而且特别容易饿。明明是才吃完饭一会儿啊，中午12点半吃的饭，三点来钟就饿得不行了啊，老觉着自己饿。有这种现象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啊抽出一点时间按摩一下自己的足三里，每次你按上个五分钟啊，三分钟，每天按上两三次啊，效果就挺好。这个按足三里啊，这个一般人你用自己的手劲儿去按，即使你穴位找的比较正，按起来的这个效果呀，这个也不尽如人意。为什么？这个足三里要用大劲儿去按，你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你这个手劲儿做不到啊，按一会儿你手指头生疼啊，会发酸。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准备一个圆头的小木棍啊，细一点的，像钢笔那么细，或者你用打火机的那个角找准穴位，借助这些器具的力量来使劲按压你的足三里，目的呢就是要让它有效果。按摩足三里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健大穴，是吧？哎，它又不花钱，我们自己啊把它按一按就挺好，它能够有效的缓解脾胃热的症状。同时如果你能够配合按摩胃经的内庭穴，那效果就更好了。内庭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脚上，第二个脚趾和第三个脚趾的指缝之间啊，你找一找就能找到。如果你找不到，你在网上找一下这个穴位图啊，你找到之后你按一按，效果都非常好。但是这个脾胃热症的人呢，相对于脾胃虚弱的人而言，他还不是很多。有一些这个小孩容易积食啊，青春发育期有这种现象，也有一部分成年人，尤其年龄大的人啊，这个脾胃热得不得了啊，你去看他那个鼻头很红啊，整个连鼻翼都是非常红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这种现象，或者你的家人有这种现象，你就可以采取按摩这两个穴位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那么与鼻头发红相反的就是鼻头淡白，而且里面透着一种很不自然的青光，有一点那个亮晶晶的发青那种感觉啊，整个这个鼻头啊好像没有血色一样的白啊，带一点点青，偶尔呢还伴随着腹痛。那么这种情况的人比较多，尤其是我们成年人，这就意味着你气虚了。这个气虚一定是我们脾胃虚弱导致的，所以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补充一些豆类的食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豌豆啊、刀豆、黄豆啊，这个都非常好。所以大家记住，鼻子主脾胃，通过鼻子我们就能观察到脾胃的疾病。当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鼻子会首先给我们发信号。鼻头变红往往是脾胃热，鼻头淡白往往是代表气虚。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比较糟糕了，就是这个鼻头啊出现黑灰色。当你发现你自己或者家人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他的鼻头出现青灰色，有点发黑发暗的时候，那一定要提醒他注意了。这个就说明你的脾胃或者身体的其他器官出现了相对比较严重的问题。一般来说，这个都代表着病情危重的标志。这个时候你也别搞什么保健了，也别搞什么养生了，也别说你现在忙得不得了，你还有什么买卖要做。你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赶快到医院，保命要紧。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的一些恶性的疾病突然发作，都是在不经意当中，上午看着还好好的，下午突然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那么在此之前，我们身体是给我们发了信号的，一定是你的鼻子已经变过颜色了。发红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注意，

发白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注意，发青的时候你也没有注意，那么出现黑灰色、青灰色的时候你还不注意，那可就真代表着视死如归了。人的生命啊，真的只有一次啊，马虎不得。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遇到一类人，往往这一类人呢都是中壮年人啊，他们对待健康是有一种自我的逻辑的啊，这种逻辑是非常不讲理的，但是呢这种逻辑却普遍的存在于这一类人群当中啊。什么逻辑呢？就是掩耳盗铃。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啊，甚至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了啊，明明血压已经很高了，吃药也不是控制得很好，血糖已经很高了，脾胃极度虚热了啊，脱发了，这个失眠比较严重了啊，晚上容易心悸，早上啊精神又不好，长期的早上也不想吃饭，身体已经出了很多问题，他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就是不听从别人给他的养生建议。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阴阳，有一强必有一弱，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你看着有些人他完全不在乎疾病，表现得很要强，像个强者一样，但是你问他为什么不敢到医院去检查，他老说没大事，我身体好着呢，没什么毛病，医院那别听医生的啊，再听医生的人就活不成了，你更不能听营养师的，不能听那些保健专家的，要是按照他们那个说法，什么也不能吃了，那人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烟也不能抽，酒也不能喝，好像做什么都是错误的。人活这一辈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啊，理由一大堆，非要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实际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他不敢到医院去检查，他怕查出什么问题来啊，他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他选择不去。我不去检查，我就不知道我有癌细胞，我不去医院，我就不知道我的血管堵到什么程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恐慌，内心极度害怕。当一个人内心很害怕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在外在表现得玩世不恭，表现得好像无所谓。这个在中年人群当中是大量存在的。那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其实这是一种弱者的心态，所以掩耳盗铃，害人害己。那么这样做实际上是很自私的。什么叫真正的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呢？什么叫真正的顺其自然呢？顺其自然不是放任自流，不是不闻不顾，不是把一个人文的个人意志凌驾于生命之上。我们这个人啊，是分两个我。什么叫两个我呢？一个就是本能的人，就是这副血肉之躯它正常的生理活动啊，这个叫本能的我。什么叫人文的我呢？就是一个拥有本能血肉之躯的本能的人，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会体制以及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人，拥有了脱离生物本能的思想，并且用这种思想来指导着你的肉体行动，这个叫人文的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那些特别犟的人，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人，他一定是人文的我占据了上风啊！该吃饭的时候我就不吃。你说大千宇宙老天老大，他就敢说他老二，就是这种要强的个性导致了他对自己这身肉体采取了忽略的态度。我曾经说过，你忽视了你的爱人，他就会跟你又哭又闹，你忽视了你的同事，他就会打你的小报告。同样，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人体应该顺应自然的一切正常的生理行为，那么你这个身体就会强烈的并毫不留情的报复你。人就是这样，你忽略什么，他一定在最后伤害到你。所以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个人啊，你我他，大家共勉。我总在说这句话啊，我们大家要共勉，每个人呢尽可能做到
尊重我们身体发给我们的信号。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查出了乳腺结节，要怎样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乳腺结节的治疗与结节的性质密切相关。对于乳腺增生结节，药物治疗或许能带来一定的缓解，但对于导管内乳头状瘤等结节，药物治疗的效果则不尽如人意。乳腺结节的治疗不仅仅是药物治疗，更需要我们关注生活方式、情绪调节、饮食优化等多方面的调理。在生活中，乳腺增生症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情绪调节至关重要。乳房疼痛与精神状况密切相连，乐观开朗的心态能缓解乳房疼痛，好心情是乳腺增生症治疗的良药。其次，饮食调整也必不可少，控制脂类食物的摄入，减少油炸食品、动物脂肪，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有助于改善乳腺增生。再者，适时婚育哺乳对乳腺健康有益，晚婚晚育或哺乳少的女性更易患乳腺增生症，因此适时婚育哺乳对乳腺有保护作用。此外，远离激素也是关键，避免使用含有雌性激素的食品或药品，如蜂胶、蜂王浆、花粉等，以及含有激素的保健品、避孕药和美容产品。同时，避免人工流产也是保护乳腺的重要措施，流产会干扰内分泌，加重乳腺增生症，因此应尽量避免。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规律作息，充足睡眠。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徐州听众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

0: 13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脾阴虚会有怎样的症状呢？要如何调理呢？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脾阴虚的秘方四人竹笋粥。我们讲了脾气虚、脾阳虚，接下来就说说脾阴虚。脾阴就是指营养濡润消化道的物质及各种消化液，如胃液、胰液、肠液及营血等。我们看一辆车，汽油、润滑液、冷却液，这些都是属于阴。如果阴液不足，同样会有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倦怠乏力这些症状。可其病机有异，其治也有别。阴虚的人阴阳失去平衡，往往表现为阴虚生热的症状。所以脾阴虚的人由于濡润的阴液不足，往往会有燥干燥热的现象，同时也会表现出皮肤干燥。这类人往往脸色发黄，但是到了午后两冠又会泛红。阴液的一个作用就是抑制我们人体阳热，使身体不致过于亢盛。而脾胃阴虚的人津液亏虚，在上部的表现是口干舌燥，嘴唇经常干裂，唾液分泌减少，消化能力减弱。在下部的表现就是大肠的肠道不够滋润，所以经常便秘。脾阴虚是怎么造成的呢？一个原因是饮食偏差。询问脾阴虚患者的生活习惯，发现大多有嗜食辛辣和饮酒的历史。辣椒辛烈，酒性属火，尤其是高度的白酒，多易灼伤胃阴，并影响到脾。近年来，由于饮食习惯的改变，盛行辛辣，一盆菜中1/3是辣椒或者是辣油，辣味的过食久用，就会过度刺激灼伤咽喉、食道、胃、肠黏膜，并化热化燥，伤及这些部位的阴液。再有，现在盛行的煎炸食品也是截杀津液、灼伤脾胃阴液的凶手，吃得太饱、太油腻也会如此。第二个原因就是熬夜。天地四时运行，万物化生，都有阴阳消长、动静得宜的道理。根据大自然的规律，白天主阳主动，万物充满勃勃生机，阳气升腾向上；晚上主阴主静，万物静谧安详，阴气内沉向下，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体的阴阳也与之相应。夜晚是阳入于阴的时候，是我们身体得到修复的最好时段。小孩子也是在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长得最快。但是现在很多人喜欢熬夜，年轻人熬夜游玩，中年人熬夜工作。熬夜不但让阳气得不到安养，更让阴液得不到滋生，也会造成脾胃阴虚。这里介绍两个食补方，一个是燕麦百合粥，可以做来当早饭吃，用百合15克、精米、燕麦适量煮粥即可。一个是扁豆山药粥，用白扁豆15克、精米、鲜山药各30克、百合15克、白糖适量。先将鲜山药、百合洗净，山药去皮切片备用，再煮精米、白扁豆至半熟，加入山药片、百合煮粥加糖。如在南方地区，可以加入鲜葛50克，以加强生津润脾的作用。此粥可以滋脾化阴，淡养脾气，老弱咸宜，不妨一试。如果脾阴虚表现在下，以肠燥为主，特别是老年便秘难解者，可常服四人竹笋粥，用松子仁10克、甘杏仁6克、核桃仁12克、花生仁8克、新鲜竹笋15克、精米100克，以清水1500毫升，将精米和其他材料分别放置在两个容器中浸泡两个小时，先以文火煮精米20分钟，再放入其他材料文火煮30分钟，至粥如糜状，即可分两次食用。此粥妙在开达肺气、润肠通便，与扁豆山药粥交替服用，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吃饭没胃口，山楂神曲粥。脾为中土，处中央而灌溉四旁。而中土是什么意思？

呢，就相当于咱们国家的黄河以南中原一带。中原一带沟通南北和天下之权势，是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到四边或者由四边到中原都很便捷，所以中原有事必影响四方，四方有事必涉及中原。脾胃在五脏中就处于这样一个中原位置，它沟通上下，灌溉其他四脏，一旦脾胃出现了问题，就会上边胃脘脾满，下边大小便不通畅，上下升降运动停滞，其他四脏也会相继出现问题。脾胃互为表里，一起司掌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同为气血生化之源。胃主受纳，把食物搅拌腐熟，脾主运化，把营养精微物质输送到周身其他脏腑。同时，脾和胃在性质和功能上又正好相反，两者一起形成一个矛盾统一体。在阴阳五行中，脾属阴，胃属阳，在喜好上，脾喜刚燥，胃喜柔润，在功能上，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就是这样两个互相对立的器官一起相互合作，完成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成为后天之本。它们体性相反，作用合一，如果二者不能够齐心合力，相互协调的共同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就是脾胃不合了。脾胃功能不能协调，有时肚子虽空也会没有食欲。造成脾胃不合的原因有很多，主要跟我们的起居饮食习惯有关，没有护养好脾胃，难以维系其正常的升降和谐的生理功能。脾胃不合是一组综合性症状，对于脾胃不合的调理，首先推荐八段锦中的第三段，调理脾胃需单举。八段锦养生功法起源于宋代，由八节动作编成，每个招式自然舒展，全身如游走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与自然八方相融合，又因其动作柔和而优美，仿佛华丽的锦缎在微风中随性而动，起伏飘逸，因此人们将这套功法命名为八段锦。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和继承传统八段锦的养生精髓，再结合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状态，自创陆式八段锦，动作更加轻松自然，是一套专为城市人氧气健身而设计的独特功法。八段锦可以以八段合练，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单练一段，其中的第三段调理脾胃需单举，对于脾胃有综合的调理功效。步骤：吸气，两手画弧抱球，右手在上，手心向下，虎口向里，与胸前两乳平行处；左手在下，手心向上，虎口向外，与小腹丹田处，两手掌心相对。吸气进，呼气，左手上托至左肩前，转腕成肘外翻，上推至头顶左上方，同时右手下按至小腹右侧，斜胯下压于右大腿外侧，手心向下，指尖向前，双臂同时微用力抻拉。呼气进，吸气，左手沿身体中线自然下落至胸前两乳平行处，虎口向里，掌心向下，同时右手上托至小腹丹田处，虎口向外，掌心向上，双掌心相对，呈抱球。吸气进。以上是前三节。第四节，呼气，右手上托至右肩前，转腕呈肘外翻，上推至头顶右上方，同时左手下按至小腹左侧，斜胯下压于左大腿外侧，手心向下，指尖向前，双臂同时微用力抻拉。呼气进，如此一到四节反复三遍。第五节，吸气，左手上提，右手下落，两手掌心向下，虎口向里，食指相接于胃中部。吸气进。第六节，呼气，双掌同时下按，经过小腹，斜胯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气进。
本段能引辟。

胃两经的精气，达到调理脾胃的目的。要点，练习的时候一手丹田，刚开始练的时候如果不习惯，也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两手上托下按时，两脚脚趾用力抓地，尤其是双脚的拇指，次指能引脾胃两经的精气，所以一定要注意。练习八段锦强调的是内外形意的合一，这里为什么把如何呼吸规定得这么清楚呢？其实就是通过动作来调息，当你的注意力转移在动作时，你的调息也就在里头了，自然就敌神静虑，形神相合。熟练了以后，不需要任何的刻意控制，呼吸心神自然而然就和谐统一了，也就符合了大自然静的状态。药膳方面，也可以吃点山楂神曲粥，取山楂5克，炒神曲20克，粳米50克，用纱布将山楂和神曲包好放入锅中，加水适量，煎煮半小时后去掉药渣，再加入粳米煮成稀粥，吃的时候加适量白糖调味即可食用，每天两次。这道粥具有健脾和胃、消食导滞之功效，味道酸甜，小孩子也挺爱吃。对于小儿脾胃不和导致的食欲不振、浊气上逆的恶逆等症状也都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道桂花葛粉羹，对于调理脾胃也有很好的效果。先用适量凉开水调50克葛根粉，再用沸水将其冲化，使之成晶莹透明状，再加入桂花糖5克，调拌均匀即可。此羹甘甜润口，气味芬芳，有醒脾和胃的功效，对食欲不振、便软不调等症状有较好的辅助作用。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不少女性遭遇闭经困扰，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闭经的呢？怎样调理才能让月经如期而至？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关爱女性，让好朋友按期而至。近年来，人们对女性疾病的关注越来越多，比如国际上把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定为粉红丝带关爱日，这是对女性爱护乳房很好的关怀与重视。但是女子的月经病也不容忽视，作为一个女性，时刻都要爱护自己，自己的身体好了，生活人生才能够完整充实。肝肾不足治经闭，饮饮汤来喝喝酒。女子年满18周岁，月经尚未来潮，或已经行而又中断了三个周期以上者，即为闭经。发生闭经的原因有很多，像生活的环境、自身的性格脾气、饮食不当、先天禀赋不足、肝肾阴虚，或是久病不愈、劳累过度等，都会导致闭经。我遇到过一个小姑娘，才20岁，结婚比较早，17岁来的初潮，初潮之后隔了一年又来了一次，也就是一年一次，此后就再也没有来经的现象。做过很多的检查，服用过多种药物治疗，均未获效。经介绍来我这里就医，她说自己感觉腰酸腿软，没有劲儿，稍微劳动一下就很累，头晕目眩，心烦意乱，睡眠质量非常不好，一点小动静就会把她惊醒，乳头有瘙痒的感觉，有时候有乳汁分泌，这正是肝肾不足、肝气郁结的症候。中医认为肾藏精，对女性激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患者初潮时间太迟，说明先天肾精不足，加上结婚太早，更容易伤耗肾精。同时肝藏血，而肾藏之精与肝藏之血是同源关系。中医还特别强调了肝与月经的关系，认为女子以肝为先天，说明人体精血的充足与否对女性月经的来潮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个精血的排泄则受到肝的疏泄作用的调节与调控，如果长期精神抑郁、情志不舒、烦躁易怒等，一方面会影响精血的产生，另一方面将直接影响到精血的正常排泄，导致月经异常或者是闭经。该患者腰疼、膝软、疲乏易累、怕冷等症状即是肝肾不足的表现，而头疼、心烦、失眠易惊、亦有易乳现象，则表明其肝气郁结、情志不畅的特点。因此在治疗上就要先解其郁，兼清其热。我给他开了药，服药20剂后症状有所好转，头疼心烦之症消退，泌乳现象消失，并且行经一次。我又开了滋补肝肾的方药，他的月经逐渐恢复正常。该女子欣喜不已，说自己终于有了做母亲的希望。在服药期间，我根据病情给了他一些小小的配合治疗的方法，甲鱼一只，瘦猪肉100克，共煮汤调味服食，每天一次，每月连服数天。另外在服药后期可以饮用长春酒，制法也很简单，取山鱼肉100克，枸杞子200克，蚝酒1500克， 将两味药捣碎装入瓶中，用酒浸泡七天即可，每次空腹饮一到两杯，每日三次。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经常按摩体。

0: 三书、关元、合谷、三阴交、肾俞等穴位，这对闭经的治疗和康复是非常有效的。寒湿阻络使血瘀，秘方煮了鸡蛋吃。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患者，31岁，结婚4年，停经5年，还没有生过孩子，经常感觉手脚冰凉，小腹冷痛，怕冷，浑身无力，吃饭不香，白带量多且稀。我问他住哪里，家乡是哪儿，做什么工作。他说以前在南方老家生活时，经常在月经前后，甚至月经期间水里劳动，再加上居住的环境也很潮湿，当时以为年轻没什么，能扛得住，结果现在是年纪不大，也落得一身病。他这是寒湿阻络、寒凝血瘀所引起的闭经。中医认为，血得寒热则行，得寒则凝。如果本身机体的热量不足，或是长期受到外界环境的寒冷刺激，都可以引起脏腑生理功能下降，气血运行不畅，而引起闭经。特别是行经期间，机体相对处于虚弱状态，外界的邪气就很容易沉虚而入，它又经常在水里劳动，能不出毛病吗？所以在治疗上要温经散寒，行血祛湿，我针对病情给他开了药。我给他推荐了几种既可以预防又可以治疗的小方法，用艾叶9克、生姜15克、鸡蛋2个，加水适量，放入砂锅内同煮，蛋熟后去壳取蛋，再煮一会儿，调味后把汤喝了，把蛋吃了，每天一次，每月连服5-6次，还可以用生姜、大枣、红糖煎水代茶饮。该女士服药半年后月经恢复正常，并在第10个月顺利怀上孕，后来生了个大胖儿子，全家人感激不尽。乳痈肿痛不犯愁，几味药敷合饮。乳痈也是妇女常见的一种乳房疾病，常见于产后妇女。从经络关系上说，妇女乳头属肝，而乳房整体又隶属阳明经，所以从经脉上说，乳房疾病多与肝经、胃经关系密切。一般产妇在孕期就显得娇贵，各脏腑功能也比较旺盛，所以中医说孕妇产前大多体质偏热，因为有热就容易经常发脾气、动火，导致肝气过盛，久而化热，再加上一般的家庭都认为产后要吃大补之品，导致消化不良，产生孕热，这种肝气过盛和孕热就会引起肝胃二经的运行不畅，于是就发生气血凝滞，导致乳络阻塞，一阻塞就会疼痛。这个病一般分为育乳期、成脓期、溃脓期，也就是初期、中期和后期。下面就给大家说一个这样的病例。陈姓女子27岁，产后12天，由于饮食不当，吃了过多辛辣肥腻的东西，结果导致体内积热随经脉而瘀至乳中，导致乳汁分泌不出来，婴儿吃不成奶，整天饿得哭闹，大人也是心烦意乱，结果没几天，左侧乳房就有肿块出现，疼痛发红，就找我医诊，我给她开了清解消散的药方，服药5剂后热退肿消。乳痈初期可以用下面这个方子治疗，用菊叶20克，大瓜蒌1个切碎，荆芥9克，连翘12克，浙贝12克，甘草节10克，赤芍10克，水煎服，一般3-5剂。如果身体发冷，就把荆芥加至12克，加热的则加姜蚕10克。以上药物用水250毫升，先浸半个小时，再以文火煎半个小时，倒出药液后加水适量，第二煎煎20分钟，将两煎合匀，趁热服一半，喝完药就卧床休息，根据气候冷暖调节衣服，以快要出汗而没有出汗为度。大家不要等到身体有毛病了才知道爱护自己，平时就要注意预防和调理，尤其是产妇，在饮食上一定要忌肥甘厚腻，不要贪一时的美味，还要注意保持乳头的清洁及婴儿口腔清洁，不要让婴儿口含乳头睡觉，产妇自身要保持良好乐观的心态，这样母婴平安，全家才会幸福。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

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六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重整河山，待后生，落玉生。歌曲采用京韵大鼓的音调素材创作而成，落玉生醇厚深沉，韵味十足的嗓音演绎，旋律激愤悲壮，高亢苍凉。从开篇低沉婉转的叙述，到高潮处激昂澎湃的迸发，生动展现了沦陷区人民在战火中的苦难与挣扎，更传递出他们不屈不挠是要重整河山的坚定信念。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八只眼，打靶归来。

只眼打靶归来。八只眼靠默契的和声编排，让歌曲既有力量又有层次，男低音稳稳托底，像战士们坚定的步伐，高音部分清亮明快，又透着打靶归来的轻松愉快。这种刚柔并济的演绎，既保留了军旅歌曲的热血，又多了一份重唱特有的细腻。不管是经历过军营生活的人，还是普通听众，都能从歌声里感受到那份归营的快乐。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邓丽君，难忘初恋的情人。

盛夏的海风能吹散心头郁结，炙热阳光可以融化心底阴霾。何启弘执笔陈复明谱曲的夏的季节，跳出情爱纠葛，把生活哲理融进夏日风物。凤飞飞的原唱成为时代印记。人生总有不如意的过往，但幸福从不会主动敲门，学会放下烦恼才能握紧美好。凤飞飞，夏的季节，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再见吧，妈妈，廖昌永。

一声再见吧妈妈，是儿女最不舍的告别，也是战士最庄严的承诺。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为了山河无恙，人民安宁，战士选择义无反顾。这首歌里有牵挂，有泪水，更有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它让我们懂得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用青春与生命守护万家灯火。廖昌永，再见吧妈妈。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莫愁啊莫愁。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为了情，田震。演唱风格上，田震独树一帜，无论是激情澎湃的摇滚曲风，还是细腻深情的抒情之作，他都能演绎得淋漓尽致。就像这首《为了情》，他将歌曲中爱情的无奈、遗憾与深深眷恋展现得入木三分，从低吟到高歌，他把那种被命运捉弄的悲戚之感唱得扣人心弦，让听众仿若置身于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之中，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海音切《两颗小星星》。

海音雀两颗小星星。作为电影里的小主角，海音雀的嗓音带着少年特有的清亮，他就像在对着星星说话，也像对着每个听歌的人倾诉。那股子纯粹劲儿让这首歌听过就忘不掉，仿佛自己也跟着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年纪。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当我们正当年轻的时候，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曲充满了对祖国壮丽景色的赞美和热爱，歌词中描绘了青山绿水、绿草如茵等美景，语言生动，情感真挚，深情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62年，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首唱了这首歌曲，并一炮打响，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唱开来。马玉涛，马儿啊，你慢些走，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城市节奏，曲伟。

城市节奏，徐伟。上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忙碌打拼，面临着各种挑战与机遇。这首歌曲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创作，反映了城市生活状态与人们的内心世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蔡琴的美妙歌声，《春风吻上我的脸》。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每天早1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10: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苏江。
11: 大家好，我是林瑞。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大约3000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 82.7%， 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2年过1000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1000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
13: 2025年风光装机实现跨越式增长， 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电源结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零碳园区、绿电直供、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产业加速普及，清洁能源逐步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12: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经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都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在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1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3.99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6%， 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
13: 展望15五，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客量提质、可靠替代，要统筹好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水平销量，进一步强化都为集成系统协整的发展逻辑，推动新能源向产业链上下游都能源品种协同、都产业开发利用集成融合发展转变，持续拓展应用新场景、新模式。
12: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新阶段。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张义国：
14: 未来10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以多可再生能源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持续做大绿电自交市场，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11: 抽水蓄能作为技术成熟、经济性优、具备大规模开发潜力的绿色灵活调节电源，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这次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规模与质量并重。15五时期，我国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
1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全年新核准抽水蓄能电站27座，装机容量3580万千瓦，新增投产装机容量748万千瓦。全国投产在运总规模达到6594万千瓦，连续10年领跑全球。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15: 14五时期，我国抽水蓄能以定速基础为主，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15五时期，智能建造、智慧运维等产业全链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更好实现新型电力系统对灵活调节资源需求。
12: 14五时期，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15五时期，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大幅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与消纳水平。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15: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5年需要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预计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总投产规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
10: 从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及老年人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目前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十大高发诈骗类型占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不法分子具体都有哪些套路，我们一起来识别。
6: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
16: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6: 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三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
17: 老人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呢，老人啊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的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这些话术迷惑。另一方面呢，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猎物。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3: 对于填报志愿的考生来说，几年之后他们还将迎来人生下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就业。当前随着新技术加速应用，企业人才招聘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学历虽然仍然是重要基础门槛，但已经不再是唯一标准。企业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毕业生又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技术进步倒逼企业调整用人标准，高学历人才还需补齐技能短板。
4: 我们招聘的一共有7个岗位，嵌入式硬件工程师、控制算法工程师、感知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和强化学习以及软件工程师、机械结构硬件工程师，年薪是在18到30万。
5: 这是北京一场高校春季双选会上一家科技企业的招聘需求。技术升级带来了岗位的爆发，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难题。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告诉记者，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岗位需求，企业的选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才评价从资历判断转向成果证明加人才预测双线逻辑。
6: 成果证明指的是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产出。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呢，分别是有 59%、53% 的受访者认为招聘中求职者最可信的凭证是工作经历和项目成果，学历现在占到41%，项目成果的可信度已经超过了学历了。企业想看到的是求职者真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过往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更实际一些的成果。人才预测指的是企业评估求职者的学习能力和技能的迁移的潜力，有 73% 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或者正在建立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用这种业务目标去反推他未来半年到一年需要的人才画像，以此来评估求职者的技术敏感度，还要借助 AI 工具弥补知识短板的一些能力。
5: 企业选人逻辑转变的背后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业内专家、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这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应对激烈竞争密切相关。
7: 现在市场的需求呢，不仅仅是看你的学历，也更多的看你的实际的能力。这个现象的发生呢，也是跟企业的技术的进步，跟企业为了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从过去的重学历，现在越来越更加强调的

0: 高校和职业技能学校打通渠道，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呢，掌握一技之长。
1: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用人标准，也在重塑工作方式本身。王一新介绍，调研数据还显示，企业正在构建混合劳动力体系，也就是人类员工与数字员工并行。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的是能够与 AI 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变化，毕业生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王一新建议，
2: 一个是将毕业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做成一些可展示的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展示 AI 的协作能力，比如说运用大模型去写代码，去做数据分析，这些都是企业越来越看重的。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如果能懂算法，那在智能驾驶赛道会比较有竞争力。
3: 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 IPO 提质扩容节奏显著加快，半导体存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企业密集上市，资本市场正在迎来科创硬时代。
4: 今年以来 IPO 市场热度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尤其是今年五月份以来，一批市场关注度极高的硬科技公司 IPO 项目密集推进，例如长鑫科技五月二十七号 IPO 过会，拟募资295亿元，将成为科创板募资规模第二大 IPO 项目。长江存储五月十九号启动 IPO 辅导备案，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同步开启资本化进程。宇树科技六月一号顺利过会并提交科创板注册，拟冲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与此同时，多家头部科创企业密集递交招股书，硬科技赛道正迎来上市热潮。
5: 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6: 今年以来，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密集叩响资本市场大门。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于五月末顺利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148天，这也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
5: 王曙光所在的中金公司今年以来发布多份深度行业研报，其中这份科创硬时代的最新研报指出，科创板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主阵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同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相关企业合计市值规模占比达82%。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6: 判断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更要深入考察其技术路线的领先性、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与效率、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识别真正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优质企业。
5: 与此同时，包括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在内的多家外资机构近期发布相关市场研报，持续看好中国硬科技赛道。贝莱德基金首席权益多资产及指数投资官王小晶，
7: 具体来说，与 AI 浪潮相关的科技新股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IPO 使得二级资本市场可以参与这些公司的未来成长，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资本，同时获得未来的这个潜在回报。中国的股票市场有 AI 全产业链的各类公司，从做大模型的到做硬件，从发电的到做应用的，今年即将 IPO 的一些新的龙头科技公司可以补全这个产业链上的投资标的，从中长期给投资者更广泛多元的选择。
5: 产业热度与市场热度共振的同时，国内顶尖高校智库也持续发布专业研判成果，多家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学院近期也发布相关论文或报告，将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 AI 大模型列为2026年硬科技资本化核心赛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
8: 我们 A 股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更多的去支持了具有成长型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体现了我们金融啊，特别是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那我们会看到，同时呢，在募资金额包括上市的企业的数量、这个企业的结构上，对于像先进制造啊、高端的这种人工智能啊、巨型机器人啊等等，相应的支持其实是力度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后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资本市场提高它的包容性打了良好的基础。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

0: 五周年旧宠礼，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亲子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五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来听报道。
5: 从货币供应看，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处于较高水平。从信贷投放看，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
6: 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义峰：
7: 五月社会融资成本保持低位运行，我国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呈现债券、股权等融资渠道占比显著提升的特点，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5: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
6: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8: 今年以来，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均保持2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现在投放从重规模转向重质效，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9: 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名叫三重浪，在不少球迷看来，这个足球设计很美观。实际上，三重浪的实用性也很强，它的内胆出自中国，内部装有智能芯片，能够辅助裁判精准判罚。
10: 在江苏淮安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从欧洲杯到世界杯，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对进球或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11: 因为我们球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0: 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1年多，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企业也同步开启了专项生产保供工作。公司总经理周宏达：
12: 由于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 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0: 进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企业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企业外贸业务持续爆发，订单量节节攀升。据统计，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周宏达，
12: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 40% 到 60% 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呢，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能够获得创纪录的巨额收入。然而，对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东道主国家来说，这场全球体育盛会的实际经济回报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根据官方报告，在2023到2026这四年世界杯周期里，国际足联的总收入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30亿美元，比上一个周期大涨超过70%。其中2026年预计将贡献89亿美元，而世界杯无疑是这一年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转播权收入，本届杯赛预计将提高到大约39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比赛场次的增加，并且赛事时段更加贴合北美观众的收视习惯。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媒体市场，美国赛事电视版权价格长期高于其他许多国家。第二大收入来源是门票销售和贵宾接待服务，本届预计提高到大约30亿美元，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9.3亿美元的三倍还要多。这一块收入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本届门票采用动态定价机制。动态定价机制在北美体育赛事中比较常见，也就是每场比赛票价不再固定，而是随市场需求和比赛热度浮动。目前关键场次部分门票价格已达上万美元，普通座位的决赛门票价格也大幅上涨。而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决赛的最高官方票价仅为约1600美元。
6: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我们本届收到了5亿份购票意向，但过去两届总共是不到5000万份。我们所在的北美体育娱乐产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市场价格。
13: 另外，国际足联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官方二手门票平台，向买卖双方各收取15%的手续费。也就是说，在门票转售过程中，国际足联合计可以收取30%的手续费。在成本端方面，国际足联为本届世界杯投入了大约38亿美元，资金投入主要用于赛事运营、支付参赛球队的奖金等。场馆改造升级、赛事安保、交通保障等高昂的办赛成本均由三个东道国独立承担。国际足联凭借本届世界杯可以收获巨额利润，但三大东道主的经济回报却不容乐观。按照国际足联的测算，本届世界杯将为美加墨三国创造数百亿美元的综合经济效益，提供82.4万个全职就业岗位。不过，多家第三方机构的分析指出，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实际经济拉动作用往往被高估。美国酒店及住宿协会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近80%赛事承办城市的酒店预订量不及预期，部分酒店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签证问题成为拦住国际游客的主要障碍。从收益分配来看，世界杯举办城市承担了场馆升级、安保运维、交通保障等高额成本，但门票、电视转播等核心商业收入尽数归国际足联所有，东道主无法分享赛事最核心的收益。以加拿大为例，近期加拿大议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承办13场世界杯赛事，各级政府为此合计投入近11亿加元，财政压力显著。
6: 加拿大智库信号49研究首席经济学家佩德罗·安图内斯，根据国际足联的说法，办世界杯会带来积极的经济影响，但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他们这份分析报告背后的所有具体细节。我认为我们在举办世界杯上不一定能看到正向的投资回报。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

0: 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5: 6月2号曾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购买了3张6月12号厦门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机票，3张机票总价款共计1660元。6月7号曾女士突然收到携程发来的通知，原定航班因航司原因取消。随后曾女士接到了携程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给出了退票或者是改签两个方案。由于行程已经确定，曾女士最终选择重新购票，在携程平台购买了同一天成都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3张机票。这次购票总共花费2290元，比第一次购票贵出了630元。
6: 6月2号的时候，我是在携程平台上买的6月12号到三亚的机票，是厦门航空的，买了3张，一共是1660元。然后在7号就收到那个携程的信息，然后说航司原因我这个航班取消了。取消了以后，携程通过电话跟我说退票或者改签，然后我就在携程平台购买了成都航空长沙至三亚的3张机票，一共是2290元。
7: 当时第一次给您取消的时候，他就明确说的是航司的原因，对吗？不是因为什么天气啊，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什么特殊情况啊，不是这些原因，对吗？
6: 他就是航司原因，说了这4个字，给我们发的信息也是这样说的。
5: 本来以为更换航班就能够顺利出行，没想到曾女士很快再次遭遇了打击。新买的这一趟航班同样因为航司原因被取消了，连续2次航班取消，让原本规划好的三亚行程彻底被打乱了。曾女士告诉记者，2次取消都是明确标注航司原因，并非天气、空中管制等非承运人原因，因此她向携程平台提出了2项诉求，一是给出明确的航班取消说明，二是赔偿她重新购票产生的差价以及相应的损失。提出了索赔诉求之后，曾女士和携程工作人员沟通了3次，始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最初平台给出的方案是每位乘客补偿100元，这个方案被曾女士当场拒绝。曾女士认为，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因为航司原因取消航班，消费者的合理损失应该得到赔偿，自己重新买票已经多花了600多，还有酒店调整的影响，100块钱一位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7: 成都航空的这趟航班就是花了2000多的这个3张机票啊，也是取消了，是吗？
6: 对对对，航司原因。我跟携程主动联系了，我是要求有赔偿的，一个是一个基本赔偿，然后第二个是他需要给我一个说明，不能说航司原因，还要求就是我再次购票的这样一个差价的一个补偿。
7: 您当时提出的这个赔偿或者说补偿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呢？
6: 他那边说是100元一位，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我说这个应该是有民航有相关的这种我可以参考的依据。然后他就说他跟航司那边去沟通多久多久再给我回复，然后他们就是在跟我联系了有3次，就是一直在沟通回复沟通回复，然后 都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
5: 此后平台又给出了新的方案，每位乘客赔偿200元，但是要求曾女士提供个人抬头的发票和个人身份资料才能够领取补偿。曾女士认为自己并不是漫天要价，就是希望按照相关的法律条例来，该赔多少就是多少，更何况已经安排好的行程被完全打乱了，酒店那边还要去沟通改期，这个赔偿金额根本就不合理。
6: 最后一次是跟我说的是是每位是让我提供一个个人抬头的发票，提供个人证件的一个资料，然后是200元的补偿吧。
7: 您对这个200元的补偿能接受吗？
6: 这个不太能接受。
7: 您觉得赔偿多少钱是比较合理的，是您能接受的？
6: 就是按照相关法律的一个条例的一个依据，应该要赔偿多少就赔偿多少，然后我再次购票的话，这个差价是应该有赔偿的，就是如果高于那个票价是应该有补偿的，对不对？
7: 您有没有再看一看，如果现在再去订这个机票的话，价格有上涨吗？
6: 现在订的时间不是很合适，我整个其他的行程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因为去的票不是很合适，酒店那边因为我已经订好了款，已经酒店那边也还在沟通，看到底能不能给我改时间，因为后面别人也预定了，所以整个都还在调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5: 曾女士告诉记者，平台工作人员的回答都非常的官方，始终没有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案，每次都是记录下她的诉求再回去反馈，然后就没了下文。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先来结合本次曾女士两次购票都因为航司原因取消，平台只赔付每人200元的这个案例呢，先跟您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赔偿标准到底是如何界定的？
8: 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啊，作为合同的一方，因为对方没有履行合同，导致我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合同本来应该带来的权益的时候，我是可以向对方去追究违约责任的。但是呢，又因为涉及到航空运输，这里同时要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来进行索赔。那么在最新版的民用航空法里面是规定，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那么这个航运企业和机场运营人员应当及时准确的发布信息通告，告知延误或者取消的原因以及航班的动态，并且呢按照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做好这个客票的变更时速安排等服务工作。那么你怎么去解读这个规定呢？那就是说，首先航司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这个航班有可能发生一个变动，并且我已经可以为你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进行补救。那么除了传统的退改签以外，旅客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购票时和这个航司之间的这个购票条款，看看我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权益。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它比较特殊之处在于，机票的取消不是说因为天气原因这一类不可抗力的因素，而消费者呢又因为这个航班取消导致后续形成一系列的问题和损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航司，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取消航班的原因属于这种不可抗力，那么你就应该对消费者的直接损失，比如说刚才我们消费者提到我不得不因此购买其他航司的机票，我可能就要额外发生一些费用，那么这个你要对我进行一个赔偿。那如果因为机票变动导致后续的一些间接损失，比如说我到了落地的时间，那么我可能需要临时去安排这个更贵的车辆，或者我这个酒店的这个费用也发生了变化等等，在合理范围内的这种间接损失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主张的。
5: 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是通过携程这一类第三方票务平台购票，发生赔偿争议以后，消费者呢一直是跟平台沟通的，第三方票务平台在这一类的事件当中，您认为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是仅协助对接航司，还是可以先行处理消费者的这种赔偿的诉求呢？
8: 只去做个传声筒协助对接航司，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在我们日常购票的这个渠道可以看到，第三方平台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主动权的，因此相应的作为平台经营者，票务平台你需要对入驻平台的这个代理商还有这个直销机构去采取一个必要的措施，对他们的销售行为和售后行为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对消费者的投诉要去进行及时的处理。那么在这个

0: 理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平台本身存在过错，比如说你没有能够及时的去通知消费者，或者错误引导消费者接受了不合理的方案，或者呢你这个平台在一些产品里你为消费者进行规划出行的这些一些设计方案存在问题，又不能及时去进行一个协调处理的，那么这种时候平台也需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4: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